0: 哎呀，真的淘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 2.5 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0: 碎玉换新
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

0: 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黛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0: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0: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0: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0: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 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碎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我只想告诉你，
9: 通过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陶姐她要的不是收益，也不是防着女婿，而是一份养老保险。
10: 怎么说？
9: 如果我能早点发现她身体不舒服，早点劝她买养老保险，蓝阳的百岁居配套服务跟上，那在她摔倒的时候就能发出警示，陶姐可能就不会死，他们家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10: 是啊，
9: 那天走出废品站，我看到了许许多多和陶姐一样的普通人，我就在想，太多了，还有数不清像孙阿桃这样的父母，这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老了本该享受生活的，

0: 可满心满眼却只有子女，就是没有人告诉他们其实是可以双管齐下的。所以秦总，我想做那个人，我不想陶姐的悲剧再发生了。
1: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但我还得再提醒你啊，这个职位属于内勤，挣的可不如卖保险多呀。
0: 秦总，蓝阳的薪资水平在业内属于是高的了，够我养活一家老小了。
1: 还有推广部现在人手不够，需要你亲自带人一个小区一个小区的去跑去推广，对于一个进过百万圆桌的人，你这身段放得下吗？
0: 我吧，就是个接地气的命。你看我双脚离地飘起来才多久啊，各种坏事都找上我了，我能怎么办？
1: 哎呀，好，欢迎回家。
0: 谢谢秦总。
2: 吴老师，欢迎回归。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于元，现在吸氧这个项目呢是由我分管。
0: 于总，您看一下，这是我昨天晚上连夜出你的一份吸氧推广计划，您看看。我是这样想的，整个推广部门两个人为一组，寻找适合的小区，对公司入股的天养养老院进行推广。
2: 每一个小区寻找一个老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免费入住体验。
0: 对，我们对入住者是有要求的，首先要年满60岁，身体健康的。我自己也会组一个小队，大家可以自由组合。春露以前跟我干过，要不这次春露你跟我。
3: 好啊，我愿意，谢谢马理姐。
2: 没问题，你这个计划看上去很不错，我呢会尽快把这个方案提上去，如果公司觉得没问题，那我们就按照这个项目来执行。
0: 好，
2: 各位，我们吸氧计划的团队今天就正式成立了。
4: 机构已经发律师函了，还款我们逾期半年，再去跟他们协商一下吧，再给我们点时间呀，这已经是协商过后的逾期了。邱总，如果再不想想办法，到时候别说志格了，薛总生前所有的私人财产都会被查封拍卖用来还债。这笔还款还差动手资金链缺口，去除应付款还差500万，那加上应付款了。邱总，应付款是我们已经拖了一年，上次校区的装修公司还打电话给我说，如果再不把他们的货款付了，他让我出门小心点。
5: 怕什么，志格没了他们一分钱都拿不到，你现在就告诉我加上应付款我们还差多少钱。
4: 那还差700万吧，现在银行已经不批贷款给我们，之前能借钱的那些老总也都借过一轮了。
0: 先出去吧，我再想想办法。
4: 好，那我先出去。
6: 邱总，文具供应商找了一堆人堵在门口要闯进来。
4: 那你报警啊？
6: 报了，警察在路上，保安已经拦不住了。
4: 那你让黄师傅在地库等我啊。
6: 黄师傅上个礼拜被你辞退了，
4: 你帮我拦一下，我从后门走。
6: 哎，好。 没事，没事，但是。慢点，慢点。放心。

0: 秋总，
1: 和他们，
2: 谢谢。
0: 秋总，我做到今天就结束了。
1: 哎呀，我之前跟你说过，公司最近在扩大生产，资金周转确实出了点问题。我答应你，我下个月一定把前两个月的工资都发给你，好吗？你先别走啊。
0: 工资的事，你就微信转给我吧。我公公病了，一直催我回家呢。对不起啊。

0: 胡经理，你应该早点来。
1: 我整体的把我们小区的情况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前身呢是设计院的家属院，居住的人呢年龄都偏大一点，里边有工程师、老教授，他们呢在身体上需要照顾，但是对精神生活呢要求又很高，所以我觉得挺符合你们公司的定位的。
2: 太好了，秦主任，您叫我曼黎就行。我之前也是冒昧给居委会打电话，没想到您一下就同意了，真是太感谢了。
1: 一开始呢我们也是怕骗子，前段时间我们这儿就发生一桩诈骗案，有个老教授跟一家什么公司签了一个什么以房养老的合同，结果被骗了，现在还在打官司呢，也不晓得房子能不能拿回来。
2: 这个您放心，我们是正规的公司，都是和正规的养老院合作的项目，国家都有备案的。
1: 是啊是啊，我们呀也是查证了很久的，不然也不敢让你进来啊。
3: 哎呀，秦主任，秦主任，您来检查工作来了。
1: 老蔡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蓝阳人寿的胡曼黎，胡经理。
3: 胡经理您好。
2: 蔡师傅是
1: 是，
4: 蔡师傅您好。
3: 您好您好。
1: 后面啊他会到小区来做一些宣传推广活动。哎，
3: 好好。
1: 那你看到时候那个就摆在这里，只要不影响居民的行动就行了。
3: 啊，挺好，
4: 这里可以，
3: 这地方
4: 可以，可以，
2: 挺好的，挺好的。
1: 老蔡，配合一下。嗯嗯
2: 嗯。蔡师傅啊，这几天要辛苦你了。
3: 什么话呀？我不就是搞服务的吗？只要是秦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们必须落实到位。
1: 谢谢啊，没事。
5: 春露啊，你怎么咳嗽了？
6: 哦，可能这几天天气不好。昨晚开始嗓子就有点疼，
5: 喝点热水啊。
6: 我今天出门着急忘了带，没事儿，我晚上回去吃点药吧。
5: 想跟你讨口热水喝，好吧？哎呦呦呦！

0: 今天阿姨没做饭。
1: 阿姨她回老家一阵子。
0: 我不吃了，我还有点事，你先上楼了。
1: 志远，你等等啊！今天医生给孩子拍了一张四维的照片，拍得可清楚了。你看，这是他的小鼻子、小嘴巴，你说他长得像谁呀？医生还说，问我有没有买衣服，我就试探他，我说我特别想买粉红色的衣服，然后结果那个医生呢，就笑了笑，点了头，他的意思就是我怀的是个女儿。志远，你要有一个女儿了。
0: 你怀孕辛苦了，谢谢你。
1: 你真的想谢谢我吗？那你能不能给女儿送一份出生礼物啊？
0: 我都说过了，年轻的事情不着急，等孩子出生以后再说。
1: 不，我想志哥向哲人说。
0: 这个问题不是我能说了算的。
1: 你可以争取的嘛，以你现在的热度，你可以做主，是吧？
0: 那你告诉我，告诉我实话，公司最近的状况是不是不太好？
1: 没有。
0: 李苏，你要告诉我实话，我才能帮你啊。
1: 公司最近确实是有资金流的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在哲人书上给我们推广一下，我们很快就能够度过这个难关的了。
0: 如果公司真的有那么一天，你别怕，你还有我。
1: 志远，你什么意思啊？你要见死不救？
0: 我不是说了吗，你和孩子还有我，我会负责的。
1: 你可以给你前妻的父亲付养老院的钱，为什么就不愿意帮我？
0: 我没有说不帮你，这是两码事啊。
1: 现在帮还是不帮？
0: 你别这么逼我好不好？
1: 是你逼我。现在公司欠了机构的钱，不还的话就完蛋了。我就直接跟你说吧，你的读书会，你来来往往受过的吹捧，你的光环，全部统统没有了。
0: 你以为我真的在乎这些吗？
1: 你不在乎这些，你会跟胡曼玲离婚跟我在一起吗？
0: 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等孩子出生后咱们离婚吧。
1: 我也破产了，你就要跟我离婚？我跟你说，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你休想！

0: 曼丽姐，这活动只剩三天就结束了，我们还没找到失主人，怎么办呀？
1: 哎呀，主要是这个小区的业主之前被骗过，知道吧？所以信任基础要重新建立，这个过程必须得熬过去。这个交给我，你先去照顾你妈吧。护工不是7点要下班吗？
0: 哦，行。那个，曼丽姐，这个给你。那个，你回去记得喝啊，你别被我那个传染了。
1: 没事的，谢谢你啊。
0: 我走了，
1: 明天见啊。
0: 明天见。哎，蔡师傅，
2: 哎，再见啊。
0: 哎。

0: 蔡师傅，我放在这里了啊。啊，
1: 好， 好，
0: 我先走了，明天见啊。
1: 哎，胡老师，哎，你们这个真的可以免费试住一个月吗？
0: 蔡师傅，不会连你也觉得我们是骗子吧？
1: 真的免费啊？
0: 当然是真的了。
1: 那像我这样的，是不是也可以住啊？
0: 你什么情况？
1: 你干嘛这么吃惊啊？瞧不起我呀？我以前在这个小区也住过的。
0: 不是啊，之前秦主任跟我说，说这个小区是设计院的家属院，我没想到你也住这儿。哎，
1: 那都是老黄历了，房子呢早就卖了，给儿子补贴婚房了。哦，我现在呢是退休在家，很无聊的。但我儿子有出息，能挣钞票，我们家第三代那都已经请阿姨在带了。哎呀，老伴去世的早，儿子怕我寂寞，想让我跟他一起住。我觉得老的少的他习惯不一样，不如我一个人住着自在，所以呢我就一个人住。但是呢一个人住他也有不好的，没事的时候在家里除了看电视那就是看电视，把人都看傻掉了都所以我才出来干的这保安。哎
0: 呦，真的没想到啊，你说我找了半天人，最适合的人选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我也没发现呢。
1: 是吗？
0: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夕阳项目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养老理念。哎，我们就是要打破大家对传统养老院的陈旧认知。怎么样，去体验一下，你绝对不会后悔的。我帮你办入住好了。
1: 不，我就是开个玩笑。我儿子有家我都不住，我住养老院，那我儿子知道了不得骂死我呀。
0: 没事没事，你先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只要有想法随时告诉我，好吧？那
1: 好好，开玩笑开玩笑啊，
0: 我先走了啊。哎，
1: 好好，
0: 明天见啊。哎，
1: 明天见。明天见。明天见。这个东西放心好了啊。
0: 谢谢啊。
2: 郑建华的合同已经在走流程了，下周应该可以快递到公司。
3: 非常好，五个前妻六个孩子，这郑建华的案子要是能做成，这可是里程碑的了。
2: 是。哦，对了，邢总，我们公司代理的基础险已经到期了，你看我要不要去跟保险公司谈一下续约的问题？
3: 不用，停了。
2: 停了？为什么停了？
3: 本来泰英国际的口号是主打年金，之前引进这种基础险，其实是为了要吸引客户。现在，这种险种跟我们公司的发展完全不匹配。
2: 话虽这么说，但如果留着这个险种，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坏处吧？
3: 董事会有规定，公司的员工每一个季度必须开单的。留着这种不痛不痒的险种，业务员肯定会钻空子，甚至有的自己给自己买医疗险。再说了，我们泰银国际服务的是高端客户，我们外面展示的形象一定要非常专业。
2: 这专不专业又不是看单子的大小。
3: 不看单子的大小看什么呀？
2: 看我们对保险的认知，给客户提供的方案，以及提供给客户的后续服务啊。
3: 对外说漂亮话，彰显格局，没问题。对内，这就是正确的废话。做销售，万变不离其宗，钱是最聪明的，他往哪儿去，我们跟着走，最正确，利益导向。

0: 藏进去了，藏进去的。
1: 今天最后一天了，还是没人帮你止住。
2: 哎，春露，
1: 哎，
2: 一会儿结束了，麻烦你把这些东西拿回公司，好吧？我要去看一下我爸，护工来了好几个卫星，说他闹了一天了。
1: 哦，好，叔叔没什么事吧？哎呀，
2: 老小孩，老小孩，该没事。
1: 行，你放心，交给我吧。
2: 谢谢，我帮你一起收拾吧，好吧？把东西收起来。
1: 好。
3: 郭老师，
2: 哎，
3: 人都走掉了。
2: 做完今天我们就结束。

0: 结束了，这几天辛苦你了。
1: 我也没帮什么忙呀，我们这人还是没找到。
0: 没有，你们这小区的业主警惕性都太高，估计之前是不是被骗子骗怕了，现在

0: 他说呀，他很忙，赚好多钞票，照顾不了我，他心里很难受。其实他私底下呀，已经偷偷地了解过好几个养老社区了，条件都好得很。他怕告诉我，我骂他，说他不孝。哎
1: 呦，搿真儿子拨侬养着了啊，有出息，会与时俱进，将来一定有大出息。
0: 那我应该怎么办这个手续呢？
1: 做个体检，要是没问题的话，走个流程就可以办入住手续了。哦，
0: 还有体检啊？
1: 对啊。
0: 哦，那体检好，那到哪儿做体检呢？
1: 只要是符合国家资质的体检报告，我们都认的。哦，哎，蔡师傅，你要是心动的话，先把表格填一下，好吧？
2: 来，蔡师傅，
1: 来，坐着填，坐着填。
2: 笔给您，您坐，
1: 坐着填，来。填姓名，性别，
3: 来，
1: 爸爸，
3: 再吃一口。
1: 我来。哦，不行，我咋吃啊？赶紧醒我。哎，还这么生意啊？啊？
3: 胡老师，说说一天就叨叨你，这康复不认真做，饭也不好好吃。
1: 那能为事体啦？我不是跟侬讲了嘛，我搞后头忙过搿段辰光就好了呀。不好意思啊，谢谢你啊。
3: 没事，行，你们聊啊。
1: 好的，谢谢啊。为啥嘛？
4: 咋吃？
1: 你不钞票做啥啦？
4: 是马贵哪有这个
1: 侬叫我乘车子嘎鱼从浦西跑到浦东就为了拨我钞票帮侬买只蛋糕吃侬不好吃啊侬学堂刚刚好了几天啊侬不要吓了不嘞
4: 你就能自家吃嘛侬自家吃
1: 我吃啥蛋糕啦
4: 今早是侬是社会的啥年忘记他了
1: 江奇华哎哟真的呢我自家都忘记他嘞
4: 搿大事体我记得牢个
1: 哎哟40岁40岁过啥啦老嘞
4: 爸爸心里想就又是小姑娘人家好嘛记得我
1: 好嘛记得对吧40岁老姑娘嘞哎呦刚刚眼泪啥出来了你都

0: 快乐。
1: 不管你女士，欢迎你来到40岁，从此往后你就是笨母的人了。
2: 亲闺蜜，记点口德好吧。
1: 你看，这是我们亲手为你定制的蛋糕，许个愿吧。哎呦，幸福的，
3: 生日快乐。
2: 谢谢谢谢。
3: 这是我给你生日礼物，
2: 谢谢。
1: 哎呀，你这个儿子真是给你养到了啊！提前一个星期就跟我说你生日的事情，让我给你定制披萨，说这个口味啊是你最爱吃的，还要让我瞒着你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感动吧？
2: 我最爱吃的，我看是你嘴馋了吧？啊！以后少给妈妈搞这种惊喜，妈妈年龄大了心脏不好。
1: 哦呦，你就嘴硬吧，除了我们谁还会惦记你啊？是不是？
2: 很多人惦记我生日的。
1: 比如呢，银行、美容院、保险公司，还有外卖网站，是吧？
2: 谁说的？我爸就记得我生日，还有呢？
3: 还有我爸，我爸也给你发生日祝福了，对吧？他都跟我说了。
2: 就那么聪明？
1: 来，坐。来，弟弟没有什么表示啊？
2: 我独生子女，没有什么弟弟。
3: 小猪哥哥不可能忘的吧？
2: 快点吃披萨，吃好做功课去啊！
1: 真的假的？连生日快乐都没有发呀？
2: 正常呀，我上次把话说那么绝，估计他这辈子都不想看到了。

0: 生日快乐呀、啊！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 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 了。
3: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碎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

0: 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啊，
1: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 啊、
3: 然后还有个印
1: 象。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啊、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哦、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啊啊、多好、
1: 啊、是太便宜了、
3: 嗯、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
2: 嗯、
4: 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5: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4: 哎、
5: 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嗯、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了。

0: 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哎，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 岁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0: 岁玉换新
1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 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4: 阿姨您好。
15: 哎您好。
1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5: 是啊。
14: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4: 是吗？
1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4: 这么便宜、
15: 啊、是啊，
1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5: 哎呀谢谢。
1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5: 是
1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 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我只想
19: 告诉你，小周哥哥不可能忘了吧？
20: 快点吃披萨，吃好做功课去啊！
21: 真的假的？连生日快乐都没有发呀？
19: 正常呀，我稍微把话说那么绝，估计他这辈子都不想看到。

0: 生日快乐呀！
1: 哇，这么好看蛋糕！
0: 是啊，这蜡烛我都不知道往哪插了。
1: 那就别破坏它了。我刚在上面都许过愿，吹过蜡烛了。
0: 哦，行，那你拿回去跟小丁吃吧。
1: 谢谢啊。
0: 哦，对了，生日礼物。
1: 还有礼物啊，谢谢。
0: 你就谢谢，不打开看看啊？啊？

0: 你说你也是，下手可真够狠的，撕的那叫碎啊！我拼了好久啊。曼丽，我想明白了，我会用你喜欢的方式和你相处。你觉得我不够成熟？没问题，我会努力的。你说你现在不想考虑感情，你没问题，我可以等啊，一年两年，不行就三年，再不行五年，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 小哲，我比你大十一岁，而且我会越来越老的。
0: 你已经老了。
1: 系点口灯好吧，今天我生日，否则一辈子开不了单了。
0: 哎呦，你又骂我了。你说这月色这么好，要不再多骂两句？
1: 要付钱呢。
0: 万里，我还是要说对不起，以前呢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也要谢谢你教过我命的。
1: 不是，我要谢谢你，在我最难的这段日子里都是你在帮我，因为有你，我现在回忆起来还能笑得出来。
0: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1: 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你，好朋友。
0: 你对了，再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说。
0: 为什么决定回来呀？
1: 因为我想做对的事情。

0: 老师，这个蔡师傅的体检报告有问题啊。
1: 有问题？是哪个身体指标没过吗？
0: 报告有奖。
1: 啊？不会吧？核保部门还没来跟我确认。
0: 胡老师，这个事你得好好查一下，骗保可不是小事啊。
1: 对，我会去查的，我马上去找蔡师傅。

0: 蔡师傅。
1: 哎呦，霍老师，您来了，是不是通知我准备入住了？
0: 蔡师傅，公司说您提供的体检报告有问题。
1: 有什么问题啊？哎，这个没多久，也就一两年的事儿，我身体好着呢，我每天在小区里边要走10000多步，他们都知道的。
0: 蔡师傅，我们核保部门是可以查到你在医院留档的信息和数据的，你的身体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健康，而且问题还不小，隐瞒信息入保，问题可大可小，骗保那是犯法的。
1: 不就是免费入住吗？还上纲上线吗？哎，我不是为了入住，我是为了帮你。
0: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现在这样行吗？麻烦您跟我去趟公司，把问题解释一下，咱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好吗？
1: 我不去，我没骗你们什么，我也用不着解释。
0: 蔡师傅，我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来骗我，但这段时间我们也打了一段时间交道了，您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您是个老实人，实在人，您要是有什么苦衷可以告诉我，说不定我可以帮您呢。
1: 胃癌，你怎么帮我？

0: 那医生怎么说的？
1: 治不了，最多一两年。您慢点啊！
0: 哎，您也慢点。哎，哎呦，小心！哎，
1: 没事没事。哎，啊，来，您在这儿。进来吧。
0: 你这房间都没有窗户，这地下室也不透气，你这身体状况不适合住在这儿啊。
1: 你们先坐，先坐啊，坐。
2: 已经在这儿住了很多年了，
1: 也不在乎这一两年。胡老师，我没跟您去公司做解释，我主要是怕别人知道我这病，我这工作就没了。
0: 你儿子知道你病了吗？
1: 早晚会知道的。
0: 你得让他知道。
1: 他知道有什么用啊？他是神仙，能治我这病吗？告诉他只能给他增加负担，到了呢是人财两空，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
0: 你别这么说，你有病就先治病，现在医疗这么发达，只要癌细胞没有扩散，还是有希望的。
1: 胡老师，我没有社保，我看病的每一分钱都得我自己出，我能活到今天，其实我也蛮

0: 自豪的，我的儿女已经成家立业了，而且已经有第三代了，我就是死了那我也安心了，可就是心不甘呢。我来上海闯荡了那么多年，没有挣着钱，我就一直住在这个地下室，我就想在我死之前能住一个有窗子的房子就知足了，所以我就……
1: 所以你就来骗我们，你对儿子好，对外人就这么狠。
0: 哎呀，随你怎么说吧，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老蔡一辈子踏踏实实做事，好好做人，我也应该算个好人吧。可是我怎么落了这么个结果？哎，一切都是假的。死之前要是能享两天福就好了。我申请了政府公租房，但要两年，我怕我这病等不到。哎呀，说心里话，你们第一次来我们小区做宣传，我看到了你们那个养老院的宣传画，我真的心动了。这么好的房子，阳光，窗子，窗外一片绿油油的，我当时就想，如果让我老蔡能在这样的房子住一晚上，第二天让我死我也甘心了。
2: 老蔡，你有想法可以跟我说的。
0: 你天王老子说都没用。
3: 人这一生啊，有许多想实现的梦，可现在生病，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0: 人这一辈子没啥意思。
2: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生命中最后一扇窗户。每个人都有梦想，有些人是希望自己能够功成名就，有些人想能自己赚大钱，也有些人只希望自己能够平安健康。前几天我听到了一个令人揪心的梦想，这是一个奋斗在这个城市二十几年，在地下室住了半辈子的一个人。他得了不治之症，他的梦想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住进一间有窗户的房子。
4: 好，没问题，我一会儿下去迎他，看看张总交代的事情啊。啊，进。嗯，好，那你得请我吃饭吧。啊，嗯，就这么定了。嗯，好，不客气。嗯，拜拜。
5: 小周，要是你爸爸看到你今天，他一定会替你骄傲的。
4: 我错了。说吧，找我什么事？
5: 志哥的情况，相信你也略有耳闻。
2: 小周，
5: 你现在认识的人多，你爸爸的公司需要你的帮助。200万，只需要200万，机构就不会起诉公司。这笔钱对于你认识的客户来说，就是九牛一毛吧。
4: 邱丽苏，你现在还欠着我钱呢。当时说一个月300万，最终我只收到了30万，这我都没找你要呢。
5: 但凡我有其他的办法，我都不会来求你。只要你能帮志哥度过这个难关，我可以把它还给你。
4: 我觉得你挺可怜的，真的。
5: 你是要替胡曼妮骂我吗？没关系，一路走来更难听的话我都说过了，你骂吧。
4: 跟他没关系啊，是你想要

0: 要太多了。你想要钱，想要感情，想要名声，想向全世界证明你邱丽素有能力，值得拥有这一切。这样活着，未免也太辛苦了吧？
1: 薛小舟，你可以说我道德败坏，我选择这条路，就不会在乎世俗的眼光。但是你不能否定我的能力，我的价值。当你爸爸最艰难的时候，是我陪着他熬过去的。在他去世了以后，也是我一个人把志哥撑起来的。到了现在，我明知道你讨厌我，你恨我，我还能站在这里，低三下四的求你，什么人格，什么尊严，只要能救公司，我通通都能丢掉。
0: 好啊，那就就事论事，好吧？我家的房子被你拿去填了公司的窟窿，我爸留给我的钱也填进去了。现在你向我借200万，那好，那下次呢？300万，再下次呢？500万。邱丽素，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如果一个企业必须要靠一支输血才能生存下去，是否考虑直接拔掉管子？这样你也解脱了。
1: 你要见死不救。

0: 丁志远要和我离婚了，其实他们俩早就有复婚的想法了。为了这样的一个女人，值得吗？
1: 一个人终将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我还有事。玲玲，我送去。
2: 没事，这边请。

0: 来，进。
1: 薛总，公司主管会议，青青总吩咐，所有经理以上级别必须出席。
2: 泰银国际的年终总结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几点。总的来说，投资人对我们财务的报表还是表示满意的。但是，我不满意。在座的都是高层管理者啊，希望你们都扪心自问一下，自从做了团队之后，你们有没有冲前线开单了？你们之前都是出过大单子的人，现在呢，一年中能出几个大单呢？其中我要点名批评唐玲。
3: 对不起，我给大家拖后腿了。
2: 唐玲啊，我给了你无数次的机会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你让我失望。
4: 唐经理，不要耽误大家时间了。
3: 秦军总，
5: 青青总，我觉得唐经理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要不这次就算了吧。

0: 姐。
1: 跟老哥一起走。
0: 我给公司丢脸了，我给秦秦总丢脸了，我给大家丢脸了，对不起。我给公司丢脸了，我给秦秦总丢脸了，我给大家丢脸了，对不起。
2: 送你一句话，慈不掌兵，义不理财。
3: 可秦秦总，不瞒您说，我也穿过这个 T 恤，屈辱确实会给人带来动力，但这也会让业务员心态扭曲的。
2: 业绩垫底，心态就会好？一样扭曲，就让我看到 KPI。
3: 可是这样做是不对的呀。
2: 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能把单子给我卖出去，能给公司创造利益，这就是唯一正确的事情。不服憋着。还是那句话，我可以捧你，我也可以随时捧别人。

0: 我还很看好你，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成为一名优秀保险业务员的潜力。
1: 做销售，万变不离其宗，钱是最聪明的，他往哪儿去，我们跟着走，最正确。
2: 我嘛，肯定是虚荣的，但是我现在对虚荣的追求上了一个档次来，金杯银杯不如客户的口碑。你看啊，唐林害我，周阿姨帮我，你跟小艾总打架，老艾总还是把单子给我。刚才你也看到了，哎，往菜场走一圈，我想预定小餐厅一个预定不到，我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好吧？
1: 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能把单子给我卖出去，能给公司创造利益，这就是唯一正确的事情。

0: 为什么决定回来呀？
1: 因为我想做对的事情。

0: 记录下这些真实的故事。
1: 可惜没有人
0: 才师傅的坚强和乐观让我深受鼓舞，即使面对困境他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台前万里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好人。
1: 天生会渡人，
0: 万里的这部作品太震撼，没有一个合适我的才师傅却依然坚强面对生活。我们真的需要太多这样关注这样的群体。
2: 哎呦，美丽啊，我一进来就听到侬咳嗽了，哪能啊，身体不适应啊？
3: 妈，沈阿姨能放心，我测过了，不是甲流，我就是话说太多了，咽喉炎发作了。
2: 哦，搿就是太吃力嘞，侬要多注意休息啊。
3: 不要紧。
2: 哎，阿拉刚刚到哪里的啦？
4: 啊，阿姨，您刚说到养老院去不去的问题。
2: 那个养老院嘛。不是去不去啊？但是我到养老院去了，阿拉屋里向露露哪能办啦？
4: 露露，
3: 露露是陈阿姨家的鹦鹉。
4: 哦，
3: 侬那只露露一道带到养老院去啊？
5: 我的儿子是在国外的。
6: 我喜欢的养老方式呢，是到各地去旅游。
5: 价钱太了神，老太太退休工资一个月就4000多。
2: 哎呦，现在的医院哦，这是人山人海。
6: 每个地方。住一个月两个月，
5: 我跟我老公就是赤膊的工资收入，

0: 曼丽姐，我们已经一周连轴转了，要不明天我来，你休息一下。
1: 没事，对面就是地铁站，您赶紧回去。
0: 嗯，好，你不走吗？
1: 阿东帮我约了几个朋友，都是丁克，我想了解一下他们这群人对养老的需求。啊，我先走了啊。
0: 哦，好，
1: 谢谢啊。
0: 好。
2: 这就是蔡师傅的情况，金总，我想冒昧向您申请一个特批，能不能让蔡师傅加入失助计划？
3: 故事很感人，但规矩就是规矩。
2: 我明白，可是金总，
3: 其实这件事情你们的于经理已经跟我汇报过了，我是相信你的。你有同情心，我也都理解。但是，这个情理冲突的事，你可不要再犯糊涂。毕竟在这方面，你可是吃过大亏的啊。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6: 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6: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6: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5: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6: 岁玉换新
5: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6: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6: 是
5: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6: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5: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0: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0: 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便宜啊，
3: 1万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
4: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4: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3: 啊、
5: 然后还有个念想。
3: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4: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3: 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
5: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那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你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哦，您也给儿媳妇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4: 是吗？
7: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0: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1: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0: 哎呀太乖了，
12: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3: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2: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4: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5: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6: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

0: 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3: 岁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

0: 亮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 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我只想告诉你，
10: 你有同情心，我也都理解。但是，这个清理冲突的事。

0: 你可不要再犯糊涂，毕竟在这方面你可是吃过大亏的啊。
1: 建立规则也是为人服务，我们现在看到了需要帮助的人却不像样办法，我会觉得有点心寒。
0: 你错了，规则能够最大程度的保障群体性的公平。
1: 金总你看啊，天养一年的费用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有多少人能负担得起？这负担得起的又有多少人愿意负担呢？我想当初您说要发力银发经济，您的初衷一定不只是为了挣钱吧？金总您看，这是我这些天做的一些功课。就拿上海来说，常住人口中超过60岁的老人接近40%，他们对养老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高端养老只覆盖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居家养老、旅居养老、社区养老，甚至在我走访调研中最早一批丁克，他们还发起了拼老服务。我想如果公司想真正发力银发经济，那就应该有多种多样的养老形式，才能真正满足客户的诉求。
0: 这些都是你做的啊？
1: 对，
0: 很用心呢。但还不够，提出问题的人很多，但公司决策层需要的是解决方案。你的解决方案呢？
1: 金总您的意思是？
0: 你多久能给我呀？
1: 很快，很快就能做好。谢谢金总。
0: 先别急着谢我，我还没答应呢啊。你想要善良啊，得先有智慧啊。
1: 明白。老蔡，你的情况跟家里孩子说了没有？
2: 没有。
1: 你现在还能照顾自己，那之后怎么办？你总要有人照顾你的。
2: 我早就想好了，快不行的时候我就到殡仪馆的门口写份遗嘱，死了就直接烧了，谁都不麻烦。
1: 呸，你少咒自己啊。我要是早点认识你，知道你这情况，肯定会逼着你买医疗保险的。
2: 有钱难买早知道，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
1: 那给你买了个除湿机啊，这个功率小，我觉得你这电压应该可以负荷的。
2: 应该可以。
1: 哦，对呢，还给你带了药，你备着，我从家里拿来的。
2: 胡老师，你别再为我花钱了好不好？我没时间享受这些。
1: 你要是不要，就当垃圾扔了好吧，那么重我也不想带走了。
2: 胡老师，我也看出来了，您是个好人。这样吧，有时间我陪你到公司去把那事解释清楚，提前作假那是我老蔡的事，跟你没关系。
1: 不用了，没事了。
2: 没事了？公司不怪你了？
1: 不但不怪我，还要帮你。我正在跟公司争取能够让你住进失助行列。
2: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1: 我骗你干什么？所以你现在啊，就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知道吧？等我消息。哎，
2: 好。那店员在那儿。
1: 查这可以。生命中最后一扇窗，我呢就是想通过蔡师傅的故事，把蓝阳多样性养老服务的概念给打出去。怎么样？你们有没有适合的主播能够合作一把？
3: 你还别说，这个方案传递的理念倒是跟老丁的责任说挺契合的。要是他出面去跟凯文总说的话，这事儿就成了一半。就是你俩现在这关系嘛。
1: 我们俩什么关系啊？他是我前夫，我是他前妻，
3: 离婚就不能做朋友了？
1: 正常工作我要是不自己去说，那我心里才有鬼呢。我自己过。

0: 那是你写的？
1: 怎么不像啊？
0: 我只是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厉害。
1: 那你给个痛快话。
0: 社会公益，关注养老，负责民生，那我责无旁贷。
1: 哎呀，我以前是最烦你讲这些大道理了，现在怎么听起来还那么顺耳啊？真没想到啊，有一天我变成了自己讨厌的人了。
0: 哎，你没事吧？
1: 没事。
0: 等会儿啊。
1: 我就咽喉炎发作。
0: 来来来。
1: 谢谢谢。
0: 没事啊。
2: 原来躲在学校是想要救秦夫人。
1: 哎，你误会啊，我找丁教授是来要工作上的事情的。那给你看看呢。
0: 曼丽已经重回蓝阳了，他们公司有一个项目要上哲人说进行推广。
1: 你答应了？
0: 对啊。
2: 很好，志哥要上哲人说，我再三哀求你都拒绝，现在前妻找你，你屁颠屁颠就答应人家了。在志哥和蓝阳之间，你选择了蓝阳，是不是？
0: 这是两码事。
2: 在我和他之间，你选择了他，是不是？
3: 你能不能别抽风啊？
2: 丁志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和他之间你到底选谁？
1: 好，原来当年我在公园逼问老丁时候是这个样子啊。
2: 胡曼妮，终于让你等到今天了，是不是？
1: 不好意思，我从没想过跟你竞争。丁太太的位置你很安全。
2: 你少在我面前装。
1: 没事，你想骂就骂吧，我被人绿过，我懂你现在的心情。
2: 你别走。
3: 邱丽苏，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回来。你别发疯行不行？我警告你，不要再去惹他啊，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还有工作要忙，你先回去吧。
4: 好好，谢谢凯文总，谢谢谢谢。
5: 钟阿姨，
4: 哎，大儿，你妈呢？
5: 她昨天晚上回来太晚了，今天闹钟响了，她还没醒，让她多睡会儿吧。
4: 那你一个人上学行吗？要不然阿姨送你。
5: 没关系。
1: 我起晚了，你怎么也不叫我？
4: 哎，你怎么回事啊？
1: 快吃啊！
4: 脸色这么差啊？有没有发烧啊？
1: 没有，我就咽喉炎发作，没有发烧。
6: 哎。告诉你个好消息，刚刚凯文总来电话了，说公司啊全体表决通过了跟你们公司的合作协议，不仅免费在哲人说进行推广，其他板块的主播只要你们有需要将极其发力推广。
1: 真的？
4: 嗯，
1: 太好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金总。丁丁你快吃啊，妈妈一会儿送你啊，我先去洗脸刷牙。
4: 我给你拿个三明治吧。
7: 老妈，
8: 曼丽，曼丽，
7: 老妈，
8: 曼丽，曼丽，哎，大伙儿，你把你妈扶起来，我去打120。
7: 老妈，啊，醒醒，老妈，
9: 安全，
10: 起来，安全，
11: 开门，
12: 开门，
11: 开门。
13: 你们欠我们的装修款什么时候能给？
8: 公司现在很困难，我有钱就让财务打给你们好吗？
14: 没钱那就拿东西抵呗。
13: 对，
14: 拿东西，走走走，
8: 你们不能这样做，
14: 咱走，
8: 我
14: 走，
8: 我
14: 走，
8: 我报警，你们
15: 不要这样。手机，拿这手机和指甲剪，
8: 你不要去，不要
15: 过来，
14: 这这哪门子？
15: 好像还能治。
14: 啊！怎么会出什
8: 么
14: 事？出血了！
13: 点了！
8: 我求求你们，给我打120啊！我不能没有我的孩子！
14: 啊！

0: 是我没事儿，你回去吧。医院细菌多，对你身体不好。
1: 还没事呢，都肺炎了。顾曼丽啊，你是不是不要命了？
0: 我也没发烧，怎么会吃到这么严重？
1: 哎，小周，这儿。
2: 怎么样啊？啊，怎么回事？
1: 我叫他来的。
2: 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3: 老爸，
2: 哎，哎呦，你怎么样？没事吧？
3: 我叫他来的。
0: 听着真是啊，好闺蜜，好儿子。
2: 兄弟，不盖上点，把肚子盖上冷不冷的？
0: 没事没事。啊，
2: 你要不要吃点什么？我现在给你去买。
0: 我没胃口，谢谢啊。护士啊，护士。
2: 啊，哎，护士。
0: 我这是不是要打完了？
4: 好，我看一下。胡曼林，你家属呢？
5: 怎么了？
4: 你俩谁是家属？
0: 那他，我儿子。
3: 我。护士姐姐，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4: 就是医生关照你妈妈这次肺炎没发烧，一是可能病程还没到，二是可能免疫力低下。如果是后者的话，那家属平时多注意，看看患者有没有呼吸困难之类的其他疾病。
2: 好，
0: 我打完可以走了吧？
4: 可以，
0: 谢谢啊。没事。
6: 我叫车了，还有五分钟到。
5: 不用了。我的车啊就在车库，我们在这边左拐，很方便的，好吗？
0: 丁志远，邱丽苏还在家里等你呢。你把网约车取消了吧。谢谢你们啊，今天接我出院。但我有手有脚啊，有儿子有朋友，我已经满足了，够了。我们走吧。
5: 喂，哎，丽苏，
7: 志远，
5: 你别跑，我来了啊，我来了，别跑，我在啊，我在这儿，
7: 孩子，
5: 别害怕，
8: 是邱丽苏家属吗？
5: 我是啊，
8: 现在有个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孩子的胎心到现在非常弱。你要有心理准备。
7: 我要我的孩子啊！我要我的孩子！
8: 我非常能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我们也会尽全力去抢救，但是你们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孩子妊娠才7个月，而且宫内窒息那么长时间，存活的几率不是很大。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在这个病危通知书上签个字。
7: 丁志远，孩子没了，你就可以跟他在一起了，是吗？这就也得太过分了。
5: 医生，拜托你一定要保住他的孩子，好吗？我太太年纪大了，这是他最后生育的希望了，拜托你们。
8: 你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
5: 谢谢。你别紧张啊，我就在这儿等着你。你放心生孩子，我就在这儿等着啊。我就在这儿。
8: 家属在外面。
5: 我就在这儿等你。

0: 哎，到了，蔡师傅，来，您看啊 ，B216就是您的房间。
1: 这是我的房间。
0: 来，进来，进去看看。

没了，跟你们那个宣传画一模一样。

0: 当然了，我们吸氧计划这个项目的推广啊，离不开各级政府啊、各相关部门啊给我们的大力支持。据我们得到的反馈啊，这个项目一推出啊，就一炮而响啊。最近呢，这个咨询量激增，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成功的为我们的客户对接了各种养老需求啊，共计上千余次。
1: 是不是只有买了蓝洋的保险，才能享受到你们新成立的蓝洋保险服务的吸氧计划呢？
0: 啊，是这样的。当然了，可供用户选择的项目很多呀。你像一般的车险、意外险、家财险、宠物险，这些都可以的。另外呢，我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哪怕是通过我们的渠道购买互惠保，同样也可以被纳入到吸氧计划这个项目的服务人员中。
1: 那听起来吸氧计划具备公益性质。
0: 嗯，
1: 金总，企业不想赚钱吗？
0: 那企业当然想赚钱了，但同时呢，企业也要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0: 出院手续都办好了，我们走吧。孩子还要在保温箱待一段时间，医生说了，虽然是早产儿，但万幸器官都发育好了，这是目前还无法评估宫内窒息造成的大脑损伤。
1: 李倩，你为什么会跟医生说替我保住孩子？
0: 因为我知道你想要这个孩子。
1: 没有了孩子，你就可以白头。
0: 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人生命题，逃不掉也躲不开，这或许是对我们曾经犯错的惩罚。我们犯错让孩子承受结果，这是新一轮错误的开始，新的生命无法带来好的开始，那起码让一切错误都结束吧。

0: 曼丽姐，你在哪儿呢？轮到你了。
1: 啊，好，我来了。感谢公司，感谢客户。
2: 让我们为蓝洋人寿鼓掌，也为我们自己鼓掌。
3: 曼丽姐，快，下一个就是你了。
4: 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蓝洋董事长刘友涛上台致辞，有请。
5: 谢谢。过去的一年啊，蓝洋荣寿上海分部新成立的养老服务部门成功地推出了夕阳项目，尤其是宣传片《生命中最后一扇窗户》，展现了蓝洋人寿在时代变革之际从以销售为导向转变为以客户为导向的新的时代理念，也凸显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和行业担当。为此，今年我们特设年度突出贡献奖，以嘉奖那些为我们新的荣誉赛道开疆扩土的员工。这个奖项无关销售业绩，但它却是我们蓝洋人寿最具含金量的一个奖项。今天获此殊荣的是我们公司养老服务部门的总监胡曼林女士，大家鼓掌祝贺。
4: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李女士上台领奖，有请。
5: 恭喜你啊！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要命了，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3: 你是最棒的，我们永远支持你。
6: 谢谢大家。我昨天晚上以为自己会失眠，没想到自己睡得还挺好。这个奖杯比我想象中轻了一点啊。我之前搬家的时候，我把我之前得的奖杯证书什么我都扔了，我以为自己已经淡泊名利，已经超脱了，但我没想到我现在站在这里，我还是好激动好激动。我要谢谢我的公司，谢谢老板，谢谢我的客户宝宝们，爱你们啊。两年前我差点得到这个奖，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说我如果能够站在舞台上捧着奖杯，是不是就是我的人生巅峰了。我现在站在这儿，我真的觉得是我的人生巅峰。但好像我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有点不太吉利。因为人一旦到了巅峰，剩下的就只有下坡路了。我还不想退休，我还想好好努力工作。我得到这个奖之后，我要更好的为我的客户宝宝们服务。
5: 好，好。
6: 之前一直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去做保险，因为那时候我发现自己有种能力，可以很轻易地跟人打成一片，别人也愿意信任我。用现在的话说，可能就是有点社牛。我当然呢，也确实因为通过这样的能力，让自己过上了更好的生活。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就开始飘了，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自己高兴得不得了，越飞越高。但是你说风筝没了线，它能飞多高飞多远呢？接下来我就啪的掉到了地上。后来我的生活里就出现了一些风波，也出现了一些人。

我开始重新认识我的工作，认识自己。我现在干的这份工作不仅可以让我很好的养活家人，还可以让我对社会有所贡献。你说我去哪里找这么好的工作？所以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珍惜我现在的工作，我一定要好好努力的工作。人都说四十不惑，但到了今天，我好像还是有很多疑惑。但是有一点我明白了，美好的生活需要有物质，更要有精神。我爱我的工作，我爱我的家人，爱我的朋友，我更要好好爱我自己。好好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活出自我。不好意思，我好像话有点多，但是在这里我还想最后对自己说一句话。胡曼琳，你是最棒的，加油！

0: 恭喜你啊，胡曼丽。昨天的发言很精彩。
1: 你昨天去了？
0: 去了，而且都听懂了。对了，重新介绍一下，蓝阳保险规划师薛小舟，很高兴和你成为同事，胡曼丽。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

0: 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仍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3: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2: 确实
3: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0: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3: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3: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3: 是的，
0: 对不对？
3: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的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3: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3: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到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3: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

0: 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
0: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3: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3: 嗯，
0: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3: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3: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3: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3: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
3: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3: 对，
0: 没问题。
3: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0: 脱
2: 落，
0: 空鼓啊
2: 脱
0: 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3: 嗯，
0: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3: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6: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
5: 我有小妙招，
7: 大家都警觉点啊，
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7: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8: 太阳的金色汗水，
9: 秘鲁的蒙娜丽莎，
10: 月亮神悄悄许愿，
11: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2: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上谕查东昌知府蔡永昌贪赃枉法，身负朕望，现特派督察院都御史严秉正会同东昌同知达哈苏彻查蔡永昌不法之事，钦此。留把蔡永昌拿下。
17: 是。冤枉啊，臣冤枉。
18: 乾隆年间，山东爆出惊天大案，有人冒充御史，假传圣旨，查抄东昌府衙，府内财物尽数被掳，知府蔡永昌下落不明，家眷离奇死亡，无一幸免。乾隆帝震怒，责令山东巡抚傅国泰彻查此案，缉拿真凶。
19: 老爷，这山清水美，咱们这也太悠哉了吧？你向皇上告假，躲到这里钓鱼，皇上要是知道了，不得派人把你给逮回去啊？
20: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19: 来来。

0: 山东巡抚傅国泰叩见皇上。
1: 在山东境内竟然出现了假传圣旨这样的逆天大案，你身为山东巡抚居然破不了案，该当何罪？
0: 回皇上，奴才一直抓紧侦办，
2: 只是由于案情太过复杂。
1: 够了，一个月过去了，朕已经没有耐心了。
0: 奴才该死。
1: 老臣，
3: 臣在。
1: 傅国泰查不出此案的真相，你觉得此事该如何进行下去啊？
3: 奴才以为应当再派一人协助傅大人共同侦办此案。
1: 哦，你是有人选了吗？说出来听听。
3: 刘墉，刘大人。刘大人断案如神，如包公在世，此等案子非他莫属。
1: 刘墉啊，
4: 刘大人好像不在。
5: 包青出这事了呀，出来大事了呀，皇上正找人呢，不冒着，不冒着行吗？不冒着。
6: 老爷，那咱躲过去处理也躲不过十五啊，
5: 能冒一会儿是一会儿吗？
7: 快点，
5: 侄儿啊，这是怎么了？那是几位前面是死路，走不通。
8: 那个多谢，我们熟悉别的路。
5: 哦，这是谁呀？怎么了？这是
8: 史家没病了。
5: 病这么厉害，不上城里找大夫，往山里扎呀？
8: 家妹这是老毛病，养养就好了。
5: 是是是，有什么别有病啊？家里人跟着着急。这是啊，
7: 老杨，
5: 这几个人不对呀、啊。
7: 哪不对了？
5: 照他们这么个台法，他这妹子分量比你都得沉。
7: 不可能，
5: 一个小闺女六个大男人抬，再说谁家闺女那被窝能让男人把手往里伸呢？非奸即盗。

0: 我砍不死你是吧？我扎死你！
1: 住手！

青儿啊，这个小子来了。

0: 行，子枫啊，来得太及时了，好功夫啊！哎，子枫，我都猫到这儿来了，你怎么找着的我呀？
1: 刘大人，皇上派我来召您进宫。
2: 老爷，这回躲不过去了。
0: 行吧，哎，行行行，哎，子枫，那你怎么来的？
1: 骑马。
0: 好，马归我，这儿归你啊。
1: 哎，什么意思啊？
0: 报官抓人呢，我去见皇上。人走。

0: 臣刘墉叩见皇上。
1: 刘墉啊，起来说话。
0: 谢皇上。
1: 刘墉，听说你病了。
0: 谢皇上，臣正在求医讨药。
1: 好了吗？
0: 慢慢将养吧。
1: 刘墉啊，朕想问你，关于山东东昌府那起假传圣旨的案子，你怎么看？
0: 皇上，臣以为，这要根据傅大人断案的过程以及掌握的线索逐一分析之后才能定夺。
1: 需要多少时间呢？
0: 这臣以为恐怕那就得麻烦傅大人把他掌握的卷宗以及线索交给微臣，臣看过之后再禀明皇上。
2: 是，刘大人。
0: 哎呀，有劳傅大人。
1: 朕不想等。刘墉，朕问你，假传圣旨该当何罪啊？
0: 假传圣旨属于欺君罔上，按律当诛九族。
1: 犯了如此重罪且逍遥法外，侦办此案的官员该如何处置啊？
0: 以微臣看，当以渎职论处。
1: 好，那你就告诉朕，渎职该如何处置。

0: 启禀皇上，假传圣旨一案，按律当诛九族。
1: 行了，你刚才已经说过了。
2: 这臣还没说完呢。
1: 行，接着说。
0: 啊，这个当诛，哎呦，启禀皇上，微臣最近病态实在是，这拿脑子，这就他这个脑子不灵光，我说哪儿了？
3: 刘大人，您这个借口找的呀？
4: 奴才该死，请皇上恕罪。
1: 恕你无罪，起来吧。
4: 这，
1: 告诉刘大人，他说到哪儿了？
4: 刘大人，您刚刚说到，犯有此案者，当诛其九族。
0: 啊，对，谢公公，当诛九族。臣想起来了，启禀皇上，敢犯此案者，毕竟心思缜密，啊，阴险狡诈。
2: 臣想此人犯这个案子啊，他
0: 茶不思饭不想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想清楚了之后才做的，因此才能把案子做得了无痕迹，因此此案办起来难度甚大。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皇上，臣以为要督办此案恐怕得多加时日，而且啊，皇上，短期内办此案的官员连渎职都不能算。
1: 朕明白了。柳庸啊，你这绕来绕去的是为了给傅国泰开罪是不是？
0: 没有，皇上，臣不敢，没有这个意思。
1: 你少给我装蒜，我就问你，如果你去侦办此案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启禀皇上，如果微臣督办此案至少也得一月有余，更何况微臣这个脑袋现在我这个脑袋呀，他
1: 脑袋不好用，拉出去砍了吧。
0: 皇上恕罪，皇上息怒。
1: 刘墉接旨。
0: 臣刘墉接旨。
1: 朕命你为钦差大臣，前往山东会同山东巡抚傅国泰共同侦办此案，期限嘛，20天，明日天亮启程。
0: 皇上，20天时间可不够啊！
1: 你自己说的，你侦办此案只需月余啊！
0: 可是皇上只给了20天呢。
1: 刘墉啊，朕是让你和傅国泰共同侦办此案，之前他已经用了一个月，现在朕又给了你20天，这加起来将近2个月了。再说朕还给了你一个帮手，你还不领旨谢恩吗？
0: 臣领旨谢恩。
5: 你怎么别喝了，你只要在这里喝一宿啊，夫人又是指头了，那可不得了啊。
6: 是啊，你说咱们俩是在这儿喝酒呢，还是回去吃那个丹药呢？
7: 还是喝酒啊？
6: 是的呀，你喝上一宿，明天早上回府，你们夫人就归了，咱俩悄悄的山东。
8: 人参两钱，鹿茸2钱，雪莲花3钱，冬虫夏草3钱，龙涎香

0: 曲啊，
1: 老杨，
2: 千万别忘了回去怎么跟夫人说啊。
1: 您放心吧，老爷，鲜萝卜进贡的人参果，《本草纲目》中有记载，药效强劲，滋阴壮阳，
3: 绝对能让您生龙活虎。您一颗下了肚，绝对能让您生个大胖小子。
2: 对，借你吉言，生个你这样的。
1: 您瞧好了，
2: 请教，
3: 请教。
1: 老爷，怎么样？我这样不行啊。
4: 哎，行行，就你这样就行，别贫了。先去六王爷府。
5: 王爷，请请客呀！姓我的鸟，成事慌慌张张，
4: 回吧。
6: 回王爷，姑爷子来了，
5: 来就来吧。他干嘛来了？
6: 我也不知道。
5: 这可应了那老话了啊。夜猫子进宅呀、啊！
7: 我是不来。
5: 对，我是不来呀、啊。你怎么着？你就跟他说，
6: 我不在府里，
5: 去南方出游了。

0: 刘大人
1: 啊，
0: 六王爷真的没在府上
1: 啊？没在？
0: 真没在？
1: 我拎着这么好点匣子来看岳丈大人，他哪儿去了？
0: 出游。您把这点心给我就行。
1: 那哪成啊，这是给岳丈大人的点匣子，那给你那不成了肉包子打狗？
2: 有去无回。
3: 这不是我说的这个。
4: 哎呦喂，你会的多呀你啊。
1: 哎，我再问问你，你还会什么呀？八仙过海，
2: 有野人
1: 灯，船头上跑马，灯笼杆子上绑鸡毛。
2: 好的，大哥。
1: 王爷哪儿去了？
2: 要找灯人呢。
0: 哎，公爷，
5: 你们可真是没用啊！京城就这么大点地方，老一个大活人，你们这么多人都找不着他呀？
6: 回哥哥，老爷昨天回来，换上官服就急匆匆出来了，我们怎么都找不到他。
5: 那些什么酒馆、客栈，男人爱去的地方都找了？
6: 确实都找了。
5: 老爷一晚上没回来了，老爷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你们每一个人谁都别想有好日子过。
1: 岳父大人别提了，皇上把我招到宫里头，让我呀下山东查这案，怎么办呢？您说，我说要去，格格肯定不让，不去抗旨不尊掉脑袋，那到时候您得给小旭戳着呀。
7: 我怎么戳着？你说，
1: 您现在呀，赶紧差人把格格叫家来，抓这功夫我好走，要不然啊，连走他都不让你走。
0: 行嘞，
8: 格格别着急，刘大人昨天钓完鱼，被皇上召进宫了，不会有事。
5: 行了，都散了吧。
9: 是夫人。
5: 皇上找老爷什么事儿？
8: 那我哪知道？
5: 这个死刘墉，一晚上不回来，也不找个人通报，什么害得这栋好庄？笑什么？
8: 没。啊，对，来，你过来。叫夫人。
10: 夫人。
5: 他谁啊？
8: 他呀，是刘大人救下来的苦命丫头。
5: 老爷救的。
8: 嗯。刘大人钓鱼的时候遇到强盗了。
5: 那老爷他没事吧？
8: 肯定没事啊，我一个大内侍卫，那区区几个毛贼，我怎么能让他们伤到老爷呢？
5: 你把他带回来干嘛？
10: 夫人，民女本来是跟父母来京经商的，可是昨天在林子里遇到了强盗，把我全家都杀了，无处可去，无人可依，还请夫人能收留我，当牛做马，毫无怨言。
8: 格格，你听听，我觉得是挺可怜的，要不格格你就发发善心，留下来当个丫鬟。
5: 我也觉得挺可怜，不过你一个大内侍卫，你保护好我爹就行了，管这闲事干嘛？
8: 我这不是替您着想的吗？您说您现在也没有个贴身丫鬟，之前那些也都被您赶走了。
5: 你什么意思啊？
8: 啊，我是说他们不行，达不到格格您的要求，所以我什么给您带回来个现成的，您总不会怪我吧？
5: 你刚才说我赶走几个了？
8: 得有六个了。
5: 六，我就叫你七彩吧。
10: 谢夫人赐名。
1: 罗教，
7: 老爷到家了。
1: 星儿啊， 我就先不进去了，你呀赶紧悄悄地收拾东西，一会儿六王爷会差人把夫人接走，趁这个空咱们赶紧溜。
6: 老爷，你让六王爷把夫人给支出去。
1: 我这个丈母爷呀也就能干这么点正事啊。
6: 老爷，我一会儿把这个萝卜给夫人留下。
1: 什么萝卜？这是暹罗的人参果。
6: 我把这个暹罗人参果给夫人留下。
1: 你这个孩子是不打算回来了？你是要找我大阿呀？你也快点吧。
6: 老爷你放心，
1: 上小点我等着你。进去半天了。

0: 夫人，这么早就起来了？
1: 还是一宿没睡啊？这是我。
2: 一宿没睡着，

0: 说说吧，钓鱼怎么回事啊？
1: 夫人真是明察秋毫啊，一切了如指掌。
2: 老爷昨天就是想出去散散心，我特意安排的。
0: 老爷不高兴，不会是刻意躲着我吧？
1: 绝对不是啊。老爷觉得呀，夫人您最近嘴淡，想弄点野味给夫人您尝尝。
0: 那鱼呢？
1: 鱼还睡觉。老爷，夫人问您那个鱼呢？
3: 夫人，
0: 鱼呢？
3: 放生了呀。
4: 刘强，你怎么跟夫人说的呀？你没告诉夫人，我们钓鱼是假，找药是真啊？
3: 夫人，其实我们并不是去钓鱼，我们是去找一种传说中的奇物。
0: 奇物？
3: 此物大有来头。据书上记载，此物闻一鼻子就能延年益寿，要是啃上一口的话，定能身怀六甲，极有可能是双胎。
1: 没错，老爷为了找这个腿都快跑断了。
0: 闭嘴！
1: 是真的。
4: 闭嘴！
0: 老爷还真是用心啊。不过像这种事儿啊，下次您就别亲自去了，我打发几个人去就行。
3: 不用有劳夫人，找着了。夫人请看。暹罗人参果，
1: 跟真的似的。
0: 让你起来了吗？
1: 我跪着搁那歪子疼。
3: 小啊，你没有告诉夫人吗？咱们为找此物费尽千辛万苦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拿这个给夫人好好的煲一锅汤，给夫人补补身子。去吧去吧去吧。
1: 好嘞老爷。好嘞好嘞好嘞。
0: 站住，

0: 那丫头又是怎么回事啊？
1: 啊？哪个丫头啊？
0: 忘了，贺子峰给我带回来的，说你们救下来，现在倒好，送到我这儿来了。
2: 夫人，子峰当时在，你不是最信他吗？快快，姐儿去去，把子峰叫来，跟夫人说，快快快快！
3: 干嘛？贺子峰，你为什么把我们姑娘给带回来？现在害得老爷在夫人面前讲不清，你赶紧去解释解释。
4: 哦，现在让我解释了。你们逞的英雄啊！啊，你们救的人不管了，只管杀不管埋。要解释你去啊，解释不通，你把人送回去不就完了吗？你什么你，袁胖子？
3: 哥哥，哥哥，不可动怒，哥哥。
0: 站住！
2: 哥哥，哥哥，你看，你连你的擀面杖可都是紫檀的，老百姓那儿连饭都吃不上。哥哥，您从小生在帝王之家，你岂知民间疾苦啊？有几个人能到您这份上啊？刘墉当这个官儿就要做好，不然别的不说，我都对不起男人二字。
0: 行了，天下就你男的。
2: 哥哥说的极是，可是此事总得有人站出来管吧？啊，难道咱们就纵容贪官污吏欺压良善？那样的话，国将不国，国家没了，小家焉附何存呢？哥哥，您不是老想生个孩子吗？您真希望您的孩子生下来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吗？
3: 老哥，过分了啊！再怎么说，我也是朝廷从一品大员。实话告诉你吧，皇上钦点我赶赴山东督察此案，作为朝廷命官，上不负天恩，下不负黎民，此乃天经地义之责所在，任何人不得阻拦。

0: 老爷，这个打算怎么吃呀？
1: 不知是什么意思？
0: 依我说啊，就切成细丝儿，加点醋，要不要来点辣椒油？
1: 夫人这是说什么呢？
0: 一破萝卜还打算怎么吃啊？下次记得把皮带回来，更好吃。
1: 夫人聪慧。
2: 格格，格格不好了，六王爷身体保养，让你赶紧回六王府呢。
1: 夫人慢走。
3: 可以了。
4: 好的，老爷。
3: 少带一些。
4: 老爷，这给您带着吧。
3: 这是什么？
4: 便盆啊，您不就爱用这个吗？
3: 紫金的，皇上正在查贪腐，你还给我带着他，嫌我死得不快啊？
4: 我把这茬给忘了。溜子，哎，来来来来，
5: 老爷，带我走吧，带上我吧，走开，老爷，带我开，
6: 不要，
5: 老爷，这一次我就没法活了，老爷，老爷，你就带我去吧，谁也不如我会伺候人，老爷，带我去吧，
6: 老爷，你说你去山东是吧？
5: 山东，
6: 我说 ，You have to take me with you. I can't stand to be here all alone.
3: 走，都走了。交代你的事儿都记住了吗？
6: 都记住了，老爷。
3: 一定要把历年来山东所有官员送来的礼物一一全部都清点打包放好。
6: 老爷放心，
3: 一件都不许乱。
6: 老爷一路顺风。
3: 还有你的这些妹妹们，该管管了。
6: 是的，老爷。老爷一路平安。
4: 来，老爷。二位慢走啊。
3: 哎，好嘞。
6: 好。

0: 什么时候了？这个傅大人也没个谱啊，这。
1: 老爷，这个傅大人是不是很不守时啊？
0: 再等会儿吧，一会儿见了他呀，别多说话。
1: 啊，知道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我身边呢，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雅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汁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2: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
0: 哎呦，
2: 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0: 是吧？哎，
2: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我们全家呀都爱吃。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0: 没错，
2: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0: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哎，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2: 是。
0: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2: 年纪老了，哎，就想吃点呀，抠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哎呦，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1: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0: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它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它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2: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2: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1: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QQ 弹弹，
2: 是是是，
1: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和 E 类
3: 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20%，
1: 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0: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1: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2: 您带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那它咋卖呀？合适，我多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1: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八袋算下来， 200多，今天干嘛、哎、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十全十美十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2: 东总啊，
1: 嗯，
2: 哎呦，我就说您啊，这个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您的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哎、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 啊我呢是吃到了，可是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
1: 嗯，
2: 我哥哥姐姐，嗯，些朋友姐们儿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他就不就上去了吗？
1: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
2: 对，
1: 多分点儿吗？
2: 是、
1: 啊。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嗯，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0: 东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的栏目组呢、
1: 啊、
0: 的生意模式基本上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
2: 嗯、
0: 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1: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
0: 嗯，
1: 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2: 王乾，
0: 嗯，
2: 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0: 啊，
2: 又做宣传，
0: 对对对，
2: 又介绍大客户，
0: 嗯，
2: 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
0: 嗯，
2: 哎，让龚总啊，
0: 嗯，
2: 再多送2袋。
0: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
1: 嗯，
0: 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1: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
0: 嗯，
1: 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0: 没问题。
1: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大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
0: 嗯，
1: 您要不要？
0: 嗯，
1: 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哎，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0: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
0: 嗯，
1: 爽口，
0: 嗯，
1: 哎，它解馋呢，还解腻。嗯、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

0: 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它顺口，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老年人呐，非常好。
0: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咱也退休了，跟家就干嘛享福，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我今天啊很开心，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2: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大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
1: 哎，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儿吧，
1: 是啊，
0: 差不多。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
2: 啊？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1: 是是是。
2: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3: 没错。
1: 您说我在家里，就这原材料，和这调料加起来，它就15块钱，您说值不值？我准备啊，给我爸妈，给我儿子多送几袋。
2: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8下倒计时，赶紧，8 7 6 5 4 3 2 1，得嘞，关火。
0: 我决定啊，多买几组，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还有送我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俩特别棒，拿得出手。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现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你好。
1: 哎，你好王乾老师。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自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哎，看这一袋多卓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自光园那可是北京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哎，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
1: 就闻这个味儿啊，就咽口水。
0: 没错。
1: 哎，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着筋，它多多呀，软烂入味儿，软和烂和，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入口即化，你看啊，这肉汁溢出来呀，
0: 是，
1: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0: 怎么样，阿姨？
1: 这肉块啊，饱满，口感呐、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解馋。
0: 嘿，
1: 要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它呀就是地道。
0: 阿姨，我这啊还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你看着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味道鲜美。这牛筋啊是入口即化，
1: 对，
0: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对吧？
1: 对呀、
0: 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我觉得在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怎么吃都行。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是不是啊？哎，你快说这福利价，我呢你想来一份？
0: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哎，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金头巴脑，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两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
0: 哎，
2: 直接来它个一锅出，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哎，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您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
1: 哎，
2: 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0: 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金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1: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0: 是。
1: 哎，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做的它就是地道。
0: 哎，
1: 我们在家哎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0: 今天这款金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2: 这款金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
0: 哎，
2: 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去肥膘，去杂质。哎，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您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0: 确实不错啊。哎，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了我们可都买。
2: 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这分量可是很足的啊。
0: 哎呦，真挺多啊。
1: 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确实不错。
0: 确实。
1: 这量啊很足。
0: 哎，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2: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啊。
0: 哎，
2: 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这可是特制的。
0: 哦，
2: 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这成本就是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给大家服务好。
0: 哎，好，
2: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00元，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0: 窦总啊，您看啊， 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啊、哎，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嗯、认真不糊弄，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1: 货真价实、啊、
0: 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说，咱不为赚钱、嗯、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哎、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 是吧。嗯，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2: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两袋，一组八袋，不到200元、嗯、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八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1: 大。哎，我估计啊，这在普通的门店呀、啊、最少也得400块钱、嗯、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
0: 哎，
1: 按说呀，嗯，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哎，但是啊，我呀、啊、还想再舍一回脸，嗯，再多要点儿，为了电视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2: 哎呀，求担不住啊、
0: 嗯、哎，这样豆豆，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
1: 哎，
0: 10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啊来一个惊爆价格。哎，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1: 这肯定请，对得起了。
2: 这对得起大家了，这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0: 其实您也不亏，你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哎，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哎，您看行吗？
2: 行。
0: 嗯，
2: 那这二位的面子还不值这2袋吗？
0: 哎，
2: 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0: 太棒了！
2: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
0: 哎，
2: 那就这样，嗯、一组10袋，不到200元。
0: 嗯，
2: 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0: 怎么样，阿姨？
1: 好，
0: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精味金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
1: 哎、
0: 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2: 对，
0: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精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好吃。
1: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2: 哎，你说啊，它是稀乎软烂吧？
0: 哎，
2: 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0: 对，
2: 还挺有筋道的。
0: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儿大块的筋。
2: 我呀，刚才抢了两组。
0: 哎，
2: 这得送老家啊。
0: 对呀，
2: 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1: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筋头巴脑。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

0: 不容易生病。
1: 嗯，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减少了一些膻味的产生。
2: 哎，
1: 高蛋白、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更有助于健康。
2: 嗯，
1: 牛筋呀、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
2: 嗯，
1: 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
2: 哎，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
2: 哎，
1: 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哎，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3: 嗯，真的
2: 是啊，
3: 是
2: 北京老字号啊，都有绝活。
1: 对对对。
2: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精味美食，这没得说，咱北京人啊都认可。
1: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呢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2: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出来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这一锅出啊，
0: 嗯。
1: 钱都有了。
0: 哎，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呢。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肉也吃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你看我准备什么了？面条，
2: 面条。
0: 嘿，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并且啊，今天咱这个配的也是骨汤，是不是？
3: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0: 哦。
3: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别提多好吃了。
0: 是，
3: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0: 哎，真不错啊。
1: 嗯，
0: 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啊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5: 以前都是话剧演员，
6: 我已经没有办法形容这个世界上怎么有一个跟我这么像的人。
7: 就实话实说，就是确实是一直挺期待跟你对话的，有特点哈。
5: 这是我
7: 的荣幸。作为一个演员，这个戏很多人看了之后就给你起了一个名字叫怂萌。
5: 怂萌，
7: 好像是挺准确的哈。
5: 嗯，少了一个帅字。
7: 啊，少了一个帅字，这个是不言而喻的。是吧？
8: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一个个子高，一个个子矮。
6: 四个人，
8: 两个，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9: 枪了枪，肯定让那俩拿走了。都是咱俩的下。
6: 知道咱彩票里的事都是谁呀、啊？几个人？
8: 那有好多、啊。
7: 这个人物，你拿到剧本的时候，你觉得他给你带来的新鲜感是什么？
5: 我觉得这个戏，首先我觉得可能有的玩是因为我从来没演过这种。假定性这么强的，就是从墙里砸出3000万来、我觉得会很开心。最重要的是因为任素汐、就是因为我们俩，我关注她所有的作品、而且我们俩都有共同的经历，我们以前都是话剧演员。就这个戏的结局基本上我们都能想到，因为我们有就它比如它是一个荒诞剧的这么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到最后的这个方向、一定它不能是一个纯粹的荒诞剧。所以我觉得只有素汐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可能会把这个风格的转变能够逆得更好。
10: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1: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12: 我们应该庆祝完了、
6: 你现在飘了。
7: 任素汐，你们两个这次合作哈，就是这显然也确实是你期待已久的一次合作，是吗？
5: 是。
7: 从大概什么时候开始还能想起来？
5: 从他第一个戏，我看《驴得水》
7: 啊、
5: 对，我就觉得这个女演员太不一般了。然后我又听了她唱歌
7: 啊、
5: 哇，她这么唱得这么好，虽然我就她是一个，她是异性，但是我还是对她心生妒忌。对，我觉得我是那么的优秀，她怎么出现了？对。
7: 有点什么寄生于何生亮的感觉吗？
5: 对，不允许、
6: 女的都比真是性别的不一样，
5: 只要我打不过他我就团结他。
6: 他开玩笑了。
12: 吻我，
13: 你是疯了吗？
14: 借这么多钱要干嘛？
15: 我有没有说过高利贷不能碰？
16: 钱不

0: 他自己有腿，
1: 他自己跑来的。
2: 你们这个精神有没有精神科？
0: 挂掉。
3: 他演话剧的时候我就看过，那会儿我还很小。
4: 我
3: 真的
4: 真的吗？
3: 那会儿我还上中戏呢，应该是。
4: 他的话剧不应该都在上海那边？
3: 对，所以就是只要有去上海的机会，那时候学生穷啊，你去到上海不容易。我忘了是个什么，机缘巧合的事，我在上话看过他的一场话剧，我就当时就觉得这个人闪闪发光。然后后来他又演《余欢水》的时候，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了。我看到那个在荧幕前的他的时候，跟我看到的那个话剧里的他一样的闪闪发光，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想跟他合作。其实我们两个合作了之后，很多地方都是一拍即合的，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很像。我已经没有办法形容这个世界上怎么有一个跟我这么像的人，可能是因为我们来时的路都很像，然后很爱现挂，然后很爱排练，就是这种都非常非常像，所以在这个剧组的创作过程就是非常的美好。
5: 我跟你说，咱俩身上有味儿，现在
0: 什么味儿？
5: 穷味儿。
0: 那就用钱把这味儿洗掉。

0: 钱。
1: 是说他给你写了一首歌吗？
2: 是是是。
3: 我一分钟都不想听了，我就想离开他。
4: 这些年我也很拼，很努力，虽然事情没有做好，但我一直希望你开心，希望你快乐。
5: 路还好远啊，人在
6: 哪里啊。你用这个破珍珠粉，但凡能给我画回来一个插线板，我都给你点个赞，给你捅这么大的娄子。
7: 别生气了，
6: 滚。
8: 文艺彤这个角色大部分时候的情绪已经被释放出去了，他在情境中已经被释放出去了，我没有什么没说完的话，但是我反而跟于明的这个合作过程当中，我觉得于明有没说的话，我作为他的伴侣，作为他的家人，我想试试看替他说两句话，所以才有了我给飞哥写的这首歌。一是我自己也有私心，我是想，因为我太爱这个郭京飞歌了，所以我就想怎么能表达一下我的诚意。对，因为他对我也很好，所以我就想我要给他写一首歌。但是于其他的原因呢，我觉得这首歌也是作为人物的一个互文吧，可能是我写的，但是由他唱，我觉得这样更均衡一点，更好一些。

0: 他的歌，就据他所说，他都是大调，都是这个正拍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都听他的歌会很舒服。
1: 嗯，
0: 虽然是民谣，就是可能对于音乐人来说，它没有那么复杂。
1: 嗯，
0: 但是他就是舒服。
1: 嗯，
0: 然后我在这里边又正好演了一个歌手，我就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但是唱起来其实是挺复杂，听着容易。
1: 有的时候这个曲调特别简单，其实反而不好
0: 唱，反倒难唱。对，要讲故事，他的歌就是一定要有叙事能力。
1: 嗯。

0: 飞哥也是一个靠真打动人的人，我觉得哈，观众还是一定能感受到的那个真，所以所有跟真有关的东西都适合他。
1: 哎，所以能遇到这样的一个搭档哈，
0: 这太难了，
1: 然后也很显得很幸福，是吗？
0: 当然，这太难了。

0: 那接下来就是为我们的这个高考的学生们送点祝福，
1: 送点
0: 寄语。
1: 首先希望大家都能够达成自己的心愿，但是如果有这个不满意的地方，或者说有这个不满意的结果也无所谓，就是其实每个人承受的快乐和痛苦都是相等的，谁也没比谁更好，谁也没比谁更坏，就是继续往前走，开心的往前走。
2: 希望所有正在经历高考的朋友，进也急退也急，一切都万事大吉，如你所愿。

现有越来越多的人啊，对于理想国家是非常喜欢的。我在网上有刷到有一个小朋友，四五岁的小朋友，然后跟着在唱，有的时候家长带着他扛在肩上，跟着一块儿唱理想国家。

0: 让小朋友也这么上头的理想之歌到底什么来头？
1: 为什么带这个？就是上一个。

0: 这首歌的，我的当时创作的这个时期，其实就是在我拍摄四度期间。
1: 在电影四度拍摄期间，于是被伟大的长征精神深深感染，为此独立创作了这首充满力量的理想之歌。在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的舞台上，以充满力量的旋律传递中国青年电影人的创作初心与行业理想，展现了新生代电影人的蓬勃朝气与坚定信念。
2: 电影四度是我们是6月26号就会和全国的观众见面了，希望大家能够来到影院，然后首先通过这个电影能够再次回溯到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通过电影的形式感受到当年的红军精神。
3: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5: 可这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兵法。
4: 符合哪里的兵法？
3: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
4: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2: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个很和平然后很幸福的一个时代了。
0: 尤其作为年轻的创作者，我们其实身上也有一些责任和担当吧。这种正能量的歌曲可能年轻人相对比较少听，我也希望能够用我现在的这种音乐形式让大家了解那段历史，了解那种精神。
6: 您是来看展的？
7: 没错。
6: 您是从这儿进来的吗？坐轮椅的话方便吗？
7: 方便，安全的这个道上，
8: 上来好像没什么问题。
9: 不过待会儿他要下去，
10: 往下走可能。
9: 要下去就必须
10: 倒立一下，
9: 拉着，要不然人家这样冲着。
8: 但是应该有一个就是这个斜坡的标准，
10: 对，
8: 15度，好像我记得，因为我经常参加那个残疾人的代表大会。
10: 要是有直梯就更好了，对吧？
8: 对，他会绕过去，绕到后头，给你一个直梯。
9: 那边有后。
11: 大家注意一下地上这个无障碍电梯的标志哈，如果有坐轮椅的朋友，那我们走这里就可以了。

0: 21个世纪。
1: 您今年多大岁数？
2: 我这是1942年生人属马的，84岁。从这底下一层，它有一个
3: 电梯
4: 斜坡，它是个斜坡
2: 团体的，那个什么，它这点挺好的，挺照顾老年人。我这又是，岁数也大了，我这腿脚也不好，我这拿着这个，让我从那个。就是团体那个入口处
3: 那您觉得这里休息的地方多吗？
2: 挺多的，到哪儿都有座啊。
4: 84岁大人自己来逛手活半天，没
3: 干嘛呀？
4: 祝您身体健康的。
3: 好嘞，您慢着。
4: 首都博物馆除了来这的展览好看，它这一切的便民设施做的也是很到位啊。你看，有一位81岁的奶奶说了，来这儿吃喝玩乐都非常的方便，而且随处可以有歇脚的地方。那我在这儿还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要来的话呢，记得租一个自动讲解器，在首都博物馆正门进门的东西两侧都有哈。因为这里的展览东西太多，内容太丰富了，我们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对不对？租一个自动讲解器才能更能沉浸式的感受玛雅文化。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一站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到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都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它也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临沂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 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到底了。
4: 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0: 嗯，
2: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 嗯，
2: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2: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2: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0: 嗯，
2: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
0: 啊。
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

0: 就是有底气、啊、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嗯、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0: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
3: 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6: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5: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7: 我是演员王帆。
8: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9: 我是演员郝平。
10: 我是张英奇。
11: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2: 我是王传月。
13: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8: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3: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5: 专属你们的
6: 美好生活随手拍。
13: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3: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8: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3: 欢迎您的参与，
6: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5: 等你们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孩子怎么了？
1: 怎么了？
0: 这英语书怎么突突的冒白烟呀、啊？
2: 尚腾老师，问您个问题。
1: 您问吧。
2: 您上过学吗？
1: 不是，这叫什么问题呀、啊？谁能没上过学呀、啊？
2: 您也上过学？
1: 当然了。
2: 那我问问您啊，你上学的时候，你妈最担心什么？
1: 要说担心啊，就怕我的学习成绩下降。
2: 我妈就不担心。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那个成绩
1: 啊，
2: 已经没有下降的空间了。
1: 您都到了底了是吗？
2: 啊？
1: 像话吗？
2: 怎么了？
1: 就咱们学那点知识，有什么可难的呀？
2: 不是说上学难，老师从小就不待见我，不喜欢我。
1: 为什么呀？
2: 第一印象没给老师留好呗。
1: 这怎么说呀？
2: 9月1号都开学了
1: 啊，
2: 同学们都坐底下了。
1: 哦，
2: 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几个大字。
1: 写的什么大字？
2: 我的理想。
1: 哦，要开主题班会，
2: 看看我们都怎么想的呀。
1: 嗯，
2: 第一个小同学站起来了，
1: 怎么说？
3: 老师，我要当科学家、
1: 哦、
3: 要用科学知识造福人类。
1: 多好的理想啊。
2: 第二个小同学站起来了、老师，我要当警察，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不受到威胁。
1: 这也不错。
2: 第三个同学站起来了
1: 啊，
4: 老师，当大款，有房有车有钱有媳妇儿。
1: 这什么孩子这是？
2: 第四个就是我呀。
1: 那您的理想是？
2: 给大款当媳妇儿。多好，
1: 这是一个学生该有的理想吗？
2: 不是，我不是不知道怎么正确的表达我的理想吗？
1: 你表达的已经很清晰了，
2: 所以老师对我印象就不好了。
1: 得了，你也别管老师印象好不好、
2: 嗯、
1: 自己努力学习就行了。咱们先说语文。
2: 最烦语文。
1: 怎么还最烦语文呀、啊？
2: 你说你语文学点什么不好？
1: 哦，
2: 因为你学个词儿，学个拼音，不就完了吗？
1: 都这么学呀？
2: 他非让你造句。
1: 造句怎么了？不就是把词语灵活应用吗？
2: 每天出这么一句子。
1: 出的什么句子呀？
2: 说用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造句。
1: 就是排比。
2: 第一个小同学。
1: 哦。
2: 就那科学家。
1: 嗯。
3: 公园里有花，有树，有草，有小鸟。
1: 多好啊！
2: 第二个就那警察。
1: 啊、
5: 学校里有老师，有同学，有校长，有看门大爷，
1: 会观察生活。
2: 第三个就那大款
1: 啊，
4: 以后又有钱有房有媳妇儿有车。
1: 这孩子脑力没别的东西了吧？
2: 然后就是我呀。
1: 你怎么造的句啊？
2: 我去敲大款他们家的门，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没有人呐？有没有人呐？人呐？
1: 行了。我让你跑这叫门来了，
2: 怎么了？
1: 你这样老师能喜欢你吗？
2: 不喜欢我呀。
1: 不说你造句了
2: 啊，
1: 咱说说你还学过其他什么？
2: 学文言文。
1: 哦，改文言了。
2: 文言，你说文言文留那么多作业干嘛？
1: 留什么作业了？
2: 有这个抄全文并翻译。
1: 哦，有。
2: 翻译全文并默写
1: 啊？
2: 语文卷子4篇，作文800字。
1: 这么多作业呀、啊？
2: 我也觉得多呀。
1: 啊。
2: 老师啊，您这作业多的，我跟您这么，您这写不完。
1: 行了，您先踏实住了。不是，你还有点学生样没有啊？
2: 学生不都这样吗？
1: 哪学生像你这样啊？
2: 不是，老师也说。
1: 老师说什么呀？
2: 说两句嘛。
1: 啊。
3: 前齐。
1: 哎呦。
3: 来。
1: 呵。
3: 你看看你。
1: 啊。
3: 你还有点女孩样吗？
1: 老师说你了。
3: 你看看你那头发
1: 啊，
3: 你再给我刮的亮点儿。
1: 你剃个秃子呀？
2: 不是秃子，圆寸。
1: 那也没有多长啊，你小女孩剃这么短的头发，那好看得了吗？
2: 我妈觉得梳小辫费事儿吗？不是。
1: 好嘛，家长也太粗心了。
2: 老师还没说完呢。
1: 说什么呀？
2: 出去。
1: 直接就给轰出去了。
2: 我跟你说啊，老师喜欢我。
1: 怎么会看出老师喜欢你呢？
2: 你看全班那么多同学
1: 啊，
2: 都不叫他出去，为什么就叫我出去呢？多喜欢我！
1: 你也太没皮没脸了。不是，老师都给你轰出去了，这考试可怎么办呀？
2: 考完试还夸我呢。
1: 怎么会夸你呢？
2: 前齐，不错啊。哦，经过你的不懈努力，
1: 怎么样？
2: 咱班语文的平均成绩已经到了80分了。
1: 哟，那不错呀。
2: 没说完呢。啊，如果没有你，可以上90。
1: 你考得多次啊？
2: 还行。
1: 行行行，我不问你语文了。啊，咱换一科，数学怎么样？
2: 最烦就是数学。
1: 你刚才不是说最烦语文吗？
2: 你不没提数学吗？
1: 我提哪个烦是吗？
2: 烦数学。
1: 不是，为什么会烦数学呢？
2: 因为数学老师不喜欢我。
1: 不喜欢你？
2: 我跟你说啊，不。

0: 数学老师不喜欢我。
1: 哦，
0: 我还不喜欢他呢，我们扯平了。
1: 这叫扯平了呀？
0: 怎么了？
1: 行了行了，你也别管老师喜不喜欢你，你自己好好学习，这是真的。
0: 学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什么叫有什么用啊？
0: 你说
1: 啊，
0: 刚开始学那个加减乘除
1: 啊，
0: 十以内加减法，那我算得棒着呢。
1: 你的水平也就在这个层次上了。
0: 不是，后来又学这应用题。
1: 这应用题也挺好啊。
0: 那有什么用啊？
1: 什么叫有什么用啊？
0: 那玩意儿学完都没用，你知道吗？
1: 怎么会没用呢？
0: 您说啊，从小到大
1: 啊，
0: 老有这么一蓄水池子。说有这么一池子
1: 啊，
0: 里边能装1000升的水
1: 哦，
0: 给你一破勺，这勺能快500毫升吧？
1: 是，
0: 就问用这勺多少次能把这池子里边的水快干净？
1: 那你除一下不就完了吗？
0: 我有病啊！我弄一破勺，咔咔咔快水了啊！我找那大皮管子嘬，那一回就完事儿。
1: 哎呦，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我让你跑这给鱼塘换水来了。哎，行行行了。这数学也就这样了。那我问问你，英语怎么样？
0: 英语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悬念。
1: 这个学得好，
0: 压根儿就不会。
1: 我白说了，合着。
0: 跟您这么说
1: 啊，
0: 他英语好。
1: 我英语是不错。
0: 这英语都讲究考级。
1: 对，我多少级？
0: 18级。
1: 我跟阎王爷那儿考的是吗？哪有18级啊？
0: 我问您一个问题
1: 啊，
0: 专业性的问题。
1: 哎，有不懂的就问我。
0: 我问问你 你说我学了这么多年英语，背了这么多年英文字母，
1: 怎么样？
0: 我总觉得不是36个。
1: 他压根儿也不是36个。
0: 不是吗？
1: 26个，不是你上没上过英语课呀？
0: 上过呀。
1: 啊，
0: 英语课对于我来说必须干点正事儿了。
1: 干什么正事儿啊？
0: 吃饭。
1: 正事儿就是吃饭呐。
0: 一看你上课就没吃过饭。
1: 我们都得听讲。
0: 我跟你说啊，尤其上课吃泡面必须拿书挡着。
1: 你吃什么都得拿书挡着。
0: 哪天吃得正开心呢，老师打眼一瞧，这孩子怎么了？
1: 怎么了？
0: 这英语书怎么突突的冒白烟呀？
1: 你看，让老师发现了不是？
0: 平时不学习。
1: 嗯。
0: 今儿别再走火入魔呀。
1: 这老师的武侠看得太多了吧？
0: 老师特别关心我呀。
1: 怎么关心你啊？
0: 吃泡面得出去。
1: 呵。
0: 得嘞，老师，走了啊。
1: 哎呀，回来回来。不是，您就别拿那泡面了，
0: 蹲楼道吃啊。哎，
1: 不是我夸你呢是不是？
0: 怎么了？
1: 又轰出去了。英语考试怎么办呀？
0: 英语考试有秘籍。
1: 这有什么秘籍呀？
0: 听好了啊，
1: 啊，
0: 说是3长1短选最短，3短1长选最长，参差不齐就选 C， 2长2短就选 D， 以超为主，以蒙为辅，蒙超结合保准及格。
1: 行了，别那么麻烦，干脆啊都选 C。
0: 切，一看你就没有实战经验。
1: 我还没有实战经验？
0: 我给你讲讲啊。
1: 啊，
0: 它一道英语题是4个选项。
1: 对啊，
0: 如果你都选 C 的话，它的概率是25%，也就是1/4。
1: 哦，
0: 我跟您这么说。
1: 你说什么？你说不是，你还好意思跟我提概率？你有这空你学学数学好不好啊？
0: 不是，数学老师不问 C 根子吗？不是大方跟你干嘛？
1: 呵，你别提这个了，我听了半天了啊，问题全出在你身上。不是，你有空跟老师顶嘴，你好好学习行不行啊？就拿语文，你不会背背诗吗？数学，你不会背背公式吗？英语，你不会背背单词吗？你看看你这三科，有一科是好的吗？
0: 有啊。
1: 哪科啊？
0: 物理。
1: 我说这三科
0: 有一科好就不错了。
1: 这位要求太低了。不是物理好怎么好了？
0: 因为我的物理老师和别的老师都不一样。
1: 老师教的好。
0: 老师长得帅。哎呀，我跟你说这有直接关系，你知道吗？
1: 这跟老师长得帅有什么关系啊？
0: 不是，他长得帅你就爱听课呀。
1: 真爱听。

0: 出去。
1: 你有病吧？你都被老师糊美了是吗？
0: 不是，我就说我的老师和别的老师不一样。
1: 不是，那怎么不一样了？
0: 他说我呀，学习不好是有原因的。哦，
1: 他替你总结原因了。
0: 对，
1: 怎么总结的？
0: 他说我语文不好，是因为我听不懂。
1: 有道理。
0: 数学不好，是因为我听不懂。英语不好，是因为我听不懂。
1: 合着都听不懂啊？这还用他总结呀？
0: 不是，他说我对学习没有兴趣。
1: 哎，这个说在点上了。
0: 他不光帮我提高学习兴趣，还帮我总结知识点。
1: 哦，都总结什么了？
0: 你看，有主谓宾、定状语、主干枝叶分清楚，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
1: 对，
0: 人工降雨本领大，干冰液化又升华。我用 M， 你用 R， 意思跟着他。一价青铝钾钠银，二价杨镁钙钡锌，二三铁二四碳，三铝四硅五价磷，铜汞二价最常见。
1: 太棒了，合着老师把所有科目都给你补了。
0: 对啊。不光这些，
1: 怎么样？
0: 毕业那天，老师跟我说，
1: 说什么呀？
0: 前期你给我记住了，一步登天不可能，脚踏实地最现实。你不需要有太大的进步，一天进步一小步，三天一大步，五天是个台阶，积累下来这就是飞跃。遇事别慌，沉住气，记得凡事都要平常心。
1: 前期你碰着好老师了，
0: 这都不算什么。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句话。
1: 哪句话呀？
0: 前期，你是不是画我呢？
1: 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作为我回家打将，
2: 回家打将，
1: 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将士们呐、
2: 才能有这吃火船。您要是不相信呐、请往咱身上
1: 看。我相信，我
2: 咱们的血和马。
1: 你看相声演员啊，平时都喜欢研究。
2: 你也研究吗？
1: 我喜欢研究啊。
2: 是啊。
1: 最近啊，研究了一个高深的课题。
2: 研究什么课题了？
1: 开始研究科学了。哎
2: 呦天，就您还研究科学呢？
1: 那怎么了？
2: 您研究什么科学了？
1: 你看怎么理解呀？根据我的发现啊，科学跟文学密不可分。
2: 没听明白？
1: 不懂吗？
2: 不懂。
1: 我最近啊，研究了一些有机的成语。
2: 哎，好。咱俩拉拉手。
1: 你也研究有机的成语？
2: 我研究无机的化肥。
1: 什么叫无机化肥呀？
2: 什么叫有机成语啊？
1: 带鸡这个字儿的成语呀、
2: 带鸡字儿的成语、
1: 多了呀。
2: 有吗？
1: 什么闻鸡起舞、画饼充饥、鹦鹉学鸡、
2: 你先别学了，
1: 盘虎变鸡。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都是带鸡的成语啊。
2: 你就头一个带鸡的成语，
1: 闻鸡起舞。
2: 闻鸡起舞有。
1: 有没有？
2: 有。
1: 什么意思呢？
2: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一闻进鸡味儿啊就跳舞。
2: 哎，
1: 这鸡太
2: 不是的。哪个闻鸡？别跳舞了行吗？哪个闻鸡起舞啊？闻
1: 啊，
2: 闻闻当听讲。不是不是不是这个闻，不是闻鸡味，怎么还跳上舞了呢？怎么还？
1: 这什么意思吧？
2: 听见鸡叫就开始练武术，
1: 还有动作，
2: 明白吗？
1: 这成语有没有？
2: 成语有，
1: 那不完了吗？
2: 你理解错了。
1: 第二个也没错啊。
2: 第二个也错了。
1: 画饼充饥。
2: 哪个鸡呀、画饼充饥什么意思啊？哦，照您那意思，就是一小朋友，然后回家跟妈妈说：“妈妈，妈妈，我们幼儿园老师今天给我们留一作业，让我画只鸡，我不会。妈妈，您帮我画。”妈妈说：“哎呀，这我也不会。这样吧，我给你画一饼，糊弄糊弄你们老师吧。”孩子一看啊，这饼太味儿了！
1: 对，我用你学我是怎么着啊？
2: 哪个画饼充饥？哪个鸡？
1: 你说没有？
2: 饥饿的饥啊！
1: 下一个错不了，
2: 下一个也错了。
1: 鹦鹉学鸡，
2: 鹦鹉怎么那么闲得慌呢？因为我还学鸡干嘛呀？
1: 那学什么呀？
2: 学蛇。
1: 鸡都学不了，那蛇不更学不了了吗？这玩意儿怎么学？你告诉我。
2: 我说学蛇不是学蠕虫好吗？蛇是这样吗？
1: 你不说的
2: 舌头的蛇，舌头
1: 学蛇。
2: 哎，
1: 最后一个绝对没错。
2: 最错的就是最后一个，
1: 错不了了。
2: 哪个呀？
1: 谈虎变鸡。
2: 什么意思？就是俩人不能聊老虎，一聊老虎就变鸡是吗？哎，哥哥，昨天我上动物园去了。哎呦，你可不知道那大老虎啊，我哥哥太味儿了。
1: 可以了，不用我说什么都得演出来。
2: 你说错了呀？
1: 你说没有不就完了吗？
2: 就是没有啊。
1: 是，可能这几个成语跟这个鸡的联系不是那么的紧密。
2: 这就好几个成语跟鸡就没有联系。
1: 我说了，我研究啊。
2: 你研究啥呀？
1: 这几个成语，都是我研究这个科学的案例。
2: 科学案例？
1: 对呀。
2: 什么科学案例？
1: 条件反射，这他都不
2: 懂。条件反射，条件反射还用你研究吗？
1: 你明白吗？
2: 当然明白，条件反射嘛，对不对？你也就是啊，叭一开灯，哎，闭眼，这不条件反射吗？
1: 误区，这不是啊。
2: 怎么了？
1: 别听他的，
2: 这不是吗？
1: 这叫下意识反应。
2: 下意识反应，
1: 强光刺激到眼球了，你才闭的眼，这叫下意识反应。
2: 哦，这是下意识反应。
1: 举个例子说吧，
2: 什么条件反应？
1: 比方说呢，就是说着话，突然间啊，
2: 吓我一跳，
1: 这就叫下意识反应。
2: 哦，这是下意识反应，
1: 我刺激到你了，
2: 这不是条件反应。
1: 哎，再比方说，你看，这叫下意识反应，你一躲，知道吗？
2: 哦，明白。
1: 比如说，
2: 明白。
1: 你看，这就叫下意识反应，
2: 有完没完？
1: 懂了吧？再比方说啊，我
2: 这就叫长记性了。

0: 你怎么躲开了你？
1: 废话，我疼我。
0: 我就告诉你，这都不叫条件反射。
1: 我问你，啥叫条件反射？
0: 真要说到条件反射，
1: 嗯，
0: 那得提一位著名的科学家。
1: 谁呀？
0: 叫巴格诺夫。哎，
1: 好怂啊，这科学家。
0: 怎么了？
1: 还八个诺夫，来一个诺夫我们也受不了啊！巴甫洛夫，
0: 翻译不一样，知道吧？
1: 那没有翻译成诺夫的。
0: 这巴甫洛夫，
1: 哎，对对对，
0: 他做过一个实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1: 什么秘密？
0: 有一次啊，他发现这个犬科动物啊，在进食动物蛋白的时候，脑垂体呢会分泌出氨基酸，从而使这个口腔内分泌出唾液淀粉酶等一系列的消化酶。
1: 你说人话，
0: 这 就是狗流哈喇子了。
1: 你就说流哈喇子就完了，整那么多大词儿干嘛呢？
0: 你这么说的不科学呀、
1: 啊？您这就科学了。
0: 其实很简单，就是巴甫洛夫喂狗的时候，用这个铃铛当信号刺激它吃肉
1: 啊，
0: 它就流哈喇子。
1: 是吗？
0: 最后啊，只有铃铛没有肉，它也流哈喇子，这叫条件反射。
1: 哦，
0: 可能这么说不直观。
1: 怎么着？
0: 咱索性啊，把这点演出来，
1: 传递这个科学知识，
0: 大家就明白了。
1: 好啊，
0: 咱就演这个巴甫洛夫喂狗这一块。
1: 行，
0: 行吧，
1: 可以。
0: 这样我演巴甫洛夫。
1: 哎，我演铃铛。
0: 哎，
1: 当啷当啷，
0: 这里哪有铃铛？
1: 当啷当啷当啷，
0: 咱得演人物，知道吗？演人物。
1: 还有啥人物啊？
0: 狗啊，
1: 这叫人物吗？这叫动物好吗？
0: 角色，对吧？就这俩角色，
1: 我就演狗了是吧？
0: 为科学献身吧。
1: 行不行？我演狗，
0: 行不行？
1: 行，可以。
0: 这个实验呢，有很多的步骤。
1: 什么步骤？
0: 首先第一步呢，
1: 介绍介绍，
0: 需要让这个狗知道主人在叫它的名字。
1: 哦，
0: 李丁。
1: 嗯，
0: 好，你已经完成这一步了啊。
1: 这个实验好无聊啊，巴甫洛夫好无聊，李涵。
0: 这是第一步
1: 哦，
0: 还需要两人道具。
1: 还有什么道具
0: 啊？一个啊，是他吃的肉，
1: 肉；
0: 一个是刺激他的铃铛，
1: 哎，铃铛。
0: 咱这儿可能没有，
1: 对，什么都没有。
0: 咱就拿这相声道具代替。
1: 怎么代替啊？
0: 比方说啊，这个，就是那铃铛，
1: 这边就是铃铛。
0: 哎，这个呢，
1: 这个
0: 就是肉，
1: 这是肉。
0: 哎，一会儿我一摇这个铃铛呢，你就看这个肉。
1: 不是，
0: 你可得分清哪个是铃铛，哪个是肉。
1: 你都没分清呢吧？
0: 怎么了？
1: 你自己都摇乱了好吗？
0: 这分得多明白呀！
1: 这有什么？这一模一样啊！这个
0: 不，咱就这么点道具，我有什么辙呀？
1: 你那我那咱们就鞠躬下台吧。
0: 行，别，
1: 你没辙的我也没辙呀。
0: 我找找，
1: 你看
0: 有什么能代替一下？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吧？
1: 行，
0: 我找找，
1: 你找找去，你找找去。他去找去了，我跟您单独聊一会儿。我也没有什么词儿啊，因为我是一个捧哏演员，我不多说话。
0: 对对对，
1: 到时候说多了让逗哏演员嫌烦。
0: 有，这行不行？
1: 啊，这个
0: 可以吧？
1: 一个倒着的茶碗，
0: 什么叫茶碗呢？
1: 啊，
0: 咱就拿这个
1: 啊
0: 代替铃铛。
1: 你有完没完呀？你
0: 怎么呢？
1: 啊，我混蛋，你比我还混蛋是吧？什么叫拿这代替铃铛啊？拿这个代替铃铛
0: 啊？
1: 拿你代替大傻子，
0: 这就怎么说话呢？
1: 这就是铃铛。
0: 科学是严谨的，咱得说明白
1: 了。你很严谨了。
0: 这个就是铃铛，
1: 这是铃铛，
0: 对吧？
1: 啊，
0: 咱们拿这个扇子
1: 啊
0: 代替肉，
1: 这就是肉，
0: 行不行？
1: 行，可以。
0: 咱们就开始这个实验。
1: 记着，这是肉。
0: 注意啊，你得表现出狗的状态，
1: 狗的状态，
0: 始终死死的盯着这个肉，
1: 哦，
0: 看见它馋呢，
1: 哦，
0: 可以吧？
1: 明白，明白。
0: 咱们做一下这个实验
1: 啊，狗的状态是吧？
0: 嗯。还行啊，咱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实验。巴甫洛夫呢，出生于1849年，是著名的这个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研究过很多的实验，其中这个条件反射呢是其中的一项。哎，
1: 科学家，你旁边还一狗呢，你记着吗？
0: 我记着呢，
1: 记着你怎么那么多话呢？你这做广播体操的是不是？
0: 这赖你。
1: 怎么赖我呀？
0: 你做的不对。我说先介绍一下实验。
1: 我已经很狗了，我还不对啊？
0: 你演的不对呀？
1: 怎么不对了？
0: 说了看见肉馋得流哈喇子，哈喇子呢？
1: 我还得流哈喇子。
0: 你不流哈喇子，我没法开始啊。
1: 行，我给你表演一个流哈喇子。
0: 来，
1: 吧唧咣当啊，流哈喇子了。哎
0: 这个巴甫洛夫呢，出生于1849年。
1: 你怎么又重新说一遍呢？
0: 你们家哈喇子是固体，都吧唧吧唧的是吗？
1: 那我不能真在台上流哈喇子，我不就告诉大家流哈喇子啊，流哈喇子了，吧唧咣的，流哈喇子。
0: 你所做一表情行吗？
1: 做一表情，
0: 代替一下，看得明白就完了。
1: 行，那大家记住我这个表情，
0: 行不行？
1: 啊，那我就，嘿嘿嘿
0: 还行，看见肉馋了，
1: 这是哈喇子，
0: 这得开始啊。这样我做一个小实验。

0: 肉呢？嗯，肉呢？拿出来肉呢？尝着，我看着看着。
1: 挑
0: 肉肉肉，
1: 挑
0: 拿出来，
1: 就
0: 这个。带点骨头，搁点香菜。
1: 你入戏太深了，知道吗？嗯，是狗的反应，不是你的反应。
0: 哦，狗的反应，
1: 你这不对呀。
0: 那狗什么反应啊？
1: 都到最后一步，马上就成功了。
0: 什么呀？
1: 最后没有这个肉，姚玲呢也流哈喇子就完了吗？
0: 哦，
1: 怎么这都做不对呢？
0: 明白了，明白了。啊，这个就国外的实验呀，这个有点复杂，
1: 复杂，
0: 所以对我来说有点难了。
1: 索性给你换一个。
0: 换什么呀？
1: 最早研究条件反射的是咱中国人。
0: 嗯，中国人，
1: 中国科学家呀？
0: 没有吧？
1: 有啊。
0: 怎么样？谁呀？
1: 曹操。哎，
0: 曹操，
1: 他就是研究这个条件反射的。
0: 曹操怎么还研究条件反射了呢？
1: 怎么了？
0: 曹操什么时候研究条件反射呀？曹操啊，大宴群臣，让大家来吃肉来，是不是？小墩坐第一排，跟那吃吃肉。曹操一拿铃铛，当啷当啷，小墩，
1: 你别瞎分析，我都说了，科学跟文学有关呀，有一个成语就能证明啊。
0: 哪成语啊？
1: 曹操的成语啊，
0: 击鼓骂曹。
1: 那是骂他的成语，不对啊，
0: 也不一定是成语，那
1: 是这个
0: 围魏救赵，
1: 这是曹操的成语吗？
0: 魏，
1: 我告诉你，
0: 那就是啊，你说，
1: 我告诉你，望梅止渴，
0: 望梅止渴是条件反射吗？
1: 当然了，什么内容呢？
0: 你说说，
1: 就是这个曹操带兵攻打宛城
0: 啊，
1: 天气特别的热，
0: 是
1: 将士们口渴难耐
0: 哦，
1: 曹操有主意，
0: 什么主意？
1: 说前方有一片梅林啊，
0: 梅林。
1: 将士们一想，这梅子口内生津，加快了行军的脚步，
0: 就往前走。到了那儿以后，一看有一片梅林，就开始拿棍儿憋了吧憋了吧打梅子。然后夏侯惇在这儿，哎，吃的最欢。然后这时候曹操过来一撩铃呢，夏侯惇，
1: 你怎么什么角色都一个形象啊？不对，没有后头，
0: 那是
1: 就到口内生津，不渴了就完了，
0: 就口内生津。
1: 咱索性把这演出来，你就懂了。
0: 演出来
1: 行不行？
0: 行，
1: 咱简单的再分一下角色。
0: 可以，
1: 嗯嗯，这样你演谁？
0: 我演。曹操，
1: 行，那我演巴甫洛夫，
0: 咱俩见不着吧？
1: 好吧，我不想跟你见面。
0: 别，不，你演巴甫洛，我演曹操，这不行。
1: 你演不了曹操啊？
0: 那谁？
1: 曹操使用条件反射得我演呢。
0: 啊，行，那你演曹操，
1: 你演夏侯惇，
0: 我演狗。
1: 嗯，你爱上那个角色了是怎么着？
0: 我演梅子树，行吗？
1: 咱能演个活物吗？不是，就是夏侯惇
0: 演出那个活跃的感觉。
1: 他们俩有对话，
0: 快来吃我呀！
1: 可以了，可以了。他俩有对话，曹操夏侯惇，
0: 曹操夏侯惇。
1: 咱就从这个带兵攻打宛城开始。
0: 可以，可以。
1: 咱俩一见面发生对话。
0: 行，
1: 来一回。
0: 好，嗯，我是夏侯惇，我得塑造这个人物啊。那我
1: 咦，侠纸燕燕，扣颗难奶。
0: 我这曹操，
1: 咋折热？
0: 啥味儿啊？曹操怎么说话这味儿呢？
1: 别让我问住了啊！
0: 啊，
1: 带兵打哪儿？
0: 宛城啊。
1: 宛城在哪儿？
0: 河南。
1: 到了河南就得说河南当地的方言，
0: 这干嘛呀？
1: 迷惑敌人。
0: 哦，
1: 科学都是严谨的。
0: 哦，
1: 知道吧？
0: 那真严谨，
1: 咱很认真。
0: 迷惑敌人，
1: 再来。
0: 科学很严谨，所以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科学是严谨的哈。刚才那巴甫洛夫你怎么不说俄罗斯话呢？
1: 我不会，行不行？
0: 真严谨。
1: 还是哪那么多话呢？
0: 真严谨。哎，
1: 咦，侠纸燕燕，扣颗难奶，这个田儿，
0: 哎，主公，末将夏侯惇前来报道。
1: 您找我是弄啥来？
0: 哎呀，主公啊，你看看这侠纸燕燕，将士们扣颗难奶，你说这可咋着嘞？
1: 咦，你这不用指教
0: 啊，
1: 你作为我麾下的大将
0: 啊，
1: 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将士们呐。
0: 啊，
1: 我们这些个僵尸啊，
0: 僵尸我安抚不了啊，僵尸把我脑子都给吃了，僵尸我受不了，僵尸咱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别乐了行吗？不是啊，
0: 那是
1: 我说的将士，
0: 没听清楚，
1: 有口音，你注意一点，
0: 是是是，
1: 我咬字准一点，
0: 好的
1: 好
0: 的，
1: 好
0: 不
1: 好？
0: 啊，咬字
1: 那不要害怕，
0: 我不害怕，
1: 作为我麾下大将，
0: 麾下大将
1: 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僵尸们呐，
0: 哎，才能有这吃火船。您要是不相信呐，请往咱身上
1: 看。我相信，我
0: 咱们的血和瓦
1: 可以了。
0: 还有，
1: 您不要吵。
0: 完，
1: 您不要怕，您看欠房。
0: 我看欠房。
1: 哎，只有星斗三万公里啊，
0: 我们就登月了。我三万公里太远了。
1: 您不要害怕
0: 啊，
1: 咱们的一丝腰部那是人类的一大

0: 啥补啊？
1: 咱们这一削补有一点太大了，都劈着我裆了，都咱们一削补能不能削一点？
0: 小小一点，
1: 小一点，
0: 恁不要怕，哎，恁看欠房，
1: 看欠房，
0: 只要星座三立啊，恁，就不磕了，
1: 哎，
0: 因为三立那个地方啊，
1: 哎，
0: 有个屯儿，
1: 对，就喝酒去了，
0: 三立屯儿吗？
1: 三立屯儿不行啊，不是三立屯儿，没有三立屯儿，
0: 你不是短点吗？
1: 你不能非得几里地干嘛呢？你就说，翻过前面这座山。
0: 你早说翻山不完了吗？咦，遐迩滟滟，叩客难耐。
1: 哎，主公，末将夏侯惇都来了好几回了。
0: 我知道那是啥事儿了。
1: 你知道你就别问了。
0: 不要害怕看欠房。
1: 看欠房。
0: 只有翻过这座山，那就不磕了。
1: 这是为啥嘞？
0: 这山可不一样。
1: 这是什么山？
0: 那是喜马拉雅山呐。
1: 嘿，我这曹操都走到尼泊尔了都。翻喜马拉雅山去干嘛呀？
0: 你说翻山呢？
1: 翻山就非得翻喜马拉雅山是吗？翻个小山，前面有一小山，翻过小山就一片没。
0: 我知道，那话不要这么多。
1: 哎，我话多了。
0: 我知道，
1: 我是捧哏演员，话不能多。
0: 看欠房，
1: 哎，看欠房。
0: 翻过这座山呢，恁，就会看到一大片的煤矿。
1: 我这太干事儿了吧？有点，我们渴煤矿，我们更渴了。
0: 那为啥口渴呀？
1: 为啥口渴？
0: 说白了，口内没有分泌物。
1: 哦，
0: 那要想办法制造出分泌物。
1: 制造分泌物，那就。
0: 不是土，
1: 不是。
0: 哎呀，说白了没有哈喇子呀。
1: 哦，
0: 要不我是主公呢？
1: 啊，
0: 我用一个小办法，那马上就会流出哈喇子。
1: 有什么办法？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所以我就蹬坐的时候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他喂我一根薯条，啊，我喂他一个鸡翅，嗯，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嗯嗯，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1: 哥，你别喂了啊，你赔了。
0: 你说我这个年龄啊，还单身呢？
1: 哦，是。
0: 当然，啊，咱不是说没交过女朋友啊，哎，之前也谈过三个吧，啊，
1: 谈仨，哎，
0: 四年一个。
1: 哦，怎么你是和奥运会一起谈的呀？这是，
0: 我就说这个事儿啊，好不好？啊，尤其是初恋，嗯，哎呦，我觉得当时我们应该啊走得最远。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当时我们计划好了最完整的未来。哎呦，
1: 那是不是连坟地都买好了呀？
0: 是不是太完整了？
1: 不是，我帮您都考虑到了呀。
0: 就说我们聊得好啊，知道我们怎么相识的吗？
1: 啊，怎么认识的呢？
0: 当时北京广播电台啊，啊，有一档栏目叫《零点月话》哦，哎，可能朋友有的知道，
1: 是
0: 每周三晚上啊，一到零点的时候啊，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零点月话》。哎呦，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呵，很高兴和你们分享每一个人的情感故事。哎
1: 呦，他这还挺像。啊，
0: 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友，
1: 有人打电话了，
0: 喂，哎。
1: 喂，不，你这一嗓子太意外了，你这个，啊，
0: 这位朋友，啊，请问有什么故事和大家分享吗？啊，几点了？现在，
1: 啊，上这儿问点儿来了，嗯。
0: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0:06了。哦，
1: 12:06了。
0: 这么晚了，洗洗睡吧。
1: 好，你瞧这什么人呢？
0: 嘿嘿，啊，主持人挂到了电话。
1: 啊，那是不能理他了。
0: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啊，就是这个女生，
1: 是您这位了。
0: 哎，讲述了她的情感故事，
1: 是吗？
0: 她的从艺经历。哎呀，她是学习芭蕾舞的。哦， 哦，我也是搞艺术的。
1: 您也是？
0: 我学美术的啊。听完她的经历啊，感同身受。哦，因为她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啊，和我一样。
1: 是吗？哎，
0: 很多的时候啊，不被人理解。哎呀，哎呦，那晚上听完以后啊，满脑子只有她。哎呀，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哎
1: 呦，这我问问，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0: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1: 啊，他还真执着，您瞧见没有啊？
0: 后来啊，通过这个电台哦，要到这个女生的联系方式哦，
1: 还想联系一下，哎，
0: 我就给她呼出来了。
1: 什么？
0: 给她呼出来了？
1: 那你没呼死她呀？那你
0: 呼死她干嘛呀？
1: 什么叫呼出来了呀？
0: 当年的 BB 机。哎呦，哎啊，我们就约在街角的咖啡店哦，她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啊，好想说一句
1: 什么呀？
0: 好久不见。
1: 你是把陈迅呼出来了吗？你
0: 就那种感觉啊啊！哎呦喂，啊，两个人一见面，嗯，啊，一见如故，
1: 是
0: 相谈甚欢。哎呀，相见恨晚。
1: 你瞧瞧人这词儿，
0: 我端详着他，
1: 端详着他，
0: 都想跟他表白。
1: 你快，你讲两句来。
0: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0: 水不水的我发自内心。
1: 是你可能是打心眼里没有什么文化呀，是。
0: 那你别管，嗯嗯，反正我们就算在一起了，嗯嗯，大学四年，嗯，哎呦，时间真的很美妙。
1: 是吗？
0: 他陪着我画画，写生，啊，我陪着他跳舞练功。
1: 好啊，
0: 超
1: 啊，
0: 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
1: 哎，别，远处我都没看过。哎
0: 呦，太美了，在练功房就我们两个人。哎呦，他当着我，嗯，挺胸，嗯，抬头，嗯，垫起脚尖，
1: 你先叫。
0: 给我一人跳舞啊，为我一人舞动，
1: 好啊！
0: 给我一人啊，跳那首《阳澄湖》。
1: 阳澄湖是啥舞蹈？阳澄湖
0: 就是俄罗斯那芭蕾舞，四个小丫头那个，知道吗？哎呦，我
1: 天，还四个小丫头！俄罗斯那舞蹈叫天鹅湖，还阳澄湖不是大闸蟹吗？阳澄湖。
0: 对啊。
1: 你看，要我说你俩怎么左手拉左手的？对，你看人这个对上了啊，这个很合理。对对对，
0: 这反正都是八条腿，
1: 怎么咱凑腿来了？咱俩，
0: 你就能感受一下啊啊！但是四年的时间，哎，过得也非常的快，
1: 是吗？
0: 临到毕业的时候，啊，我们被现实打败了，我接受不了。哎呀，但还是分手了。
1: 啊，又分手了，
0: 四年太可惜。哎呀，
1: 行，您也甭难受。我跟你说，这初恋啊，成功的少。
0: 你虽然这么劝我啊，可你哥心多重啊！啊，
1: 这我了解啊，
0: 对不对？啊，真的特难受。
1: 怎么样？
0: 你说分手，直到第三天，
1: 怎么了？
0: 我才遇到那个他。
1: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稍微有点快吗？你，嗯，
0: 缘分啊！我们是在银行相识的。
1: 哦，在银行认识的。
0: 那天我去办业务，嗯，他想让我买理财产品啊，我说没有，
1: 没有就买一个呗。
0: 不是没有钱。
1: 可你这个答案真是让我意外啊！
0: 哎。但是他觉得我很幽默，
1: 是吗？哎，
0: 就留了手机号。哎呀，
1: 他也是没看过喜剧幽默大赛，可能啊。
0: 后来我们就通过短信聊天，
1: 有手机了。哎，
0: 嗯，了解到啊，哎，他是一名留学生。
1: 哦，还是留学生，
0: 在那儿一学就是八年啊。他高中就。

0: 过去了
1: 啊？是吗？哎，
0: 高中学的是美容美发，然后本科读的是国际金融，研究生是现代工业管理。哦，
1: 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啊，
0: 什么叫抽签选？
1: 哎，这仨专业能凑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0: 就业范围相当广。哦，
1: 什么意思呢？
0: 这么跟你说啊，
1: 您说一说，
0: 凡是跟外字沾边的工作啊，全能胜任。哎呦，
1: 什么叫跟外沾边啊？
0: 咱比如说，
1: 说一说
0: 最简单的啊，外语哦，外贸哦，外交
1: 外卖。
0: 这有送盒饭什么事儿？
1: 不是你不说跟外沾边吗？
0: 涉外工作，涉外。哎，
1: 那我哪知道啊？
0: 你特别不容易约出来啊，可能有留学生那种感觉啊。约出来吃饭可以啊，必须餐厅是世界前五百强。
1: 那我没听说过那饭馆有干成世界五百强的，
0: 麦当劳。
1: 哎。你看我也是没有什么见识啊，我也是啊。
0: 那天我们约了出来，相对而坐，呵，哎呦，那种感觉太甜蜜了，哎，真的，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1: 哥，你别喂了啊，你赔了。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啊？你知道吗？就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的小食拼盘换走。
0: 那感情这种东西不要计较这些、
1: 对不起对不起，我理解不了，我有病。
0: 我们在一块儿，我端详着他，
1: 端详着他，
0: 都想跟他表白。
1: 你快点再讲两句吧，来。
0: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四年了，你学一句行吗？
0: 人家不嫌弃。哎呦
1: 我天哪，
0: 人家跟我聊，
1: 他怎么说的呀？
0: 我说，你觉得我哪儿好哎？
1: 那个，我觉得你那个唐山户口好。
0: 你怎知道我唐山呢？我说话也没有口音呢。
1: 我有口音，我可能不会说普通话。
0: 我跟你说，那天你来银行啊，哎呦，我就瞧你怪不错的。当时啊都是忙、要么就出来了，两个年轻人在一块儿啊，瞧对眼儿都中、啥签儿不签儿的，有点啊就兴了。
1: 你快兴了吧你啊。
0: 当然，刚开始一两年还可以，
1: 是吗？
0: 但是那个劲儿过去以后啊，没有共同语言还是显得不行。
1: 怎么呢？
0: 这我们在一块儿唯一的娱乐方式啊，就是逛街，哎呀，购物啊，哎呦，购完物以后啊，电影都很少看，
1: 这也不好。
0: 你就别说什么话剧呀，这个音乐剧了，芭蕾舞更不敢想。
1: 那没错啊，那没错。你看芭蕾舞得八月份，
0: 为什么呀？
1: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时候。我跟你讲，这个芭蕾舞啊，中秋节的时候最肥。
0: 你怎么忘不了这螃蟹呢？
1: 不是我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
0: 走的时候，我太难受了。
1: 是吗？
0: 他被一个看似有钱人接走了。
1: 什么叫看似有钱呀？
0: 那人开了一辆二手大奔，
1: 你甭管怎么着，人是不是开一奔驰啊？
0: 咱买新车。
1: 那你有志气，
0: 新奥拓。
1: 我陪你喘那么大气买奥拓，
0: 很便宜吗？
1: 怎么，不是吗？
0: 保险、购置税全下来，小3万啊。
1: 啊，那你有那么多钱呀、
0: 我不会贷款啊。
1: 各位，你看这个人，他不光有志气，他还有办法，您瞧见没有？
0: 有办法，有志气啊！人走了，
1: 您快别提那人了。我跟您说呀，不合适的就应该分开。
0: 你老这么说，
1: 怎么着啊？
0: 我心重，你不是不知道啊！分手直到第二天，
1: 怎么了？
0: 才遇到那个他。
1: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已经上来了吗？我跟你说，你下次你当天下午你就能找个新的。
0: 缘分这种东西不好说。哎呦，我们是在飞机上相识的。
1: 您瞧这地方，
0: 他是一名空姐儿。啊啊，我相信，每个男生心目中，都有一个空姐儿的形象。
1: 那对，那空姐就是都好看。
0: 你，哎呦我天，
1: 空姐。
0: 我跟你说，超，马淑芬不光是好看的问题。
1: 谁？
0: 马淑芬啊？
1: 马淑芬是谁啊？
0: 那空姐儿啊，真的。马淑芬不光是好看，哎呦，身材也特别的阿娜。我的天，
1: 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
0: 就形容身材好。
1: 婀娜，对，还阿娜，对，马淑芬很阿娜。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这是啊？
0: 我学艺术的。
1: 是你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是差一点，你知道吗？
0: 飞机那个椅背后面，不是有那个白纸吗？ 对吧？
1: 不就垃圾袋吗？不就是啊。

0: 哪个飞机上去发白纸啊？
1: 什么让你说就特没意思？
0: 你有意思，你说吧，
1: 反正能写能画啊啊！我不学画画了
0: 啊，对，
1: 随身带着笔啊，刷刷点点啊，速写的方式啊，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
0: 哦，你直接就把人画出来了，
1: 这行不行？
0: 你看人这个招很新颖啊，
1: 人家一会儿过来送水啊，双手递给他啊，这是我给你画的，哎哎哎，接过来以后啊。我真的真好，
0: 是是是，
1: 我特喜欢。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
0: 哥，你画的不是淑芬吗？
1: 是是
0: 啊，怎么你给淑芬的祖先画出来了？
1: 不是，
0: 你行啊，你一张画画到头了，你
1: 不是他这？
0: 我跟你说，你画画你是谁都养不起，你都对不起那铅笔。我告诉你，
1: 不是他这不是老不画手生点？哎呀，
0: 我天哪！
1: 但人家觉得是一番心意，
0: 是吗？哎，
1: 我们就交换了微信啊、哦哦，下来就开始约会了。哎呀，但是美中不足，嗯，可能大家不了解，
0: 怎么着啊？
1: 空姐的工作没什么时间规律。
0: 哦，是啊，
1: 我们约出来吃饭啊，吃了10分钟。啊！接到一电话啊，马上飞任务。哎呀，等吧啊！约出来吃饭，吃了10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0: 怎么他是战斗机的空姐啊？我的天，这马淑芬说飞就飞呀、啊！哎，我问一下，那个淑芬没有排班表吗？哎呦，我天哪，你这不行啊！
1: 是啊，我也想解决这个问题。
0: 怎么解决呢？嗯，
1: 我找人帮我看看。啊，我找了一个塔罗牌的大师。哎
0: 呦，你还信那东西都封建迷信，你知道吗？
1: 那你别管，
0: 信那干嘛呀？
1: 人家要走了我的生辰八字。
0: 不行，他要的太多了，他。嗯，塔罗牌的大师要你生辰八字啊？怎么他给你破的方法送你手串是不是？
1: 人送我什么手串啊？啊，给我一锦囊。哎
0: 呦，这个招也很复古啊。
1: 人家说了啊，里面有一句话啊，再遇到这样的问题哦，把这句话读出来啊，定能化险为夷。
0: 这是给你写句咒语啊，
1: 甭管写的什么啊。那天给淑芬约出来了，哎，吃了没10分钟，哦，接到一电话，哦，马上要走。哦，我说别啊，我希望咱们今天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你别着急，你有那锦囊啊。
1: 对啊，拿出来我一看，
0: 怎么写的呀？嘿，
1: 别说，你还真好看，
0: 还这句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啊。
4: 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

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在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5: 一个老爷们说话要掷地有声，哥们儿纯爷们儿说话后坐力太大了。我有时候我发誓的时候，我得扶着点我后脑。
6: 怎么着？
5: 要不然我容易呛。哎呀，从科学的角度
6: 怎么着
5: 就能分析出来，来到现场的朋友到底是男的愿意乐还是女的愿意乐？
6: 这还用分析吗？肯定男的愿意乐呀。
5: 不对啊，不对，
6: 怎么还不对呢？哎，吓我一跳你。
5: 女士愿意乐。
6: 什么事？
5: 女士。
6: 哎，你说话就说话，能别大舌头浪叽的吗？
5: 你说我大舌头可以，浪叽是什么意思？
6: 这有什么可矫情的呢？
5: 女士，女士
6: 啊，女士愿意笑。
5: 哎，尤其是我分析了啊，根据这个大数据的普查，
6: 什么意思？
5: 就是这个男士身边这个女士越漂亮，这个男士就不乐了。
6: 这是为什么呢？
5: 绷着，
6: 哦，耍酷。
5: 哎，这一笑好像就有失身份。嘿。一般现场都是这样啊！你看我们这一个包袱演完以后，这女士一乐，哈哈哈哈，特别开心。这男士就在这
6: 儿，绷着。
5: 哎，女士越漂亮越绷啊！有的时候这包袱一响，女士哈哈哈笑得开心，男士憋不住怎么办呢？啊！
6: 哎呀呀呀呀呀！你让他吐出来吧。
5: 所以啊，我看现场做的也比较密啊。啊，就是如果啊。您要是听到身后有这种声音就坑坑的啊，您穿的衣服后边有帽子您就先扣上。
6: 为什么呢？
5: 你别喷满喽。哎呀哈。所以我刚才我说的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啊是一个科学家。
6: 你这吓我一跳。
5: 抬呀抬啊，
6: 你抬你抬，拽不住。
5: 今天我到这儿不是别的意思啊，就是普及一下科学知识。
6: 你到这儿我打哪儿？你别动，
5: 别扒拉我。
6: 我怎么看你也不像个科学家呀。
5: 你是质疑我吗？
6: 我压根儿就没信。
5: 你是质疑一个科学家是吗？啊，我弄死你信吗？
6: 这是科学家吗？这
5: 我打电话，我现在我找几个科学家我弄死你信吗？
6: 这什么科学家呀？这是骗子吗？这不是。
5: 你怎么说，怎么跟科学家说话，怎么说话呢？啊，
6: 你稳能住，你什么，你就科学家了。
5: 我告诉你，我干这行，我干这，哎，我这么多年，你凭什么碰我？
6: 你说话别老晃的，我还抓不着你。
5: 什么叫晃的？
6: 你站住了说。
5: 为什么？
6: 你老跑什么？你
5: 我告诉你，一个老爷们说话要掷地有声，哥们儿纯爷们说话后坐力太大了。哎呀呀呀，
6: 你也控制控制。
5: 我有时候我发誓的时候，我得扶着点我后脑。
6: 怎么着？
5: 要不然我容易呛过去。哎呀哈。
6: 在飞路的，
5: 你真是，我不说点科学项目，你是瞧不起我是吗？
6: 对，你说点正事，你到底你什么发明啊？
5: 好，来感谢各位同学啊。
6: 什么叫同学？
5: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项目。
6: 项目？
5: 第一个，我新发明的这个东西啊，叫分子放大仪。
6: 什么？
5: 分子放大仪？
6: 这什么作用呢？
5: 能让这个单个的水稻啊变大。
6: 个体放大，
5: 你想想，我们一合作，这一下就起来了。
6: 这听着有点意思，啊，
5: 对吧？我这分子放大仪这个东西比较高科技，
6: 怎么回事儿？具体
5: 首先来说，它是这么大一个容器
6: 啊，有个容器，
5: 哎，容器哦，然后把我们需要放大的这个物体啊，就放到这个容器当中
6: 啊，放到里面，
5: 然后加入我们特殊的培养液。
6: 培养液，
5: 哎，这个培养液就比较精确了，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
6: 这谁能放那么准呢？
5: 就是一盖儿啊，
6: 真准。
5: 你给它倒到里边
6: 啊，倒里，然后呢？
5: 然后就开始高温加压，啊，形成化学反应。哦，但是这个高温加压就比较麻烦了，为什么呢？
6: 怎么呢？
5: 就是它这个机器啊，现在达不到这种精密程度哦，就需要我们这些资深科学家亲自操作。
6: 哦，得自己弄。
5: 哎，就高温加压，加压，感觉这个表啊，到了一定时候的时候，所有的科学家站两排，我们拿这杆一翘，砰，放大成功。
6: 这不就是崩爆米花的吗？你刚才管这叫什么玩意儿？
5: 分子放大仪。
6: 你就是个崩爆米花的。再说你操作的都不对。 你崩那一刹那，你得拿兜子装上啊，要不都崩飞了。
5: 我一看你就没做过实验，那兜子不行，兜子不出气儿也飞了，用筐。哎呀，我发明了一个产品哦，把我们的交通从一维改变成了二维。
6: 哎呀，说的挺神秘，我都没听懂。
5: 小型飞行器，
6: 小型飞行器
5: 太难了，我成功了。
6: 真的假的？
5: 太阳能飞行器，新能源
6: 什么东西？
5: 太阳能飞行器。
6: 那没有太阳呢？
5: 没有太阳，你拿电棒照着它，它飞。
6: 那没有电呢？
5: 用打火机护着点火飞。
6: 你拿你自个儿当孔明灯了是吗？那掉下来不摔死你吗？
5: 飞行器，
6: 不是你这具体长什么样啊？
5: 具体的，我跟大家就今天透露一下
6: 啊。你说说，
5: 它是这么长一个小杆儿
6: 啊，有杆儿，
5: 哎，一个太阳能的杆儿。上面有两个小叶片，把它固定到你的脑顶，
6: 哼，
5: 你想去哪儿它就飞了。
6: 嘿，
5: 而且它还配音乐，哒哒哩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
6: 别唱了，这不就是机器猫里的竹蜻蜓吗？
5: 就这个，我把它变成现实了，
6: 把这玩意儿还能变成现实？
5: 变成现实了，
6: 还成功了。
5: 但是安装上出现了问题
6: 啊，
5: 没法安呢。
6: 你正常安呢？
5: 安不到脑顶啊！我们一开始请的志愿者
6: 啊，
5: 披肩长发的一位美女，
6: 嘿，
5: 我们用胶水把它固定到她的头发上，
6: 啊，
5: 一按起飞，噗，头发就飞了。
6: 哎呦呵，
5: 直到现在还在讹我们钱，
6: 你把人头发都薅没了，
5: 我准备找你了，
6: 找哎，别去，
5: 找你了，
6: 找我了。
5: 最新的方式比较安全，用这么长的这个螺丝
6: 啊，螺丝
5: 拿电钻固定到你的天灵盖里。
6: 哎呀。那不是疼死我呀？
5: 不疼
6: 啊！
5: 最新的麻醉手段，
6: 什么手段？
5: 你吃一个花椒粒儿。
6: 我那就是作死，那不行那个。
5: 四川的麻椒可以吗？
6: 不行，你当时麻完过后我死了，那肯定不行。
5: 好，再换。
6: 谁往脑上镶螺丝啊？
5: 最新的方法，用一条细细的钢丝固定到你的颈部。
6: 哎，这挺
5: 哎，细钢丝固定到你、
6: 啊、这行，
5: 因为正面看的很美观呐、
6: 啊哦。
5: 一扭，唰，张翰文飞起来了。
6: 啊，我还真飞了啊！
5: 三米。张翰文翻白眼了、
6: 啊、
5: 四米张翰文吐沫子了。
6: 哎呀，
5: 助理做一下记录。
6: 记什么录？把我放下来吧，一会儿吊死了。
5: 后来总结经验知道问题了
6: 啊，
5: 因为起飞速度太慢了。
6: 那你快点
5: 快点就飞起来了，把这个钢丝给你固定到颈部，固定好了以后一按钮，噗，飞了。
6: 我飞了，
5: 头飞了。
6: 您这是飞行器，
5: 我这是雪滴子。
6: 我去。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这是什么？是杏仁。
2: 哎呀，这我喜欢他们家这风格啊！这
1: 厨干嘛呢？找你半天。
2: 哎呦，你看，
1: 你这还追上剧了？咱们今天可是有任务的，我得批评您了。
2: 我跟你说呀，家人妹妹，你太冤枉我了！我这看似是追剧呢，我这研究业务呢，我。
1: 哟，这怎么个钻研法啊？
2: 哎呦，我跟你说，妹妹啊，你哥郝世强这么多年，为什么在我们居家卫视是稳居 C 位呀？我不光好事，我还好学呀、啊。我发现这个欧式装修风格高端大气上档次，漂亮。我一直琢磨这个呢。
1: 这风格。
2: 对呀、啊。
1: 这不简单吗？今天咱们要去的业主家就妥妥的欧式美宅。
2: 哎呀。
1: 益丰方圆啊，把电视剧当中的装修风格搬到了现实中。
2: 太厉害了。那咱俩好好参观参观。
1: 走。
2: 好嘞。
3: 咱们今天带大家参观的业主家就充满了艺术气息。我们赶快去看看改造后的效果如何吧。

0: 哎呀，妹妹，这就是我喜欢的欧式风格呀。
1: 错，
0: 太有艺术气息了。
1: 而且你看整个色调啊，都是米色、奶白色、淡金色配在一起，非常的低调优雅。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环境住着，他人的心情都会特别好，是吧？
1: 是的，整个咱们的吊顶还有墙面都有这种浮雕的设计感，非常的欧式。
0: 而且我还发现，他这个沙发，包括后面这幅画，就所有我发现他们家的这个欧式风格的这个特点特别的显著，包括你说它这个，你看这个墙，艺术气息，
1: 这种浮雕的墙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方老师发现没有，他们的阳台有一个小巧思，这样的花砖通铺，显得非常的清新自然。
0: 对，而且我发现它每一个细节都做得特别到位，包括你看这窗帘。
1: 对，窗帘跟咱们的小花地砖是搭配的，而且你发现没有，这功能区也是非常的多呢，可以做茶歇，也可以晾晒衣物。
0: 哎，
1: 这个欧式风格您觉得怎么样？
0: 我跟你说，妹妹，你说的太对了，就这一看他们家这感觉，简直跟那个电视剧里孙俪那家一模一样啊。
1: 我跟您说，这好戏还在后头呢，
0: 是吗？
1: 都说金厨银卫，
0: 哦，对，
1: 这个厨房和卫生间的装修可是重中之重，咱们可得好好的看一看。来到厨房呢，也是非常的惊喜。我觉得厨房非常的漂亮，可以看到地砖呢是咱们的小花砖通铺，跟阳台真的是交相呼应。而且可以看到咱们的吊柜是这种奶白色的设计，与下面的湖水蓝的橱柜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非常的漂亮。咱们的这种欧式风啊真的是拉满了。大家一看到呢，因为厨房是放置了洗衣机，所以设计师非常贴心的把咱们的橱柜挪高了一点点，这就是定制家具的好处了。可以看到咱们厨房有很多的插座，你有多少的小家电都可以装得下，这就是咱们益丰方圆的特色了。不限米数，不限点位，只要您有需求就给您装上。那我对这边的厨房是相当的满意呀、不知道好事墙那边的卫生间装得怎么样呢？跟他一起去看一看。
0: 这个卫生间呢，大家能感觉在视觉效果上非常的宽阔，而且它的欧式风格特色可以说是随处可见。您看，非常漂亮的地砖，还有非常有艺术气息的墙砖。哎，虽然这个卫生间没有做这个干湿分离，但是功能性特别的齐全，包括它这个开关插座周边也镶上了一圈特别漂亮的金黄色的点缀，包括它这个卫生间的门啊，您看这种金色的扶手，包括这种金色的点缀装饰，感觉很有质感。这种充满高级感的美宅啊，其实不光电视剧里面有，生活当中啊，只要您找到我们益丰方圆，我们同样能帮您实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专业的人士，我们的专家杨总，把他请出来，从专业的角度跟您呢好好的聊一聊。
2: 我们常常在影视剧中啊看到既高级又有设计感的美宅，您喜欢的这些风格呢，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一样可以实现。可能有些朋友会问，那为什么在剧中看到的家呢既优雅又高级，那我们的家是平平无奇？其实呢，装修呢要想装出高级感，这里边呢也有一些诀窍。一呢就是整体布局，我们现在的生活啊都讲究松弛感，那在家装设计中这种松弛感是从何而来呢？首先在整体布局上要注重协调性和平衡感，避免过于杂乱和拥挤的摆放。这样一来呢，无论您是大户型还是小户型，空间呢都显得非常的通透，起居生活呢舒适自如。在本案设计中，我们的客厅看起来就通透明亮，这里边呢我们又遵循了一个布局的原则，就是大体积的家具啊是靠墙，小体积的家具呢是靠外。您看这么大的一个冰箱啊放在这个位置，而且呢我们是拿取东西啊，而且动线呢都是非常的合理，从视觉上看也是非常的和谐，也没占用我们客厅的活动的空间。第二呢就是家具的选择。说到家具，家具呢也是我们整个装修效果呈现当中啊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本案设计当中呢，我们都选用奶白色雕花家具，厨房的定制橱柜呢也是选用这种复古优雅的造型，所以整个的看起来非常有质感和美感。第三个呢就是颜色搭配，要想装出高级感十足的家呀，颜色搭配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在本案设计当中呢，我们以奶油白色为主，像这个金色呀、米色呀作为点缀，所以整个看起来啊有质感、有美感，而且整个的空间呢看起来非常的温馨大气。可能大家觉得呢，高级感就是奢华，这个精致啊并不代表奢华。其实我们在这套房的设计当中啊，采用了很多的石膏线来作为点缀，既有装饰效果又有艺术性，这样的话既经济又实惠。这一套房子的装修啊，也是我们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的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全屋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啊踏踏实实住新家。
1: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2: 哎呀，这个卧室也是这种视觉效果特别好哈。
3: 没错，你看这个吊顶啊，有这种欧式的浮雕的设计，
2: 哎，
3: 这整个欧式风格拉满。
2: 嗯，
3: 而且您发现没有，那边还做了一个榻榻米，
2: 哎，
3: 充分体现了咱们定制家具的优势。
2: 对，
3: 不仅可以有个茶歇区，而且可以储物。
2: 真是，而且它是量身定做的哈。
3: 而且咱们整个卧室是木地板通铺，
2: 嗯，
3: 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而且好打扫。
2: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卧室跟外面的那地板区分开了，也会有一种舒适的感觉哈。
3: 对，这样一看到木地板，我们就知道进入另外一个空间了。
2: 对对对，还是那句老话，这跟电视剧里的那个一样啊，而且我觉得胜似电视剧里那个，胜过它了。
3: 没错，
2: 感觉真的是不错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家总结起来，你发现吗，妹妹，它可以算是，虽然这个家的这个面积不是很大，但是它算得上是一步一景。
3: 没错，
2: 一步一景吧。
3: 嗯，
2: 艺术气息像你说的完全拉满了。那么咱俩说了半天了，咱们只是聊一些这个皮毛的东西，接下来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把我们的设计师王雪请出来，让他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4: 这个是套内实测面积57平米的一个二次装修的旧房。
5: 业主啊是一个艺术爱好者，他比较喜欢一个优雅大方的一个设计风格，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户型呢则采用了欧式的那个风格来进行装修。他这个房子啊就是比较方正，而且户型呢也比较好，所以说咱在基础这一块呢就不需要进行大的改造，咱们只需要通过墙面、地面以及家具的这一些装饰来进行这个屋里的色彩以及风格搭配。咱们现在所在这个房间呢是主卧室，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主卧室呢不是很大，一般来说呢，如果卧室不算特别大的情况下，放欧式家具呢就显得比较拥挤，但这个房间就不会。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家具呢采用的是简单白色，带一点点金线条，而且呢咱们采用的，你看床啊、衣柜呀、还有这些五斗柜啊，都可以放在这个空间来。墙面呢则采用这种简单线条的形式，这样的话呢显得空间感大，而且呢装饰性又特别强。还可以看一下对面飘窗这个位置，这块正常来说呢是一个小飘台，咱们利用了这个小飘台做了一个小储物柜，这样的话平时可以休闲喝茶，还有实用性在哪呢，可以储物。咱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厨房，厨房呢因为呈长条形，如果要是说做双排橱柜的情况下呢，它地方不够，所以说呢咱们采用了这种 L 型的形式，能更有效的利用空间，而且呢它这个橱柜呀或者台面呢会更多一些。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咱们做完这种 L 型的橱柜呢，还可以巧妙的把洗衣机握到进去，这样的话呢就是洗衣机的空间也有了，咱们的储物的空间以及台面都够用。 橱柜呢，咱们都采用了这种带造型的这个橱柜的门板，因为什么呢？厨房呢比较素，墙砖呢都采用以浅色为主，所以说呢，咱们从立面上把它造型做出来，立面加地面，地面采用了一种网红砖的这种形式，这样的话它的色彩呢会更为突出，而且特别有氛围感。
1: 方寸之间皆是雅致，尺度之间格调无限，家不仅仅是一栋房屋，一组沙发，一张睡床。

0: 欧式。
1: 哎，你看看，
2: 感谢信任 啊，咱们这个益丰方圆不光有好的设计，嗯，好的施工，好的品质，家里可能多少有点老家具啊，
1: 对，
2: 哎，包括一些电器物品啊，这东西放哪儿啊？哎，所以我们益丰方圆推出了，可以在装修的时候啊，嗯，东西搬到我的仓库。装修完了以后再完好无损的给您送回来，
1: 嘿，
2: 其实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
1: 太暖心了。在这儿还要告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其实咱们益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0: 节目的播出时间呢，请关注屏幕下方君家卫视，老朋友与您天天见。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浓浓端午情，品质会万家，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厨卫美缝，金刚网99元一个，全屋暖气2999元，送品牌防盗门，送品牌热水器。由居家卫视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厂施工，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21日，活动地点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400-898-1039。
0: 装修啊是个大事儿，
2: 找个靠谱的公司太重要了。
0: 哎，益丰方圆装饰是咱们北京人自己的公司。
2: 您说的太对了，20多年的老品牌，准靠谱。
0: 对，超大的家居实景体验馆，品牌材料应有尽有。
2: 对，一站式选材配送，让您省心。
0: 环保材料即装即住，让您放心。多款装修定制方案，水电改造，整装全包，
2: 合同价就是最终价，
0: 基础工程啊，终身保修，
2: 嘿，
0: 让您没有后顾之忧。
2: 没错，
0: 老房子装修还能提供免费搬家、免费存放家具，
2: 人性化的服务让您贴心。
0: 还是那句话，
2: 哪句啊？
0: 您要想装修
2: 啊，
0: 就得找益丰方圆。
2: 对呀，省心省力又省钱，靠谱。
3: 杨老师有一个小秘密，您不知道。
4: 什么小秘密？
3: 杨凯啊，
4: 嗯，
3: 怕媳妇儿，惧内啊，在家里边。
4: 等会儿，
3: 有时候
4: 早。等会儿。我啊，
3: 对，
4: 怕媳妇儿。
3: 对，
4: 谁说的？
3: 你算什么男人？不说的是你吗？
4: 道听途说，知道吗？
3: 啊，留言。
4: 瞎话
3: 哦！
4: 你这叫略知一二，就当全懂。
3: 您给说说，您给说说。
4: 瞎说
3: 哦！
4: 各位，我跟您说啊，咱都不是外人，
3: 嗯，
4: 实话实说。
3: 说实话，
4: 不怕媳妇儿，
3: 不怕。
4: 当然，这个怕媳妇儿其实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当然，因为我们家这个情况，它是属于
3: 嫂子。
4: 哪儿？
3: 没有，你先起来。
4: 这边。
3: 不，你先起。
4: 你先等我等会儿，我给人赔完礼呢。
3: 不是你先起来，一会儿又话筒又掉了。您起来。不是，
4: 在哪儿呢？
3: 没录像啊，没来。
4: 没事，先停一下，我先给人。
3: 我跟你开玩笑呢。
4: 啊，
3: 逗着玩儿。
4: 别开玩笑啊！
3: 啊，
4: 真没来假没来。
3: 没来的，这都是观众没来。
4: 我告诉你，你嫂子一生气动刀。
3: 啊。河东狮吼
4: 啊！
3: 行，您啊也没有必要害羞，我替我这伙伴说两句啊。
4: 怎么？
3: 他这种举动您别笑话他
4: 啊！
3: 什么时代了
4: 啊？
3: 现在他这样的男人，我跟您说，不能叫怕，
4: 那叫
3: 爱。
4: 哎
3: 啊，对不对，女同胞们啊？
4: 这个观点我比较认同。
3: 你想，男人在外边干。

0: 事业我们都不怕，
1: 是
0: 在家里边怕媳妇儿，
1: 嗯，
0: 疼爱宠爱，
1: 嗯，
0: 我认为，在家里怕媳妇儿的男人，
1: 哦，
0: 是最可爱的男人。
1: 哎，
0: 啊，
1: 好，
0: 什么叫怕呢？对不对？我们觉得这种一种疼爱。
1: 那个
0: 啊，
2: 梁红哈
0: 啊，
2: 你怕媳妇儿吗？
0: 咱说点别的。
2: 嗯，哎。聊天嘛，干嘛说点别的？这不是说的这话题了吗？
0: 什么？
2: 怕不怕媳妇儿啊？
0: 李菁，他问你怕媳妇儿吗？
2: 哎，这我没问人家，问你呢。
0: 你问这话就多余。
2: 怎么了？
0: 让大伙看看，小伙子往这一站，
2: 嗯，
0: 这模样，这气质，这身材，我怕媳妇儿，不怕。
2: 不怕？你咬什么牙呀你？
0: 我摇哪儿我都不怕，怕媳妇儿，开玩笑。
2: 这个平时家里头，这谁干家务活？
0: 你管不着。
2: 着想啊，这不聊天吗？
0: 我明白他这意思，
2: 嗯，
0: 他想知道我们家谁干活，说明谁说了算，是不是？
2: 啊，这不是那意思。
0: 我告诉你，在哪儿我都敢说。
2: 嗯，
0: 我们家里分工明确。
2: 我还有个分工。
0: 一三五，
2: 嗯，
0: 我劳动。
2: 二四六呢？
0: 他休息啊。朋友们，什么叫民主啊？
2: 行了，是还民主啊，就是，六天您都包了。
0: 什么叫六天我都包了
2: 啊？
0: 礼拜天我也不闲着呀，媳妇儿躺沙发上什么都别干啊，就看喜剧幽默大赛。
2: 嗨，
0: 家务活我来，我来，我来，
2: 想这活都是您干呗。
0: 怎么了
2: 啊？
0: 说明什么呀？
2: 什么呀？
0: 说明什么呀？
2: 嗯，
0: 这只能说明我们男同胞动手能力比女同志强，对不对？你看这鼓掌的大哥深有体会。
2: 不是，这怎么见得呢？
0: 你看，你拿我们家来说，
2: 嗯，
0: 我去那个菜市场买菜，
2: 嗯，
0: 比我媳妇买的便宜。
2: 哦，那他能划价。
0: 我洗菜择菜
2: 啊，
0: 比他洗的干净。
2: 啊，那他是心细。
0: 我炒菜就是比他炒的香。
2: 那他手艺好啊。
0: 我要喂他吃，
2: 啊，
0: 他就比平常吃的多。这个我跟你说，这怎么了？
2: 你媳妇儿是植物人，
0: 你媳妇儿在瘫痪
2: 吗？那你干嘛还喂她吃啊？你自己吃。
0: 不懂啊？
2: 啊！
0: 哎呦，这个人一点生活情调都没有。
2: 怎么了？
0: 我们年轻人都知道，
2: 嗯，
0: 那个情人节呀，七夕呀，哎，媳妇儿的生日啊，
2: 嗯，
0: 两个人回到家里边，
2: 嗯，
0: 做几个小菜，啊，点一点烛光，两杯红酒，你一口啊，我一口。
2: 行了行了，
0: 小浪漫
2: 啊，就是这个恩爱的表现。
0: 对对对，
2: 哦，
0: 您别误会啊。
2: 啊，怎么着？
0: 过年过节我哄着他。
2: 哦，
0: 平常我不惯着他。
2: 哦，那倒也是。
0: 平常他吃他的。
2: 嗯，
0: 我就规规矩矩往边上一站。夫人，吃一看二，眼观三。您用膳。
2: 不，你坐那儿一块儿吃，你还管他干嘛？
0: 我干嘛？
2: 搬个凳子坐一块儿吃。
0: 我。没有家教，
2: 这爱家教什么？
0: 这你让各位说说
2: 啊！
0: 不过年不过节的，
2: 嗯，
0: 我哪能上桌呀？
2: 啊，这好吧，这几位阿姨大姐们都发出了感，你对你媳妇儿真孝顺。
0: 那是，什么叫孝顺呀？
2: 啊，
0: 我这规矩啊！
2: 什么规矩？
0: 得有规矩。
2: 我们这平常就算怕媳妇儿，也跟媳妇儿一桌吃饭。
0: 我这算怕吗？
2: 当然算怕。
0: 你让大伙，我这算怕媳妇吗？
3: 不算。
0: 你看大妈说不算。
2: 不，怎么不算？
0: 你甭嘲笑我
2: 啊，
0: 对不对啊？你就是有一点恐惧，有点怕，怎么了？怎么了？再说你这么大老爷们儿，你就忍心，你就心甘情愿怕一辈子呀？
2: 那怎么办？
0: 你找我，我跟你说，咱说这怕媳妇的问题，
2: 嗯，
0: 你不能光说，你分析没有用。
2: 那怎么办？
0: 想办法解决呀！
2: 别逗
0: 啊，
2: 这还能解决？
0: 你看，
2: 这不天生的吗？这个，
0: 你天生的。
2: 嗯，
0: 咱俩想，怕媳妇儿是病，男同胞们能治。
2: 怎么治？
0: 怎么治？我跟你说啊，什么叫恐惧？
2: 嗯，
0: 你就是不敢面对他，对不对？
2: 嗯。
0: 打破这个心理啊！
2: 嗯。
0: 直视他呀！
2: 怎么？
0: 找一张自己媳妇儿的照片。
2: 照片。
0: 啊，跟他。四目相对，
2: 那我哪敢啊？
0: 打破呀！
2: 怎么？
0: 然后说出我们男同胞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那句话。
2: 哪句啊？

0: 我不怕你
1: 啊！哎呦，
0: 迎刃而解，
1: 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0: 说出来就没事儿。我跟你说，
1: 你试过了？
0: 我还在理论阶段。
1: 嗨，您别老理论呢，你试试。哎，你要是翻身了，这得解救多少男同胞啊？这
0: 我没有机会啊。
1: 啊，今儿是好机会啊！
0: 啊，
1: 这不就录像，咱出来也不带着家属，
0: 在哪儿啊？
1: 就这儿，
0: 在这儿啊！
1: 啊，这多好啊！
0: 我来一回，
1: 来一回呀、啊！你这，
0: 我跟你说，我北京台这都是福地，我在这儿我来一回啊！
1: 你试试，
0: 我找一张我媳妇照，
1: 试试，
0: 我媳妇没有
1: 带着呢吗？
0: 手机，我就跟她说，我跟你说，我媳妇漂亮着呢。
1: 哦，是，
0: 你看这个，这是你媳妇照片，这个，
1: 哎。这怎么有我媳妇儿？这是
0: 这是我媳妇儿，多好看！
1: 火
0: 啊！小梅，小梅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小梅，朝风啊！
1: 哎，火！
0: 啊，小梅，你我就
1: 你别说你怕，我听完我都怕了。
0: 啊、我就跟他说、男同胞们给我打打气好吗？
1: 是，
0: 好吧。梁文浩第一次这么有勇气就放这儿了啊！来一回啊！
1: 来。哎，什么意思？
0: 奇怪
1: 啊！
0: 你当这么多人面，我就看着我媳妇儿，哎，
1: 怎么？
0: 我就心软。
1: 对，您这是腿软呢，你这是？
0: 那个什么，要不你帮我拿着吧，手机挺贵的，我怕摔着。你帮我，
1: 废，
0: 你帮我拿着。我跟他说啊，
1: 怎么了？
0: 家门不幸啊，多丧气啊！你别，你把这回头掐了，你往上。
1: 废话，我知道拿哪，我也没拿过这。
0: 你去啊，你去啊，好吧，各位，我数一二三，给我打打气啊！来，一、二、三，加油！
1: 喊不出来，
0: 我不怕你。
1: 真喊出来了！
0: 嘿，哎，成功，大妈成功。
1: 这什么成功、啊、你怎么催我了？
0: 你那意思
1: 催你媳妇儿？
0: 那我哪敢啊，
1: 还是怕。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喂，出啥事了？
1: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0: 我们家保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啊，哈哈
0: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0: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远古玉米神报道，
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5: 太阳的金色汗水，
6: 秘鲁的蒙娜丽莎，
7: 月亮神悄悄许愿，
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怎么样，有事吗？
1: 徐厂长，提科长这个事儿我心里不平衡。
2: 来，坐坐。啊，建平啊，我知道你很委屈，也知道你不平衡，但是我也有难处，我希望你能体谅我。
3: 可问题是，这个杨大山根本就不够格啊！
2: 话不能这么说。是，要是论出身的话，他不如你；要是论品德，他更不如你。可是他的威望和组织能力，在咱们全场那是有目共睹的。
4: 是，他年轻的时候是犯过错误，那么咱们呢？你得给人改正错误的机会啊！你是共产党员，你要听出党和领导的安排才是啊。
1: 我知道你也挺为难的，您也尽力了，但是徐厂长，我也有我的困难呀。您也知道我们家，对吧？这人口又多，房子又少，我儿子生病了，我得花钱给他治病吧。淑霞刚生完孩子没奶，我还得花钱给他买奶粉，我这好歹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个大老爷们儿啊，这说要钱没钱，要房没房的，我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啊？
2: 行，你的困难我一定向上级反映，如果你这个房子还不了的话，咱们想办法加盖，缺钱你找我，我帮你凑。
4: 行了，上班去吧。
2: 啊，好好生活。你别忘了，你是军人出身啊，你别一出我这个门，让大家看到你在闹情绪啊，那显得你没有胸怀，啊，不大度，是不是？
4: 嗯。

0: 行了，你怎么坐这儿了？
1: 妈，小花呢？
2: 小花搁傅莹那儿了，一块儿她就给喂一喂，要不然这你这奶也不行，然后这两家的来回跑，这不孩子都在冻着。
1: 那也不能把孩子就搁他家吧？
2: 那你要想孩子了，隔个两天三天我抱过来，你看看。
1: 傅莹奶好吗？
2: 好，俩孩子吃都有富裕。行了，来来来，快躺着吧，别坐在这儿了，再受了风。
1: 我真没用。
2: 哎呀，啥没用的？哎呀，
1: 明忠呢？
2: 明忠在李大娘那跟他们家孩子玩呢。
1: 明忠那病还治得好？
2: 治得好，那肯定治得好啊。
1: 大夫都说了，
3: 大夫是咱们这边的，好多病他治不了。我跟你说啊，前两天啊，我碰见李大娘了，她外甥不是什么病吗？到了北京就给看好了。咱们明忠的病就得去大城市看呢。
1: 那人家啥病啊？啥大城市啊？大城市说去就去啊？
3: 你啥城市？只要能治好明忠的病，让咱们去哪儿都得去。
4: 啊，回来了。
2: 哎，正好
5: 给明忠药。
2: 来来来，我有个事儿跟你商量商量。
5: 啊，
2: 那个雪花啊就在傅莹家了。
5: 啊，
2: 嗯，这样我就集中精力，伺候她月子。
5: 嗯，
2: 你是不是赶紧带明忠上医院呢？咱这省医院甭等了，这病得上大医院。
5: 不是，有这么着急吗？
2: 怎么不着急啊？赶快治好了。是啊，
5: 你听我说，
2: 嗯，
5: 我已经给全国的战友写信了，让他们打听了。
2: 哎呦，哦，你写信，再等写信回来，那得什么时候啊？再说了，你那些战友有几个是大城市的？咱们得上北京、上海。
5: 我知道，不是，这个病不是那么着急的，不是说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就治好的，而且这个假我请不了。
2: 怎么请不了？
5: 科长那事儿我刚闹腾完，对吧？完了，我再请假，那厂领导还以为我闹情绪呢。
2: 那就是闹情绪啊！要我就现在
5: 这怎么
2: 到他办公室，我坐着跟他讲理去。
5: 哪有这样的？
2: 哪样啊？还
5: 我一个大男人，我这不成了一哭二闹三照吊的泼妇了吗？
2: 那我是泼妇，行了吧？
1: 我就想睡个觉啊！你们这吵吵啥呢？
6: 哥，
7: 干啥去了？啊，上学去了？
6: 对啊。
7: 告诉你老实点啊，老师找我好几次了，赶紧回屋。
6: 宝宝，我哥又咋的了？好像气儿不对呢。
1: 你哥气儿哪天对过呀？
6: 大娘，我饿了，啥时候开饭啊？
2: 饿了忍着，今天啥也不干，就知道吃饭。
8: 你还钱来了？
6: 哦，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你再容我几天，过几天我一定还你。
8: 好，那我就再宽限你几天。
6: 那商店里没发现少奶粉吗？
8: 废话，怎么能没发现呢？那货品都是有数的。
6: 那咋办呢？
8: 放心吧，我已经替你还上了。你记得抓紧还我啊！
6: 哎，等等，
8: 还有啥事儿啊？
6: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呢。
8: 陈美玲，你呢？
6: 我叫王新安。
8: 哦，等你有钱了，哎，记得抓紧还我啊！
6: 哎，
8: 你还有啥事儿啊？
6: 你为啥住商店里？
8: 我舅舅在这打工，我替他看着。
6: 你咋不回家呢？
8: 你查户口的？
5: 不是舒霞，哎，你说我是不着急给儿子看病吗？啊，这是着急的事儿吗？你说你这坐着月子，我这上着班，我就算是带孩子出去看病，那我是不是也得先计划一下，先去哪儿再去哪儿？我是不是得先跟单位请个假呀？哎呦，你说呢？那咋就？我说，
4: 你咋把明忠给吵醒了？
5: 哎呀，我堵得慌，我心里。
4: 妈也不是坏心。

啊。

0: 干嘛去啊？
1: 你自己看。
2: 我带明中看病去了，你们不用惦记。宪平，你照顾好淑霞。
1: 你说你妈要干啥呀？就这么带着明中就走了？去哪儿啊？北京、上海，她带着明中就去了。她去过吗？而且医院在哪儿，她找得着吗？她啥也不知道就去，那兜里有没有钱也不知道，住哪儿也不知道，就走了。我真是。
0: 你干嘛？你去哪儿找她去啊？
1: 我还能去哪儿？火车站啊。
3: 哎，等等，我看看这几站。哎，行行行，
4: 行站，北京停车站。
5: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好吗？我知道，我找人，我着急，马上啊，马上。

0: 太平啊，火车站没找人啊。
1: 哎，你妈想干啥呀？
2: 还嫌家里不够乱呀？你说这么大的事儿咋不商量一下呢？
0: 你冲我发啥火啊？又不是我让他把孩子带走的。再说了，你不那天跟他商量了吗？
2: 这叫商量吗？他那叫商量吗？他那叫命令。
0: 那他心里不是着急吗？
2: 那谁不着急？你不着急啊？我不着急啊？不都着急吗？问题这是着急的事儿吗？再说了，你说真带孩子去，那是不是得我去呀？他这一声不吭的，刘丰信就走了。我跟你说，你妈呀，你妈真太有主意了。
0: 出事儿了就变成我妈了，你心里压根就没有把她当成过妈。
1: 啊？你干啥去？啊？
0: 找雪花去。
1: 你坐着月子呢？不是，你这么冷。
3: 一个比一个拧。
2: 傻坐在那儿干啥呢？上学去。
4: 哎妈呀，你咋来了呢？
0: 我想你们了。
4: 这外边多冷啊，你咋跑出来了呢？
5: 哎，快快快上！
4: 不行，你现在身上凉，
0: 不凉。
4: 你看，多好玩。哎，呼噜呼噜，快，
0: 你
4: 把我的给我抱抱，
0: 你抱你的，
4: 妈妈抱抱。哎呀，哭哭哭！哎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0: 我可不想让他们长大，长大了咱们就老了，长大了就一堆操心的事儿，是不是？
4: 就这样抱着多好呀，天天都是我们的。

0: 你咋跑出来了呢？这外边多老冷啊，冻感冒了咋办？
1: 想他了，反正在家待着也是待着。
0: 咋的了？跟宪平吵架了？
1: 没有。
2: 山哥，你哥没在，不知道去哪儿了。山哥，我找你。
3: 找我干啥呀？
2: 还是那个事儿，你带我赚点钱。山哥，我知道你小弟多，我给你当小弟。
3: 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特牛吗？还说见一次就揍我一次。你怎么能给我当小弟呢？你应该给我当大哥呀。
2: 山哥，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之前不懂事儿，只要你带我赚到钱，我不还手。
3: 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还绝不还手。
2: 对，就这儿吧。
4: 山哥，带我来这干啥？
3: 你不是说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吗？

0: 你答应了？
1: 还没想好，打完再说。
0: 三哥，我说话算话，绝不还手。
1: 少废话，他赢了我，我就带着你。想啥呢？来啊！
0: 你。

0: 大哥，我真心拿你当大哥。
1: 我侄子病了，这儿没法治，我哥只能带他到别的地方治。
0: 我嫂子上火没奶了，我侄女每天晚上饿得嗷嗷叫，我从小没爹没娘，我哥带着我吃百家饭长大的。我哥结婚以后，我大娘和我嫂子都对我很好，你把我哥的科长给抢了，我们家遇到麻烦我能不管吗？我有什么错？我不想再白吃白喝了，我不想给家里添负担，我想赚钱养家。

0: 你也认为是我抢了你哥的科长？
1: 我是个老爷们儿，我得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得让他们有依靠，崇拜我，有错吗？
2: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

0: 没事了。
1: 哥，你真能打。
2: 不行喽，年岁大了，打不动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那才叫能打呢。
1: 你这么年轻，你还说你自己岁数大？
2: 我是说，过了打架的年龄了。
1: 那你还跟我打？
2: 就是因为打不了了，我这心里憋屈，就是想找个人打打架，出出气。以前打架的时候，三天两头被请到派出所，拘留就拘留呗，我反正到哪儿都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哎呀，现在不行喽，娶了媳妇儿，有了家了，再打架那就是不干正事儿。再说了，打架打不出钱来，我现在除了上班，那天你也看到了，我还倒腾点票，有的时候也倒腾点服装。你以后跟着我干吧。
1: 山哥，
2: 可有一样，这事儿坚决不能让你哥和你的家里人知道。
1: 山哥，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
3: 大川叔叔说，我小叔跟他年轻的时候很像，勇猛无知却善良。小叔就这样跟着大山叔叔混了，也因此奠定了他命运多舛的人生之路。
4: 来了来了，
5: 多吃。
6: 哎呀，多来两个菜。
5: 跟你说多少次了，你这做菜就大大方方，你看弄这一点点，两筷子就夹没了，你让人家咋吃？
4: 你们东北人做菜用盆装，一点都不精致，看着就饱了，量少品种还多呢。
5: 很好呀。
7: 哟，现平来了，
4: 来来来，一起吃。
5: 对，正好来对付一口，来来，我去拿碗。
7: 有酒吗？
4: 喝一口啊。
7: 嗯，
4: 来了。好的。哎呀，喝一口。
7: 你这杯子喝的太费劲了，有缸子没有？
5: 人家说那叫精致。
6: 拿缸子去
5: 啊。
4: 来，
5: 够了，
4: 多整点儿。
7: 孩子睡了吗？
5: 睡了，刚吃完。
6: 闹矛盾了？
5: 没有啊，啥没有啊？你看你俩那张脸，咋的了？为啥？哎呀，这急死我了！是有啥事说出来，我给你俩评评理。
8: 啥事儿没有？我操！
5: 哎
4: 哎，淑霞，
5: 淑霞，淑霞。
4: 淑霞，淑霞，淑霞，你说这刚坐下还没吃两口呢，这谢平有什么不对的？你跟我讲，我来批评他。
9: 哎呀，我就不想看见他，看见他我什么都吃不下。
4: 吵架了？那是因为明忠的事儿啊。我一早都知道了，你放心，我不会跟傅莹讲的。
5: 你这是要把人憋死啊？有啥事就说呗。这玉树咋还不回来呢？这
4: 确实是宪平不对，回去我批评他啊。他也是因为阿姨带明忠走着急，急脾气心里装不住。天这么冷，你要不想回去吃，你就回去吧。他说他不来了，不饿。
5: 这些啥都不说，你说急死人不？这俩人都是个闷葫芦。
4: 这事儿呢，我觉得你不对。
0: 我咋不对了？
4: 那阿姨不是着急吗？她跟你讲了，你不急，她是急着给明生看病。
0: 谁说我不急啊？问题是这是急的事儿吗？她多大岁数了？带着个孩子，一老一小，大城市里面车水马龙的，你到时候病没看好，再给我查闪失，可咋整啊？
4: 哎，你看，你看，你这不也是替阿姨着急吗？你就不能好好跟舒霞讲吗？你跟她发什么脾气？她有什么责任？
0: 我不冲她发脾气，我冲谁发脾气？她是我媳妇儿，
4: 你媳妇儿是你出气筒呀。
0: 那我对外人不能想说啥说啥，我对自己媳妇儿不能想说啥说啥。
4: 你对外面的人讲文明讲礼貌，对自己的媳妇儿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想不讲理就不讲理。你凭什么就只对外人好，对自己的亲人都一点？
0: 什么叫我只对外人好啊？我对外人好那是客气，我就是把他们当自己人当家人，我才这样，我才想说啥说啥。按你这么说我得装啊，啊，那叫虚伪。还有我怎么就对亲人不好了？怎么伤害他们了？我对他们娘俩不好吗？自打结婚以后我把他妈当自己亲妈看，把自己亲妈犯这错误一样的急眼。
4: 你倒不装不虚伪，想说什么说什么，表面上听上去是真诚，其实你这是自私。真诚的爱是什么？真诚爱是委屈自己把幸福给别人。
0: 委屈自己？他妈一声不吭的把孩子带走，我自己坐家哭啊，那是老爷们吗？那他们是林黛玉。
10: 啥林黛玉？向平啊，向平，你一个他也谈崩了。

咋的？你今儿晚上就准备睡这儿啊？我要不再给你做点吃的？你这晚上也没咋吃啊？

0: 刘淑霞，你知道我最烦你啥吗？就你这样，一声不吭，一句话不说，你咋了你？这两口子吵架，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你这，你这不说话，这咋吵啊？我宁可你打我一顿都行，对不？而且我刚才我已经给你台阶下了，对不？你咋还没完没了了呢你？
1: 我跟你说啥呀？我说啥你听得懂啊？
0: 我咋听不懂了？
1: 咱俩不在一个波段上。
0: 那你啥波段呀？第一台呀？别看你
1: 干嘛呀你？
0: 我要跟你掰扯掰扯。
1: 掰扯啥呀？我跟你掰扯啥？你听得懂吗？
0: 我咋听不懂了？
1: 当然听不懂了，因为你不讲道理。
0: 谁不讲道理啊？啊，你妈犯错，就是因为你妈，所以你要护着她，是吗？是你不讲道理，是我不讲道理啊？你看啥？咋了？傻了吧？没话说了吧？
1: 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
0: 啥故事？
1: 你坐下，坐下。
0: 你讲吧。
1: 一位母亲因为自己的疏忽造成了孩子溺水而亡，你说此刻孩子的父亲会做什么？
0: 你问我呀？这妈是干啥的？她干啥吃的呀？这肯定得离呀，这还用问吗？
1: 这是你的想法。
0: 咋了？不对啊。
1: 你知道那位父亲是怎么做的吗？
0: 不知道。
1: 他悲痛欲绝的将他的爱人抱在怀里，说我知道这不是你的责任，此刻的你内心比我更痛苦，更内疚。你说天底下有哪位母亲愿意面对自己孩子的死亡，而这恰恰又是他的责任，还有哪个人会比他更痛苦？是我妈是不对，那是因为她太爱明忠了，她心里着急，她想把明忠治好。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至于发那么大的脾气吗？就因为她是我妈，你就要把责任都怪在我的头上？宪平，我但凡能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我妈也不至于这样四处求医；但凡我有奶，雪花也不至于现在还寄养在别人的家里。你就从来都不会站在我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看待问题。事情出来，你只会冲我吼、瞪眼睛，你还会干什么？

0: 妈妈来说，柴米油盐不是生活的本质，它更需要灵魂的陪伴。和爸爸的每一次争吵，每一次升级到价值观对立的过程，都让他直面自己的人生孤岛。他感到绝望、无力。我长大后，妈妈不止一次跟我说，爸爸是个好人，他善良、正义、孝顺、有责任感，可是就是不懂他。他内心一直有一个空洞，没有人能够填满它。
1: 来下一个，
2: 给小孩报个号。
1: 啊，你把本儿给我。
3: 待会儿再来啊。
4: 没到点儿出去吧。还是这病我们这治不了。治不了请回吧。
2: 不是大哥，你给看看我找。
4: 我们这真治不了。
5: 云叔，你快点过来。
6: 站吧。
5: 走走走，明哥，
2: 快看着点，看着点。
7: 看不了了呀。
8: 我们已经进入北京历史汉。
7: 治不了，回去吧，换个医院吧。
9: 干啥呢？
10: 你咋来了呀？这么冷啊！那俩孩呢？
8: 喂晚刚睡。
9: 快快快快上来！
10: 没事没事，
2: 家里没别人了。
10: 玉叔去接我妈去了，很快就回来了。
2: 嗯，他俩在家行吗？
10: 我刚喂完刚睡，起码能睡一个钟头呢。
9: 那俩孩还不能翻身，没事的，放心吧。你咋来了呀？
10: 惦记你呗。
9: 改鲜饼好了没有？
2: 啥好不好的呀？就那样呗。
9: 到底因为啥呀？
2: 不因为啥，我跟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哎
9: 呦，你这说的啥呀？哎，你俩多般配呀，一个军人出身的老爷们儿，一个满肚诗书的才女，还有比你俩更般配的吗？
2: 哼，你们看到的呀都是表象，本质上我们两个就是不合适。
10: 两口子呀不能完全一样，那就顺拐了，就得互补，就跟那螺丝钉似的。

0: 啊，那得有螺丝帽配，俩螺丝帽是一样了，但是拧不到一起去，
1: 还挺有哲理的。
0: 我是没你有文化，但是我不是不懂道理。哎，你就看看那能白头到老的，哪一家哪一对哪一对夫妻，那都是脾气火母的呀。还有你说说我为啥要找玉树这样的？那你说玉树有啥呀？除了会拉个风匣子，还会啥？那胆儿小的，看那个虫子都能怕得叫出声来。那哪个女人不想找你们家宪平那样的呀？高大，军人气概，再不济找杨大山那样的也行啊。那虽然品质不咋地，起码爷们儿啊。可我为啥不找那样的？我为啥非得找玉树这样的呢？
1: 为啥呀？
0: 互补啊。我知道我呀，就我这暴脾气，我这大嗓门，我要是嫁给宪平或者杨大山那样的，我跟你说，结婚两天那就得双双打残入狱了，不不不，入院了，真的。哎呀，我跟你讲啊，玉树啊是一大堆缺点，但就有一个优点，脾气好，很少急。哎，他就是急了，那就是脸红了，又磕巴了，然后扭头就走了。我跟他打不起来。
1: 哎呀，我要是跟玉树是两口子，我们两个他拉琴我念诗，多浪漫呀。
0: 哎，浪漫是浪漫了，那日子咋过呀？哎，就你们俩都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哎，俩人遇着事儿都麻爪。是，他是理解你的心了，你在那哭，他陪着你一起哭，日子还是一天一天过的，靠拉琴读诗吗？哎，我说句难听的啊，咱现在呀那是日子好过了，有饭吃了，那真要是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你拉琴啊，不不，他拉琴你读诗，能顶饿呀？
1: 能。我现在真挺佩服你的，你说的特别深刻，傅莹，我很少见你这么深刻的时候。
0: 你快拉倒吧，啥深刻呀？这都是日子给磨出来的。哎，我跟你说，你呀，别老不知足了。这有啥事儿啊？这过去就过去了，别没完没了的。没有你那么完美的人。也不可能啥事都趁你的心啊，该吃吃该喝喝，别往心里搁，跟我学学，心大点儿，啥事儿都没有。哎，大娘呢？
2: 咋有事没见着呢？
3: 不吃了，不吃了，回家了啊！走，
4: 来买只糖葫芦吧。
5: 哎，我们不吃了，不吃了。
6: 妈妈不吃了，糖葫芦，要吃糖葫芦。
5: 哎呀，你这孩子！行行行行，姥姥买一个啊，你再带着姥姥拿钱啊。听话啊。
7: 这是五分。
2: 我连长妈妈，
5: 别乱跑啊！
8: 18114列车预计三分钟后驶离本站，这里是锦城站，锦城站为经营车站，有没有上车的旅客尽快上车。
7: 锦州。

0: 站台票，谢谢啊。
1: 明珠，明珠，
0: 妈，
2: 哎呀，秘书，
0: 来来来，给我，
2: 不成，
0: 辛苦了您。
2: 哎，没事没事没事。那个，父亲身体怎么了？
0: 好着呢，奶水可足了。
2: 像我，啊，
3: 我抱着孩子，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什么？别人怪我，你抱孩子就能撞人了去？哎，孩子，你干啥玩意？你干啥呀你？干嘛你？走开，我
4: 不能走啊，
3: 不能走，你找警察去。
0: 吴仲，
4: 明珠，

0: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嗯，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就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嗯，而且还它又酥又脆。嗯。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来，有请。
3: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

0: 没有。
1: 对对对，
2: 咱们青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

0: 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0: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你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1: 嚯，
2: 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哎
0: 别啊，我知道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儿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儿全都给尝尝。
1: 哎，
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2: 谢谢。
1: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
1: 嗯，
0: 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嗯，咱们晋中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

0: 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1: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2: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是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1: 是
0: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
2: 哎，
0: 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1: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2: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0: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你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2: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啥有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好香啊！
0: 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这帮。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都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要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个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这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切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

0: 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2: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中皇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1: 猴头菇，
0: 嗯。
1: 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0: 对，
1: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0: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1: 怎么样？
0: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1: 这桃酥好吃嘞。
0: 好吃吗？
1: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0: 对，
1: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0: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各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2: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1: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0: 也对，
1: 控糖啊。
0: 是是是，
1: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0: 哎，
2: 我们举食员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1: 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0: 哎呦
1: 腻，噎得慌。
0: 是
1: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0: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2: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1: 赵总，你这款桃酥

0: 哇，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
1: 嗯，
0: 哎，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1: 是吧？
0: 嗯，
1: 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0: 想要啊，好吃啊。
1: 嗯，
0: 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
1: 嗯，
0: 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
1: 嗯。
0: 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
1: 嗯，
0: 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
1: 嗯，
0: 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
1: 嗯，
0: 我想来一组。
2: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1: 嘿，真贵！
2: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
1: 嗯，
2: 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1: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件儿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一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2: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1: 阿姨啊，
0: 哎，
1: 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0: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
1: 嗯，
0: 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1: 哎，
2: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0: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1: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一个都不能少。
0: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2: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1: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0: 行，
2: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
1: 嗯，
2: 不到100块钱。
1: 对，
2: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0: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
1: 嗯，
0: 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
1: 嗯，
0: 孩子们来呢，
1: 哎，
0: 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
1: 嗯，
0: 您呀，啊，再送2盒，
1: 嗯，
0: 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1: 哎，
0: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1: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0: 就是，
1: 啊。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儿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2: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儿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
1: 嗯。
2: 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1: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0: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1: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8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合我心意耶。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他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呀，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
1: 哎，
0: 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你真是，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是，
0: 儿孙来了，再给他们尝尝老北京的老味道，准保孩子们啊都爱吃。
1: 就是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2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

0: 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1: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2: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扔给我，扔给我！找不到，找不到！
1: 林中，林中，过来！儿子，你啥时候回来的？爸，
2: 哎，
1: 哎，
2: 下班了，
1: 你回来了
2: 啊？
1: 那回来说一声，我接你啊。
2: 不用，没多远
1: 啊。
2: 哎，
1: 但明中去哪儿了？
2: 北京、天津。
1: 啊，然后呢？
2: 哎，大夫说的跟你一样，这病目前确实也治不了。可能还得过几年，而且就算能治，也得起码两三次手术，反正挺遭罪的孩子。
1: 要我说呀，那就再等等吧。反正他现在不疼不痒的，也不耽误事儿，就等这个医学进步了再说吧，对吧？
2: 是。
1: 那大夫说没说这个手术费贵不贵？
2: 那钱能少得了吗？
1: 妈，你辛苦了啊！
2: 哎呦，辛苦啥呀？只要孩子病能治好，我这条老命搭上也行啊！哎，明中，
1: 嗯，
2: 明中，啊，明中呢？
1: 明中，明中不在外面玩呢吗？
2: 啊，哦。

0: 妈回来了啊。哦，对，你在家，你肯定知道。哎呀，北京那边说呀，这病挺复杂。哦，对，你肯定也知道。你说这可咋整？嗯，要不咱再等等，等这个医疗发展发展，攒攒钱再说。你知道我咋想的吗？你说咱妈这次出门吧，肯定是又辛苦又受罪，而且还花了不少钱。我就寻思着呀，要不要问问咱妈啊，咱把钱补给她。你说呢？
1: 那是我妈，你别老咱妈咱妈的。
0: 一个女婿半个儿啊，
1: 你现在有半个儿了，那天咋说的呀？啊，你妈刘淑霞，你妈是不是你说的呀？咋服软了呢？
0: 我这不是为了哄你开心吗？行了，别生气了啊。你说咱妈这回来了，哎，看咱俩闹成这样，那不得上火啊？
1: 别弄了，我跟你说，王艳萍，从我跟你结婚到现在，你就不停的在犯错误，一犯错误就来哄，一犯错误就来哄，你就不能不犯错吗？
0: 这人这一辈子怎么可能不犯错呢？你能保证你不犯错吗？犯了错能改就是好同志啊。再说了，我本来就没错，完了我还得过来哄你，我够意思了。
1: 你等会儿，你心里不认为你错了是吗？
0: 我错了吗？
1: 我那故事白跟你讲了。
0: 说到这故事，我还真得跟你说说，那天我想了一晚上，哎。你说孩子掉水里淹死了，妈就在旁边看着，你觉得可能吗？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妈，所以你说的这个真实的故事，假的。傻了吧？哎，我太聪明了。
2: 一场价值观的终极对立就此和解，但妈妈知道这绝不是最后一次。夫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时常恨，又时常爱，相爱相杀。
3: 姥姥说，夫妻都是上辈子的冤家，婚姻就是一条绳子上挂了两个蚂蚱，斗来斗去分不开，因为那条绳子就是子女。
4: 是干啥去啊？
5: 哎呀，酱油没了，去打点酱油。
4: 哦，火车站的事儿，别跟宪平和淑霞说。
5: 哦，放心吧您，我心里有数的。
4: 好，好，好。哎，那你丈母娘那儿？
6: 司马花就是你。
5: 他回去我就叮嘱他了，不让他跟任何人讲，包括傅莹。啊，
4: 好，好。您办事儿，我放心。
7: 哎，这指甲太长了。雪花可真乖。
4: 闺女，
7: 嗯，
4: 闺女，我今天在火车站呢，碰见这孩子他姥姥了。玉树不让我告诉你，
7: 啥事儿啊？不让你跟我说？
4: 哎呀妈呀！要不是我跟玉树今天正好在火车站门口，出大事了，讨了人了。他姥带着他哥这一个女的，差点没白跑啊！
8: 大娘，
9: 哎哎。
4: 哎，等等，哎呦，等等等等，哎呀，哎呀，终于请来了，哎呀，把您请来了，把您请来了，行了，回去吧，没事了啊。
10: 大娘，你让我看看呗。
4: 你别看了，别看了。
10: 别呀，大娘。

牛做马，我都乐意。只要我命中的病能治好，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0: 你啥时候还钱？
1: 哦，我还攒着呢，我攒够了一定还你。你干嘛去啊？
0: 我舅妈生病住院了，我去照顾她。
1: 你张嘴就是舅舅舅妈的，你爸你妈呢？
0: 用你管，你赶紧还钱。
2: 大灰子，不许动！
3: 不许动，举起手。啊！哎呀，我牺牲了啊！不对，我死了。哎呀，被乱枪打死了。行了，好了，我都死了啊！哎，还玩不？
2: 还玩。
3: 还玩啊？你还玩的话，你能不能让我当八路军啊？
2: 不要。
3: 你都当这么多把了，那下礼拜我当，好吗？
2: 那下礼拜再说吧。
3: 小坏蛋啊！你还跟我玩这个？你还跟我玩心眼儿？你干啥去？过来！
4: 你妈去哪儿了呀？咋还不回来呀？
3: 对呀，干啥去了呢？
5: 这是段木辉，每天啊，冲一点儿。

0: 钟，来。
1: 这啥呀？
0: 好吃的呀！来，张嘴。哎，哎，怎么啦？怎么？
1: 骗人苦。
0: 明中，这是药，你只有把这药吃了，你的病才能好啊！
1: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0: 哎，别别别别！嘘，爸爸妈妈睡觉了啊。这样，姥姥喝一口，明中喝一口，行吗？嗯嗯，好啊。真好喝，来，嗯，哎呦，真乖，哎呀，真乖，真乖，真乖，再喝一口啊！来，哎呦，真乖，真乖，来来来。
2: 看啥呢？
3: 嗯，
2: 我问你看啥呢？
3: 啊，苹果树。
2: 我问你看的是啥？
3: 诗歌的名字叫《苹果树》。
2: 哦，诗啊，给我读两句呗。
3: 你不懂。
4: 你咋知道我不懂啊？念两句。
3: 微风轻拂，摆弄着枝叶，雾掠过白色的苹果。
4: 你等会儿，他是不是写错了？哪有白色的苹果呀？苹果除了绿的，就是红的。还是你念错了呀？啊？哎呀，真是白色的呀？为啥呀？削了皮儿了？为啥？
3: 睡觉吧。
4: 你看我这好不容易想探讨探讨，为啥？
3: 我还是跟你探讨点儿，你听着明白了吧？我呀，我想把雪花给接回来。你说老搁别人那也不是回事儿，再说了我也想的。
4: 可问题是，他接回来可以，奶咋整啊？
3: 谢安之前不买了两包奶粉吗？都没动过呢。
4: 他不爱吃啊。
3: 哎呀，我跟你讲，孩子的适应能力特别强。那好多小孩不都吃奶粉长大的吗？那适应两天就好了。
4: 行吧，那抱回来几天，试试。
3: 嗯，睡觉。你咋了？
4: 我在琢磨呢，为啥是白色的苹果？
3: 哎，想不明白，睡吧，啊。
4: 看啊，粉色的小号。红色的被子，色盲。
2: 哎呀，这，哎呀，啥时刻呀？睡觉。哎呀，粉色的被子。
3: 哎，
4: 我也会写诗。
5: 哎，快抱起来，抱起来，看，快快快！
6: 哎呀，
5: 看看，
6: 要。
5: 来，
6: 好了好了，
7: 哎呦，又哭，
3: 哎呦。你说你奶水真好，这俩孩子长得胖乎乎的。
8: 你们家雪花啊，可比我东方红能吃多了。
3: 傅莹，我想着还是把雪花抱回去吧。
9: 抱回去干啥呀？那抱回去你吃啥？
3: 就吃奶粉呗，搁你这儿太麻烦了。
9: 这啥话呀？麻烦啥呀？再说我这奶水又不是不够吃，一个羊是赶，俩羊也是放。再说了，哎，我稀罕雪花，老好了，这不像东方红，这滋滋老哭，就没怎么听他哭过。
8: 就是，你抱回去干啥呀？就放在这儿吧，我也喜欢他，我就是来伺候月子的。这玉树啊也解放了，你说你把孩子抱回去，你不像说你自己有奶哈，你抱起来就吃，你这不行。
9: 就是啊，你这么娇气。这晚上啊睡不好觉，第二天你又火大。
3: 我妈说了，夜里她带着，
8: 不能让你爸带。
3: 为啥呀？怎么了？小树退学跟杨大山做生意的事儿被爸爸知道了，爸爸失言毒打了他。在爸爸眼里，小树不学无术，但他不知道的是，小树在用他的方式爱着这个家。
6: 咋样了？小鬼在他那儿咬了一

0: 了？
1: 啊，
0: 不是连长了？又跟人打架了？

0: 给孩子看病了。
1: 你看啥病啊？出去！
0: 你这样会得罪大神的。
2: 滚开！
3: 对对，走
1: 走。哎，好了，对对对，把门锁上。看啥呀，妈？你这是？
0: 孩子这病
4: 说了，小鬼把他俩给吃了，
0: 咱那的鸡蛋呢？
1: 啥玩意儿？小鬼儿？怎么还有小鬼儿了呢？
2: 哪来那么多小鬼儿啊？啊，那不是这病医院都治不好，这么一个骗子就能把民众治好了呀？
1: 对呀、
2: 这不是现在病头病急乱投医吗？
1: 不是，妈妈，你要这样的话，你会把孩子弄死了。你这
2: 我怎么就把孩子弄死了？
1: 不是，我没说你要弄死他。
2: 哎呀，妈，我知道你心里着急，但你不能这样。上次你背着我们带民众去火车站，就差点把民众给弄丢了。这次你又拿这鸡蛋烫孩子，你就想杀死民众啊你？
5: 咋回事？
2: 好，我折腾，都怪我，我错了，我要害了民众，我啥也不管了，你们闹不完了我。
5: 行了行了，明珠啊，明珠啊，没事了。哎呦，没事了。
6: 哥，
1: 你愣着干啥？赶紧追你大娘去啊！
6: 大娘。大娘，大娘，
7: 三里大娘在呢。
8: 哎，大姐，哎，来了
7: 啊！
8: 正好你帮我包饺子，哦、然后呢煮得了，我给你送过去，晚上你就不用做饭了。
7: 今天我可不能帮你包，
8: 偷懒儿。
7: 嗨，我那个。我想跟你借俩钱儿。
8: 借钱？啊，
7: 就几块，就几块钱。
8: 借钱呐？啊、哦，行，我兜里有，你自己拿。哎、我今天买菜剩的。哎、你看够不够？
7: 六块。啊，正好。那我先拿着。
8: 哎，不着急还啊！哎
7: 呦，我走了。
8: 好，嗯，哎，大姐，晚上别做饭了啊！一会儿我煮完饺子给你送过去。
7: 啊，那个什么，不用送了，不用送了啊，自己吃吧。
8: 大姐，回家等着吧。
6: 大娘，大娘。大娘，哪儿这是啊？
9: 嫂子，
10: 妈呢？
9: 哎，追着没？
6: 我追出去就没见人影了。我追个好几个胡同我都没追上。
9: 你说你干啥吃的呀？个人都追不上。
6: 你能追你去追去啊？
9: 你跟谁说话呢？
6: 你看我不顺眼是吧？
9: 我是不是打你打轻了？
6: 那我走。
9: 谁拦着你了？滚呢！
10: 你这又是咋了呀？跟谢安发这么大脾气，他犯啥错了？我问你呢，王宪平。
9: 对决了，
10: 那啥时候的事儿啊？
9: 好长时间了。
10: 不是，我看他天天早上背一书包，按时按点的去上课呀。他不上课，他是干嘛去了呀？
9: 你这干啥呀？跟着杨道山混的呗。
10: 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没一个让人省心。
9: 哎，我突然想起来，你刚才。

0: 他说妈把明珠弄丢了，咋回事？
1: 快点快点，下班了啊。
2: 舅妈，来吃点东西，这一口身体就好了。
3: 吃点。
2: 对不起，舅妈。
4: 你这是喂我饭吗？你是不是故意来气我的？
2: 不是的，对不起。
4: 去，拿一边去！
2: 你别生气了，舅妈。
4: 真是个废物，我白养你这么大了。
2: 您再吃点吧。
4: 不吃了，赶紧给我拿走。
5: 放哪儿了？跟我走。
2: 你干嘛呀？
5: 跟我走。
4: 他谁呀？
2: 你干嘛呀？
4: 他谁呀？
5: 我是他对象。
2: 不是的，舅妈，
4: 我供你吃供你穿，从今天开始你给我滚出这个家。
2: 不是的。
4: 你给我回来，哎，以后也不用给你这个小婊子教训。
5: 你骂谁婊子呢？
4: 咱也别回来了。
5: 不是你别哭了好不好？
2: 都怪你，你干嘛管我闲事儿啊？
5: 我是来还钱的。嗯，他们都那么对你了，你干嘛还忍着他？
2: 跟你有什么关系？
5: 我看你受委屈了我才。
2: 你管我受不受委屈呢？我都受了十几年委屈了，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无家可归了，你高兴了？我现在都上不了学了，你高兴了？
5: 不是，
2: 以后再也没人管我了。

0: 大娘，
1: 你干嘛？你是不是追我来了？
0: 我
1: 告诉你，我不会回去的。你追我也没用，我不回去。我跟你说，回去跟你哥你嫂子说，夜里啊要给雪花冲两次奶粉，先把那开水晾一晾，晾得温点，然后呢拿一勺啊，就咱们吃饭的小勺，一勺就行。奶粉太烫了，别把它烫着。多，他就会拉不出屎。另外12点半左右吧，还得把鸣钟尿尿两次啊，尿两次，要不然他就尿床了。那个再有就是那个墙根底下那两坛酸菜啊，得倒倒叫了。还有柜子里啊有一袋面，那可是人家李大娘给他闺女的，咱别给吃了啊。
2: 大娘啊，你还是回去亲自跟他们说吧，我也要走了。
1: 为啥呀？你上哪儿去啊？
2: 我不知道，走哪儿算哪儿。
3: 这孩子，
1: 你有钱吗？啊，你这是离家出走啊？你怎么着？你要干嘛去啊？也要饭去啊？
2: 要饭我也不回去了。
1: 咋的了？你哥又骂你了？
2: 我退学了。
1: 这啥时候的事儿啊？哎呀，你这个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呢，不怪你哥揍你。你说这你马上就毕业了，毕业了咱们就到工厂实习了，实习以后呢咱们成了正式工人，可你退学了，你怎么上班啊？你不上班怎么挣钱？谁养活你啊？让你哥养你一辈子？
2: 大娘，我就是不想让我哥他养着我，我才退学的。鸣钟治病要钱，雪花喝奶粉也要钱，我学习又不好，你说我还得交学费，我毕了业我去那厂子我能挣钱？

0: 个钱呢？我想赚大钱，赚大钱养你们。
1: 这钱呢，长大了，是不是给家里分担了？好。
2: 把裤子提上，去吧，去找你妈去啊。
1: 还疼不？
3: 还疼。哎呦，
1: 还疼你也要学会坚强。
3: 知道。
2: 嗯。行，他没啥事儿，就给烫红了。
1: 行了，去找妈吧。
2: 我知道，我现在去。哎，李大娘。
4: 哎，
2: 我正要找你呢。
4: 饺子我给你送来了。
2: 不是说饺子。
4: 啊。
2: 我妈呢？在你家吗？
4: 没有啊，啊，她下午去来着，跟我这儿借了钱，就走了。
1: 借钱？
4: 啊，
1: 她借钱干啥呀？
4: 没说呀。
5: 大娘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也知道你孝顺，你想为这个家呀承担，想去挣点大钱，可你没有想啊。你第一没有学历，第二没有工作，你上哪儿挣大钱去啊？你以为挣大钱那么容易啊？你爹妈死得早，你哥哥一手把你拉扯大的，不容易。你看他现在多难呢，你再给他去添麻烦，你说，哎呦，大娘求你了啊，好吗？
6: 大娘，
5: 嗯，
6: 那你也回去吧。
5: 哎呦，我跟你不一样，我老了，我现在也只能，哎呀，是个累赘了。
6: 你说啥呢，大娘？你怎么能是累赘呢？嗯，这些年都是你做家务、做饭、带孩子呢。
5: 是啊，我这些年啊，净在这儿待着了，所以我那儿子啊、儿媳妇我也顾不上，不是吗？他们也想让我过去，我呢，嗨，就是你嫂子啊。这么多年了，我给他惯的啥都不会，可是我走我也不放心呢，所以我就想，我走了你就别走了，在家里帮帮你哥哥嫂子啊，大娘求你了。
7: 大娘您好，北京开往哈尔滨的1021次列车预计3分钟后驶离本站，这里是锦城站，锦城站为经营车站，有没有上车的旅客请快上车。
5: 哎呦，霞，你说这孩子
1: 好，好孩子，好孩子，
5: 听大娘的，帮帮哥哥嫂子
1: 啊，走了。你说妈借钱，那能干嘛去啊？啊？这都几点了？他咋还不回来呀？
2: 8点多了，你先吃吧，我去找他。
1: 你把那谢爱一块找回来。
2: 我知道。
1: 谢爱，你哥正要找你去呢。
8: 找大娘去啊！我看见他了。
2: 人呢？
8: 大娘让我嘱咐你们。雪豪晚上得喝2次奶粉，那开水提前都晾好了，别烫着孩子。明中半夜他要起夜，你得把尿别尿床上了。还有那酸菜，那隔2天得倒一倒。
2: 先等，你说啥呢？啥意思呀？我问你人呢。
8: 他还说了，他觉得自己老了，成累赘了。这些年一直都是他照顾你们，儿子儿媳妇早就有意见了，回去照顾他们去。
1: 找我哥去了，
8: 已经上火车了
2: 啊！
8: 我送他上的车，
2: 你送他上的车，你疯了？
9: 你咋不拦着点呢？
8: 我拦着，我拦得住吗？那大娘不劝我回来，我都走了。

0: 哎呦，别蹦了，蹦得妈晕，快来。今天呀、啊、姥姥去舅舅家了啊，妈
1: 不要让姥姥跟我睡。
0: 哎呦，姥姥去舅舅那儿了，你快你就下来，你别老站着，妈看你累。
1: 那我给你请安啊。
0: 啥？
1: 请安都不会，请安是这样。姥姥说每天让我给她请安，姥姥说她是格格。
0: 姥姥是格格，你是小祖宗。哎，要不快来小祖宗，妈都不行了，快来妈给你读个诗，你就睡了啊。来，躺好了，盖上，别着凉。哎，清风拂过了谁的面颊？蝴蝶扇动着翅膀，

0: 这么晚了有事儿吗？
1: 美玲她真没回来啊。
2: 哎，睡着了？
3: 着了。哦。哎呦喂，折腾死我了！哎呦，
2: 雪花咋又哭了？
3: 哎呦，怎么又哭？
2: 她喝奶了呀？
3: 你快给她泡呀！
2: 我知道，现在是水太烫了。
3: 你不会遮着呀？
4: 姥姥，
3: 又咋了？
2: 不睡着了吗？
3: 是睡着了呀。那你去看医院，你跟那跟那跟那，我弄。哦，好了好了，
2: 不哭不哭不哭啊！雨儿，
3: 哎，
2: 玲珑拉裤子上了。
3: 你拉裤子，你跟我说有啥用？你给他换一裤子呀？
2: 不是我拉，是玲珑拉的。
3: 我知道，你给他换裤子，你先烧点水。
2: 我这裤子呢？
3: 裤子在妈那抽屉第二层，第二个抽屉里。仙平，哎呀，仙平，
2: 给他弄着呢。
3: 你做点热水，给他洗洗屁股。
2: 水，那。那你先拿这个，
3: 全洒了。哎，好了好了好了，小花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呦，太烫了。

0: 顺阳，我跟你说呀，我现在是真体会到了，咱妈这一天真的太辛苦了。这带孩子做家务比上班累多了。
1: 嗯。
0: 你说你也是，你当初为啥用那态度跟妈说话呀？真是。
1: 这会儿成了我不对了。那你愿意他用那么烫的鸡蛋给明珠治病啊？
0: 哎呀，妈也是好心呐，他也是想让明珠好啊。
2: 怎么，这就是病急乱投医？
0: 那你就非得跟他吵，非得伤伤心啊？
1: 哟，你这会儿你又成好人了，啊？当初妈弄些神像的时候，那谁掐我呀？说刘淑霞同志，咱们是革命家庭，坚决反对这些封建迷信活动。那话谁说的你？
0: 可问题是我没有当着妈的面说，我是跟你说的。
1: 冲我说不就等于是跟妈说吗？
0: 那当然不一样了呀。
1: 那咋不一样啊？那还有，那当初谁说妈跟谁都不商量就把明忠带走治病啊？那主意咋那么大呀？说去就去了，这话谁说的呀？
0: 也是我说的，问题是也是冲你说，我没冲妈说，
1: 那就得了吗？
0: 我又没伤她的心。
1: 明天你去厂子里请个假啊，我一人弄不了俩孩子。
0: 你咋弄不了啊？
1: 我就是弄不了。
0: 那妈当初为啥能弄得了？妈为啥能带你又带你哥？咋带的？
3: 咱妈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
0: 所以说知道不容易，那以后对她就孝顺点儿。
1: 我咋对她不孝顺了呀？

0: 哦，你孝顺，那我跟妈发火的时候，你咋不拦着我呀？
1: 火都发出来了，我咋拦呀？再说了，我这一拦着，妈肯定还得说我。那哪次你犯错不是向着你？
0: 当然说你了，我是亲生的。不管怎么说，王爱明，明天去给我请假去，听见没有？
1: 我请不了假。
0: 妈回来前你不许上班。
1: 我不上班咋行啊？你想啥呢？
0: 那你今晚别睡觉了，我给你读一晚诗。
1: 我明天就请，行吗？啊，明儿就请假，咱睡觉吧。咋又醒了呢？咋不穿衣服呀？穿衣服。感冒。
2: 我让姥姥给我穿。
3: 你姥姥不是去你舅舅家了？哎呦，这袜子，不是去你舅舅家了吗？来来来，我给你穿。
2: 那姥姥什么时候回来呀？
1: 我也想知道你姥姥啥时候回来呀、啊。

0: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像妈妈那样爱你，那样望无舍生的爱你，而你终有一天会失去她。不管你有多老，失去妈妈的那一天，你都变成孤儿。
1: 妈，妈，你别洗了，我洗。
2: 哎呀，行了行了，别沾手了，你是真没出息。媳妇坐在炕上嗑瓜子儿，你洗衣服？
3: 我是大户人家的儿媳妇，正黄旗呢，
4: 怎么能干这些粗活呢？

0: 一站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酸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的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它也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腐脱。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底了。 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0: 嗯，
2: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 嗯，
2: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2: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2: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0: 嗯，
2: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0: 在哪儿？
1: 厨房跟卫生间嘛。
0: 啊，
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0: 嗯，
2: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除备强光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极限99步，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喂，出啥事了，
5: 团长？
4: 啊，
5: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4: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5: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4: 啊，哈哈，不客气啊。
6: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7: 听明白了没有？
8: 明白。
6: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远古玉米神报道，
10: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1: 太阳的金色汗水，
12: 秘鲁的蒙娜丽莎，
13: 月亮神悄悄许愿，
1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8: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燕京之事，何曾其本？
1: 其万岁，君言其本。
0: 如此，就请法师燕京传道。
1: 贫僧遵旨。
2: 慢念经堂，这一和尚，你这小乘教法，动不得妄折升天。我这有大乘教法三藏经，可

0: 万岁，半空之中飘下解体一张万岁，请看。
1: 离上大堂之西方有妙问，若有恳请者，求

仔细

0: 师兄，
1: 哎，师弟，
0: 这山路也太难走了，照这个走法儿，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到西天呢？
1: 师弟，咱们奉了大唐皇帝所托，去往西天取经，你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0: 嗨，话虽如此，可是这山路崎岖，还常有猛兽出没，我还真有点害怕呀！我
1: 得了吧你，少说废话，还是赶路要紧。哎，咱们走着，
0: 好，走，
1: 走。

师傅，这边倒是有条路，那这边走着。

走着。

0: 话，这儿还有个大水弯，你也得留点神。
1: 这样子
0: 哎，走着，走着。

条路，哎，三头油路。

0: 师傅，这山可是够陡的。师弟，
1: 哎，你护着师傅，
0: 我来探路。
1: 师兄，你可小心着点。
0: 哎，
1: 师傅，我来牵马。

0: 是大将，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1: 在下山中猎户刘伯清，人称镇上太保。
0: 太保，我那徒儿怎么样了？
1: 你那徒儿被那猛虎吞吃。
2: 哎呦我他妈哎！
1: 啊，长老，因何至此？
0: 贫僧乃东土和尚，去往西天取经，路过此地，不识路径，正在寻路，不想我那徒儿被猛虎吞吃腹内。真真可怜呐，苦！
2: 哎，师兄哎，
1: 啊，长老，俺熟知路径，愿引你们上路。
2: 哎，师父，师父要去啊，您去，我可是不去的啦。
0: 何出此言呐？
2: 您想啊，咱们刚出来几天就被老虎吃了一个，我就是再长几个脑袋，那也不够老虎吃的呀。
0: 取经大业，岂能半途而废？
2: 哎，师父，我可不能跟您比，您呐是立下了宏图大愿，我呢是迷途知返，留命吃饭。哎，师傅，这行当马匹可都在这儿了，我得跟您告辞了。我
0: 取不得，
2: 我得走，
0: 取不得，
2: 我得走，
0: 取不得，
2: 我得走，我得走，我得走。
0: 正乃仁义之君子，平上受贫僧。

0: 新疆之神，
1: 此去名唤无形山，山下压着一股神袍，已有500余年了。
0: 今夜这灯是么？
1: 待俺引你前去观看。
0: 有了。

0: 师傅来了，今天来，快些今天来。
1: 我与你素不相识，为何师祖相称？
0: 你可是去往西天取经的神僧么？
1: 正是。
0: 观音菩萨言道，去往西天取经的神僧便是师父，你若将我救之情愿，同往西天。
1: 我是怎样救你？
0: 弟子头上有灵符一道，你若将它接去，弟子自然就迟来了。
1: 待我施上压势。
2: 你耐心已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去吧。
0: 师父，暂避树林之外，免得弟子惊吓师父。
1: 你我闪躲一旁。

0: 谢师祖大请。
1: 你当真在这山中压了500年
0: 了？不错，正是。
1: 我来问你，你姓字名谁，家住哪里，因何被压在这五行山？你要有

0: 就干，静静地看马看戏。
1: 哎，大戏不是大材小用。

玩的。

花生。

0: 日此我宗佛玉受你外徒九世，
1: 师父请上受弟子一拜。
0: 快快请起。
2: 啊，长老，才王请起，
3: 就吃了大堂提前。如今有孙大圣为徒，了然无事，我要告辞了。
0: 多谢太保相知，你我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恩，请
0: 请。徒儿，你讲了半日，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1: 我的名字多得很，美猴王孙悟空，齐天大圣老孙孙爷爷。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的名字倒是多得很呐、啊。待问世再与你取个活名儿，可好啊？
1: 但不知叫什么。
0: 你虽为师西天取经，就叫行者如何？
1: 行者，行者，不错，多谢师父。
0: 啊，徒儿，看你满身青苔，穿之不雅，待为师取件僧袍与你遮披。
1: 多谢师父。孟虎啊，弟子的衣服有了，师父请暂避一旁。
4: 小心了，小心了。

0: 虎儿，
1: 哎，
0: 猛虎打死
1: 了，
0: 打死了。方才你手中明晃晃的，拿的活物啊，
1: 乃是弟子的兵刃，
0: 如意金箍棒，
1: 能大能小。
0: 金箍棒，
1: 哎，
0: 现在哪里？
1: 收起来了，
0: 收在何处啊？
1: 哎，这里。这里，
0: 陶爷神奇的很呐、啊！徒儿，猛虎一死，你的衣衫呢？
1: 哦，师父请稍待，师父请稍等。

0: 师傅，你看如何？
1: 这就好看多了。
0: 哎，
1: 徒儿，再一往前行，就吃了大唐地界。闻得那里妖魔甚多，你我要多加小心。
0: 师傅放心，有弟子保护，了也无闻。
1: 如此悟空，
0: 咱。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嗯啊，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

0: 做的。
1: 美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0: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2: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是的。
0: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您来一刀啊，您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您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3: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2: 40多？60都敢要。
3: 嚯，
2: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0: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3: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2: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3: 对，
2: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0: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过筋道，越嚼越香。
3: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0: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向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3: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2: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
3: 哎，
2: 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2袋凑10袋。哎，
3: 对，阿姨，
2: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3: 再放2袋，
2: 要不再塞2袋。
3: 对，哎呀，能塞进去，
2: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3: 真是啊，
0: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3: 哎，差不多。
2: 哎，
0: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3: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再啊，
0: 哎呦，
3: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2: 能能能，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3: 对，
2: 12袋不到 到100块钱，嗯，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3: 哎，真是，
2: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3: 啊，
2: 多实惠呀、
3: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
2: 是
3: 不对、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呢？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3: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个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3: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3: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0: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才8块多啊？
3: 对，
0: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3: 嗨，
0: 得了，就这么着了。
3: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呢、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3: 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3: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3: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3: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可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价钱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
1: 嗯、
2: 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对。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儿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呀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得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料啊香味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啊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2: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2: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3: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2: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4: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2: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对，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4: 快说说怎么卖呀？
2: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4: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哎，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2: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4: 没问题
1: 对吧？
4: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2: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4: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3: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2: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呀，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
0: 哎呦，
1: 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
0: 哎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
0: 啊，
1: 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啊，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 EPA、 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哎呦，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儿，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着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
0: 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1: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0: 对，
1: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0: 对，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元，75折，阿姨可以吧？
1: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0: 对，
1: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0: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1: 您这话我可认可，
0: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
2: 哎呦，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对，
2: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0: 好
2: 啊，16大罐，不到200元。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0: 程总啊，问你个问题啊， 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2: 这太想了，那哪个厂家不想啊、
0: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两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两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两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

0: 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1: 对，
0: 行不行吧？
1: 不是，您这个补两罐，我再补两罐，
0: 哎，一共20罐。
1: 您等我算算啊。
0: 嗯，
1: 这可是我刚才补过两罐了，再送两罐，
0: 哎，
1: 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2: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0: 对，
2: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
0: 哎，
2: 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
0: 哎，
2: 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1: 这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0: 是，哎，
1: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
0: 那
1: 我也拼一把。
0: 好，
1: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0: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他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哎，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嗯，这样啊，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得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嗯，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哎，不用放什么调料，嗯，喷香锅一锅出就齐活了。它呀还可以呀，嗯，炒米饭，嗯，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嗯，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嗯，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嗯，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嗯，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嗯，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哎，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嗯，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咱，嗯，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嗯，慢慢吃呗。
2: 哎，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嗯，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嗯，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呀，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吓死你们啦！龙年到了，我祝您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你龙爪一拍就不停。
1: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哎，我想死你们了！龙年到了，我祝恁一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那龙爪一拍不要停。
0: 不，哎，这不我的词儿吗？啊，你谁啊？
1: 冯巩。
0: 冯巩有这么寒碜吗？又叫。这就对了，
1: 我是数字化冯巩啊啊！看见这肚子了吗？
0: 怎么了？
1: 里边装的全是大数据。
0: 我看里边装的全是大腰子。
1: 大爷，啥大腰子呀？
0: 你要干嘛？
1: 不信咱俩可以比比啊！
0: 比什么呀？
1: 今年是龙年啊，咱俩就比带龙字的俏皮话。
0: 谁先说？
1: 我先说。
0: 啊，说吧。
1: 跟我比俏皮话，嗯，你是龙王爷的跟班儿。
0: 怎么讲？
1: 你虾兵蟹将。
0: 跟我比俏皮话啊？啊，你就是小龙虾当保镖。
1: 咋讲？
0: 你就直不起腰来。这不，
1: 你啊，龙王爷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
0: 你小龙虾打喷嚏啊，你就没多少底气。没，
1: 你龙王爷拍滤镜啊，你装什么直播小姐姐？
0: 你小龙虾刷火箭啊，你装什么榜一大哥？你小龙虾举双手，你装什么路由器？你小龙虾趴键盘边上装什么小鼠标？你小龙虾背茶壶盖，你装什么大闸蟹？
1: 回家
0: 回来啊，你干嘛去？
1: 我回鬼街上班。
0: 你小龙虾回鬼街？
1: 咋讲？
0: 你回不来了，你信吗？
1: 不见了
0: 是不是啊？就这个。
2: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龙年到了，我祝您鱼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您龙爪一拍就不停。
0: 这不全是我的词儿吗？你是谁啊？
2: 数字化冯巩，巩二。
0: 巩哥是男的。
2: 哎呀，男版冯巩早就视觉疲劳了，现在大伙儿都爱看女版冯巩，
0: 是这样吗？现在这铁粉们都靠不住，我跟你说，你想干嘛？
2: 我要跟你比比大数据，北京的多与少。
0: 谁先说？
2: 我先说。
0: 请
2: 说。2023年，北京的蓝天多了，
0: 北京的污染少了，
2: 便捷的轨道交通多了，
0: 掏钱买票的少了，
2: 逃票啊，
0: 电子支付啊。
2: 说开车礼让行人的多了，
0: 不为司机点赞的少了。
2: 说老婆购物车里的东西多了，啊，
0: 那他老公手机里的余额少了。
2: 说网上的美女多了，
0: 不美颜的少了，
2: 美颜的多了，哎，
0: 不整容的少了，
2: 整容的多了，哎，
0: 能分出谁是谁的少了。
2: 谁说的？谁说的？
3: 不同意，
2: 不同意，
4: 回去。
0: 哎，等会儿，你干嘛去？
2: 我回去换张脸。
0: 换个男的啊！
5: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龙年到了，我祝您一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您龙
0: 说了。又来一位，你是谁？
1: 我啊，我是巩三儿啊。
0: 这俩大牙跟白板似的，是吧？
5: 我这俩牙是白板吗？
0: 这是
5: 芯片。
0: 你这芯片里装的是什么呀？
5: 全是北京地名的大数据。
0: 怎么就
5: 我跟您来一个北京地名对联，您敢比吗？
0: 敢比。

0: 我可先出上联了，我上联是吉祥礼，
1: 我下联是太平庄。你吉祥，我太平，它工整啊，是吧？这个是真的。
0: 我大北窑，
1: 我小西天儿，你大我小，讲究啊。
0: 我一亩园儿，
1: 我六里桥，你一我六，它巧妙啊。
0: 好好好。我龙须沟，
1: 我马连道，
0: 我虎房桥，
1: 我侯石崖，
0: 我龙须沟虎房桥，我生龙活虎，
1: 我马连道侯石崖，我骑马遛猴。有这么遛的吗？
0: 好好好。我新发地，
1: 我菜户营，
0: 我狼伐，
1: 我鸟巢，
0: 我新发地狼伐，我新狼，
1: 我菜户营鸟巢，我菜鸟。还菜鸟呢。
0: 我鲜鱼口，
1: 我九仙桥，
0: 我花市，
1: 我鬼街，
0: 我鲜鱼口花市，我鲜花，
1: 我九仙桥鬼街，我酒鬼。咱别连起来说行吗？
0: 好好好啊。我北河沿，
1: 我南沙滩，
0: 我东翠路，
1: 我西红门，
0: 我北京西站南广场东，我东西南北全占了。
1: 我前门后海，左安门右，我前后左右全包了。
0: 我赵钱孙李，
1: 我周吴郑王，
0: 我说的地名全在市里，
1: 我说的地名全在郊区。
0: 我这是赵公口、钱粮巷、孙河乡、李氏路，这是科技点亮韵味老北京。
1: 我下联是周口店、吴各庄、郑各庄、王新庄，数字建设美丽新乡村。
0: 我郝家湾、莲花湾、八大湾、百子湾，沿着美景我去遛弯。
1: 我大山子、水堆子、南池子、横街子，我追着幸福我撒丫子。
0: 我走了。
1: 不错，我也走了。谢谢。
2: 表姐啊，我说你失恋可以，但你能别大早上拉着我陪你爬山吗？真陪不动了。
3: 你信我，我今天只要解开了我们当时锁住的那把同心锁，我肯定就放下了。
2: 你最好是，你要是不是的话，我就得倒下了。
3: 别呀，你看，我记得那个同心锁应该就在这一片当中的一个吧。
4: 二位好，欢迎光临云端咖啡，本店经营各种甜品饮品，并承接许愿、表白、复印业务。
2: 你们这管这么多，那管开锁吗？我表姐分手了，想找到跟她前任锁的同心锁。
4: 不是，你锁的时候那钥匙啪都扔绝情谷里面，那开不了，开不了。
3: 你给我站住！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开锁，我就上网去发帖，我要告诉所有人，来这锁同心锁的情侣必分手。哼！
4: 你们游客别跟这起哄我。
3: 那谁让你们这爱情买卖不管售后的？该。
4: 不是，
3: 开锁，开锁，开锁，开锁！
4: 行行行行行，这事儿有点难办。老板呢？出来评个事儿来。老板
5: 来了。
4: 老板，老板，
5: 小看天色，不看云。 云蒙山顶更思君，长城思君马奇朵。
2: 思君马奇朵。
4: 请坐，
5: 收款。
4: 啊，不不不。

0: 人家分手你别劝。
1: 哎，你别走、啊啊、
0: 别不生气啊，不生气，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哎呀，后他的世界就没有我了。
0: 哎呦我天哪。行了行了，我帮你想想办法。来来，你上这边，上这边来，你看看啊，这一条还有下面这一片都是锁，你回忆回忆，你那锁锁哪儿去了？
1: 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天气啊特别好，微风吹拂着我的头发，轻抚过他衬衫的第二个扣子，他轻轻地拉着我的手，把象征爱情的同心锁就锁在了
0: 锁在哪儿？我天！
1: 哇，一朵特别像他的云旁边。
0: 哇哦，你们听见了吗？一朵云。哎呀，此刻我的母语是无语，我认了，你发帖吧，我开不了啊，我这事我开不了。哎，
2: 你别走啊，你
1: 开不了。
2: 我姐，
1: 他说开不了。
0: 哎呀，
1: 哎，开不了是好事，这锁开不了，说明我们的缘分散不了。那我不开锁了，我们就能重归于好。不开锁了，
2: 开了，必须得开，
1: 开了，
2: 得开。
0: 开，必须开。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啊！喊出自己的分手宣言，对着天，对着地，对着森林，对着咱们的绝情谷喊出来啊！跟我一起。
3: 哎，我要把你忘掉，忘掉，忘掉，忘掉。
1: 哎，我要把你忘掉。忘掉你让我喝的热水，忘掉你给我熬的白粥，忘掉你说要攒钱结婚，不让我半夜打车回家。
0: 你们听听来不来气？
4: 来气！
0: 姐，你打车下山行不行？这钱我出，太气人了。他不让你打车，你跟他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这
2: 姐，其实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1: 我怕你骂我。
2: 我哪会骂你啊，我只会怪这医保不治恋爱脑。
0: 医保他不敢保，我跟你说，恋爱脑在他身上都是不治之症的。
1: 我爱你啊，
3: 我娶你啊，
1: 我们去领证吧，
3: 走啊。
2: 妈呀，他们太幸福了。
5: 完了完了，又崩溃了，又崩溃了，下一个
0: 下一个下一个。有没有什么这个恋爱中的信物带过来？有没有？
1: 有
0: 有哈，一会儿掏出来就往这个绝情谷一撇，就什么都忘掉啊。
2: 姐，你赶快把东西拿出来，咱们扔了吧。
0: 扔扔扔扔扔。
1: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饭，他留下来的筷子，
2: 一次性筷子，你吃点好的吧，姐。
1: 他说了，
4: 刘冰，刘
1: 冰，嗯，他说了，第一次遇见我，手里就多了一双筷子，因为我是他的菜。
0: 姐呀，这是光绪年间的土味情话呀。
1: 你真不懂，看，他送给我的。这么明显吗？
0: 一眼假。
1: 虽然它是塑料钻戒，但是他说了，以后我就拿着这颗跟他去换货真价实的十克拉的钻戒。
6: 什么钻戒？哪来钻？我跟你说，掉我地上点，就都是我的东西啊。
7: 塑料的呀，是你的。
1: 你别不信，他说了，等他有了钱，就给我3000万，让我随便花。真的，
7: 3000万，我现在就能给你3000万。嗯，千万要开心，千万要健康，千万要幸福。

0: 我再随个1000万啊，千万不要相信油腻土味情话。
1: 就你们清醒，就你们什么都明白。其实从来都不是他有多聪明，也不是我多笨，我就是心甘情愿罢了。收吗？
2: 好，
3: 杨满，
4: 那还找吗？
1: 你说找对象，那肯定。
4: 我说找锁，
1: 这上哪找？
3: 不找了，咱们不找了，好吗？
5: 好，这就对了。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事儿咱就怎么地？哎。
3: 走
4: 啊！哎，对了，你叫大锁吗？
5: 啊，
4: 谢了，你人挺好的。
0: 别瞎起哄，我不配。哎，那个，你下次再来，我送你把锁啊。哼哼，
5: 送什么送啊？你也恋爱脑啊？啊，这钱谁结呀？你给我结呀？
0: 老板，你怎么这么抠呢？这多好的事儿啊！
5: 我抠，我是个人吗？我抠吗？
0: 你要实在不行，我送你3000万。你千万你别贪财，你千万别抠，你千万你。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元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恁是阿弟，咋咋啦咋啦咋咋，
9: 带家伙来的
8: 小苹果。
10: 现在网上开办电台特别简单，
11: 是是是，
10: 所以说我准备开办一个网络电台，我自己啊当主播。
11: 嚯，你还主播？
10: 哎，所有的节目都是我来主播。
11: 哦哦，
10: 过两天啊，一放在网络上，大伙儿您全都记住孙仲秋了啊！您不记住孙仲秋啊，您就没吃过牛肉。
9: 行行行，什么乱七八糟的？别过两天，我看今天就挺好。观众朋友们这么热情，这样咱鼓鼓掌，让他播一回他这电台怎么样？你看咱这观众热情。
10: 谢谢大家，
9: 谢谢啊！
10: 既然大家这么欢迎呢，今天我在这儿播一回。
9: 咱们听一听。
10: 那我当着主播你别闲着。
9: 那我干什么呢？
10: 你来一回热烈的听众。
9: 哦，还得给您打个下手。
10: 需要互动的时候咱俩人互动一下，
9: 主要让人家看看
10: 行不行。
9: 可以，
10: 没问题啊。
9: 嗯，
10: 那既然可以，咱俩来播一回。
9: 好，咱们听听。
10: 注意啊。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本电台开始播音了。
9: 好啊，
10: 请您打开我们的网址。
9: 什么？
10: 3W怎么打也打不开.com。中波拨不通千州，调频频道加千赫，没流量上不了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9: 这电台哪儿找去啊？
10: 首先请您欣赏新视听节目。
9: 哦，
10: 今天为大家带来两首歌曲，都是名家名段。
9: 好，
10: 首先请您欣赏中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杨洪基老师带来他的拿手曲目。
9: 哪一首？
10: 青藏高原。
9: 这播错了吧？这个

0: 要不人家是艺术家呢，愣能把高原唱成盆地。
1: 第二首请您欣赏阿宝老师演唱的电视剧《红高粱》的主题曲。
0: 哪首？
1: 《红高粱》。
0: 这不废话吗？这个
1: 请欣赏，
0: 咱们听听。跟着阿宝要放羊去呀！这是，
1: 接下来是名家名段欣赏栏目。
0: 哎，这行。
1: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豫剧。
0: 豫剧好，
1: 众所周知啊，豫剧是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0: 对，
1: 它的特点是行腔优美，节奏鲜明，且感染力强。
0: 是。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豫剧名家常香玉大师为您带来他的经典曲目。
0: 哪一首？
1: 小苹果。
0: 好，听听吧。
2: 嫩是啊的，咋咋啦咋啦咋咋，
0: 带家伙来的。
2: 小苹果。
0: 嚯，闪着一下，嚯！
2: 怎么爱能咋咋啦咋啦咋咋？豆把鲜人多，红红的小脸走，温暖咱心窝，走，点亮我生命里，咋咋啦咋啦咋咋？那团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0: 再霍霍传统艺术，我抽死你！
1: 好，谢谢，
0: 还谢谢还。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戏迷乐节目，
0: 戏迷乐，
1: 我是节目主持人赵抽。哎，
0: 这叫什么名字呀？这叫
1: 朋友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热心听众的电话。为大家准备了多部线路，分别是1号线、2号线、5号线、13号线以及刚刚开通的7号线。
0: 这是地铁线吗？这是。
1: 天桥的张硕老师您好。
0: 嚯，这就接过来了。
1: 天桥的张硕老师您好。
0: 喂，
1: 哎，
0: 喂，是我吗？
1: 是您，是您，
0: 确定是我？啊，
1: 对，没错。请问您今天表演什么才艺？
0: 我想唱一段京剧。
1: 京剧啊，太好了。请问您唱哪段呢？
0: 四郎探母。
1: 好，请问您唱哪一折呢？
0: 叫小帆。
1: 好，叫小帆。那您唱，您唱，
0: 能唱吗？
1: 哎，能唱，没问题。
0: 能唱啊，
1: 时间交给您。
0: 卖卖力气啊！
1: 哎，
0: 叫小帆。
2: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扭转头来就叫。
1: 节目时间到。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听众表演的非常卖力气。
0: 我看是你卖力气，我看是。
1: 我们节目时间终于到了。我们的节目宗旨，戏迷乐，戏迷乐，拿我们的戏迷找个乐。
0: 这根儿在这儿呢，这玩意儿。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强大脑节目。
0: 哦，
1: 我们依然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
0: 啊，好嘞，
1: 张老师您好。
0: 您好，
1: 您有什么要说的呢？
0: 确定是我吗？
1: 是你。
0: 肯定是我。
1: 没错。
2: 交情。
1: 哎，这个过去了，这个过去了，先生。我们这是最强大脑节目
0: 啊。不是最强大脑，不得唱一段叫小帆？
1: 唱不了，唱不了，
0: 唱不了。
1: 谢谢。
0: 那怎么办呢？
1: 是这样，我们的节目宗旨是为您测智商。
0: 你这还用测吗？
1: 请您注意听我们以下的题目。
0: 题目，
1: 接听一下接下来的录音。
0: 听录音，
1: 请欣赏。
0: 哇，时尚。
1: 请问，
0: 行，我知道，这是 B-box。
1: 刚才的架子鼓打了多少下？
0: 不是猜什么形式啊？
1: 请问打了多少下？
0: 这我哪知道啊？
1: 测试结束，张硕老师智商为零。
0: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1: 接下来是我们的你点我来唱环节，为大家准备了多部歌曲，接下来请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张老师您好。
0: 叫嚣三，
3: 我刚才有幻听好像是啊。
1: 张老师您还点什么歌？
3: 我您那儿有什么歌？
1: 我们这歌太全了，没有，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点不出来的。
3: 你这话太大，
1: 一点都不大，
3: 我听的歌多了啊。你这有什么歌？
1: 我们这歌太全了，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点不出来的。
3: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什么歌，
1: 一张嘴就知道。
3: 对，
1: 那您注意听着。嗯，请问这什么歌？
3: 这屋檐的结局，这是啊。什么玩意儿？
1: 不知道说不知道的。
3: 不是，你得出声，
1: 出声你也猜不出来，
3: 不能够。
1: 注意听着啊。
3: 好。
1: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
3: 菊花台，
1: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你知道不知道，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有啥不一样。心若在，梦就在，他的名字叫做小薇，死了都要爱，在电线杆上多嘴，不见不散，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0: 请问这叫什么歌？
1: 不知道，
0: 快说，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
1: 什么歌？
0: 哎，这歌叫我在童话里遇见了一个叫小薇的女孩，我跟她说我对你死了都爱你，这都不知道咋爱上那个不回家的人，该干嘛干嘛去。
1: 别播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

0: 是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躁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7: 你儿子说再也不找你讲题了。
8: 怎么了？
7: 横挑鼻子竖挑眼，到最后也弄不明白。
8: 不是，哎，那我也有做出来的时候
7: 啊。对，确实偶尔也能做出几道来。
8: 您看看，
7: 都是错的。
8: 嗨，
7: 我最近啊在研究鸡眼。
8: 见见
9: 有口音是吗？
8: 啊，
7: 鸡眼剪呢、啊？
8: 哦，那太好了！
7: 啊、
8: 你是剪，我是欠，你蒸馒头，我炒菜嘛。
7: 您瞧没？他又饿了，我蒸馒头干什么呀？
8: 蒸馒头放点碱，它就不黑呀。
7: 我说的呀是双碱。
8: 哟，那双份就多了，那馒头就苦了。
7: 您瞧没？我跟一厨子说相声呢。
8: 我跟你开玩笑呢。
7: 您说这人多欠吧？哎
8: 啊、你说这双减我知道，
7: 怎么了？
8: 那是针对小朋友们、学生们出的一项政策，
7: 对，
8: 为的是他们呀减轻负担呀、享受快乐童年。
7: 嗯，
8: 大家说对不对？
7: 具体哪双减呀、啊？
8: 双减吗？
7: 嗯、
8: 他是，大家说对不对？
7: 就会起秧子。
8: 这我也没研究过啊，主要哎。
7: 嗯、
8: 但是我听我们儿子他妈跟我说了
7: 啊啊，
8: 说这孩子现在一回家呀，就找不着人了。
7: 哦，掉井里了。
8: 你孩子才掉井里了呢，你孩子掉井里头。
7: 你自个儿说的不找不着了吗？
8: 那没有作业，放下书包就出去玩去了。
7: 哎，您说这算其中的一项
8: 啊，
7: 叫减轻孩子的课业负担。
8: 哦哦哦。
7: 另外一项呢，就是减轻孩子的校外培训负担。
8: 哦，这么个双减。
7: 这么个双减。
8: 哎，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哎，咱就按政策来。是吧？他关键是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们家那孩子学习， 我要考他妈。
7: 就像您这样的家长啊，
8: 啊，
7: 就欠给双减喽。
8: 哎，这什么意思啊？
7: 那您还别痴心。

0: 说这话的人还真不是我
1: 哦。
0: 说这话的人呢，您可能还认识。
1: 谁呀？
0: 你儿子。哎，
1: 多新鲜的，我能不认识我儿子吗？
0: 哦，你认识你儿子
1: 啊？对呀、啊，
0: 他快不认识你了。
1: 呵，这不逆子吗？
0: 这不上个礼拜吗？
1: 嗯，
0: 我上他们学校做曲艺的辅导培训去了。
1: 哦， 哦， 哦，
0: 当时啊，你儿子跟我聊了半天。
1: 是啊，
0: 同时啊，嗯、给我一封信、
1: 哦，
0: 是专门他写给你的。
1: 写给，嘿，我儿子也挺逗。他有事回家跟我说就完了。
0: 那他说不行
1: 啊，
0: 好多话不方便当面说
1: 哟，
0: 都给你写信里了。
1: 你还挺神秘的、
0: 嗯、
1: 哎，他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给你念念。
1: 他说你这，哎哎哎，你这等会儿等会儿
0: 干嘛干嘛、啊、
1: 这是我们家私事儿，你大家伙的你不合适吧？
0: 大伙儿想听吗？
1: 得，咱们你念吧，你念吧，你念吧。
0: 亲爱的
1: 啊，
0: 爷爷
1: 爷爷
0: 奶奶妈妈、啊、您们好。
1: 哎，别念了
0: 啊，
1: 不好。
0: 怎么好、啊、
1: 这是给我写的信吧？
0: 对呀、啊、
1: 你让大伙儿听听，这没有我的事儿啊、
0: 嗯、你看这信说的不是减负吗？
1: 啊，
0: 减去父亲。
1: 对哦，把我给减了、
0: 啊、不是，其实你儿子写你了。
1: 那你就念出来，
0: 我怕他们答应。
1: 他哎，这位还挺狭隘的。
0: 我们学校减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 各位可不是减到我，
0: 我知道这段时间对于您来说是非常的痛苦。
1: 那教育孩子是我弱项。
0: 刚开始的时候您是真为我的学习着急啊。
1: 哎呀，我偷着哭了好几回呀、
0: 啊、因为您是真不会啊。
1: 因为孩子都上三年级了，
0: 您是坐立不安。
1: 嗯，
0: 左顾右盼。
1: 嗯，
0: 抓耳挠腮。
1: 嗯，
0: 欲言又止的。
1: 是，
0: 就跟咱们家小狗妞妞难产的时候一模一样。
1: 对，这是什么比喻啊？
0: 后来呢，
1: 嗯，
0: 您就逐渐的不焦虑了。
1: 说明你进步了。
0: 因为您一彻底就不管了。
1: 哎，我可不是不管，那是因为工作忙。
0: 对，您总说我工作忙。那个学期啊，我到家甩开书包就是玩。
1: 哦，
0: 看电视。
1: 嗯，
0: 看 iPad。
1: 哟，
0: 看手机，看妞妞难产。
1: 这是生物课的内容，这是什么孩子呀？
0: 可是到了期末的时候，
1: 嗯，
0: 我的学习成绩下滑了很多。
1: 对，他这近视眼度数是层层往上涨啊。
0: 考试之后，班主任李老师找我谈了一次话。
1: 李老师，
0: 并让我转告给您。
1: 主要是孩子他妈不让我加女老师微信。
0: 他说，双减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健康、全面、可持续的发展。
1: 嗯嗯嗯。
0: 现在我们有了大量的空余时间，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丰富自己的认知，增强学习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1: 说得多好啊，人家李老师长得也漂亮。
0: 同时父母的认知、
1: 嗯、
0: 规划监督也非常重要。
1: 哦，
0: 双减虽然减轻了我们的课业压力、
1: 啊、
0: 但并没有减少父母的监督力度。
1: 是，
0: 现在空闲时间增多了、
1: 嗯、
0: 更考验父母对孩子空闲时间的支配智慧、
1: 哦、
0: 教我们如何思考和规划未来。
1: 各位您别说，我儿子讲的还真有道理。
0: 往哪还往哪还往哪。所以我对自己今后的学习生活也有了一个小小的计划，希望您们可以监督我。
1: 咱得好好听听。
0: 第一、
1: 嗯、
0: 作业虽然不多、
1: 啊、
0: 但一定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1: 对，学习可不能落下，
0: 不能再拖拖拉拉。
1: 嗯，
0: 有不懂不会的题一定要做好笔记。
1: 哦，
0: 第二天主动找老师讲解。
1: 找，哎，多麻烦的，找我就行啊。
0: 找你啊？
1: 啊，
0: 您儿子说再也不找你讲题了。
1: 怎么了？
0: 说你讲不了两句就开始瞎嚷嚷，横挑鼻子竖挑眼，到最后也弄不明白。
1: 不是，哎，那我也有做出来的时候
0: 啊。对，确实偶尔也能做出几道来。
1: 您看看，
0: 都是错的。
1: 嗨，
0: 我都不敢跟我们班主任李老师说这是我爸爸辅导的。
1: 啊，
0: 您说他这不是跟着瞎单位功夫没？
1: 嘿嘿嘿，我告诉你，我要再管你，你是我爸爸。
0: 行，
1: 对，行什么呀？行。
0: 第二，
1: 嗯，
0: 合理安排课余时间。
1: 哦，
0: 做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1: 嗯，
0: 我要多多的阅读。
1: 好，
0: 看一看《小王子》。
1: 嗯，
0: 《西游记》。格林童话、三国演义、
1: 是
0: 唐诗三百首、上下五千年、
1: 哦、
0: 丁丁历险记、三毛流浪记、
1: 啊、
0: 夏洛的、父与子、嗯、长腿叔叔、男生贾里、
1: 嗯、
0: 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
1: 哦、
0: 晴天有时下猪、明天是猪日、哦、我有时是猪、我连肚脐眼都是漫画。
1: 这都是孩子看的书吗？
0: 蓝色的海豚岛、海底两万里，
1: 还有
0: 苹果树上的外婆、时代广场的蟋蟀、
1: 嗯、
0: 波普先生的企鹅、天蓝色的彼岸、爱的教育、女生贾梅、皮皮鲁和鲁西西、没头脑和不高兴、长袜的皮皮、窗边的小豆豆、吹牛大王历险记、格里佛游记、鲁滨逊漂流记、木偶奇遇记。
1: 好，嘿，各位，这书要都卖废品了，他也不少钱呢。
0: 您说这人多欠啊。
1: 这真是。
0: 我还要努力的多做一做家务。
1: 哦、
0: 我要擦桌子、
1: 嗯、
0: 扫扫地。
1: 好，
0: 叠衣服。
1: 是，
0: 自己的袜子自己洗。
1: 嘿，
0: 我还要帮着爷爷。
1: 哦，帮爷爷
0: 奶奶。
1: 帮奶奶。

0: 妈妈和自己洗。
1: 哎，怎么不给我洗呀、啊？
0: 太臭。
1: 那就甭洗了。
0: 我也希望您能多些时间陪我成长进步啊，让我们一起锻炼身体吧。
1: 哎呦，爸爸这身材早应该跟你一起锻炼。
0: 我们一起蹲起。
1: 一起蹲起。
0: 一起爬楼梯，
1: 一起爬楼梯，
0: 一起体前屈，
1: 一起体前屈，
0: 一起蹲起爬楼梯，体前屈，
1: 一起蹲起爬楼梯，体前屈，
0: 一起下腰。
1: 哎，我怎么那么想把这信撕了呀？
0: 我还希望您和我一起游泳、滑冰、踢足球。
1: 咱再说吧啊！
0: 我一定要好好踢足球，啊、争取帮国足冲进世界杯。
1: 哎呦，这么说，我一定努力挣钱，我争取多。多给你买海参。
0: 我还希望您多带我去看展览、看演出、看讲座、听培训、听报告、听音乐会。
1: 咱还是多听相声。
0: 为什么呀？
1: 不花钱呢。
0: 好嘛，我还要有个好身体。健康饮食、睡眠充足。
1: 嘿，就这一点爸爸一定能陪你。
0: 就这一点我也一定不担心呢。
1: 您听听，
0: 因为毕竟吃和睡才是我爸爸的强项啊。我爸爸每天能睡21个小时。
1: 太惭愧喽。
0: 您以前总问我、宝贝儿，长大了以后想干什么呀？现在我可以自豪地告诉您，长大以后我要当一名中国的航天员。
1: 好，只要不说相声就行。
0: 我知道咱们中国从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到嫦娥探月、天文问天、神舟逐梦，30年来从未停止过对浩瀚宇宙的探索呀。
1: 是，
0: 现在神舟15号都顺利发射了、航天员叔叔阿姨将在太空逗留6个月的时间。
1: 是，
0: 这得完成多少科研任务啊。
1: 对，
0: 我一定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 嘿，爸爸支持你。
0: 所以您一定要多带我坐海盗船。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航天员最主要的就是不怕晕呐、
1: 得嘞，爸，以后没事就抡着你腿转圈。
0: 到时候咱们一家子一起去太空站住上一年。
1: 哎呦，你妈工作太忙了，咱们带着李老师多好啊！
0: 干嘛？
1: 不是，那李老师能辅导你学习呀、
0: 到那个时候，我从太空看我们地球家园，您说这是多美的事儿啊！
1: 说的我都感动了呀。
0: 不过您要是还不能多抽出时间陪我成长进步啊，我就得考虑换个爹了。
1: 换爹？
0: 我觉得呀，徐涛叔叔总来给我们上课，和我们一起聊天，让我们特别的开心。您要还不改变的话，我就打算让徐涛叔叔当我爸爸了。耶、
1: 别耶了。我问问你、
0: 怎么了？
1: 这是我儿子写的
0: 啊，这是我写的。
1: 有你什么事儿啊？这不捣乱吗？
0: 今天
1: 别说了啊，别往下说了，就这么一会儿。各位，我这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的，我这回是想明白了，儿子呀。
0: 往哪拍呢？
1: 这童年只有一次啊。爸爸就希望你是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无论你做什么，咱要成为一个对社会的有用之才。
0: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健全的人格、让他们可以乐观积极善待未来发生的一切、这比什么都重要。
1: 太对了。
0: 哎，哪怕您就算当个厨师、这不也是为社会做贡献吗？
1: 不是，干嘛非当厨师啊？
0: 你怎么了、咱们这方面有优势啊。
1: 什么优势？
0: 毕竟孩子他爸爸啊是欠呢、
1: 又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杏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杏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 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上面这个300有两个零，下边这个8两个零是落着的，咱们要约分要把它划掉，等于多少啊李小飞？等于3。你真棒李小飞。
8: 假如我教你儿子换过来教，
7: 我明白您的意思，
8: 换过来教。
7: 这个为什么
8: 有好处啊？你想啊，你身上有很多比我强的地方，哎，换过来教啊，把你好教给我们孩子。
7: 你别这么说，李老师，您这么说啊，那您身上更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8: 是吗？
7: 我羡慕的地方啊，
8: 是吗？
7: 他羡慕我，
8: 说一个，是，快说呀，
7: 说一个，
8: 我比你强的，
7: 你比我强的，
8: 你羡慕我的，
7: 我羡慕你的，
8: 快说，
7: 有了，
8: 说，快说，我听哪个好？
7: 他
8: 长得好的，
7: 我羡慕他，
8: 最好的，比你强的。
7: 我羡慕他有一个好搭档啊，我没有啊，真是八辈子兄弟。
8: 像话不像话吗？你正经说。
7: 人家李云飞老师，哎，清华大学本硕博，
8: 哎，对，
7: 人家那个教我儿子这个基础知识，哎，文化课。绝对放心，
8: 放心吧，
7: 绝对放心。
8: 这不瞎说。2005年进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年博士毕业，11年的清华，教你孩子绰绰有余吧。
7: 绝对放心了，
8: 没问题吧？
7: 没问题。
8: 我让你儿子叫到我的面前。
7: 叫你面前。
8: 他叫宋伟杰啊。
7: 我叫宋伟杰。
8: 宋伟杰。
7: 对了，
8: 你儿子哈，得姓宋哈，
7: 多新鲜呢。
8: 宋欢笑啊。
7: 还下基层呢，这咱慰问演出去了，怎么着、
8: 你说叫宋什么？这
7: 我不叫宋伟杰吗？就宋小杰啊，
8: 宋小杰呀、过来、哎，听叔叔跟你说啊，你都6岁了。
7: 6岁。
8: 今天呀，叔叔教你数学。
7: 好啊。哎，
8: 我相信啊，你肯定能够学会。
7: 我们孩子没问题。
8: 因为叔叔6岁的时候啊，听一遍就都会了。
7: 是吗？
8: 你肯定也没问题。
7: 我们孩子行。
8: 你注意看啊，这个呢，
7: 什么呀？
8: 是这个微积分当中的偏微分方程。这个呀，叔叔6岁的时候啊，听一遍全会了。知道吧？你
7: 什么？
8: 太笨
7: 了！不是你刚才说什么？教我们孩子什么？
8: 微积分的偏微分方程吗？
7: 不是，那有一什么什么什么，
8: 就一公式，偏微分方程怎么一公式？
7: 公式，
8: 怎么了？
7: 朋友们，
8: 怎么了？
7: 朋友们，我看就有录像的都散出去啊，都散出去啊！
8: 散出什么？
7: 李云飞往相声里加公式了，公式相声。
8: 什么公式相声？
7: 李北李，
8: 去，别起哄！我怎么了？我教你们孩子微积分怎么了？
7: 没有教孩子这个的，不行，
8: 你教我什么呀？
7: 教简单的。
8: 教什么简单的？
7: 假如我教你儿子，
8: 你教我儿子，
7: 对呀、
8: 我听你怎么教，不简单的，这没劲，这玩意儿。哎，
7: 李小飞，过来，
8: 你逗狗呢是吗？
7: 跟孩子说得可爱一点呢。
8: 这是可爱吗？这
7: 李小飞，你已经6岁了，
8: 也6岁了。
7: 哎，叔叔教你数学，
8: 也学数学。
7: 咱们不学那么难的呀。咱们今天学除法。但是这个除法要注意了啊，咱们用一个这个 数来解决这

0: 这个出发。
1: 那6岁也提高了啊。
0: 咱们这样啊，咱们算300除以8，咱们首先呢在中间画一条横线，这个叫分数线，上面是分子，咱们写300，下边叫分母，咱们写8。注意，这个时候咱们要学着约分。哎，你要观察了，上面这个300有2个0，下边这个8，2个0是落着的。咱们要约分，要把它划掉。等于多少啊，李小飞？等于3。你真棒，李小飞。你干嘛啊你？
1: 300
0: 啊，
1: 除以8
0: 啊，
1: 等于啥
0: 啊？
1: 算错了吧？
0: 那算错了等于6。
1: 什么等于6？你非给我儿子教成糊涂车子不可呢？
0: 是我
1: 错。你别教我，我教吧。
0: 差一点。
1: 我教你们孩子。
0: 教啊！
1: 哎，
0: 啊、
1: 小杰，
0: 哎、啊，你这是逗狗呢？
1: 啥？你刚才那样的？
0: 你报复心也够强的。
1: 哎，这好了。
0: 嗯，
1: 叔叔今天啊。
0: 嗯。
1: 教你语文
0: 啊、哦，语文他也没问题。
1: 语文呢，咱们教一个宋词的词牌
0: 哦。
1: 宋词词牌可多了。
0: 是啊，
1: 你比如说那个“明月几时有”，
0: 嗯，
1: 这叫什么呀？
0: 什么？
1: 这是水哥掉头的故事。
0: 不是，水哥掉头，水哥是司机，嗯、他搁那儿掉头，他奔哪儿去呀、啊？他呀，
1: 那词牌名叫“水哥掉头”，
0: 水掉哥头。
1: 哦，对。水调歌头，
0: 对了，
1: 不光有水调歌头，
0: 还有吗？
1: 词牌名多了
0: 哦。
1: 你比如说有这个八归，
0: 嗯，
1: 六丑，
0: 哦，
1: 大仆大友，
0: 是
1: 合欢西市，出塞逐至，春晴夏周，秋水白雪，疏影暗香，摇花踏月，
0: 哦，
1: 有一剪梅，
0: 是
1: 二色莲，
0: 嗯，
1: 三字令，四季花，五更转，六六风，七娘子，八宝庄，九回肠，十样花，
0: 哦，
1: 十二郎，16字令，18香，20时，24会白尺楼，千秋节，万年春，西江月，浪淘沙，卜算子，蝶恋花，
0: 是
1: 念奴娇，燕山亭，满江红，踏梭行，沁园春，相见欢，江城子，临江仙，如梦令，鹧鸪天，声声慢，小重山，清平乐，柳寒烟，定风波，碧牡丹，还有什么虞美人令，
0: 嗯，
1: 八声干州，
0: 是
1: 锦堂春慢，水调歌头，
0: 哦，
1: 宫中三台，晚香时候，雪月娇光，雕裘换酒，
0: 嗯，
1: 有东风第一枝，飞雪满群山，缺月挂疏桐，瑶台聚八仙，剪字木兰花，玉人捧鹿盘，巫山一片云，金盏道垂帘，
0: 哎，
1: 最长的词240字，应题序，
0: 哦，
1: 最长的词牌名7个字，叫《凤凰台上一吹箫》。
0: 好，哎呀，真不容易啊！
1: 宋小杰，
0: 嗯嗯，
1: 背一遍，
0: 背一遍。
1: 你怎么那么笨呢？
0: 哎哎，
1: 你怎么那么笨呢？
0: 什么意思？
1: 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笨呢？
0: 说话呢？
1: 这个词儿啊，叔叔6岁的时候听一遍都会背了呀。
0: 你不亏心呐？
1: 怎么了？
0: 也不知道谁刚才在那儿厕所这捣鼓这两遍词儿啊？
1: 你说这个嘛，这不给孩子榜样？
0: 你说这也太难了，
1: 又难了，
0: 谁记得住啊？
1: 依着你呢？
0: 就我，假如我教你儿子
1: 啊，叫什么？
0: 哎，李小飞。过来过来过来，站好呀！
1: 到他这儿了，
0: 别抠鼻子呀，别往嘴里塞呀，
1: 我们孩子有病啊！抠完鼻子往嘴里塞，
0: 嗯，他肯定随你比较活泼，
1: 这是活泼，这是口重，这是。
0: 哎，李小飞，行了，咱上课了啊！
1: 啊，
0: 哎，叔叔呢，教你语文
1: 啊，也教语文。
0: 哎，咱们教点简单的，
1: 有简单的。
0: 咱们从这个汉语拼音开始学
1: 啊，也行啊。
0: 但是这汉语拼音啊，
1: 啊，
0: 叔叔有一个好方法。
1: 什么方法？
0: 咱们唱一首歌，就把它记住了。哎，没关系，
1: 啊，
0: 跟着我一块来啊！
1: 啊，
0: 准备，3、2、1。到阿巴茨的阿佛哥，这可以几克勒莫呢？这个沃婆奇，没关系，李小飞，再来一遍，注意啊，走，3、2。 一走，阿布斯德夫哥这个黑吉克隆。

0: 么呢？这个窝破鸡。
1: 刘备，刘备，没关系啊，你对自己有信心，三二一，走！阿布斯特夫哥的何以即可勒莫呢？这个窝破鸡，我忘了李小贝，我忘了，我怎么？
2: 你怎么那么废物？
1: 我怎么什么都不会、啊？
2: 你连汉语拼音歌都唱不上了，
1: 怎么办、啊？
2: 你不用我教什么，你就教什么，那还换过来干嘛呀？
1: 那怎么意思啊？
2: 你教你擅长的呀？
1: 我擅长什么呀？我都不会呀、啊，我
2: 艺术啊，不。刚说了吗？打小学快板啊！
1: 对，
2: 你受那么些苦，你练得这么好啊，教给我们孩子呀、啊！
1: 对对对对，快板，
2: 对呀、啊，
1: 快板没问题，
2: 教我们孩子唱快板不完了吗？
1: 哎，李小飞注意了啊！
2: 对，
0: 叔叔教你绕口令。
2: 绕口令，
1: 哎，
2: 好，
1: 对，首先啊，跟你说啊，
2: 怎么着？
1: 我先把这大板啊，这一下都给弄劈了，然后我弄出这竹皮来，知道吗？你要记不住我拿这竹片，我手指头盖里，我扎死你，扎死你，我扎死你！
2: 宋嬷嬷，
1: 啊、宋嬷嬷，
2: 宋嬷嬷，收了神通吧？
1: 怎么意思？
2: 你拿对付紫薇那套对付我们孩子不行，知道吧？
1: 不是严格吗？
2: 你就唱一个就完了。
1: 听好了啊，
2: 你唱，让我们孩子学唱就完了。
1: 注意了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僧前金，刮灭了金前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霎时间只刮得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松走金翻灯灭钉掉弓崩，这么一段绕口令儿。李小飞，唱一遍。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那么笨呢？这个呀，叔叔六岁的时候听一遍就会背了。
2: 你要这么说啊？
1: 啊，
2: 宋小杰，
1: 什么意思啊？
2: 刚才那堆词牌名，今天必须背下来
1: 啊！
2: 背不下来不许吃饭。
1: 不，李小飞，刚才那快板你必须唱下来，你唱不下来你不许睡觉。
2: 宋小杰，快背。
1: 李小飞，你快唱。
2: 宋小杰，快背。
1: 李小飞，你快唱。
2: 宋小杰，我快背。
1: 李小飞，哎，日光日光，快唱。
2: 宋小杰，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李小飞，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咚咚。宋小杰注意了，
1: 十九八七，你要拿导弹炸我们孩子呀？咱俩这干嘛呢？咱俩
2: 废话，谁让你要那么难的呀？
1: 不是，那怎么
2: 办？咱简单点，紧说简单点，行不行啊？
1: 简单什么简单呢？
2: 相声，
1: 相声，
2: 相声小段，
1: 哎，这行，
2: 基础入门的。
1: 那咱让他们学哪段啊？
2: 学哪段那个反正话。
1: 反正话好、啊，
2: 反正话是最简单的嘛。将来咱俩孩子要一块说相声，
1: 对，
2: 一段佳话呀、啊，
1: 真不错，
2: 对不对？
1: 啊啊，
2: 宋小杰过来，今天呀、啊，叔叔跟你爸爸给你示范一段相声。
1: 哎哎哎，李小飞过来过来过来，今天呀、啊，教你这个相声叫反正话，你过来。哎，孩子，孩子，不是李小飞，你哭什么呀？别哭，别
3: 那怎么哭？
1: 哎呀，哎，这不是捧哏不丢人啊，孩子。不丢人，
2: 我把我们孩子给你就得学捧哏的词儿了。
1: 那怎么了？
2: 那我们孩子还是人吗？
1: 你怎么
2: 不是
1: 怎么说话呢？
2: 都是受气吗？在台上
1: 都一样，
2: 非得这么说啊？
1: 就得这么说。
2: 行行行行，那宋小杰，那个我说一句，你学一句啊。
1: 哎，李小飞，你也注意了啊？
2: 注意，我跟你爸爸表演啊，
1: 好好看啊。
2: 今天我们给您表演一段反正话。
1: 哎，什么是反正话？
2: 就是我说一句话，你把它颠倒过来再说一遍，意思还不能变。
1: 那咱们开始吧。
2: 说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1: 一名相声演员是我。
2: 我热爱这方舞台。
1: 这方舞台我热爱。
2: 我有志同道合一群兄弟。
1: 我有一群兄弟志同道合。
2: 这些都是你爸爸的亲兄弟。
1: 这亲兄弟都是你亲爸爸。爸爸，你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您想剪个什么头啊？
9: 把我这旁边这个海浪啊，往我这大海里头击中击中。嗯，王师傅，哎，走嘞，把我这地中海改个海啸。
8: 呵，
10: 哎，
11: 把您这是又上哪儿摆摊儿去了？
8: 河边。
11: 那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8: 废话，天冷。
11: 我跟您说多少回了啊，天太冷您就别出去干活了，我挣钱孝顺您多好啊。
8: 这座我借几个月，过了冬还你。
11: 不是，您剃个头一共才5块钱，您在我这能挣什么钱啊？您这不瞎捣乱吗？
8: 嘿，你小子，我说今儿咱爷俩打个赌，你敢不敢？
11: 那这样吧，2个小时之内啊，您就拿这些家伙事儿，只要能挣够了10块钱，这座我就让给您。
8: 就这么定了。
11: 那您要挣不着10块钱呢？
8: 我立马走人。
11: 走人归走人啊，您以后也不许去那桥下路边再折腾您这些老手艺了啊。
12: 托尼老师，麻烦您来一下。
11: 哎，
8: 等会儿
11: 啊。
8: 托尼，你改名了？那
11: 艺名。爸，我进去一下啊。
8: 艺名。哎，您好姑娘。
13: 怎么说话呢，大爷？
8: 哎呦，
13: 小伙子！
8: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小伙子。
13: 那什么，那个托尼老师在不在啊？
8: 不瞒您说，我也是这儿的理发师，今儿我给您剃个头。
13: 您也是理发师？
8: 你看看，来来来。
13: 行啊，脏辫成吗？
8: 行，您稍等。
13: 不是您干嘛去？
8: 不是，我呼你去和点泥给您呼上。
13: 您回来吧。
8: 啊，
13: 我呀走了，托尼老师不在，我也今儿也不在。
11: 在呢，在呢，在呢。
13: 哎呦，托尼，
11: 干什么呀？
13: 你干嘛去了？我刚才那老头要把我那头发糊上泥。
8: 不是，您不是要编脏辫吗？
13: 啊，
8: 我心说就和点泥给他糊上，不快？

0: 太用
1: 心了。歇会儿吧啊，那个脏辫是吧？
2: 啊，
1: 咱来里边请脏辫贵宾一位啊。
2: 老头什么都不明白呀，他。
1: 哎呀，爸，我又让您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脏辫啊。
3: 嘿，小子，说什么呢？啊，看看这上面，我今儿约了好几个老熟人剃头，让他们上这儿来。
1: 不是爸
3: 啊，
1: 咱这熟人可不能算数啊。
3: 哎，怎么了？刚才那个没递这规矩啊？
1: 您这
3: 是不是
1: 赖呢？这哟，看这造型，应该是来找您的呀。
3: 这还真不是找我的
1: 啊，
3: 我不认识他呀。我先上去打探打探，
1: 您问问。
4: 哎呀，
3: 您好，
4: 哎呦，
3: 您退头，
4: 小舅，老师傅您好，
3: 哎，
4: 那个我打听打听，
3: 哎，
4: 你们这个理发馆总能做嘛造型啊？
3: 我这有好几款呢，您坐这儿吧。
4: 哦，
1: 我这儿也有好几款，来，您坐这儿，
4: 哎，
1: 您坐这儿，
4: 哎呀，哎呀，哎呀，怎么那么闹呢？怎么那么闹呢？那个剃头多少钱？
1: 我这边50，
3: 我这儿5块。
4: 我掏50，
1: 哎，谢谢您，
4: 选老师傅。
3: 哎呦喂，您可真有眼光啊！来吧，
4: 哎，
1: 大哥，您为什么呀？
4: 啊，这还用问为嘛吗？啊，你们这个理发馆水太深，知道吗？潜规则我都知道，一个理发馆的两个理发师都是互相剪头，哎。你看老师傅给你这小头弄得多干净，又阳光又帅气。哎，你看看你给老师傅剃这个，哎呦妈耶，跟狗啃的一样啊！哎呦，老师傅，你说是不是有他这样的吗？
3: 您想剪个什么头啊？
4: 把我这旁边这个海浪啊，往我这大海里头集中集中。
1: 嗯，
4: 老师傅，
3: 哎，
4: 走嘞，把我这地中海改个海啸。
1: 什么头？
4: 海啸你都没听说过，
1: 大哥，我问问您，您说这海啸头是不是就是打远处一看啊？
4: 嗯，
1: 您是个爆炸头。
4: 对，
1: 完离近了一瞧，呀，是个地中海，人就说了，这大哥太逗了。完，您说你不许笑，完人还笑，你不许笑，人还笑，还笑，还笑，简称海啸头。
4: 哎呀，你看年轻人就是理解能力强啊，
1: 是这意思吧？
4: 哎呀，老师，我不是我说你，您说你不懂这海啸头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没有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拿着吧，哎，还是年轻人靠谱。
1: 来，海啸头贵宾一位啊。爸，
5: 哎呦，
1: 别
5: 托你。
1: 哎呦呵，
5: 这手艺越来越好了，我跟你
1: 不错吧？
5: 这小辫儿的颜色我特别喜欢。
4: 害羞害羞害羞呢你。托尼，我跟你说，我这头型弄得真好啊，不光还笑了，我都笑了。真好，
5: 就您这造型一般人的脑袋弄不出来
4: 是吧？
5: 谁给您设计的？
4: 托尼啊，给我设计的。
5: 找他就对了。
4: 老头不会呀。
5: 我说托尼啊，
1: 哎，
5: 这个明年我再过来洗头啊。
4: 哎，谢谢啊，
1: 老别客气。
5: 还笑，还笑呢，还笑。
4: 行，祝你成功了。
1: 慢走，您
6: 慢走。
7: 老韩头，我来了。
8: 老杨，哎呦喂，来来来，你这大救星来了呀！
3: 你赶快坐下吧，我这赶马上准备上。哎，等会儿错了，这是我的座，这个
9: 啊，那没坐错
3: 啊。老杨道
9: 啊，
3: 我剃的不好吗？
9: 好啊，
3: 我多收过你钱吗？
9: 没有啊。
3: 还是的呀，那您怎么？
9: 这么回事儿，我今儿啊要去相个亲，我寻思让你儿子给我做个时尚点的造型。
1: 啊，那个杨叔
9: 啊，
1: 其实板寸啊也特别招那些小老太太们的喜欢，要不然您还是让我爸给您剃吧。啊，
9: 那可不行，我今儿相亲的是一个朋克小老太太，就喜欢摇滚，来招呼。
1: 好嘞，
8: 时代变了，
9: 变了，变得越来越好了。
8: 可我也越变越老了。
9: 哎，人老心不老，咱得与时俱进。
8: 有些东西我真是舍不得丢啊。

0: 你又丢人了。
1: 这杨叔啊，啊，我爸呀是说他要把那老手艺丢了，您是不是觉得也不错呀？
0: 丢手艺啊，啊，那可不行。

0: 爹的手艺吗？
1: 怎么夸的呀？
0: 你踢的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啊，
2: 你这是夸人了吗？
0: 我说你儿子呢，你手这给我踢一坑。
3: 杨叔，我听得太入神了，我这哎呦，电推子没注意。
0: 你这时候怎么能溜号呢？你
3: 要不然我给您修修。
0: 得了吧，你那电玩意越修坑越大。
3: 那我这次给您免费，下回打个五折。
0: 可我今儿相亲怎么办呢？我
2: 懒羊头，不着急。你看我现在用这手推子给你找吧找吧，行吗？
0: 得了，走。
2: 来。来，这不是事儿，这个。
0: 对。
2: 人乃沉楼关山乐景。哎，您照着镜子瞧瞧怎么样？
0: 要说呀，还是得老手艺地道。这50啊，给你们爷俩分吧啊！我得抓紧约会我那老滚小老太太去了。
4: 让我们一起摇摆。一起摇摆，哎！
1: 啊，这50块钱算您挣的啊！
2: 别寒碜我啊，人家是来找你的。行，我知道，我这是给你添乱来了。行了，我认输，我走了。

0: 红的城外乱的纷纷，金
1: 碧这。您等会儿。老刘，三号剃头。老张，十五号刮脸。老李，23号住院。爸，您给我也剃个头吧。哎呀，我也想学学这门手艺。以后啊，我这店里把您这些项目全都加上，让那些老人都过来。
2: 小子，有良心，有良心，好。我当年教给你那个口诀，你还记着吗？
1: 那还能忘吗？破书悬，下书稳，莫推功，下推准。
2: 嘿，哈哈，行啊，小子啊。嘿嘿，那今儿我就亲自给你剃个头，咱们来个全活。
1: 好嘞。
3: 过书悬，下书稳，过推空，下推准，下书超。
4: 咱是主角，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我看看我这个，
1: 你来，
8: 没动静，看见没有，倍儿健康。
9: 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
10: 一天到晚看不见人，你去哪儿了？
11: 我现在所有的精力啊都在这儿。
8: 泡面上边，对，其实我也喜欢吃泡面，就是没有泡馍呢，泡面也可以解馋。我
11: 不是这个，看见没？
8: 哎，这什么呀？哎，
11: 看看啊，啊，智能手表。哦，我这个高科技，实时监测。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是我现在需要什么，立马带上就有。我看我需要什么，
8: 需要什么呀？
10: 还能写。
9: 该吃饭了，该吃饭了，该吃饭了。
11: 跟光顾着跟你们聊天了，泡。

0: 面都没吃呢。你吃吧，你吃吧，你吃吧。哎
1: 呀，拿来吧，
2: 还能出声儿、啊、
1: 我看这玩意儿有意思啊。
2: 对对对，
1: 我试试、啊、看着啊，
2: 走你。
3: 该睡觉了，该睡觉了，该睡觉了。
1: 哎呀，这两天啊，学习看书，我太累了，我得休息了。
4: 怎能装哎？
1: 哎，那么意思？
5: 我来，你看看你们这报哪
2: 的？怎么了？
5: 又不吃饭，又不睡觉，咱干不干正事儿了、啊？我看看我这个，
1: 你来，
5: 没动静，看见没有？倍儿健康。
3: 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
1: 这玩意儿镇定啊，
2: 这都绝了，这都
5: 镇定。卷什么呀？这什么东西、啊？这
0: 你别生气，我这不刚做出来吗？可能需要点小改进。
5: 别谦虚，必须大改。什么东西呀、啊？这是，还宠物佩戴、啊？
2: 不是，你别理他。不是，这表就这个用吗？
0: 不是，还有你看还能显示数字呢。
2: 哦，这有仨数啊。
0: 知道干嘛的吗？
2: 知道啊，
1: 我们咋不知道呢？
2: 数字大人数。
0: 108。
2: 哎，无轨电车。
0: 55。
1: 体温。
0: 11。
5: 你爸的岁数。
1: 你爸的岁数。前妻戴个手表测你爸爸岁数干嘛？
5: 不是测我爸岁数，是测他爸岁数。
2: 这都不像话，那也测不出来呀、啊。
5: 测不出来他爸岁数。
1: 废话，测不出来。你戴一耳机的，告诉你奶奶多大岁数是吗？
5: 我觉得科技上应该
1: 没有
5: 实现这个。
2: 不是现代科技没那
0: 么高深。我都23了，我爸11，我爸比我小一轮是怎么着啊？
2: 前妻11什么意思？
0: 11是餐后血糖。
5: 哦，那血糖也太高了，那个。
0: 那总比我爸11岁强吧？
1: 哎，还不错啊，还不错啊，
2: 能测什么血压、血糖？
1: 你这
2: 脉搏
1: 有点意思。
2: 对对对，
1: 哎，合着这玩意儿不说相声，瞒着我们哥几个，自己一人研究高科技。
0: 你一人研究其实挺难的。
2: 谁说是一个人了？你都想帮你，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呢，咱们团结起来多好啊！
0: 那是人太多了，我用不了那么多人。
2: 啊，不是，那这
5: 怎么办呀？
2: 咱们
0: 这样吧，咱们抽签儿。
5: 抽签，咱不许反悔啊！咱抽签，
1: 来抽签，
2: 还有签儿，
5: 有签儿，有签儿，抽签，
1: 我选了，
5: 我这一般都特别的好，
2: 来，
5: 抽签我没有输过，
1: 来吧，
5: 每一次我都是，
1: 来吧，
5: 看你这是
2: 展示啊，
1: 你展示啊，就告诉你啊，看着啊，
2: 你看快点，
1: 不行，
5: 哎，没有呗，
2: 我看看
5: 啊，
2: 不可，
5: 那就是我了，各位，这就是我。没你，
1: 不是这是嘛意思？
5: 怎么合着我们都想帮你，你还瞧不起我们？
2: 嗯，他就瞧不起你。嗯，
5: 我现在可能是不行，但我可以慢慢学呀，对不对？我可以学着做生意，我学着做买卖，我学着讨价还价，我学会10以内的加减法，然后咱们再一起搞创业，就
0: 来不及了。嗯，
5: 不是。那我是真想帮你呀、啊，前妻。
2: 不是我们俩才是真心帮了你。
1: 对了，
5: 我也没真心捣乱吧？
0: 您还没捣乱呢？
5: 啊！
0: 我觉得你们真的
2: 不是你别委屈，别委屈，别委屈。我们但我虽然他是有点那什么，但是我们都是真心的。
5: 对
0: 呀，对呀。
2: 所以我觉得呀，咱这签重新抽，
1: 重新抽
5: 一遍。
0: 啊，不用重新抽啊，不用重新抽。我这还有一签呢。
1: 还有
0: 一签，看看我这个
5: 怎么样？
2: 缺一，
5: 这什么意思啊？
0: 咱们四个连起来读啊！
5: 啊，
4: 缺一不可，没你不行。
2: 哦，合着我们都能去呀、啊？
0: 当然了，这么多年了，你们一直陪在我身边。我考试挂科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失恋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在舞台上一点成绩都没有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你们放的我？
1: 白激动。
0: 但是今天站在舞台上还是有你们，你们帮我站脚助威，在舞台上帮助我，那就让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尽力的
4: 奔跑吧。

0: 着鸡腿，
1: 小黄鱼，
2: 小黄鱼，
0: 对，然后做
2: 一锅油，炸完了鸡腿炸鱼，
0: 炸鱼，炸鱼炸那个炖的鱼，炖鱼炸鱼，现炒现炒，
1: 已经很好了，我
0: 现炒，
2: 我想让他们家吃去了，
1: 哎呀，去他们家吃去了，准备。
3: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就找未婚或离婚的，没有小孩。这是我首选的。
2: 看来您现在对孩子这个事儿是，
0: 主要是我执念，就是说，因为我北京有两套房子嘛，对，然后我希望能我的孩子能继承我这两套房子。
2: 所以还是
0: 另外以后，因为我母亲病逝以后，就是在病的这个阶段里面，我觉得就是说，身边有孩子非常重要。
2: 你还愿意在第二次婚姻当中再生一个孩子吗？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与一号男士彼此互相欣赏。
0: 我刚才在演播室看了你的这个经历啊，很坎坷，也很励志，很值得我学习。
5: 让您见笑了。那您这形象和这气质，那您得找个三十来岁的。
0: 不敢谈，不敢谈。我觉得您穿搭挺好的哈，很会打扮自己。我觉得您不像那个76年属龙。
4: 接下来，一号男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开这网约车专车了就，
2: 怎么样？这工作
0: 也知道北京好山好水，也知道好吃的地方，好玩的地方在哪儿。我也希望我能带着我未来的一半也能在北京旅游，我能带他知道哪儿好吃的，是吧？
2: 那这工作每天要工作多长时间？
0: 工作的话大概10小时以上吧。
2: 哦，
0: 10到12小时。
1: 那一般吃饭是怎么解决？
6: 一般吃饭的话，我还是比较注重这个。不光是为了这个工作，我还是比较注重这个一日三餐的，非常注意这个吃饭、喝水和这个休息。早餐呢，一般我都是自带点早点，还有热水。然后在高早高峰之后，在休息区，喝口热水，吃个早点。然后午饭以后呢，我一般在中午吧，也是在这个休息区附近啊，找个餐馆吃一吃啊。尤其午饭一定要吃好，吃饱吃好。这个一定要注意，不光是为了这个工作挣钱，更要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身体。身体是工作革命的本钱，所以我非常注意身体也是。
7: 但是这个人一听他说话的感觉特别懂生活，也会生活的人，对，他知道自己的特需要的什么东西。
0: 开网约车很多人看不起这行业，其实也还是能挣到钱的，还是能挣到钱，就是你能有没有这个想法思路，
2: 就是多劳多得。
0: 多劳多得，这个是肯定的，需要时间是第一保障。再次，你的身体能不能扛得住？
2: 对，累吗？
0: 身体很累的，很辛苦。对，但是你要会干的话，会休息，换句话说，会偷懒也是可以的。对，你会缓解自己。在累的时候呢，
8: 网约车挺好的。你要让我选，因为它时间自由，
0: 时间自由，而且我也可以照顾家庭。
8: 对，我想歇就歇了。
0: 对对，而且照顾我病重的母亲，是吧？家里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就是说比较，而且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复杂的关系。
2: 是。那您一般是早晨几点？
0: 我早上7点，就是必须得早高峰拉早高峰。这个时间必须得要出车，因为增加你的服务分。
2: 那晚上呢？
0: 晚上我干到有时11点吧。11点，但是我下午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休息那么2-3小时，3-4个小时吧，睡睡觉啊，吃吃饭呀。
7: 你像专车，进去矿泉水，都是按
9: 纸巾，
7: 特别好，纸巾特别好。他首先车档次也够，才能够专车。
9: 30万以上。
7: 对对对 对, 对，而且一般我没有说打车着急就打这辆车，我反正偶尔喜欢打车就专车，每次都专车。
2: 您会在意他的工作吗？
5: 这个工作啊，挺伟大的。他能帮助很多人到达他的那个目的地，这个就是一个他自己，就是挣多少钱放的第二位，首先他发自的善心，就是能帮助别人，他送到安全，送到他想去的地方。再一个，这个李先生他的工作这个一个经验，这些年非常适合做这个工作，因为你得跟人家打交道，交流，
0: 对对对，
5: 您是哪里来的呀？去哪里呀？这是最起码的，我挺佩服您的，
0: 好棒，
5: 这个挺适合您的。
0: 跟乘客沟通
5: 挺好，
0: 因为我性格比较柔和，乘客的要求很多啊，越是大专车的，他的这个要求越高。
2: 比方说
0: 啊，比如说你车内没有异味啊，是吧？而且要准备水啊，车内要一定的干净啊。
2: 对，我觉得这点是，
0: 车内一定要干净，
2: 因为专车一定要干净，特别干净。
0: 专车乘客确实是高，因为他花的钱了，他要享受这样的服务。这提出要求合理，而且你做不好，你还要投诉你。所以我面临很多投诉，我为了减少投诉，我一定要做好。
2: 就比方说哈，你要北京下雨下雪的时候，就是你前一个城。

0: 能够上去，那个垫儿一定会踩脏的。
1: 对。
0: 那但是人家如果下一个再上来的时候，其实这些他都会关注到，你怎么办呢？
1: 这个你下车可以拿什么布擦一擦。
0: 所以我觉得专车司机有一点是啊，最起码就是干净。
1: 对，
0: 就是他能把自己的车弄得干净，他在家里应该也大差不差。
2: 李先生车一定非常干净，您看他这个形象气质，
0: 对，
2: 非常干净。
0: 是。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那您现在我看第二关键词说闲中识趣啊，这休闲的时候都干嘛呢？
1: 除了睡觉休息啊，然后就是看电影听音乐啊，然后旅游啊。嗯，比较喜欢一些看电影，就综艺频道老故事频道，就是一些经典音乐电影，非常就是因为我70年代吧，我非常喜欢这种电影，非常喜欢这种音乐电影，比如五十二兵站呀，是吧，这个我非常就是喜欢。
0: 您那电影够老的呀。
1: 对对对对，电影你看他这我都喜欢老电影，就是
0: 不是您不也就70年代的人吗？
1: 野火中的动物城啊，这些电影我特别喜欢。
0: 这是70后看的电影吗？
1: 三点三成啊，
0: 那不得60后看的电影？
1: 对对对，我特别喜欢，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有人看非常看的这些电影，
0: 他说这电影你都知道吗？
1: 包括《铁道游击队》啊，《平原游击队》，就是包括那个《蓝山武壮士》，就是我特别喜欢看。
4: 黑三角，
1: 对对，哇，
5: 铁道卫士。
6: 我觉得他是这样啊，就是电影是一个部分，他一定是在童年，可能是单位的放的电影，
1: 对，露天电影。
6: 他就是变成了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在重温我的儿童时期。
1: 对对，
6: 你知道吗？还有时候站座，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所以你得早去拿个扛个板凳去站，没站上就很遗憾，那就看反面。所以它不仅仅是电影的本身，
5: 哎，
6: 把它带到了那个特别欢乐的童年。
1: 对对对对，而且我喜欢那种言情的，包括就二战的，这个比较喜欢看，因为男孩子嘛，是吧？
6: 对对对。
1: 再一个，我喜欢听音乐，然后喜欢做饭，在家。
0: 不是你喜欢什么音乐啊？
1: 现在流行音乐我都喜欢，搀扶。蓝眼泪，就是说这年轻人我喜欢的我也喜欢。对，
0: 那行，他说的这些音乐你知道吗？
1: 蓝眼泪
2: 我也喜欢，搀扶，
1: 对对对。
2: 这些电影我没看。
1: 哦，我也喜欢超市购物啊，做饭，所以我时间。
0: 还喜欢做饭，会做饭吗？
1: 我做饭，因为我现在就是我一人了，我只能做饭了，自己做，自己吃一些，我很少点外卖。
0: 这是你做的？
1: 这是我昨天做一个那个腐竹和那个黄花木耳凉拌菜吧，这是那鸡腿儿，我做炸的鸡腿儿，
7: 炸
1: 炖鸡腿，
7: 炸小黄鱼，
6: 小黄鱼，
1: 对，然后做
0: 一锅油炸完的鸡腿炸鱼，
1: 炸鱼，炸鱼，炸那个炖鱼炸鱼，厨艺虽然有待提高吧，但是我自己呢做点。配点做点这个生菜大菜，然后炒个菜什么的，然后喝点小酒。
8: 哎，男生现在会做饭的很多，特别多。现在，特别是50-60岁、60岁以上的男都会做饭。
9: 男士会做饭才有情趣。
8: 他就是懂生活的人都会做，都喜欢做饭。
0: 哎，你做饭，
1: 我觉得还过得很惬意。
0: 你做饭应该不错吧？
2: 我做饭不好，但这样的我会，
0: 是吧？就这种水平，咱也能做
1: 啊。对，起码能喂饱自己吧，能吃能喂饱自己。
6: 任何人做饭，他得有人配合。
5: 对，
6: 那个吃的人，12年他也没有吃的人，自己就不用取悦自己了，是吧？怎么舒服怎么来，怎么方便怎么来啊！真有一个我心仪的这个伴侣。 等着在这坐着呢，那我跟你讲，那就精致了。因为男人他需要鼓励，是这样吧？
5: 那太
6: 怎么那么好吃？哇塞，你太厉害了！本来5块钱的这个豆腐，怎么你一弄弄成50块钱的豆腐？就是你得捧。
1: 现炒了，现炒了，
6: 已经很好了。我觉得
0: 我想他们家吃去了。
6: 哎呀，去他们家吃去了，准备。
0: 你家住哪儿啊？
1: 我家住就住龙潭湖那边二环内左安门。
0: 哦，你离地铁近吗？
1: 挺近，挺近。
0: 哎，那正好。好，你这个地铁4号线就过来了，
1: 北京胡同里长大，二环内
0: 就缺一个媳妇儿。
1: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这个余生嘛，还得有人做陪伴嘛，相互的照应照顾。
5: 唯一缺的就是找个伴儿，找个这个共同陪伴，这个共度后半生的。
4: 是是，那是。
5: 所以来到了选择。
0: 所以平常的时间就是出车。回来休息，出车回来给自己做点好吃的，
1: 对，
0: 然后美好的一天就过去了，是吧？
1: 对对。
0: 然后看看电影儿，有什么参加文艺类的那个活动吗？
1: 对，我比较喜欢唱卡拉 OK， 唱歌。
0: 哦，啊，
1: 喜欢唱歌啊。哦，啊，
0: 那今天直接给我们来一首呗？
1: 可以可以。
0: 唱首什么？
1: 唱首那个《蓝眼泪》。

0: 好，不好意思，没唱好，谢谢啊。
1: 他在可能在一个跟他现场啊，他可能气氛
2: 有点紧张，
1: 有紧张。他对，你们这个那卡拉 OK 有伴奏的话，能跟着伴奏啊，能跟着节奏走会更好。
3: 比较深情有故事的人才能唱出来。
4: 我看您第三个关键词哈、说永远的遗憾与愧疚，这是指、
5: 这是就是说我母亲哈、去年十月份病逝了、因为心衰末期嘛，这是对我打击很大、对，因为她活到了84岁03个月嘛、一直陪伴了我55年、半个多世纪。
4: 你们俩一直在一起生活呢？
5: 对，基本上在生活、基本在也有50多年了吧，因为从小也是我母亲带大的。
4: 您是独生子女？
5: 我还有一姐姐，但是在国外，一直定居了，主要是在北京跟我母亲相依为命，对，一起生活，相互照顾，我母亲对我付出很多，离别生死啊，哎呀，这种扎心似的，确实是。
4: 但老母亲84也算高寿了。
5: 对，我希望她还能再活得更多一些，再多活几年，都想自己希望自己的至亲呢，能活到90以上，是吧？能活到99、100，更多的陪伴自己。
4: 就平常你去工作，是老母亲在家里给你收拾你的大后方啊，是这样的？
5: 对对对，有时候我忙，老太太可能给我稍微做点炒个菜什么的。对。
4: 所以的确回家一
5: 对，后来他病了以后就不再做了，然后主要是我来照顾伺候他，对，我忙过来就给他点个外卖之类的。
4: 所以你刚才说做这个工作其实挺方便的，也是能够随时
5: 对随时到医院给他送医院看病看急诊救治，吃药输液打针输液，他这个心衰到末期了，应该属于临终关怀这个阶段因为心衰它是一不死的癌症，但实际上它发展到4级了就很快，对，只有半年的时间了，这一块儿，所以说那个去年基本从6月下半年基本就来回带他去看病，基本离不开医院，天天就往医院跑。
4: 遗憾与愧疚是在哪儿呢？
5: 就是遗憾这块儿，我没有结婚生子，没有让母亲是吧，能够看到这个外孙。
4: 从来没有婚姻吗？
5: 我有过一段婚姻后来
4: 那段婚姻为什么没有
5: 离异了？
4: 生孩子呢？
5: 对，因为我前妻也不想要嘛，后来我们感情发展一段，我想是不是结婚以后啊，所以感情发展到一定地步，它自然就水到渠成，但是还事与愿违。

0: 后来我们因为这种理念不同，观念不同，最后就和平分手
1: 啊，就是因为生孩子这事儿啊。
0: 对对对，就他不能生的话，就后来也没有谈成协商成。
1: 是他不能生还是他不想生？
0: 他还是不想生啊。
1: 你们多少年的夫妻啊？
0: 我们三年。我当时认识他，我是41嘛，
1: 啊，
0: 他37、38吧，
1: 啊，
0: 我是头婚，他是二婚，他之前7年有婚姻也没有孩子，这个我没有考虑到啊，对，因为他也是北京人，所以我们聊得比较来吧，他挺有眼缘的，后来就谈了1年就结婚了，
1: 嗯，
0: 但是后面3年以后，这个不是什么情况啊。后来因为这个事情，
1: 那你俩没有认真的讨论过这事儿吗？
0: 也讨论过，没有用啊，没有意义。
1: 他就是不想生。
0: 对，对，他不想生，就是这种观念、理念不同。
1: 那您为什么41才结婚啊？
0: 那个时候就是我那时候我在外企老出差嘛，工作比较忙，外企工作吧自带光环，然后自己有优越感、优势。那时候年轻嘛，心是吧，然后想自己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自带光环，所以也错过了。因为给我介绍很多北京女孩。也错了一些机会。
1: 的确，我觉得您心里肯定那个，
0: 可能还要找一些气质好的、漂亮的呀。
1: 对，啊，
0: 这些因素可能也是
1: 要求是很高的。
0: 对，可能要求高了，可能确实是错过了很多的机会。
1: 嗯，
0: 对，没有把握住，没有认清自己，没有找好自己定位。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我看您第4个关键词说孩子是通往幸福的门票，就是看来您现在对孩子这个事儿是。
0: 就是满足我母亲的一个愿望，也希望我能够结婚生子，尽早结婚生子。然后另外呢，主要是我执念就是说，因为我北京有2套房子嘛，对，然后我希望能我的孩子继承我这2套房子。
1: 所以还是
0: 另外以后，因为我母亲病逝以后，就是在病的这个阶段里面，我觉得就是说，身边有孩子非常重要，因为你要带他看病，再一个我们去医院各种手术，医疗方案你必须要签字，你没有签字，医院不会给你。做这方手术的，所以我也深深感到，如果我老了以后怎么办，是吧？谁去你养老送终？这是一切的都是一个问题。
1: 嗯，所以您现在是如果找另外一个伴儿，就是一定要生孩子，是不是啊？
0: 对，最好是这么一个情况嘛，最好。
1: 现在您就是变成了一定要有一个孩子，要不这2套房子没人继承了，要不最后没人养老送终了，所以这个事儿就必须要干。
0: 如果说两个能有缘的话，哈，没有孩子的话也能接受。但是我希望还是能生，是这么一条件。如果说因为比如说身体原因和各种原因不行了，是吧，那就可以那什么。
1: 所以您现在的条件是什么？如果再找另外一个，
0: 我再找一个，就地区户籍不限吧。
1: 还有呢？
0: 对，外地也很好，是吧？我身边很多的朋友找外地都挺好的，过得很幸福。
1: 真的，其实人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
1: 是哪儿的人，
0: 是其他的都没什么，主要是他也想跟我的观念三观一致，观念一样。
1: 嗯，
0: 对，也打算也要孩子，
3: 也不晚。要是说5年之内60，有个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也还可以。
4: 那他找50也生不了孩子了呀，这存在这问题。
5: 说对孩子经济允许，就是要孩子，这很关键的。
6: 对方有孩子行吗？
0: 对方带孩子我是不考虑的，
6: 不考虑。
0: 对，不考虑啊，就找未婚或离未育的，没有小孩。
1: 嗯，
0: 这是我首选的一个方
1: 向。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年龄可能就要跟您差异有点大。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50岁，我像我这个年龄，50岁再去找想生孩子，比较难度比较大。
1: 对，
0: 但是
1: 应该小20岁左右，这个事儿是比较稳妥的。
0: 对对，20岁差年龄差距有点大，我想在15岁以内吧，
7: 40岁
0: 差不多
7: 可以。

0: 也可以。
1: 因为现在医学很发达，是吧？有试管婴儿或者什么，是吧？我想还是不放弃吧。嗯啊，不放弃。
0: 所以，
1: 如果等到我60岁了还不行，那我就接住了。我就接住了，是吧？我就不要就不要了。但现在未来的这一两年，我还想再努力一把吧，试一把，能搭上这个末班车。
0: 这事儿我觉得你可以跟老宋沟通一下。老宋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哎提过这个，如果能再生一个，其实他是接受的。
1: 您是有小孩吗？以前
2: 有啊，
1: 有哈啊，那我跟您情况不一样，我是没有啊。
2: 我现在多要小孩，不是有俩小孩有个伴儿呗？啊，
1: 是。
2: 到时候你拜先有个商量量。
1: 对对，因为我一直跟我母亲相依为命，我父亲早就去世了，我姐姐又在美国定居了，所以一直我很孤单很孤独，所以呢我也想有自己的孩子呢，有是吧，有一个陪伴，一个温馨的陪伴，有一个天伦之乐。
0: 那自己未来的一半陪伴不也可以吗？
1: 还是能够一起陪伴嘛，这样的话我觉得更好一些。
3: 我觉得他有点难度哎。
1: 是吗？
4: 我发表我的意见。
3: 对啊，他
4: 这老是凉水，我这现在是热水，非常好找。非常非常好找，这问题不难，绝对不难，
1: 就看你想什么
4: 套房子啊。成千上万的女士一定看了我们这节目，要考虑这问题。
0: 像20岁啊，
4: 就说35到42左右可以，
1: 不35就说40左右吧。我想就说38-9到45之间，哎，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啊。对，都是可以
4: 选
1: 择，
4: 时间挺宽的。
1: 对对，
4: 还一个它有一个什么，就是比较最大优势啊，没有地区限制。
1: 对，我没有地区，所以说我现在更倾向找外地的了，因为我年轻人30多我可以找北京的，像我这个人在找北京的不太现实了。找北京行，你不要孩子可以，机会多，人家可能也好选一些，但是我要孩子，北京都岁数大了，不可能再给你，不具备这个条件了，所以找外地年轻一些的可能机会更多一些。
5: 我觉得你要择偶面积现在放宽到有外地的也可以的话，机会是有的。
1: 对。
5: 你要是光说就北京，
1: 你要想找北京的再有房子，
5: 就有难度了，
1: 这就有难度了。
5: 对对对，
1: 想找你跟你一样的有房子，有经济实力的，
5: 对对对对，
1: 是吧？
5: 对，你要是不限地区，
1: 对，
5: 还是有可能的。
1: 对对对对，
4: 但是这个条件您说的稍微太晚了，我们女士陪伴您半天了，得最后给拔了。
0: 哎，是吧？这姐姐你怎么看这事儿？
6: 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因为这个大哥的人家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诉求，我觉得也是好事儿。但是这个很有哥哥说的对，机会很大嘛。
1: 对，我想给比留自己更多遗憾嘛。
6: 选择面比较宽。
1: 我母亲病逝以后，我也没照顾好她，其实我也很自责内疚。
0: 如果一位女士，比方说她也年轻，也愿意给您生孩子，大人说了这生孩子很累，我不工作了。然后我就在家里带，
1: 可以，我可以养着他呀，我一套房出租，我自己开车，而且我在这个银行我有理财，我呢就是说我可以，其实这个岁数我要不结婚不要孩子，我可以躺平，对吧？我一套房租，我有银行利息，我有存款，我可以在家躺着，什么也不干，是吧？但是我不是那种人，我想趁我年轻的时候，这腿脚还能利落，我想干点事儿，是吧？干点事儿，这样自己的生活有规律，也不是一坐吃山空。
0: 那怎么不早一点来选择呢？
1: 这个以前怕抛头露面吧，怕不太好，所以现在到这个岁数，我想呢，就是搏一次吧，到选择这个平台搏一次，是吧？这看看有没有这个更多的机会。
7: 他现在生孩子55了，
8: 其实他就这个想法不很早，
7: 门槛太高。
0: 如果再早一点，真的碰到一个，适龄的，您觉得又合适的一位先生，你还愿意在第二次婚姻当中再生一个孩子吗？
9: 要是30岁、40岁，要是找对象，那一定得生，
0: 也是可以的。
9: 对，那30岁、40岁，作为女的，找这再嫁一个老公，一定会生。无论别说像李先生条件这么好，还有理财，在北京有两套房子，就是没有房子，两个人这么年轻都得要生。
1: 对，您刚才说的，他不上班，我可以养他，没问题。我去开车，我一月是吧？有一定收入，我有房租，我银行有存款，也花不完，是吧？也花不完。我有买保险，保险系的保险，因为股票基金我是不沾的。
0: 所以他其实
1: 挣多挣少知足，我很知足。
0: 对未来考虑的是很多了啊。三位专家给点意见，然后可能什么样的女士会比较适合他，或者往哪个方向找，成功的概率高一点。
10: 对，我刚才跟女士说了，我说你看像。您要求那个年龄段的男士基本上都要生孩子，是吧？首先，武先生非常优秀，能干，思路清楚，长得帅，然后有情怀啊，谈吐健谈，啊，有情趣，
1: 您过奖了。
10: 我是真的，我这个是我感受到的东西。
1: 您过奖过。
10: 我觉得您的这个愿望是有可能达成的。
1: 对，我想抓住这个最后一根稻草吧。
10: 在55这个年龄，
1: 对，
10: 包括您的外部条件、家庭条件，
1: 对，搏一把
10: 可以达成。
1: 因为我在北京就我一人了。
10: 嗯，您要再过两年就难说了。
1: 对，
10: 因为这个现在的女孩她们的。想法也很超前，
1: 对
10: 吧？
1: 因为我在北京没有什么负债、外贷款，
10: 对，
1: 房子、车子是吧？票子，
10: 我觉得您是
1: 我觉得生活没什么太大压力，
10: 实现您的愿望。
1: 对，我想搏一把。
0: 您感觉搏一把是要生一个孩子搏一把？这个很多女孩就会很紧张，你知道吗？就是感觉生孩子这个事儿
1: 不是，我说搏一把是不是生孩子是找这个另一半儿，
0: 对，
1: 找到有缘人，我想搏一把。
0: 当然这个是的，
1: 我是这个意思。
0: 但是现在是您是要以生孩子为前提的找到这么一个人，最起码这两年您一定是这样。
1: 是，
0: 可能比方说再过个3-5年，您的想法有一点变化，但现在目前是这样。
1: 那我可以降低条件呀，对吧？只要对方愿意 ，OK。
0: 但是我其实
1: 我可以降低条件，
0: 有一点点担心哈，就是。您在说的降低条件，但可能还是要有眼缘儿，他要
1: 不是这样了。我现在很务实，只要女方愿意，有这个生孩子意愿的这个女士里边虽然不多，我选择一个就是说能够有缘分的，
11: 对，
1: 哎，有缘分的，也实现我母亲的这个愿望。对，
11: 确实是，就是亲人的离世可能会引起我们的思考啊。那也许他一直以来挺乐观啊，一直在事业中奔波啊。就忽略了这些，
1: 对，
11: 可能妈妈的离世，尤其是84，她觉得应该94，
1: 对，
11: 啊，其实真的94，你可能想的104，
1: 对，
11: 就你不舍，
1: 真是爱，不舍，
11: 对，我觉得
1: 这种留恋依恋，
11: 对啊，
1: 爱对不对？爱这种，
11: 然后呢，可能刚开始是难过，等真的，
1: 刚开始麻木，不是难过，麻木了，
11: 就你坐在家里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料蹦一个了，
1: 对，
11: 其实是有恐惧的，
1: 没错，
11: 啊，
1: 是，
11: 所以我支持他，就像他说的，有这样一个群体。那他可能是40岁左右，
1: 对，
11: 那他有一个愿望，我想当妈妈，
1: 嗯，
11: 有这样的群体啊，我觉得只要有梦想，啊，可能我们就去追逐，
1: 对，努力吧，去实现，
11: 对吧？然后呢，但是我是觉得在这个群体中，依然我觉得感情是第一位的，
1: 对，
11: 啊，因为我们要了个孩子不是个物件，
1: 对，
11: 啊，我们希望他在爸爸妈妈的有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
1: 对，
11: 这才不负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回啊，所以我觉得爱情是最重要的，不着急。找一定要找合适的，但是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对于那些比方说他有孩子了，啊，然后呢孩子有可能会判给男方，
1: 嗯，
11: 是吧？其实你是可以考虑的，
1: 就这个我想补充一下，如果对方是女孩判给对方，然后他年轻也想生，可以考虑。
11: 对呀，你就稍微扩大一点，
1: 如果
0: 男孩女孩没有关系，其实您做什么样的择偶的选择都没有问题，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这些，您认真的去思考，然后确定哪个是最重要的，只奔着这个目标去就可以。看来我们女士这年龄上是不行了，是不是？
1: 真的不好意思了。
0: 您这样，您先看看，我们还有两位女士啊，您先看看她们的情况。向女士跟孙女士这10个方面，是不是要了解年龄？
1: 对，首先是年龄。
0: 子女了解一下，来看看吧。向女士57岁，没有子女；孙女士62岁，有一个女儿。啊，从年龄上看，可能目前您的诉求是。完全不能实现的，
1: 对，年龄都太大了。
0: 那要见还是不见呢？
12: 他阳光热情，让大家眼前一亮。
13: 你们带的下午茶，
0: 带来好吃的了，
13: 香气好高。
0: 哦，来，这您自己做的
14: 啊？
0: 哎呦，好漂亮，好漂亮，
13: 尝一下吧。哎呀。
14: 好心细呀、
13: 啊！这个是什么材料做的？
15: 山药和紫薯。
0: 哇，
16: 挺好，挺好，记得挺好的，不像这个年龄，挺年轻的，还
15: 是。好漂亮，
14: 好漂亮啊！
0: 这桌都是您做的。
15: 对。
0: 我在想，就是一位什么样的先生能匹配到您这样的家庭里？我看是吴叔呢，还是郭先生呢？
4: 但是吴叔很。有强烈的欲望，
0: 那要不您试试吴叔这种类型的行不行？
4: 不行，我知道
0: 他这种类型可以吗？
15: 不，对他不了解。
0: 您想了解什么，可以直接问一下。
1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8: 冒失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失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19: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20: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21: 眼镜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22: 冒失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失清只需一副。
23: 原先那个近视镜来回摘，看书需要摘掉，看手机需要摘掉，看电视需要戴上，配的是这个冒失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
24: 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失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失清，冒失清给我带来了方便。冒失清这个验光师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
22: 冒失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23: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失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20: 冒失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
24: 戴冒失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 冒失青事件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0: 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越来越精神。
1: 茂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防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2: 茂世清智能花镜，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只需一副，
5: 只需一副。
1: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6: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7: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
8: 差点被导演骂嘛，这就是电视剧啊，要是电影这可了不得了。
9: 这个唐僧不可能一点动摇没有，但是最终必须是理智战胜情感。

0: 王老师组织说过来就得过来。嗯，因为我们合作了很多年。
1: 嗯，
0: 也是跟着杨洁导演拍戏最多的演员。我记忆最深的是主题歌和《女儿情》，应该比较柔情的吧，是《女儿情》，词也好，应该都很苦。嗯，那个年代不一样嘛，很正常，年代不一样，向前发展，我们赶上那个年代，但是苦也有苦的好处，因为注意力主要放在创作上。那个时候我们得先出家，这不是玩笑，是。我到剧组先去的北京的法源寺。在那待了很长时间，就在里边休息。那会儿叫体验生活，专门剧组给我办的图书证，首都那个图书馆，得有出入证、图书证去查资料，得了解透了才能拍戏。那个时候刚进剧组是不能拍戏。
2: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3: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任为玉帝，赐我唐姓。
0: 演戏就是两人搭戏很重要，因为碰上一个很优秀的演员，两人搭起来互相碰撞的就比较好，也比较自然一些。演员就是这样，碰撞很重要。那说明朱琳老师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演员。
2: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
4: 啊，这么美啊，这么有气质的这个唐僧，不可能一点动摇没有。但是最终必须是理智战胜情感，所以说不是说接了牛狗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不是这样的。有几个镜头拍得非常好，徐绍华老师演的这一拍，一抬头一看，一吃惊啊。你看那个喘着气的头上那个汗，当然是经过这个化妆了。最后你看慢慢下来了，一闭眼睛，阿弥陀佛，这就是戏。
5: 那二人相处一室的戏，这个重拍了几遍？
0: 我的记忆是拍了八条。
5: 八条。
0: 您
5: 记得还真清楚。
0: 在苏州，好像这段戏是在苏州那个狮子林嘛。拍了，的确是拍了八条。差点被导演骂了。这也就是电视剧嘛，要是电影这可了不得了。那会儿电影是胶片的，电视剧这抹掉再来，抹掉再来就行了。
1: 要是你睁眼看见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6: 现在还很多要那个翻拍这个《西游记》或者
0: 用现代手法去拍，它不一定走这个路子。和我们基本上像杨导拍，杨导说过很多遍，他尽最大努力忠于原著。而且以后拍他不一定走这个路。规律上来说，一部名著二。

0: 你还有什么想听？
1: 让
2: 我爆料。
0: 他不让。
3: 再爆爆料。
0: 不是，我看着他的面子不说了。
2: 没有了。
0: 有我就不说了。
2: 每日文娱播报的老师们、观众朋友们，大家这期节目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
0: 这个笔太小了，我凉感笔的。
4: 哇！
0: 一般
5: 用凉感笔，
0: 一般能驾驭凉感笔真不容易的。
2: 哎。
0: 早知道我从家里带了。
5: 办。
2: 哇！
0: 哇！
4: 漂亮。笔太小了，董老师就用两支笔一起写。
5: 两支笔啊，
4: 对，两支笔，双笔一起下。
0: 拜主大人。
5: 收了，收了。
4: 哎，哇！
5: 哇，拜主大人。
4: 拜主大人。
2: 要身体好一点，然后这还有一个点，
0: 对自己好一点。
4: 快乐多一点，快乐多两点。
0: 开心万岁！
6: 正高兴，
7: 正高兴，
6: 真卖
2: 力啊！他沉浸了。
6: 熊猫叔叔，
8: 咋整
0: 的？每日文有，这是家人。
2: 家人，
0: 每日文艺播报是我的家人。这么多年，你对你们这个节目做得特别好。你好，
2: 看见没有？哎，老叔叔，这是最重要的一
0: 件事。对，这是啊。
2: 对，
0: 这个我这更了解了。
2: 对呀。
0: 他上中学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好调皮啊！
2: 你看我那时候小豁牙子，像个小土豆似的。你真可爱。谁想到长大了你可以扮演金龟子呢？希望你慢点长大，小豁牙子、小土豆，你要加油哦。成为闪闪发光的大人，我对我的小时候很满意。你满意你的小时候吗？
0: 就是十六七岁啊，有逆反的时候。然后他妈妈没辙了，给我打电话，我就说他听我。他像个男孩子，他原来是广播学院男子足球队，
2: 不是女子足球队的。
0: 他能踢那个左边锋，香蕉球，
2: 金左脚，
0: 啊、这不得了了。
2: 对，我的性格比较像，就是比较开朗，像男生一样。
0: 王宁像个女生，
2: 但是现在也像女生。
9: 九岁的时候金龟子姐，
0: 那这说来话长了。那个时候啊，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叫王雪纯，一个叫
2: 刘春燕。
0: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那种动圈话筒，然后八个脑袋在抢，抢，那怎么办？他们俩小，就是左腿坐着王雪纯，右腿坐着刘春燕，他们俩可以说话。
2: 对对，话不多，他们是主角，我们配完了就跑了。
0: 而通常的董浩叔叔都是一般配男一号。
2: 男一号，
6: 男一号，
9: 有缘啊！
6: 男一号，
0: 哎，我这个
2: 声音怎么样？
0: 都是那个译制片哈。
2: 但是米老鼠那声音真挺难为你的。
0: 那个当时嗓子，当时嗓子比较嫩，现在就学不出来，现在一学就有点像太监的声音了。
2: 董浩叔叔、米老鼠，还有那个李阳老师的唐老鸭，这两个真的就是。史无前例了，那个声音一般人都是肉嗓子都出不来。
10: 我能告诉你们，我在这儿呢。我一定在这儿。
0: 其实人家那个时候啊，米老鼠、唐老鸭，他在美国就用机器做出来的，我们那时候达不到，我们都是肉嗓子。后来我就想起刘长瑜老师
2: 啊，
0: 他那个就是奶奶，您听我说，
2: 不能
0: 不能吐，不能打猎去吧，
2: 打猎去吧。
0: 他是女米老鼠，我是男。
2: 对，开始的，对。
11: 现在放电影了。
10: 晚上愿意跟我共进晚餐吗？
12: 当然，米老鼠，我愿意。
2: Mini
0: 后来就是大头儿子小的爸爸，
2: 大头儿子小的爸爸，我们配了得有20多年。
0: 那在以前更多了。刚才我看你那个。就是卡带墙，我就想我们俩还有李阳，我们讲的故事卡带多了。他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第一个主持少儿节目的主持人，你没想到吧？他那个时候上中学主持的叫幼苗。你和郑小川，郑小川是郑荣先生的女儿，啊，那个时候菊萍姐还在上学，上那个幼儿师范学校，
2: 对。
0: 后来她是我们台，就是带着目标的上广院，她不愁分配，她再回来。
2: 回来做配音演员，当时我就在译制部。 看了半天还看到这。我跟董浩叔叔，我从九岁的时候就认识董浩叔叔了，那个时候呢是管他真的叫叔叔，后来呢我们就变成同事了，现在又是变成了好哥们儿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在新媒体上又再一次跟孩子们出发了，然后我跟董浩叔、月亮姐姐还有绿泡泡，我们虽然这个电视节目少了，但是呢我们管着孩子们的童年的售后，他们的快乐一直都在我们这儿保存着，我们跟孩子们依然快乐的相处，快乐的在一起。
1: 是人是鬼是妖是魔难辨，
3: 今年6月5号，在蒲松龄诞辰386周年之际，一部根植于《聊斋志异》的原创音乐剧《胡说陈宇仙》正式亮相。历经一整年的创作创排与精心打磨，蒲松龄笔下那个诡丽而真切的文学宇宙在新领域再次耀眼绽放。
6: 我在这个戏里饰演的是蒲松龄先生的夫人芸娘，在这里面呢承载了一个比较让她有依赖感有依靠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角色。
7: 古人不是说了吗，切莫妄自菲薄。
6: 我呢以一个戏剧演员的身份走上音乐剧的舞台，可能我更多的是想用我的表演来带我的演唱，就是我把我的歌也变成我想说的话，想倾诉的情感，然后分享给我的对手，带给我的观众。所以我觉得在我的理解里，音乐剧还是一个可以以演代唱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
8: 陈宇仙以蒲松龄的生平及其创作《聊斋志异》的历程为主线，通过极具张力的舞台美学，展现文学经典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

0: 这首歌是我自己一些小巧思跟设计，因为它的整个曲式跟这种调式的话，让我不由自主的就想往东北二人转这个旋律上面去靠。刘谦的唱段中就融入了很多的京剧的元素，把各种地方的特色的戏的唱段，以舞台和影视或者是短视频为媒介的话，对我们传统文化也是一种非常深有力的传播。
1: 其实它不是假的发片贴的，它是我们用了100多个小时纯手工编织的毛发和马海毛的混织，从领口和袖口长出来，随着演员的呼吸微微颤抖的，我觉得这个变形是成功的。然后我们又用全是铜钱编织了一件外褂，让它远看就像鳞甲，但是近看呢，其实它像符咒的编织。
2: 这些年一直在追求做这种中式元素的东方审美，我们做过很多武术的尝试，会把拳脚的包括武器的使用上，我们会融到戏当中。

0: 个回声。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引领朋友们，
2: 亲爱的引领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吴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席，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5: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7: 不限题材，
1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烟云。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书画巨擘、亿万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书写了二十世纪璀璨夺目

0: 1939年，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刚刚成立两年，年仅30岁的钱钟书被聘为英文系主任，父亲钱基博在中文系担任主任，一门两主任一时传为佳话。此时的中国，半壁河山已沦陷于日本侵略者手中，地处湘西的蓝田就像世外桃源，守护着这群知识分子。学校草创之初，条件十分简陋，南方的冬天阴冷潮湿，钱钟书与同事吴中匡以木炭生火取暖，有时半夜饥饿来袭，他俩就用废纸包裹生鸡蛋，投进火盆的余烬中微熟，当作美味的夜宵。
1: 84年前，这里是叫做金盆园的平房，也是国立师范学院的一处教工宿舍，这里还是孕育钱钟书先生的文学巨著《围城》的摇篮。
0: 在这个偏远的山区小镇上的生活寂寞清冷，对于一个热爱读书喜欢创作的人来说，最好的时光莫过于此。钱钟书在此创作了写在人生边上、钟书君进诗等五部作品，以及谭艺录等学术著作。
2: 人生的自学方法特点在谭艺录当中是第一次就表现出来了，从小问题入手，以小见大，得出一个令人惊喜的一个全新的一样一个学术结论来。谭艺录呢是开创了这样一种研究局面，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0: 谭艺录是用文言文写成的一部诗话，对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诗做了精彩的评论和研究。钱钟书长期在文学所工作，受到他指导和关照的后辈学人很多，董乃宾就是其中的一位。董乃宾和他的同事学生都不止一次细细阅读钱钟书先生的这部著作，泛黄的纸张沉淀了时间的色彩，精辟的论述指引着他们的研究和思考。
3: 钱钟书是个修辞学家，他是修辞方面特别讲究的，他的所有的文章应该说都是修辞学的范本，使得我呢也增加了一个观察古诗的一个角度。
0: 1941年暑假，钱钟书离开蓝田，带着写了一半的谭艺录风尘仆仆回到上海探亲，见到了思念已久的杨绛和女儿。
4: 到1941年夏天，钱钟书和瞿苗辞职回上海，就从这里上船吹过这个南极城，然后辗转回到上海。
0: 位于上海市复兴中路573号的钱钟书旧居，依然保留着80年前的模样。1941年，上海还处在日本控制下，钱钟书一家在这间小小弄堂的亭子间里，一待就是8年。那时，他白天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业余时间坚持创作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6年，他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时，写出了中篇小说集《人兽鬼》，还有最知名的小说《围城》。《围城》也成为钱钟书影响范围最广的一部文学作品。在小说《围城》里，这样描述方鸿渐的家乡：他们那县里人侨居在大都市，

0: 的干三种行业的十居其九，打铁、磨豆腐、抬轿子。土产中艺术品以泥娃娃最出名，这里提到的其实就是钱钟书的家乡无锡。泥娃娃就是知名的惠山泥人。
1: 惠山泥人呢是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了，最早的时候是用农民的时候，就农闲的时候去泥巴回来做些小泥人，就是些小的手工艺啊，小狗小猫啊，做了就是换一点钱是来生活。我们就知道钱钟书呢是无锡人啊，钱钟书在这个围城里面，他的语言非常幽默，是一个大学士，我非常尊敬他，也非常就崇拜这个人，因此我就创作了这一件作品，惠山泥人的这个特有的夸张变形的手法，体现的更完美更萌一点，就是这样来做的。
2: 其实相当于你把它丰富幽默的一个内心外化出来了。
1: 对对，
2: 是吧。
0: 围城于1947年在上海出版，被誉为新儒林外史，整篇小说内容丰富犀利俏皮，用字精炼，构词绝妙，句子朴素灵动，塑造出一个个灵动鲜活的人物形象。钱先生说他是一字一字写成的，小说中超前使用的电视、精神文明这些新词，可以看出他对语言文字的凝练把握。小说阐述的围城意义既广又深，它点醒了一代代正在围城中和即将进入不同围城的人们。
3: 从围城来说，你看谭一洛他都讲，虽然是赏析之书，也是忧患之作。围城其实也是一样，也是写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时候，在那段时期的时候的知识分子的处境，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那么他对知识分子呢，自身是有批判的。
0: 钱钟书创作《围城》时，上海正处于日军封锁下，物资匮乏，夫人杨绛独自承担下所有的生活压力，维持全家的正常运转，以保障钱钟书专心投入写作。他们的婚姻不是别人想进来自己想出去的尴尬围城，而是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温暖港湾。有一位英国女记者看了围城后打电话给钱钟书，希望拜访他，钱钟书委婉拒绝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在其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围城的地位做了进一步的肯定，他说这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钱钟书夫妇应邀来到北京，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当时林徽因也在清华大学当教授，与钱钟书一家成了邻居。他们两家都养猫，钱钟书养了一只名叫花花的猫，因为体态娇小，总是打不过林徽因家的猫。每当钱钟书半夜听到花花的叫声，便拿着长竹竿出去帮自家的猫打架。这还不算完，他为了帮猫鸣不平，还写了一篇叫《猫》的小说。经历了半生的磨砺和风霜，钱钟书依旧保留着那份儿时的童真。1950年起，钱钟书被借调去参与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工作，这个工作持续了好几年。许渊冲在《书信里的逝水年华：钱钟书与我》一书回忆，著名学者金岳霖翻译毛泽东选集时碰到一句成语，吃一堑长一智，不知如何翻译是好，只好问钱钟书，不料他脱口而出答道 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 形音意三美俱备，令人叫绝， 金岳霖自愧不如，大家无不佩服。钱钟书系统论述了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信、达、雅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以诗易诗的主张。他典雅文言的翻译风格影响深远，尤其是他所提出的化境说更是耐人寻味。1953年，钱钟书被调动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之后，他开始了宋诗选注编撰工作。历经数年，于1958年出版。直到他去世，这40年间都在不断修订补充。宋诗选注也曾遭到过一些人的批评和质疑，一度几乎形成批判之势。到1961年，宋诗选注得到重新的评价，人们越来越认识这本书的特色和价值。
4: 到了80年代、90年代吧，日本的大学里边的一批研究宋诗的学者自发组织了一个读书班，每周呢，他们大概十来人聚在一起读宋诗选注，一句一句的把它翻成日文，还编了一个杂志叫《橄榄》。我在美国见到哈佛大学的大学教授斯蒂夫·欧文、余文索恩教授，那当然对钱钟书先生包括宋诗、唐诗在内的文学研究的成就也是顶礼膜拜的。
5: 这个地方呢，就是当年赶校的水井。钱钟书先生呢，就从这个地方呢水井取水。这个呢是食堂，我们到食堂里去看一下。
0: 1969年冬，钱钟书夫妇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同仁下放河南五七干校，开始了3年的干校生活。那时生活艰苦，杨绛在《干校六记》中回忆道。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莫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读书是钱钟书的唯一追求，没书读是他最大的痛苦。
6: 我们会看他有些手稿，他实际上是在医院里面写的，在病痛的症候下啊，就是勉强写就的文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文字的时候，心里面会感到就是挺难过的，就是他一直不逃避学者的责任，哪怕是到了自己垂暮之年。
0: 1972年回到北京后，62岁的钱钟书开始完成人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写作《管锥编》，并在1979年出版了前四册，1985年又出版了第五册。全书约130万字，论述范围由先秦起于唐前，用文言文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写成，是先生呕心沥血及一生读书思考所得，打通中西文学研究的专业学术巨著。管锥二字出自庄子秋水，是指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
6: 钱先生的就是他的这种超越一个范围的这种学问啊，百年以来啊，就是拿到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介绍介绍几乎没有。就是一般学过外文的懂一门两门外语不稀奇，要像他这样啊，就是在多种外语上造诣都是如此精深，这个是很少见的。
0: 管锥编奠定了钱钟书在学术上的尊崇地位，他被视作一座不可逾越的文化高峰，一位真正的文化昆仑。管锥编引起了第一轮钱钟书热，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内外恢复交往，钱钟书作为中国学术代表团的一员，去到意大利参加欧洲汉学会议。他的兴致很高，弹性很浓，口才又好，他 他流利的外语、风趣幽默的谈吐，让中外学者折服。
7: 丁磊之说，我那一次他说我真是惊呆了。当时提问题的第一个就是法国的学者，他用蹩脚的中文在会上请教先生一个问题。先生说你不要用中文了，你直接用你的母语提问。跟着钱先生另一句惊呆了所有场上人的话，下面我告诉大家啊，除了日本人不能用日语，剩下你们都用母语提问。下边就发生了，德国记者用德文，英国当然用英文了，西班牙用西班牙文，结果用各种文字提问，钱先生一律用他们本国的文字回答。他说当时会场啊，最后那种精彩的对钱先生的那种推崇，绝不仅仅是我们国人推崇的，是外国的学术界对先生的推崇。
0: 在欧洲汉学会议上，钱钟书的演讲和答问曾是一位法国学者感叹，他知道法国的东西比我还多。巴黎的世界报在报道钱钟书时这样写道，听着这位才气横溢、充满感情的人讲话，人们有这样的感觉，思想的世界又开始复苏了。在美国的访问交流中，钱钟书的博闻强记出口成章，甚至原文背诵，令在场的中外人士敬佩有加。他在日本大学开场白的幽默小故事也令人记忆深刻。这三次国外的成功访问，让欧美和香港各大名校相继高薪邀约钱钟书讲学，法国政府则想授予他荣誉勋章。这一切都被钱钟书谢绝了，他只想把有限的时间留给家人和书籍，走他最爱的学术之路。
6: 钱先生实际上他是做过社科院的副院长，其实他是一直是推辞，他没有什么权力的欲望，所以他开会也不开啊，他还是希望自己保持一个读书人的本色，沉浸在书的海洋里面。
0: 1982年，钱钟书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特邀顾问。1984年，谭义录补定本出版，次年七坠集出版。
8: 钱先生的特点很明显，一个就是睿智，一个就是广博。对我的影响，那个最大的就觉得，跟他谈话以后，就知道学问是个什么东西，学问的海洋有多广有多深。钱先生那种他的记忆力，这是没办法学到的。反正这样的人物，的确是几百年出一个。
9: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0: 1990年12月，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引发了一系列热潮。电视剧《围城》热播后，钱钟书没有想到自己以小说家的身份闻名于世。观众的信件如雪片一样飞来，钱钟书每天忙于回信，自言成了写信的动物。但他对写信来求教学问和讨论问题的人都是非常热心，而且及时回信。
10: 有个老师跟我说钱钟书先生称赞你了。哎，我不相信有这个事。后来我到北京要去，可以看钱先生嘛。然后我要走了，他说我送你。我说用不到送了。他说我正好可以去取报纸。然后下来以后，临别的时候他给我鞠了一躬，我觉得我深受不起。大概老辈都是这样的，对年轻人比较客气。

0: 在晚年，钱钟书夫妇搬到了三里河宿舍。由于住房条件改善，生活安定，他能一心投入到喜欢的工作中去，这是一种非常幸运的事。钱钟书晚年身体欠佳，但人生的最后20年，直到离开人世前，仍然笔耕不辍，坚持读书做笔记。虽然年岁增长，他对读书仍有一种青少年般的热情。
1: 最值得发扬的就是他的勤奋，真的是他的勤奋，不是他的天才，不是把中西搞对立，而是努力的去发现中西之间相通的地方，这个是钱先生整个学问的一个基础，这也是他成为我们这个中国的一个最伟大的学者的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地方。
2: 这些书都是我们数字平台在搭建了这么多年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些这个成果。钱先生在他的这个《管锥编》里头谈到的十岁迷扫叶都进的这个话，一直是我们工作的指南。
0: 1986年，在钱钟书的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率先成立了计算机室，任务就是古籍电子数字化。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成了全唐诗速检系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2000年之后，中国古典文献数据库成为独立运营机构，目前仍然在古籍数字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 中国文化真的光辉灿烂，先生就说一定要通过这个工程把我们的家底儿扫清楚，整理清楚，看看我们的汗牛充栋，看我们的浩如烟海到底是多少，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
0: 晚年，钱钟书评价自己说：“人为我狂，我识倦者，倦者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在许多人的眼中，钱钟书从来都是恃才傲物，但妻子杨绛为他辩解，钱钟书从来都不敢以大师自居。也许，杨绛才是世界上真正理解钱钟书的那个人。

0: 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逝世。他临终遗言：不留骨灰，撒在郊野。他是真正的人间清醒，懂得盛名之下的虚无缥缈。
1: 我特别推崇的李慎之的一篇文章，钱先生最后病重时刻去看望他，到医院，钱先生那时候已经说不出话了，他挣扎着跟慎之讲了这样几句话：我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可惜的了，中国的大经大典我读过了，西方的大经大典我也读过了。说完这几句话，因为他已经没有力气了，他闭上了眼。李慎之说：我站在床边望着先生，他说我当时啊看着先生说出这几句话，我脑子就在想，这世界上有哪个人敢说出这样的话。
0: 1997年早春，阿元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失去了丈夫和女儿的杨绛，开始了独自整理钱钟书手稿的工作。在杨绛的主持推动下，陆续出版了《钱钟书集》《钱钟书手稿集》《宋诗纪事补正》《宋诗纪事补定》《钱钟书英文文集》等。其中72卷册《钱钟书手稿集》的出版，自2003年开始到2015年底结束，前后长达13年。
2: 他不希望自己以后成为一个地上一个地方有一块碑，大家在有形的世界来纪念他。我觉得真的要纪念钱钟书先生，真的是在无形的世界，通过读他的文字，还有文字背后啊，就是那个新鲜活泼的那个钱钟书。
0: 钱钟书始终保持着一个读书人的心性。

爱好，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坚持独立思考，坚守独立人格。他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当之无愧的昆仑泰山，也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年学者勇毅前行，奋力攀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我身边呢，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雅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质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2: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
0: 哎呦，
2: 这海蜇头，
0: 它
2: 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0: 是吧？哎，
2: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我们全家呀都爱吃。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0: 没错，
2: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0: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哎，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2: 是。
0: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2: 年纪老了，哎，就想吃点这样抠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哎呦，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1: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0: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还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还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2: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2: 不一样 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1: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2: 是是是，
1: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和 E 类，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20%， 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0: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1: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2: 您看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那它咋卖呀？合适，我多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1: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八袋算下来， 200多，今天干嘛、哎、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十全十美十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2: 龚总啊，嗯，哎呦，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您的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哎、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 啊我呢是吃到了，可是呢他也不够分的，不是、嗯、你看啊，我爸妈家，嗯，我哥哥姐姐，嗯，这些朋友姐们儿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嗯、您这销量他就不就上去了吗。
1: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儿吗？
2: 是、啊、
1: 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嗯，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0: 龚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的栏目组呢、啊、的生意模式基本是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嗯、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嗯、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1: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嗯，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2: 王钱，
0: 嗯，
2: 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0: 啊，
2: 又做宣传，
0: 对对对，
2: 又介绍大客户，
0: 嗯，
2: 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
0: 嗯，
2: 哎，让龚总啊，
0: 嗯，
2: 再多送2袋。
0: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啊，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
1: 嗯，
0: 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1: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
0: 嗯、
1: 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0: 没问题。
1: 所以今天呀、啊、我再加送2大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嗯、您要不要、
0: 嗯、
1: 您呀、啊、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哎、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0: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
0: 嗯，
1: 爽口，
0: 嗯，
1: 哎，它解馋呢，还解腻。嗯、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它顺口，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老年人呐，哎，非常好。
3: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1: 是
3: 咱也退休了、跟家就干嘛享福，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我今天啊、很开心、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0: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哎，
1: 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吧。
1: 是。

0: 不多啊。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1: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2: 是是是，
1: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2: 这海蜇炒黄豆芽，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3: 没错。
2: 您说我在家里，就这原材料，和这样调料加起来，它就15块钱，您说值不值？我准备啊，给我爸妈，给我儿子多送几袋。
1: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8下倒计时，赶紧，8、7、6、5、4、3、2、1，得嘞，关火。
0: 我决定啊，多买几组，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还有送我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俩特别棒，拿得出手。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现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您好。
1: 哎，您好，王乾老师。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哎，看这一袋多着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哎，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
1: 就闻这个味儿啊，就咽口水。
0: 没错。
1: 哎，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着筋，它多多呀，软烂入味儿，软和烂和，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入口即化，你看啊，这肉汁溢出来呀，
0: 是，
1: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0: 怎么样，阿姨？
1: 这肉块啊，饱满，口感呐、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解馋。
0: 嘿，
1: 要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它呀就是地道。
0: 阿姨，我这儿啊还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你看着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味道鲜美。这牛筋啊是入口即化，
1: 对，
0: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对吧？
1: 对呀、
0: 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我觉得在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怎么吃都行。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是不是啊？哎，你快说说这福利价，我呢你想来一份？
0: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哎，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金头巴脑，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两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直接来它个一锅出，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您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0: 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金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1: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0: 是，
1: 哎，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做的它就是地道。哎，我们在家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0: 今天这款金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2: 这款金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去肥膘，去杂质，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您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0: 确实不错啊。哎，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了我们可都买。
2: 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这分量可是很足的。
0: 哎呦，真挺多啊。
1: 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确实不错，
0: 确实
1: 这量啊很足。
0: 哎，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2: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啊，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这可是特制的。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这成本就是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给大家服务好。
0: 好，
2: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00元，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0: 窦总啊，您看啊， 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嗯、哎，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认真不糊弄、嗯、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1: 货真价实、啊、
0: 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嗯、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说咱不为赚钱、嗯、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哎、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 是吧，嗯，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2: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两袋，一组八袋，不到200元，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八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1: 大，哎，我估计啊，这在普通的门店呀、啊，最少也得400块钱，嗯嗯、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
0: 哎，
1: 按说呀，嗯，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哎，但是啊，我呀、啊、还想再舍一回脸，嗯，再多要点为了电视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2: 哎呀，求担不住啊、嗯！
0: 哎，这样，豆豆，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
1: 哎，
0: 10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啊来一个惊爆价格！哎，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1: 这肯定请，对得起了。
2: 这对得起大家了，这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0: 其实您也不亏，你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哎，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哎，您看行吗？
2: 行，
0: 嗯，
2: 那这二位的面子还不值这2袋吗？
0: 哎，
2: 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0: 太棒了！
2: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
0: 哎，
2: 那就这样，嗯、一组10袋，不到200元。
0: 嗯，
2: 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0: 怎么样，阿姨？
1: 好，
0: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精味金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
1: 哎、
0: 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2: 对，
0: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精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好吃。
1: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2: 哎，你说啊，它是稀乎软烂吧？
3: 哎，
2: 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3: 对，
2: 还挺有筋斗的。
3: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大块的筋。
2: 我呀，刚才抢了两组。
3: 哎，
2: 这得送老家啊。
3: 对呀，
2: 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1: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
3: 哎，
1: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筋头巴脑。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不容易生病。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减少了一些膻味的产生。高蛋白、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更有助于健康。牛筋呀、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咱们的筋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3: 真的是啊，北京老字号啊，都有绝活。
1: 对对对。
3: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精味美食，这没得说，咱北京人啊都认可。
1: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一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呢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3: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出来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这一锅出啊，钱都有啊。
0: 哎，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

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金头巴脑整个组合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啊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金头巴脑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脚趾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0: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6: 专属你们的
7: 美好生活随手拍，
8: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8: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5: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8: 欢迎您的参与，
9: 最终大奖，
10: 最终大奖，
11: 等你来拿。

0: 刘墉一行已经安全护送这栋厂府。
1: 那个响马胡将，不能再让他开口。
0: 属下遵命。

0: 傅大人，何大人对这房子安排还不太满意。
1: 刘大人啊，这还真不是卑职有意而为，实在是我们这东昌府住房条件有限，迫不得已。
0: 好事啊，傅大人，这只能说明您上任以来清正廉洁、勤俭节约，这是好事。
2: 哎呀，刘大人说笑了。
0: 哎，傅大人，这个贾玉史一案

0: 能查出点线索？
1: 有。您请过目，这是一块响马用的令牌，是卑职到了东昌府之后，在这衙门后院的一个角落里发现。
0: 这能证明什么呀？
2: 这块令牌啊，
3: 刘大人、傅大人，与胡江一起行刺的同伙，他没有一个活口啊。
2: 这是何人将钢刺打得如此之准啊？
0: 哎，傅大人，这只能说明您呢深得民心，有人暗中相助啊。
2: 刘大人过奖啊，你来的正好，你将贾御史查抄东昌府一案跟刘大人说
3: 啊。是，请跟我来，二位大人。刘大人，当时那个贾御史严秉正啊，就是在这儿颁的这个圣旨，
4: 查东昌知府蔡永昌贪赃枉法。
3: 后来呢，我们就带着很多衙役把这个东昌府全部给包围了，可谓滴水不漏。抓到这个蔡永昌之后，问他这个赃银跟赃物的去向，他是死活都不说。可是没想到，后来他说漏嘴了。
0: 这蔡永昌说了句什么话呀，就让这贾御史看出问题来了？
3: 他说了一句什么，我蔡某人是金钱如粪土，结果把自己给卖了。那贾御史啊，当即就从府衙的茅厕里、后花园的枯井里，还有公堂的牌匾后边，搜出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古玩字画，

0: 大人，此案看似合情合理，但却是过于牵强。您想想，单凭蔡永昌一句钱财如粪土他就能抢到茅厕，那这个贾御史也并非常人。
1: 那万一要是个巧合呢？
0: 就算是巧合，那其他藏匿赃物的地方他又是如何得知呢？
2: 二位大人，如果没有别的事儿，卑职先告退了。
0: 你去吧。
2: 是。
1: 我明白了，傅大人，您的意思是说呀，这个贾御史啊，在查抄蔡永昌赃款赃物之前，他就知道这些东西的去向，此举的目的无非就是在糊弄大伙儿。
0: 正是如此。
1: 那他跟这块令牌有什么关系？
0: 胡家兄弟这笔饷款盘踞东昌多年，我曾派兵前去围剿，但每一次他们都能提前得到风声，弃而逃之夭夭。所以卑职斗胆猜测啊，这东昌府内肯定是有人与他们暗中勾结，甚至我都敢说东昌府知府蔡永昌就是胡家兄弟的保护伞。
1: 您的意思是说，这蔡永昌啊跟胡家兄弟这就是唱了出双簧？
0: 没错。
3: 什么目的呢？
0: 卑职认为蔡永昌是想全身而退。
3: 哦，
0: 在此案事发半个月之前，卑职便已得到对蔡永昌贪赃枉法的匿名举报，并同时进行调查。而且已经基本掌握了蔡永昌犯罪的证据。
3: 哦，您这么一说就合情合理了。哎，傅大人，您在查缴胡家兄弟剿匪的时候，可曾发现蔡永昌啊，或者说那些赃款赃物？
0: 未曾查到，不过这也并不奇怪，山中饷马一向都是缴出三库，这也正是我要通缉这些漏网之鱼的原因。因为我相信这个胡江肯定知道蔡永昌赃物赃银的去向。
1: 那他为什么胡江还要拦路喊冤自投罗网？这是什么目的？这个
0: 刘大人您有所不知，这个蔡永昌生性多疑且行事谨慎，胡海被抓入狱之后，他一定是收买甚至是威胁胡江前来喊冤，一是来打探胡海的消息，二是来干扰大人您的判案思路。当然了，这也并不排除胡江确实是想救其九族的性命。
3: 好，看来我还真得亲自会会这胡江啊。
0: 现在吗？
3: 呀，不是，我呀得先甩掉和珅这搅屎棍。

0: 好像喝上了。
1: 喝上了啊？旧的什么呀？
0: 哟，这个我还真没看见有人往里送菜啊。
1: 干喝呀，哼，佩服。去，继续盯着。哎，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0: 好啊，
1: 走吧。
2: 老爷，他们还喝着呢。
1: 这么大的事儿，张嘴敢胡说，你敢跟我说他们还在喝着？
0: 傅大人，傅大人，傅大人，
1: 快快打杯水来。
3: 哎。

0: 钦差大人让你们都退下。
1: 是是。
2: 哎，这位壮士，我今儿啊敬你一杯啊。哎，我就这么一直举着呀，是怎么着？哎，哎，好，你这倒痛快，我这还没喝呢。行，早喝也是喝，晚喝也是喝啊。嗯，酒还不错。吴壮士，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对不对？我相信你们哥俩呀，落草为寇也是万般无奈，迫不得已。不然的话，咱们大清现在盛世，放着好好的日子，谁不想好好过呀？我说对不对？
3: 是啊，我们兄弟二人也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所以才落草为寇。
2: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毕竟是落草为寇，为祸一方，这个罪过死罪难免。

0: 但是你放心，我会想尽办法保你九族的性命。
1: 大人相信我们兄弟二人与假传圣旨无关？
0: 这个信与不信呢，它不是我说了算的，我们是讲证据的。
1: 大人，你想知道什么？

0: 哎，今儿啊，我呀，很想夫人，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我这一想啊，我这心里头恼啊，你明白吗？
1: 明白，明白。哎，住住住，
2: 刘大人。
0: 哎，哎呦，哎呦，两位大人，你们怎么在这儿呢？啊，
2: 刘大人，您这是因成性，醉梦醒时却是山阴呢。
0: 他喝醉了吧？他
2: 别装了。没想到我们俩能醒过来吧？啊？
0: 什么？
3: 敢问钦差大人，您这是在哪儿喝的酒啊？啊，
0: 跟胡江喝的。胡江？
3: 那胡江跟您说了什么了吗？
0: 他说哦，他说他呀之前有块令牌丢了。嗯，
4: 他肯定还说那块令牌是我偷走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么说的。
4: 行了，钦差大人，您喝的也不少了，赶紧回去歇息。
0: 那也好也好，咱们改天聊，改天聊。
3: 这个刘大人啊，
2: 当钦差可惜了，应该去唱戏啊。傅大人，刚才您二位说的令牌，
4: 傅大人，您也回去歇息吧，卑职这头还晕着呢。
5: 这刘墉也真是太不是个东西了，连老爷也敢骗。
4: 这个刘墉我真是服了他，不过也合乎情理，他应该早就看出来我与胡江兄弟有私仇，所以才故意避开我，就是他用这个手段。哎，这倒也符合他的做事风格。刘墉啊刘墉，你真是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啊。
6: 哎，来来来，

0: 要过来！你们是谁呀？他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求你们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求你们不要过来！呀呀
1: 呀呀！怎么了？什么情况？发病了？不知道。
2: 老爷啊，不是我说你，你甩开和珅还有情可原，可你没必要把傅大人也甩开吧？毕竟你们两个是一条船上的。
3: 一条船上怎么了？一条船上我就得老得带着他。
2: 哎呀，老爷呀，不带他也成，可你没必要用迷香把傅大人迷晕嘛。再怎么说，人家也是山东巡抚啊。
3: 巡抚怎么了？和珅还是九门提督呢。
2: 老爷，你到底为什么要甩开傅大人呀？
3: 你不是说一出京城，你那个脑袋就灵吗？自己想。
2: 老爷，咱刚一到山东，我这脑子又生锈了。我知道老爷您是有大智慧的人，还望老爷多多指教。
3: 我甩开傅国泰啊，我是看他看吴江那个眼神。
2: 眼神？傅大人眼神不好，走不了夜路。这
3: 你没看见他看吴江那个眼神吗？一进赌场府我就发现了，很阴险啊。
2: 阴险？哎，老爷你是说傅国泰想阴吴江？
3: 哎，这就是个瞎猜嘛。所以啊，我审他的时候，我把傅国泰我给甩开了，这一甩甩对了，还真审出事来了。姐俩人啊有仇，仇还不休。
2: 那傅国泰就是公报私仇了？
3: 也不能说没有啊，但是你要说傅国泰他为了扳倒蔡云昌做了这么个假传圣旨的案子，这我就不信了，他没有那么笨呀。
2: 我也是这么觉得，我听人家胡江说的挺有道理的，毕竟是傅国泰先偷了人家胡江的令牌，然后才发生了假传圣旨。
3: 你糊涂啊，心儿啊！傅国泰能公报私仇，那胡江就不能倒他一耙？
2: 哎呀，老爷，那他这耙子打的也不准啊！人家傅国泰早就知道他会这么说了。
3: 他怎么知道？
2: 老爷，你忘了咱们刚刚回来的时候，傅国泰给你说的什么？
3: 对呀，傅国泰怎么会知道胡江要说什么呢？难道说这块牌子还真是他偷的？
2: 你老爷，案子破了，这假传圣旨的主持人就是……
3: 难道说真是傅国泰为了扳倒京城的某个大人物铤而走险？那一个毛贼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小人，通知傅大人提审胡江。
2: 好嘞。
4: 钦天大人，胡江死了。

0: 杀人。刘大人，胡海也死了，没有心伤，是旧伤感染，没顶住。
1: 有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没有？
0: 回大人，胡江死之前仿佛发疯一样，喊了很多胡话。
2: 诸位大人，仵作到了。
3: 嗯，让他进来。
2: 是。
4: 傅大人，来了个小娘子，这是怎么个意思啊？
3: 哎，诸位有所不知，这位是我们山东境内最有名的仵作邱燕飞之女邱梦兰。哎，你父亲呢？
5: 回府台大人，家父身体有恙，不便前来。
1: 这位姑娘，
5: 请叫我仵作。麻烦请你让一下。

0: 此等案件最好在案发地对尸体进行尸检，如今尸体转移至尸房，太多的线索和证据都给弄丢了，这点道理几位大人怎么能有所不知呢？
1: 熊本南，
2: 哎，傅大人，这个邱仵作说的是对的，这个确实是我等大意了。

0: 验尸就验尸啊，不要搞这些小仪式。
1: 死者为大，请放尊重点。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2: 何大人，
0: 秋武佐说的有道理。你，
3: 哎，何大人，您要是不愿意在这儿待着，这样，您上门口休息啊。
0: 那卑职陪何大人在外面待会儿。

0: 填写死者无中毒迹象。大人，大人，
1: 嗯，
0: 大人，
1: 嗯，哦，哦，好，好，
0: 写完了吗？
1: 前面的都写完了。
0: 我已经检验完了，死者死于暴击，无他杀迹象。
1: 哦，哎，那他脖子上那道抓痕，
0: 那是他自己挠的，
1: 何以证实呢？
0: 你去看看他指甲就知道了。
1: 哦，这位姑娘啊，
0: 请叫我仵作。
1: 哦，仵作姑娘，你可知他死于什么暴击？
0: 如果大人能征得家属同意，我想抛尸。
2: 为什么不让他抛尸？
1: 他太嫩了。
2: 也是，这求仵作长得又嫩又白，真好看。
1: 我说他长得嫩，我说他那个手法太嫩了。
2: 嗯，毕竟刚刚20出头嘛，太年轻。
1: 媳妇啊，我就说他嫩，他爹可是个老仵作呀，怎么没有怀疑呢？这怎么还就撂倒了？这就瘫痪了。你不叫这蹊跷吗？
2: 对谁怀疑啊？谁他了？哎，老爷，你觉得这个胡家到底是怎么死的？
1: 不是说病死的吗？
2: 老爷，你快别兜圈子了。不是说求仵作判断有误吗？
1: 我没说过，我说他说你对。对吗？吃五谷杂粮怎么能不得病？有什么大惊小怪？
2: 老爷，你是不是糊涂了？你想想啊，胡江刚跟你说完富国泰事，他就病死了，你不觉得哪里不对劲吗？
1: 今儿啊，啊，你觉着哪儿不对劲？
2: 这分明就是富国泰干的，杀人灭口。
1: 哦，今儿啊，嗯，那这么着，你现在就去赶人毒计把他抓了。
2: 老爷，我就是随便一说，我再给你念念钱。
1: 行了，别念了。走心儿，咱们呢看看去。
3: 死了好，死了干净，死无对证。
4: 老爷，还是您高明。
3: 胡说八道什么？这话如果让别人听见，以为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4: 奴才不是那意思，奴才是想说。
3: 你想说个屁！

0: 就对了，味儿不一样就对了。
1: 您说什么呢？什么对不对的？
0: 何大人，何底尼啊？
1: 何底尼？
0: 何底尼？本来我呀是想通过这个方式判定一下这胡氏兄弟是不是真凶，因为这哥俩是土匪，常年生活在齐群山上，那么他脚下或是哪儿要是有土的话，他也是山土。但据我观察，这撮土不是山土，它是河底泥，还夹杂着不少水草呢。
2: 那刘大人，您的意思是
0: 咱们得查清贾御史严秉正从哪儿来的呀？
2: 刘大人，这个河底泥您是在哪儿发现的？
0: 就在装脏银的那个箱子底下呀。
1: 刘大人，您到底想说什么？
0: 先查清河底泥的来源。
1: 这个河底泥和山中土真的味道不一样吗？
0: 不一样。这个山中的土啊，它常年暴露在户外，日晒雨淋，它有一股土腥味儿。因为山上林高日照，它有潮气。河底泥它就不一样了，常年不见天日，埋到河底下，对吧？然后再加上这个水草啊，什么腐烂的鱼虾呀，它有一股腥臭的味道。
1: 啊，行行行行行，可以了可以了，我信。
2: 刘大人，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咱们现在首先要查清楚这个假传圣旨之人是否是汤河过来。
0: 汤河过来的，那他衣裳不就湿了吗？
1: 那他的鞋底上怎么会沾有河底泥呢？
0: 哎，傅大人，咱们东昌府最近可有正在修建的河道？
3: 大人，这就是东昌府正在修建的河道，后来因为经费问题停工了数月。
1: 傅大人，刘大人要找的是正在施工的河道，这都停工数月了，找着了有什么用啊？
3: 何大人有所不知，东昌府境内只有这一条河道。
1: 那不还是等于没有吗？

0: 什么线索？现在河道都种满了，即便是干的，它也是杂草丛生，哪找线索去？
1: 嗯，你看，你看，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0: 不过呀，那个假御史，他一定是从河道那边徒步过来的。他不是说了吗？他抄了蔡永昌他们家之后，是用马车拉着蔡永昌跟财物，那么这个马车就一定是在附近租的。
2: 卑职明白。来人，
3: 国台大人，
2: 立刻派人严查方圆十里的马车店，看看案发当日前后是否有官府之人租用。
3: 是。
4: 龙妈，您先忙吧。
5: 好，那我先去做饭。
4: 嗯。你喝药。小心烫啊。爹，我今天实在是太忙了，这牢狱里死了个人让我去验尸，这种种迹象表明呢他都是病死的，可是有一个姓刘的大人，他对那脖颈上的细微抓痕产生了怀疑。那刘大人特别逗，他还在那尸格上特意写上这么一句，说脖颈处有细微抓痕。你说这么点抓痕也不至于致命啊，是吧？爹，你别着急，那些细节该验的我都验了，那手指甲我都检查过了，那抓痕就是自己所为，不是别人所为。爹，你怎么了？你要拿东西啊？我帮你拿，我再帮你拿。那柜子是吧？啊，你别着急，别着急。爹，是让我给你拿这个吗？
6: 嗯嗯。
4: 这仵作手册。

0: 尚德马庄。
1: 是的，大人。就在贾传圣旨案发的头一天，确实有一伙自称是官府的人到达了尚德马庄。他们在那里租用了两辆马车，之后却没有还回去。数日之后，马庄老板在城郊的树林当中发现了被遗弃的两辆马车。据他所说，其中一辆有被改动过的痕迹。
2: 是不是改成囚车了？
3: 大人恕罪，这个卑职尚未查清。
2: 甭查了，肯定是。
4: 吴大人，这就对了。您想啊，他是从河道那边来的，他还得回到河堤那边去呀。这河道上不能通车，他得找条道，不是？
2: 来，你告诉我，这马车的位置在哪儿啊？
3: 大概在这地方。
4: 嗯，没错。附近有桥吗？
3: 的确有一座小桥，但是根本就无法通过马车。
4: 更对了，这就是他为什么在这儿卸车的原因。您想啊，他带着那么多金银财宝，他得换个小车他才能走啊。甭问，这还得有人接呢。您看这地图啊，周边20里荒无人烟，你说这财宝他藏哪儿？除非藏山里，否则他得找个地方落脚。奔哪儿呢？周边5个村镇，哪个？这都得2个时辰以上吧。啊，最近的吉阳镇。
5: 嗯，那这个贾御史还有那批藏银就在吉阳镇。
2: 哎，何大人，我可没这么说啊，这是您猜的。我是说他们要万一去了，肯定能留下痕迹。
0: 刘大人，我马上派人前去调查。
4: 不行，吴大人，还真不行。您想啊，他们带着这么多的金银财宝，您这明火执仗的一去，他们肯定就转移或者藏起来了，对不对？我看不如这样，我呀微服私访，拿出证据咱们再动手不迟。
0: 也好，那卑职陪刘大人一起去。
2: 也不行。
0: 为什么呀？
4: 傅大人，您这张脸在山东地面上谁不认识啊？再说那帮是什么人呢？御史他都敢冒充，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的主啊！我看呐，还是我跟何大人我们俩一块儿去比较好，您说呢？
5: 我就不去了。刘大人微服私访，这东厂府总要留一个人坐镇的嘛。
4: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这脑子，我给忘了，人家何大人是来协助我断案子的，你东厂府不得有个人留守吗？对不对？说的对。哎，何大人，那屋里闹鬼那事儿您不怕了？
5: 迷信，这世上哪有鬼啊？
4: 好，行，那就好办了。哎，吴大人，您的意思？
0: 我没有意见。

啊？谁呀、啊？大半夜的干什么？别闹啊！

0: 哎，老爷，
1: 哎呀，都准备好了呀？
0: 准备好了呀。
1: 走仨时辰，你这个身子不行吗？
0: 老爷，你别看我胖，我体力好着呢。嗯。
1: 哎，我让傅国泰找姐人跟着咱们，人呢？
0: 这不是？哎，老爷，你叹什么气呀、啊？
1: 这个傅国泰很过分呀、啊！我跟他说，让找点人保护咱们，就找来这么两个东西。
0: 老爷，你不是说了要目标小点吗？怎么你害怕了？
1: 老爷能不怕吗？老爷又不是神仙。
0: 不对，怕也正常。不过老爷你放心，人家傅大人可是在暗中安排了许多高手，这两个就是明面上的。再说了，咱就是个微服私访，只要不透露咱们的身份，就没什么问题。
1: 不光这个，咱们干什么去？是办案子。嗯，就带着你，就带着这么两个东西，这能干什么？再说这有意思吗？
0: 我明白了，老爷，我再去给你找个女的。
1: 不是，不是办法啊，找谁呀？
0: 可是我上哪儿给你找啊？
1: 你脑子想啊，应该带着谁呀？
2: 钦差大人，
1: 邱仵作。哎，你怎么知道我是钦差呀、啊？
2: 刘大人，您威名远扬，谁人不知啊？上次多有得罪，请您多多包涵。
1: 没事没事，不知者不怪啊。
2: 刘大人，我上次验尸犯了点错误，所以特意想跟您来当面解释一下。我能跟您一同去吗？
1: 哎，你别说，邱仵作，我这刚才呀还说想带上个帮手一块去，是吧？
2: 真的。
1: 但是呢，有两句话得先说清楚。第一，孟楠姑娘，你今年多大岁数？
2: 回大人，我今年21岁。
1: 嗯，岁数挺好，正是学习的时候。第二，可曾许配人家啊？啊，孟楠姑娘别误会啊，我是说咱们这行里风里来雨里去，如果许配了人家，恐怕是多有不便。
2: 回大人，孟楠未曾婚配。嗯，
1: 那就好，那我们就一块儿去，有什么事儿路上说
2: 啊。好的，大人，
1: 走吧。
0: 走，你们过来。走。
3: 大人，
4: 刘英走了。
3: 走了。邱孟楠也跟着他去了。
4: 他跟去干什么呀？
3: 那小子就不知道了。
4: 和珅呢？
3: 还没起来呢。
4: 不能再出任何事。你多派人在暗中保护，以免再出意外。
3: 是。
5: 那天是我自己查案太不仔细了。
6: 不仔细不怕，咱们再查啊，自早查出来，吃一堑长一智啊。
5: 大人，我已经都查过了。
6: 什么时候啊？
5: 昨儿晚上。然后我就将胡江的尸体给搬了回来。
6: 人家能让你搬尸体？
5: 那看尸人吓晕了。
0: 失敬失敬。
7: 姑娘，就这半夜三更的，你一个小丫头自己进尸房，多失手啊。
5: 那尸检报告的结果已经交了，我怕没机会再验尸了，所以还望大人恕罪。
1: 啊，挺好挺好。那既然又检查了一遍，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8: 两袖风欢喜自来。
9: 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10: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 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茂世清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这就是西城的茂世清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3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茂世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11: 您还在用没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吗？您还在用看近戴看远摘的老花镜吗？
9: 当然不行，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茂世清，茂世清，茂世清，让你看得清。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这就是智能变焦的茂世清。
10: 我通过戴这个茂世清的眼镜，我跳舞都不容易出错，而且特别有自信了。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茂世清，茂世清给我带来了方便。
12: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13: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11: 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10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个性化定制。
14: 眼镜方面，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在头身上，这个戴上。你走路啊，看东西啊，不受影响，看看眼睛灵活就行了。以前那个眼睛不能戴着，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不能戴着出门。对，有了帽子戴以后，以前的老花镜就放在桌子上，都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那帽子戴呢，远近我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报纸，眼睛呢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

0: 眼睛最重要，我们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冒视镜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镜。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0: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冒视镜，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2: 冒视镜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3: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查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儿配，还是挺好的。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冒视镜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的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冒视镜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清晰安全，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那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也是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2: 冒视镜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防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3: 叫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视镜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4: 冒视镜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冒视镜眼镜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5: 戴冒视镜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冒视镜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0: 冒视镜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冒视镜。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6: 冒视镜智能花镜，
7: 冒视镜智能花镜，
8: 冒视镜。

0: 智能化境，
1: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看远看近，
2: 看远看近，
1: 只需一步；
3: 只需一步。
4: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青。
5: 选花镜，认准冒失青。
6: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7: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6: 我是伊西切尔，
7: 万物轮回的底色。
6: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8: 远古玉米神报道，
9: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0: 太阳的金色汗水，
11: 秘鲁的蒙娜丽莎，
12: 月亮神悄悄许愿，
13: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4: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历。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6: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8: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1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9: 今天靠你们俩。
17: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1: 挺好挺好，那既然又检查了一遍，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22: 有，大人，你写的那道抓痕的确是胡江所为，而且经我仔细检验，发现上面还有一道毒虫叮咬的痕迹。而且这可不是一般的毒虫，这毒虫的毒液进入人体后便会置人于死地，事后还根本都查验不出来。
21: 什么虫子呀这是？那你怎么知道的呀？
22: 家父曾经历过类似的案子，所以他有过记载。
21: 啊，他怎么记载的？
22: 记载内容倒没什么，画过类似毒虫的草图。反正我觉得胡江的死肯定跟这毒虫有关。
21: 这种虫子它叫什么名呢？
22: 没名字。
21: 那你把你父亲那个记载给我看看。
22: 忘带了。
19: 你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能忘
21: 了？姑娘，这很重要。
22: 对不起对不起大人。
21: 没事没事，挺好的，可以了可以了啊。行吧，这到了吉阳镇了，跟他们说都管住嘴。
13: 好嘞，
19: 都管住嘴啊。
23: 老爷，看来今儿个不宜出门啊。
21: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都有凋零的时候。来，给人家让让道。刘姐啊，别让了，你让他们站住。快站，
19: 来，站住！你是干什么的呀？没看见我们这儿出殡的吗？
21: 哪位死者是何人呢？
19: 是我父亲。
21: 你父亲？你亲爹呀？
19: 当然是亲爹了。不是，你这人怎么在这儿胡搅蛮缠呀？赶紧滚蛋！
21: 逆子，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要叫我说你父亲根本就没死。你听听你刚才嚎丧那个动静，你那哭声就不对。
19: 什么不对啊？你说在这儿胡言乱语。
21: 是我胡言乱语吗？

0: 我说错了，在场各位恕你们每人纹银十两。
1: 哎，你说话算数吗？刘姐，把银票掏出来。绝不食言！乡亲们，乡亲们，在侮辱家父呀！他今天要是说错了，
2: 乡亲们，
1: 不但要他银子，还要打死他。
2: 老爷，这回弄不好，咱们就要被打死。这次是不是玩大了呀？
3: 什么玩大了呀？老爷打赌什么时候输过？再说我也舍不得那张银票。
4: 是啊，咱是想来账，但是您这有没有谱啊？
2: 有谱，
3: 那棺材的重量不对。
2: 大人是认为抬棺受力有问题。
3: 又和上次一样。
4: 你听听人家秋姑娘怎么说的。
2: 我断定啊，他那棺材里装的就不是人。哎，那您都稳操胜券了，还愁什么呀？我是愁啊，你看看这房子，见着俩钱儿，
4: 那个德行。
2: 哎，啊，
4: 娟儿，你跟我说，咱这旁边是跟着卫队呢，是吧？
2: 对呀，跟着呢。
4: 那就好了。
2: 哎，这招就好赖了。哎。
4: 哎呀！住手！不能抢！不能抢啊！哎呀！
3: 哎，看看！别抢了！发什么呆呀？
2: 叫人拿下呀！对对对，别抢了！别抢了！救命啊！来人，大仙，别抢了！别抢！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警察大人，警察大人，饶命啊！警察大人，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事儿也是他们雇我这么干的。
1: 谁雇的你啊？
0: 是哦，他们现在还都在我家呢，进镇子左手边第一家。
1: 刘雪儿，有几个人在这看着，其他人跟我走。
3: 是，你们俩在这看着，你们几个跟我们走。
4: 是。
5: 大人，你们发现一具死尸，

0: 人，大人，大人饶命啊！我们看见那几位捕快像疯了一样大喊大叫，躺在地上抽搐着。当时我们都吓懵了，都怪我们财迷心窍，趁机拿了那些银两就跑掉了，其他真的一无所知啊，大人。
1: 刘大人，这些抢夺银两的村民该如何处置啊？
2: 他们也是见财起意，念是初犯，从轻发落吧，一人20大板。
3: 是。
4: 大人。大人，这些尸体上也发现了毒虫的咬痕。
2: 这会儿你父亲要在就好了。
4: 对不起啊，大人，我要带着那手册就好了。
2: 没事，明天啊，把屋里那具尸体以及所有这些尸体一并带回东城府验明正身。你们县官呢？
1: 回大人，他正在赶来的路上。
2: 胡闹！小小吉阳镇一天之内8条人命，他还在赶来的路上。
1: 回大人，这个确实是小人的失职。

0: 行，不对，怎么回事？这是这么多人，
1: 兄弟们，
2: 同志大人，
1: 求五座，明儿太好了，想你们知道情况，留下来送他最后一程，所以
2: 让他们赶紧散了，保护好现场。
0: 哎，太好了，就看一眼，
3: 大哈叔啊，
1: 六舅老爷，
2: 行了行了，小伙子，
1: 怎么样？回去吧，
2: 您查出点什么结果没有？
1: 燕子，那个谁，把池阁拿过来。不用，您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4: 邱先生是死于意外，溺水身亡。
1: 溺水？
0: 对，溺水身亡。
1: 就这小鱼缸，给人淹死了。
0: 吴妈，
4: 是这样的。
0: 昨晚我孩子生病，我急着回去送药，临走的时候我忘了给邱先生倒杯水放在旁边，
2: 因此邱先生口渴难耐，不得已去水缸寻求水源，只有水缸的水才可解燃眉之急，岂料一不小心掉入水缸之中，头部进水身亡。
1: 您分析的呀是真有道理。哎，快，扶我六舅老爷赶紧去休息。快！对了，来人，你带着他去录份口供。
5: 哎，
1: 快去吧。
6: 贾大人，怎么样？我六舅老爷宝刀未老吧？啊，呵呵，哎。
7: 过去啊！你们是什么人啊？我还想问你们是什么人呢？你们这车上拉的都是尸体吧？你们这拉这么多尸体，万一有个瘟疫，你让我们怎么办？乡亲们，不能让他们过去啊！
8: 各位乡亲们，
7: 有劳有劳啊！这车上拉的呀是尸体不假，但是呢，这些人绝非是病死。 好，告诉各位啊，这些尸体啊，跟咱们东昌府一个案子有关系，现在拉他们进城呢，是要到府衙去验尸，其他的不方便说了，还望各位乡亲们行个方便啊。
9: 那可不行，你说不是病死，你把布扯开，让我们看看去。
10: 对，让我们看看。
7: 这位小哥，这还真不能答应。
9: 不是你谁啊？
7: 在下呀。
9: 向武，你别在这胡搅蛮缠。
11: 大人，这人我认识，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再说。你们先走开。
12: 小秋姑娘，
11: 东昌府衙办案，事关重大，能不能让开呀？
12: 小秋姑娘，你赶紧回去看看吧，你家出大事了。
11: 别在这胡说了，孟楠，您怎么来了？
12: 你可回来了，快回家去看看吧。
11: 邱先生他
12: 怎么了？
11: 他昨天晚上走了。
12: 孟楠。
7: 哎，不能过啊！这二位小哥怎么不听劝呢？
13: 那可不行，
7: 您不能过。
13: 要再这么纠缠下去，可就触犯大刑律了啊！
14: 官儿，大白天的瞎嚷嚷什么？
15: 你看他后面拉的全都是尸体，
13: 哪儿来的尸体啊？
7: 这我方才讲过了，不方便告知。
13: 您怎么称呼啊？
7: 我叫刘墉，您是左都御史刘墉，不错。
13: 大人大名如雷贯耳，在下早有耳闻。您大白天的拉这么多尸体，从这儿过可以，但是您得让我看一眼，也给乡亲们个交代。
7: 这我方才讲过，不方便。
13: 没事，不劳大人动手。
7: 秦大哥，别这样，都给我让开！
11: 秦大哥，
7: 行了，再说一遍，这些尸体绝非是病死的。
0: 啊，而且都是咱们东昌府的乡亲们，于情于法，大家都该行个方便，让我们过去吧。
1: 秦大哥，这五子不懂事，你也跟着瞎胡闹，这大白天的，这么多人呢，你们两个跟我回家。
2: 那姐他们后面还都是
3: 尸体，
1: 今天要是不跟我回去，以后就别再认我这个姐了。
2: 不，哎，要不就算了。
1: 走不走？快走，
2: 走吧。

你爹是溺水而亡，你也是仵作，这溺水而亡的特征你也应该知道，没有外伤痕迹，也没有内伤。

0: 当法印，我做了这么多年仵作，我可以确定，
1: 庄仵作，你能让我单独陪会我爹吗？
0: 好，姑娘，既爱。

0: 醒醒，你不是昨天还好好的吗？我跟你讲那么多话你都还回应我，你吃饭吃的也挺香，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你说话呀。爹，你都答应过我，你说你要陪我长大，待我成为一个成熟的仵作之后，你就可以回家让我养你，你怎么不等女儿啊？爹，你醒醒，你能不能睁开眼看看我？
1: 邱仵作死了，哎呀，你说那么漂亮个人儿，说没就没了。
2: 老爷，不是那个女的邱仵作，是他爹叫邱燕飞。
1: 怎么死的？
2: 听说是在鱼缸里溺水溺死。
1: 胡扯。
2: 对呀，我也觉得胡扯呀。
1: 多大个鱼缸能把人溺死？
2: 我听说是脸盆那么大的。老爷，此案必有蹊跷。
1: 不是，这个事儿怎么没人告诉我呢？
2: 老爷，您是钦差大臣，咱是专门跑过来侦办假传圣旨这样的大案，死个仵作这样的小事情，谁敢劳烦您呢？
1: 何福，
2: 哎，
1: 你说你跟着我这么多年啊，一点真本事都学不会。
2: 老爷，我该死。
1: 就这个拍马屁的功夫啊，拍得我还挺舒服啊。
3: 报，何大人，
2: 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呀？
3: 啊，刘大人回来了。
1: 刘墉回来了？
3: 刘大人他带了一堆尸体回来。

0: 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回老家去。
0: 回老家？真的？咱们都好久没回去了。
1: 爹在老家东昌谋了份差事，以后天天陪着你，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够踏实的生活。
0: 太好了，这样我就能天天跟您待在一起了。

0: 我捋了一下啊，这事情的真相应该是这样的：假钦差藏匿了赃银，事情暴露以后呢，他花钱雇村民佯装丧葬，想转移赃物。对了，刘大人，您收回的那些银子数目不对吧？我调查那个假钦差搜刮的财物可是数不胜数啊。
1: 我就找着这么些。
0: 行，那就当是转移了部分赃银啊，然后被您刘大人识破了，双方遇到了，打斗了起来，再然后这几个人和他就都死了。刘大人，怎么死的？
1: 中毒而死啊？
0: 都是中毒而死
1: 啊？跟胡江的死法如出一辙。
0: 不是，如果照您这么说，应该还有第三方。
2: 刘大人，您是否进行过尸检？
1: 邱五座已然验过了啊，而且呢，您是没看出来，他们每个人的脸上和这脖子上啊，都有那个小虫叮的小眼儿。
3: 刘大人，叫小人何事啊？
1: 大和苏啊，
3: 哎，
1: 你帮我看一下，查抄蔡永昌府那天，可有这人呢？
3: 哎，这不就是那个假御史严秉正吗？

0: 严秉正这个钦差是假的，可他手里的圣旨残片却是真的。到底是谁杀了他？这个假传圣旨案又是谁在幕后操控？他让我发现这个圣旨残片是想告诉我什么呢？
1: 刘大人。
0: 嗯。
1: 刘大人，身体好些了吗？
0: 哎，何大人，我这个病啊，淤积所致啊。
1: 这案子您当真就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0: 一点线索也没有啊，这不本来以为找着蛛丝马迹了，你看这一下完全断。
1: 可您刘大人是朝中数一数二的能臣，这案子要是您都办不了，怕是就没人能办了。
0: 那行行行行，何大人，都这时候了，别开玩笑了。皇上交的差事现在办成这样，这脑袋都快保不住了。
1: 刘大人言重了，皇上知道此案事关重大，非常人能处理，这才专门派了刘大人前来查案，派了和珅从旁协助，暂时遇到了困难也是情理之中的嘛。
0: 哎，何大人，你我同朝为官这么些年，都到这时候了，你得帮我拿个主意啊。
1: 这主意我可拿不了。
0: 哎，
1: 您是专人专办专案，我就是个从旁协助的，一切事情啊您一人定夺。
0: 我定夺什么呀？我现在我一点主意没有啊。我现在是
1: 刘大人，实不相瞒啊，和珅这几日也是寝食难。皇上给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
0: 是啊，
1: 咱们要真是一点线索都没有，你我都是难辞其咎啊。所以我想了又想啊，不如我先回京面圣
0: 啊，
1: 跟皇上那儿好好求求情，争取给咱俩多宽限几日，您在这儿安心休养，相信假以时日您必定有所进展。
0: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吧，那就有劳何大人。
1: 刘大人客气，那我收拾收拾即刻启程。
0: 好，何大人慢走啊。
2: 我兄弟二人落草之后一直盘踞在七旬山，干着一些打家劫舍的勾当。后来上一任东昌知府被调走，蔡永昌接任，他派人找到我们，说要跟我们谈合作。他负责保护我们，负责在每次官兵围剿的时候提前通知我们，而我们则负责替他排除异己。
0: 排除异己？
2: 对，去年三月富唐知县富德在家中死于非命，那就是我们干的。
0: 哎，你说这福德是不是山东巡抚傅国泰的侄子呀？
2: 正是。
0: 好家伙，你们这个连巡抚的侄子都敢杀啊？可以。
2: 我们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大人，我还怀疑假传圣旨是傅国泰有意而为之，先除掉蔡永昌，再嫁祸于我们兄弟二人，从而将我们这股势力一网打尽，好替他侄子报仇雪恨。
0: 傅国泰毕竟是山东巡抚啊，他半个知府还用费这心思？再说这个事儿他引火上身呢。
3: 你说刘墉病得不行了？
1: 刘大人确实病倒了三日之后，他便说需要休息，不方便办案。可奴才看离您给的20天的期限剩没几天了，就着急先行回宫面圣向您说明情况。
3: 嗯，好，朕知道了。
1: 皇上，那东昌府那边奴才是不是马上返回去？
3: 嗯，不用了，你车马劳顿，回去休息吧。3天之内刘墉要是破不了案的话，朕自然会找他。
1: 这。
4: 就这个高度，再撑一会儿。
5: 哎呀，还要撑多久啊？撑不住。
4: 哎，哥哥，那个我有事儿，要离开一下，记住啊，这等我回来手才能放下来啊。
5: 那我多久啊？
4: 甭管多久，这个靶场我说了算。

0: 西仔，
1: 哎，
0: 过来。
1: 刚刚你怎么给放下了？贺侍卫不是让您举着吗？
0: 他走了又看不见。
1: 他也是为您好呀，您不是要学枪吗？您别说，贺侍卫教的就是比那杨教官好。
0: 教的好有什么用啊？目中无人，自以为是的，还谁都看不上，要不然早被皇上委以重任了。
1: 我觉得贺侍卫这个人挺贴心的呀。
0: 你怎么看出来的呀？他自小啊无父无母，被我爹收养，我怎么没看出来他暖啊？也是没见过他那狼狈的样子
1: 啊。贺侍卫还有狼狈的样子，那我真是想象不出来。
2: 哎，哥哥，这谁让你把这手放下来的？
0: 我是格格，我说了算。
2: 我说格格呀，您既然要我教你，那我就是您的师傅。您这格格脾气，只有离开了这靶场才能办呢。
0: 可这固定的靶位我已经打了很久了，我都会了，多无聊。

0: 要不这样，你给我打只鸟看看。
1: 让我打鸟？嗯，
0: 受到压迫必然要反抗。
1: 好。打个鸟，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
2: 啊！
1: 怎么了？
2: 我觉得那鸟太可怜了。
1: 可怜也得打。

0: 之前龙嘴跟您说那事儿，您
1: 什么事儿？
2: 皇上，六王爷刚刚说想让我二格格去趟山东。奴才张嘴，张嘴。哦，
3: 不是朕不想答应你，实在是依照大清的律例，婉儿格格是王府的家眷，岂能随随便便离开京城啊？
0: 是是，皇上您说的这些，奴才都明白。就是我们家婉儿脾气，您也知道。成为亲不好交差。
3: 回去歇着吧。
0: 哎呀，这

0: 哎，侍卫，王爷找您有事儿。什么事儿？属下不知。哦，下去吧。是。哎，哥哥，您继续再练一会儿吧，我先回去复命。啊，嗯，行，加油。
1: 我看这个贾玉氏，查蔡永昌府案，同时呢，还有一个叫三娘死命案。蔡永昌的三夫人怀有身孕备受宠溺，大夫人和二夫人因嫉妒生了杀心，便合谋将其毒死，并将尸体封在祠坛内，藏在花园的枯井下。蔡永昌被抓。 其家人抢夺财产时，两位公子发现了下葬尸，当场吓死。俩年轻力壮的大小伙子，这说吓死就吓死了。仵作验尸的结果就是两位公子因惊吓过度，心脏出血导致心脏骤停。两位夫人也因悲伤过度，同时又自觉难逃法网，便上吊未遂死。
2: 俩女孩现在，咱之后一块上吊。
3: 老爷，你都想了一个晚上了，早日休息吧，别把身体熬坏了。
2: 多拿什么？来，坐下，跟老爷聊会儿天。
3: 这个假钦差的案子呀，真是把你折腾的不轻。
2: 胡说，
3: 老爷觉着啊，刚开始有点意思。
2: 啊，老爷，这还有意思啊！老爷，你说啊，谁有这么大胆子干这事啊？
3: 媳妇儿，你琢磨啊，贾玉石死了，蔡永昌找不着了，
2: 就在这个时候，胡江、我海哥俩又出事了，
3: 你不觉着
2: 这个背后他有点什么事吗？
3: 老爷呀。
2: 要活说呀，这个假钦差的案子，燕平正也找着了，咱就接，直接回京城就行了。
4: 这个黑男子，老爷能那么断案吗？这就是有人诚心想把水给搅浑，他就不想让我查下去。
3: 老爷，我刚才就是那么一说，咱呢再继续查，我相信老爷的能力，咱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4: 牛大人。
5: 牛，
4: 武才大人，
5: 牛大人啊。

0: 停尸房的尸体卑职已经让家属领回去安葬了。
1: 蒲大人，案子没断完呢，怎么把尸首给领走？
0: 刘大人，您先别急，这都十多天了，真等到尸体腐烂发臭，这一样破不了案啊。更何况我们也没有在尸体身上找到任何线索。还有刘大人，您也知道此地民风彪悍，一旦把事情做绝，那就是官逼民反呀，到时候这事态不好收拾。
1: 蒲大人，我说句不干嘛的话，您这可有点保您这乌纱帽的意思啊。
0: 刘大人，您此话是什么意思呀？您可别忘了，咱们在一条船上，等20天的期限一到，卑职一样逃不开干系。卑职告辞。

0: 您好。
1: 您找哪位？啊，
0: 我找邱五座，他在家吗？
1: 他已经去世了。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您是？
0: 我姓刘，邱五座和他的女儿都是我的属下，今日过来看看。
1: 哦，是这样啊。我是邱家的老邻居，大伙都叫我吴妈。哦，自从邱先生瘫痪以后，一直都是我来照顾他的生活。哎，那您这是？哎，
0: 这不是邱五座过世之后，我们一直也没来，今天特地到访前来慰问。
1: 哎呀，您来得太好了，您快到屋里去看看孟楠吧。自打邱先生下葬以后，他就一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来。我每天给他送过去的饭菜几乎都是原封不动的。您说呀，要是再这样下去，可就又要出人命了。
0: 是是是是是，好，那我进去看看。
1: 您请。孟楠，孟楠，孟楠，有人来看你了。孟楠，
0: 孟楠姑娘，刘墉特来探望。
2: 大人，大人，我爹死得蹊跷，请大人您一定要给我做主。
0: 起来说话。
2: 大人，您记不记得我跟您说的那个画有多重图案的手册？我本来想要仔细研究，可是这次回来发现你不见了。
0: 不见了？
2: 对。
3: 两袖风欢喜此来，
4: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5: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4: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6: 按这一句。
4: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不得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7: 好，
4: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8: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4: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9: 远古玉米神报道，
10: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1: 太阳的金色汗水，
12: 秘鲁的蒙娜丽莎，
13: 月亮神悄悄许愿，
1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8: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2: 你看我画了这么多，我是想凭记忆把那毒虫的图案给画出来，可是我无论怎么画都无法还原了。
0: 孟楠姑娘，你父亲是死于毒虫叮咬吗？可有伤口吗？
2: 并未发现，但肯定与这毒虫有关，要不然我那手册怎么会突然消失呢？肯定是有人怕我找到什么有利线索，就把手册给偷走了。对了，大人，我想起来了，我爹是在检查完傅家两位公子的尸体回来后，就突然瘫痪的，无法与人正常交流。 你不觉得这事情前前后后都太过不合乎常理了吗？
0: 怎么讲？
2: 我爹平时身体一直很硬朗，没有任何预兆，就算突发郁疾，那用药之后也都有所改善了，身体也都有知觉，小腹挪动啊、行走啊都没有什么问题。就算他栽到那水缸里，那怎么可能连抬起头的气力都没有？怎么可能被那潜水给淹死呢？况且那天吴妈也是喂过水之后才离开的，我爹怎么可能到水缸旁边来取水啊？

0: 孟兰姑娘，那天蔡家上吊的那位夫人是哪位仵作去验的尸啊？
1: 年迈的庄仵作。对了，大人，我爹还曾说过，说蔡家的两位公子，他们那个尸格尚不完善，要去复检。我爹就是在复检尸体的过程当中突然瘫痪的。
0: 跟我知道的不大一样啊。
1: 大人，还有那水缸旁边刻了一个字儿，可能是我爹临死之前写的。
0: 什么字儿？
1: 蛊惑人心的蛊字儿。
2: 众位爱卿，两个月前在山东省东昌府发生了假传圣旨一案，朕命令山东巡抚傅国泰限期一个月查清此案，可是到了时间他也没能查明白。朕又命令督察院左都御史刘墉为钦差大臣，共同协助傅国泰查清此案，限期20天，可是时间到了，刘墉还是让朕失望了，而且这个刘墉还上了一个折子，百般推卸。众位爱卿，此事该如何办呢？和珅，
3: 奴才在。
2: 你给众位爱卿先说说你的看法。
3: 回皇上，奴才以为假传圣旨乃是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犯此罪者必是天理难容，所以此案应当严办不贷。至于办案不力的渎职官员，理应重罚，绝不姑息。
4: 皇上，
2: 哎呀，一个一个说吗？国政，你先说。
5: 是，回皇上。下官以为此案关系重大，的确应该彻底查清。对于那些督办此案不力的渎职官员，严惩不贷。
2: 那么你是同意和爱卿的说法了？
5: 和大人所言下官甚是赞同，只不过。
2: 不过什么呀？
5: 下官以为此次钦差大臣去往山东的不止刘墉一个人，好像还有何大人吧。

0: 府查大人，和珅是下了山东，可是和珅只是刘墉刘大人的助手，更何况自从到了山东境内，刘墉大人不断专行固执己见，根本没有让臣有机会能够插手此案，此事奴才早已奏明皇上。
1: 那何大人无罪，劳求失言了，劳求失言了。
2: 李君王，你有什么看法？
3: 皇上，老奴的看法其实和富察大人还有何大人的看法相差不多，只是恳请皇上，看在他是老奴女婿的份上，
2: 你放肆。
3: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2: 朕只是想听听你的看法，你却在这里求情。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3: 懂，懂。
2: 和珅，对于督办此案不力的渎职官员刘墉，你认为该如何处置？
0: 回皇上，奴才以为刘墉身为钦差却有负圣恩，理应贬为庶民，永不录用。
2: 那傅国泰呢？
4: 此次山东之行全是刘墉一人说了算，
0: 所以奴才和傅国泰大人都是有些力不从心。
2: 那这么说的话，所有的罪过都是刘墉一个人的。国璋，你意下如何？
1: 何大人所言，在下甚是赞同。
2: 李亲王，你有什么看法啊？
3: 老奴赞同，赞同。
2: 众位爱卿，大家意下如何呀？
5: 臣等赞同何大人所言。
2: 拟旨，罢去刘墉所有官职，听候发落。退朝。
6: 哎，何大人，何大人！
1: 哎呀，何大人，今天在朝上多谢您替小儿美言，老朽表示万分的感谢。
0: 您也甭跟我客气啊，我后来说的那些话，那是皇上想听的。
1: 甭管怎么说，老朽还是表示万分感谢。哎，你看哪天到府上让我设宴款待一番呢？
0: 您的饭我可不敢吃，吃人的嘴短，我吃下去容易，回头哪天您再让我吐出来，那我都难受了。
1: 哎呦呦呦，何大人您还有这吐的毛病啊？那算了吧，那算了，
0: 商量不正。
3: 何大人，何大人，怎么了？这是
0: 刘王爷，刚才我……
3: 哎呦，刚才的事儿您别说了，多亏了您在朝上给我姑爷说了几句好话呀，否则的话小命没了。咱什么都不说了，患难见真情啊。那这么着，我差人给您府上送一百两金子，您可千万别嫌少。
0: 这可使不得呀，刘王爷，和珅受之有愧。
3: 别有愧，别有愧。老话怎么说来着？好死不如赖活着，萧官为民了，我养着他啊。回去。
0: 老奸巨猾呀。嗯。
7: 什么？贬为庶民？啊，
1: 贬为庶民好啊。老话怎么说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贬为庶民踏踏实实过日子了，不也省心了？
7: 你倒是省心了，那我呢？
4: 你不是也

0: 愿意踏踏实实过日子？
1: 我怎么踏实得了啊？我太了解刘墉了，你要是把他贬为庶民啊，还不如要了他的命。
0: 我这姑爷官瘾这么大呢？
1: 这什么官瘾啊？反正我不管，你要是想不出办法来让刘墉官复原职，我这就把你的鸟给放生了。
2: 我跟你说，闺女，你怎么老跟我这鸟过不去？但再说这事儿，你也不能赖我呀。皇上下的圣旨，皇上金口玉言，你爹就是个王爷，我能怎么办？
1: 你真没办法了？
2: 我也没办法。
1: 好。
2: 哎，别，有办法，有办法。哎，
3: 有个人，那兴许能让皇上改变主意。
1: 谁啊？
3: 皇太后啊。

0: 东昌府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回皇上，傅国泰还在侦办假传圣旨一案。不过这刘墉啊，整天跟没事人似的，到处瞎溜达。
0: 他这是和朕在玩激将法呢。
2: 臣贺子峰，恭请皇上圣安。
0: 子峰啊，婉儿格格和朕提过几回要去山东看刘墉，朕已经准了。你设法和格格同行，保护格格的安全。到了山东之后，叮嘱刘墉的一举一动，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
2: 臣遵旨。

0: 夫人，您这是要去哪儿？
1: 去山东找老爷。
0: 山东？
1: 老爷被贬为东昌知府了，还好有太后娘娘开恩，皇上答应让我去找他了。
0: 老爷被贬了？
1: 当初我就不让他去吧，现在被我说中了。不过也好，让他好好吃点苦头，下次啊他就得听我的话。要我说，干脆就贬为庶民，我一去就把他带回来，再也不做这个官。
0: 夫人，求您带七彩一块儿去吧，我一定伺候好您。
1: 可我带的人已经够了，而且我去看老爷，带这么多人干嘛呀？
0: 夫人，七彩就是东昌人。本来夫人好心收留我，我不应该再有要求了。可是，一听说夫人要去东昌府，我真的没忍住，想回家看看。嗯，
1: 你是东昌人
0: 啊？嗯，
1: 那你对东昌很熟了？
0: 熟。
1: 行，我就带着你。路上你给我说说东昌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地方。
0: 可以，谢夫人。
1: 快去收拾收拾。
0: 谢夫人。
2: 什么？皇上修改了旨意？
3: 可不是嘛。其实昨儿个六王爷带着婉儿格格就去见了皇太后。皇太后一听这事儿立马急了。这刘墉可是他干儿子，这要是被贬为庶民了，他脸面往哪儿搁呀？
2: 说句大不敬的话呀，皇上他老人家和刘大人这出贬了生升了贬的戏可是真唱不腻呀。不过这么大的事儿，钱公公怎么才告诉我？
3: 这不来不及了吗？
2: 然后呢？
3: 然后呀，这刘墉官降庶级，贬为知府，留在山东。
2: 山东什么地方？
3: 就事情发生的地方，东昌府。哎呀，何大人，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完了，我也该走了，我还得宣圣旨呢。有事儿啊，我再来跟您说。
2: 怎么着，钱公公，听您这话的意思，还得亲自跑趟山东啊？
3: 咱家呀，就是跑腿的命啊。
2: 这腿可不能白跑，到了山东，狠狠宰他刘墉一顿。
3: 哼，我也不差他那口。
2: 嗯，钱公公这话在理。不知钱公公上次在我那鉴宝房里，可有什么喜爱之物啊？
3: 都喜欢。
2: 钱公公啊，都喜欢就好说了，喜欢什么都拿走。
3: 何大人呀，您太敞亮了，以后呀有什么事儿，我踩着风火轮来告诉您。
2: 嗯，那就有劳钱公公了。何福
4: 在。老爷，
2: 带着钱公公鉴宝。
4: 哎，钱公公，这边请。何大人，多谢了。
2: 不送。山东，东昌府，刘墉。
5: 哥哥，您这是又要去找刘大人？
6: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反正皇上已经答应了，就算我爹怎么反对，我今天也是一定得走的。
5: 哎，哥哥，您别急，与您想的恰恰相反。这六王爷担心您一路上的安危，所以差我与您一同前去，护您左右。
6: 我爹他真这么说啊？
5: 真的。
6: 看来关键时刻，我爹还是顶点用的。走吧。
5: 哥哥当心。嗯。
7: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则钦差大臣刘墉查办山东东昌境内假传圣旨一案，未能如期申复朕恩，现革去钦差大臣及本监各职， 留戴罪之身，官降数级，贬为东昌知府，继续查办此案，以其戴罪立功，勿负皇恩，钦此。
8: 臣刘墉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出来出来，
3: 哎呀，刘大人，咱家可是在皇上面前死保你啊，为了你这事儿，我跟皇上谈了三天三夜，这结果呀，
5: 这么多人在那说啥呢？他们
8: 心灵心灵心灵，让您费心了。哎呀，
3: 这是什么话呀？咱俩这交情不摆在这儿呢？
8: 是是是是，嘿，您瞧我这记性。行儿啊，哎，赶紧着把我给钱公公预备那顶级礼物拿来，快着快着。
3: 刘大人您太客气了，您刚贬官呀。
8: 也是哈，行儿啊，那甭拿了。
3: 哎呦，刘大人背都背上了，我要是不拿都不合适。
8: 也是啊，行儿，那还是拿去吧。啊，
3: 刘大人呀，放心吧，刘大人，我不白拿您的东西。回京之后呀，我帮您好好疏通疏通，好让您早日官复原职。
8: 哎呦，多谢钱公公。
3: 谁让我有这个实力呢？哎，
8: 是是是。
3: 刘大人，我跟您说呀，这山东界内傅大人可是经营了许多年了，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啊，还得看傅大人的脸色行事。
8: 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哎，行儿啊，
9: 来了。
8: 哎，快快快，哎，留神脚底下，留神，那可是顶级的宝贝啊。哎，拿来拿来。哎，钱公公特地给您找的山东顶级宝贝。
3: 哎呦，
8: 哎，

0: 那他不就是那天见到那个钦差大臣吗？
1: 哎，好像是啊。你说他这官是升了还是降了？
0: 这当然是降了。
1: 那降了好，他以后不敢嘚瑟了。
0: 那人家降了，你能把他怎么着？
2: 行了，你们两个别看了，这楼下都来客人了，快去帮忙。
0: 哎，好的，
3: 姐。

0: 东哥，这都出东昌府大半天了，刘墉送您的到底是什么宝贝啊？让小的们开开眼呗。
1: 哼，就你猴急猴急的，进来吧。
0: 哎，得嘞。
1: 猴崽子，今儿个呀，就让你开开眼。打开吧。
0: 好嘞。
1: 轻点儿，别给我摔着了。
0: 不会，不会。
1: 哎呦，瞧你这出息，这么容易就被吓着了。
0: 公公，您走的时候，刘墉说这里面是什么宝贝了吗？
1: 他倒是说了，这宝贝呀，可是全山东最好的。我琢磨着呀，也就那么回事儿。公公，我什么宝贝没见过呀？
0: 公公，这宝贝您还真没见过。
1: 不可能，
0: 不信您看看。

0: 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到你那儿，特别是那个和珅，他联络了朝内的大小官员，上奏皇上准备弹劾你。要不是为父左右逢源周旋，恐怕皇上早把你给法办。
1: 让父亲大人操心，孩儿深感愧疚。可孩儿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
2: 吴九爷，要不您去找找富贵妃？
0: 哎，还嫌宫里的事不够乱？
2: 啊，奴才知错了。
0: 儿啊，你妹虽然贵为皇贵妃，可是她有她的难处啊，你千万不能去麻烦她。
3: 刘大人，你也不要太过哀伤。我回到济南府，立即给家父书信，让他在皇上面前替您求求情。
4: 哎，多谢傅大人。为官这么多年呢，沉沉浮浮，刘墉早已习惯了。啊，只是这以后在傅大人麾下，还望您

0: 多多照顾啊。
1: 阿姨，您可千万别听那个钱公公乱说，那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0: 是是是是。哎，请问傅大人，那您何时赶回济南呢？
1: 这一晃来东昌府已经两个多月了，济南巡抚衙门那边也确实积压了很多事情，我还真是归心似箭呀。可是这个假传圣旨一案至今没个下文，我这心里着实的。
0: 傅大人您放心，此事卑职是不会放手的。不过呢，这所有线索呀暂时中断了，卑职得从长计议。
1: 那就麻烦刘大人了。
0: 是
1: 哦，还有吴家兄弟一案啊。
0: 嗨，那是个误会。
1: 哦，我想说的是，胡家兄弟虽然与我有些私仇，但是希望不要妨碍到刘大人的秉公处理。
0: 有数，有数。
1: 那我就告辞了。
0: 宋副大人。
2: 刘大人，刘大人，府台大人，刘大人，卑职前来报道。
0: 哎，还报什么道啊？应该说呀，我们从今儿起开始上任。
1: 刘大人，有孟南姑娘这样出色的仵作，您何愁破不了案啊？
0: 哎，
1: 告辞。
0: 傅大人，大人，你这，哎，慢走，傅大人。
2: 能与大人共事，卑职三生有幸。大人，卑职有一请求，不知您可否答应？
0: 嗯，你说。
2: 卑职想拜您为师，从今儿起跟着您学断案。
0: 行吧，行。
2: 那您答应了。哎，
0: 想学断案，怎么就跟着学吧？拜师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啊。
2: 那大人，您是不是觉得小女不配呀？
0: 没这个意思。我是说呀，考虑考虑，你得达到做我徒弟的标准，咱们再行拜师之礼。
2: 快受徒弟一拜。哎呦，
0: 不必不必不必，干什么这是？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起。

0: 刘勇，你可真没良心啊，一声不吭就跑了。你知道你来山东这些日子我有多担心你吗？天天惦记你，吃没吃好，睡没睡好，是不是又遇上什么麻烦了，有没有生命的危险，我这一想就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你知道吗？
1: 让夫人费心了，夫人那枪是……
0: 别给我打岔，本来我还想着这次来了是不是对你好一点，不再打你骂你了，可你倒好，直接让皇上贬为庶民了。
1: 知府？
0: 没我你知什么府啊？你知不知道这是我费了多大的劲儿在皇太后那儿帮你求来的？
1: 不知道。
0: 你现在知道了？
1: 知道了，知道了。
0: 你知道了还那样？
1: 我没那样啊。
0: 你还想怎么样啊？那个色眯眯的小眼神，那手还握那么紧。哎，
1: 夫人，不是刚才跟您解释了吗？是他非要给我磕头拜我为师，我这双手一扶，就让您给看见了。
0: 什么拜师呀？你别给我再糊弄，这都是借口。
1: 不是夫人，真不是。哎呦，夫人，孟楠这姑娘啊，刚刚死了父亲，而且父亲死得还很蹊跷，她这不是报仇心切、断案心切吗？可以理解。
0: 你说他父亲死了？
1: 啊。还有一档子事儿，夫人不知道。夫人，您觉着孟楠姑娘长得怎么样啊？
0: 什么意思啊？
1: 不，我是说她长得还不难看吧？
0: 有话快说。
2: 傅国泰瞧上人家了，这不说了吗？要利用回济南办案，带着邱武作一块走。你想啊，这么如花似玉大闺女跟他回济南，这能有好吗？这个啊，回得来吗？还
0: 这老色鬼。
1: 哎，这是邱武作自己想了个办法，我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后来我明白了。哦，这么回事儿，他拜我为师，这样他就是我的徒弟，那傅国泰怎么也得忌惮三分，他不能娶我徒弟，这不顺水人情，就帮他一忙吗？
0: 是这样。
1: 是啊，夫人，所以说呀，人家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不容易，这和珅什么，这都瞧上人家了。
0: 这帮老色鬼，我真应该去告诉皇上，把他们……
1: 哎，不行，夫人，这事儿不能随便说，没发生呢，对不对？你怎么说人家没有真凭实据的？哎，夫人，所以说呀，这个女孩啊，脸蛋长得好看也是祸害。祸害
0: 什么意思啊？她好看我好看啊。
1: 不，夫人，她怎么能跟夫人比呢？夫人不光长得好看，而且命还金贵，她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可不就是让人欺负呗？你说现在怎么办啊？无父无母，无亲无故，容易吗？你说。
0: 原来事情是这么回事儿。
1: 是啊，
0: 老爷，那我错怪你了。
1: 哎，没有。
0: 行了，别跪着了，起来吧。
2: 不行，惹夫人生了气，一定要跪，必须得跪，一直跪到夫人消气。
0: 老爷，您是个为民伸张正义的大英雄。
1: 多谢夫人。
0: 那就快起来吧。
2: 不能。一定要等夫人消气。
0: 啊，对了，临来的时候我爹特意嘱咐我了，说让你在这儿委屈一段日子，他会在宫中尽力帮你周全，早日让你官复原职，所以你只要在这儿踏踏实实的过一段日子，咱们就可以回京了。
1: 啊，哎呦，这可真是多多有劳我岳丈大人了，这是。
0: 咱们都是一家人，谁叫你是我的夫君呢？
1: 多谢夫人，多谢夫人。
0: 你呀，就这嘴好。
1: 不，是夫人调教的好，调教的好。
0: 知道就好。不过我可告诉你啊，在这东昌府，你可不要多管闲事儿。
1: 夫人，那什么叫闲事啊？
0: 就是不许办案。
1: 啊？
0: 我爹告诉我了，东昌这地界乱得很，这不仅百姓们乱，这官府衙门更乱，你要是办案保不齐会得罪谁呢？
1: 可是
0: 没什么可是的，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过一段日子，咱们就回京了。
1: 夫人，
2: 这为官一任不管长短，总得保一方平安吧？这个
0: 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1: 清楚啊。
0: 那你就不能答应我吗？
1: 可
0: 刘墉，这
2: 夫人，我先告退啊。哎，
0: 你
3: 乐什么你？
4: 贺侍卫，你笑起来挺亲切的。
5: 是吗？
4: 嗯。
5: 哦，谢谢，谢谢啊。

0: 菊儿啊，你怎么了？你不是一喝就醉吗？你这是干什么？这是？
1: 哎呀，你心里不难受吗？
0: 我难受什么？我难受。
1: 老爷，你说你好好的一个警官当着，就为了查这个案子，皇上一句话就把你降那么多级，多冤呐！
0: 孩子呀，你这还哭了？好孩子。你还知道为老爷担心了？你这回操的这个心啊，操错了地方了。
1: 老爷，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喜儿啊，你怎么不想想啊？皇上是何等圣明啊，他怎么能中间不分把老爷给贬了呢？
1: 老爷，可是你，
0: 也行了吗？

0: 跟你讲吧，媳妇啊，老爷守到最后是个将官，在京城咱们威风凛凛，什么事都好办，但你到了这个地方，你倒腾不开呀、啊、这是人家的地方，是龙你攀住，是虎你握住，你不施展不开吗？
1: 老爷，你说的没错，那现在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这挺好啊，皇上一道圣旨，把老爷贬成东厂知府，好了，县官县官全对了，这又变成咱的地方了，这不挺好吗？
1: 老爷，我明白点你的意思了，可是你还是被降级了呀。
0: 你这个孩子糊涂啊，媳儿啊，那官大官小那就是个名儿，那怎么办？封你个巡抚，封你个总督，你还是办不了事儿啊，对不对啊？只要咱们能为皇上分忧，把案子办了，还百姓一个公道，这就行了。
1: 老爷，这朝廷上的官要都像您这样都好了。
0: 行了行了，快倒酒吧，快快快快。
2: 知府大人。大人。
0: 打扰打扰啊。
2: 大人，您这第一次来小店，我给您加两道菜。
0: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
2: 大人您可别这么说，您这来我们小店就让我们小店蓬荜生辉，如果您觉得这饭菜还挺可口的，欢迎您常来，我请客。
0: 哎，好好好，对门嘛，一定常来一定常来。
2: 那二位吃着，有什么事儿招呼我。
0: 哎啊，没耽误您打烊是吧？
2: 啊，没有没有，吃着喝着。
0: 多谢多谢。
1: 那老爷，我给您端一个。
0: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扔，你还哭丧什么你？
1: 不哭了不哭了，
0: 我没孩子。哎，

0: 妇人怎么冲着衙门口烧纸的。
1: 老爷到家了吗？
2: 没到，没到。来来，走走走走，行，慢着啊，脚底下，慢着，慢着，看着，看着。
3: 咱们就多赢他点银子，就那些个财，我跟你说，他们不行。
4: 什么东西啊？
3: 怎么躺这儿了？这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5: 这不是那个秦车大人的跟班吗？就替你那个。
3: 这小子啊，

0: 谁呀？
1: 西渡本，本大人。
2: 我。
1: 知府大人。
2: 告诉我，你好歹也是个同知，大白天的在这儿睡觉，不得合适吧？
1: 对不起啊，知府大人，我是这样，昨天晚上我帮您查一些那个东昌府的案卷，彻夜未眠，所以我困
2: 了。念你辛苦，原谅你了。
1: 谢知府大人。
2: 跟我出趟门。
1: 啊？干什么去？
2: 理查民情。
1: 哦，好。

0: 恁是啊的咋咋啦咋啦咋咋
1: 带家伙来的
0: 小苹果。
2: 现在网上开办电台特别简单，
3: 是是是，
2: 所以说我准备开办一个网络电台，
3: 我自己啊
2: 当主播。
3: 嚯，你还主播？
2: 哎，所有的节目都是我来主播。
3: 哦哦，
2: 过两天啊，一放在网络上，大伙儿您全都记住孙仲秋了啊！您不记住孙仲秋啊，
1: 哎、不不不，
2: 您就没吃过牛肉。
1: 行行行，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别过两天，我看今天就挺好。观众朋友们这么热情，这样咱鼓鼓掌，让他播一回他的电台怎么样？你看咱这观众热情。
2: 谢谢大家，
1: 谢谢啊！
2: 既然大家这么欢迎呢，今天我在这儿播一回，
1: 咱们听一听。
2: 那我当着主播，你别闲着。
1: 那我干什么呢？
2: 你来一回热烈的听众。
1: 哦，还得给您打个下手。
2: 需要互动的时候，咱俩人互动一下，
1: 主要让人家看看
2: 行不行？
1: 可以，
2: 没问题啊。
1: 嗯，
2: 那既然可以，咱俩来播一回。
1: 好，咱们听听。
2: 注意啊，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本电台开始播音了。
1: 好啊。
2: 请您打开我们的网址，
1: 什么
2: 3W 点怎么打也打不开.com。嗯，中波拨不通千州，调频频道加千赫，没流量上不了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这电台哪儿找去啊？
2: 首先，请您欣赏《新视听》节目
1: 哦。
2: 今天为大家带来两首歌曲，都是名家名段。
1: 好，
2: 首先请您欣赏中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杨洪基老师带来他的拿手曲目，
1: 哪一首？
2: 青藏高原。
1: 这播错了吧？这个

0: 要不人家是艺术家呢，愣能把高原唱成盆地。
1: 第二首请您欣赏阿宝老师演唱的电视剧《红高粱》的主题曲。
0: 哪首？
1: 《红高粱》。
0: 这不废话吗？这个
1: 请欣赏，
0: 咱们听听。
2: 好，
1: 瞧

0: 这是跟着阿宝要放羊去呀，这是。
1: 接下来是名家名段欣赏栏目。
0: 哎，这行。
1: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豫剧。
0: 豫剧好。
1: 众所周知啊，豫剧是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0: 对。
1: 它的特点是行腔优美，节奏鲜明，且感染力强。
0: 是。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豫剧名家常香玉大师为您带来他的经典曲目。
0: 哪一首？
1: 小苹果。
0: 好，听听吧。
2: 嫩是
0: 家伙来的
2: 小苹果，
0: 嚯，闪着一下，嚯，
2: 这么爱嫩，早早啦早啦早早，豆把心儿多，红红的小脸儿，走，温暖在心窝，走，点亮我生命里，早早啦早啦早早。
0: 再霍霍传统艺术，我抽死你！好，
1: 谢谢，
0: 还谢谢还。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戏迷乐节目，
0: 戏迷乐，
1: 我是节目主持人赵抽。哎，
0: 这叫什么名字呀？这叫
1: 朋友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热心听众的电话。为大家准备了多部线路，分别是一号线、二号线、五号线、十三号线以及刚刚开通的七号线。
0: 这是地铁线吗？这是。
1: 天桥的张硕老师您好。
0: 嚯，这就接过来了。
1: 天桥的张硕老师您好。
0: 喂，
1: 哎，
0: 喂，是我吗？
1: 是您，是您，
0: 确定是我啊？
1: 对，没错。请问您今天表演什么才艺？
0: 我想唱一段京剧。
1: 京剧啊，太好了。请问您唱哪段呢？
0: 四郎探母。
1: 好，请问您唱哪一折呢？
0: 叫小帆。
1: 好，叫小帆。那您唱，您唱，
0: 能唱吗？
1: 哎，能唱，没问题。
0: 能唱啊，
1: 时间交给您，
0: 卖卖力气啊。
1: 哎，
0: 叫小帆。
2: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扭转头来叫嚣。
1: 节目时间到。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听众表演的非常卖力气。
0: 我看是你卖力气，我看是啊。
1: 我们节目时间终于到了。我们的节目宗旨，戏迷乐，戏迷乐，拿我们的戏迷找个乐。
0: 这根儿在这儿呢，这儿。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强大脑节目。
0: 哦，
1: 我们依然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
0: 啊，好嘞，
1: 张老师您好。
0: 您好，
1: 您有什么要说的呢？
0: 确定是我吗？
1: 是你。
0: 肯定是我。
1: 没错，
2: 交情。
1: 哎，这个过去了，先生。我们这是最强大脑节目
0: 啊。不是最强大脑，不得唱一段赵小帆？
1: 唱不了，唱不了，
0: 唱不了。
1: 谢谢。
0: 那怎么办呢？
1: 是这样，我们的节目宗旨是为您测智商。
0: 你这还用测吗？
1: 请您注意听我们以下的题目。
0: 题目，
1: 接听一下接下来的录音。
0: 听录音，
1: 请欣赏。
0: 哇，时尚。
1: 请问，
0: 行，我知道，这是 B box。
1: 刚才的架子鼓打了多少下？
0: 不是猜什么形式啊？
1: 请问打了多少下？
0: 这我哪知道啊？
1: 测试结束，张硕老师智商为零。
0: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1: 接下来是我们的你点我来唱环节。为大家准备了多部歌曲。接下来请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张老师您好。
2: 叫小帆。
0: 我刚才有幻听好像是啊。
1: 张老师您还点什么歌？
0: 我您这有什么歌？
1: 我们这歌太全了，没有，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点不出来的。
0: 你这话太大，
1: 一点都不大。
0: 我听的歌多了
1: 啊。
0: 你这有什么歌？
1: 我们这歌太全了，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点不出来的。
0: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什么歌，
1: 一张嘴就知道。
0: 对，
1: 那您注意听着。请问这什么歌？
0: 这屋檐的结局，这是啊。什么玩意儿？
1: 不知道说不知道的。
0: 不是，您这出声，
1: 出声你也猜不出来，
0: 不能够。
1: 注意听着啊。
0: 好。

了母亲、啊、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你知道不知道，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有啥不一样。嚯，心若在梦就在，他的名字叫做小薇，死了都要爱，在电线杆上脱罪，不见不散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我很

0: 请问这叫什么歌？
1: 不知道，
0: 快说，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
1: 什么歌？
0: 哎，这歌叫《我在童话里遇见了一个叫小薇的女孩》，我跟她说我对你死了都爱你，知道不知道？咱爱上那个不回家的人，该干嘛干嘛去。
1: 别播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你儿子说再也不找你讲题了。
9: 怎么了？
8: 横挑鼻子竖挑眼，到最后也弄不明白。
9: 不是，哎，那我也有做出来的时候
8: 啊。对，确实偶尔也能做出几道来。
9: 您看看，
8: 都是错的。嗨，我最近啊在研究鸡眼。
4: 有口音是吗？啊，
8: 鸡眼剪呢？哦，
9: 那太好了！啊，你是剪，我是欠，你蒸馒头，我炒菜嘛。
8: 您瞧没？他又饿了，我蒸馒头干什么呀？
9: 蒸馒头放点碱，它就不黑呀。
8: 我说的呀是双碱。
9: 哎呦，那双份就多了，那馒头就苦了。
8: 您瞧没？我跟一厨子说相声呢。
9: 我跟你开玩笑呢。
8: 您说这人多欠吧？哎，
9: 你说这双碱我知道。
8: 怎么了？
9: 那是针对小朋友们。

0: 学生们出的一项政策，
1: 对，
0: 为的是他们呀减轻负担呀、享受快乐童年。大家说对不对？
1: 具体哪双减啊？
0: 双减吗？大家说对不对？
1: 就会起秧子。
0: 这我也没研究过啊，主要但是我听我们儿子他妈跟我说了，说这孩子现在一回家呀就找不着人了。
1: 掉井里了。
0: 你孩子才掉井里了呢，你孩子掉井里头。
1: 你自个儿说的不找不着了吗？
0: 那没有作业放下书包就出去玩去了。
1: 您说这算其中的一项
0: 啊，
1: 叫减轻孩子的课业负担。另外一项呢、就是减轻孩子的校外培训负担。
0: 这么个双减。
1: 哎，
0: 挺好。哎，咱就按政策来是吧，这关键是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们家那孩子学习主要靠他妈。
1: 就像您这样的家长啊，就欠给双减喽。
0: 哎，这什么意思啊？
1: 不，您还别痴心啊。
0: 嗯，
1: 说这话的人还真不是我。
0: 哦，
1: 说这话的人呢，您可能还认识。
0: 谁呀？
1: 你儿子。哎，
0: 多新鲜的，我能不认识我儿子吗？
1: 哦，你认识你儿子
0: 啊？对呀、
1: 他快不认识你了。
0: 呵，这不逆子吗？
1: 这不上个礼拜吗？我上他们学校做曲艺的辅导培训去了。当时啊，你儿子跟我聊了半天。
0: 是啊。
1: 同时啊，给我一封信，是专门他写给你的。
0: 我儿子也挺逗，他有事回家跟我说就完了。
1: 他说不行，好多话不方便当面说，都给你写信里了。
0: 你还挺神秘的。他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给你念念。
0: 你这等会儿。
1: 干嘛？
0: 这是我们家私事，你大家伙的，你不合适吧？
1: 大伙儿想听吗？
0: 得，咱们你念吧。
1: 亲爱的爷爷、奶奶、妈妈，您们好。
0: 哎，别念了，不好。
1: 怎么不好？
0: 这是给我写的信吧？
1: 对呀、
0: 你让大伙儿听听，这没有我的事儿啊。
1: 你看这信说的不是减负吗？减去父亲。
0: 对，把我给减了。
1: 不是，其实你儿子写你了。
0: 那你就念出来。
1: 我怕他们答应。
0: 这位还挺狭隘的。
1: 我们学校减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0: 各位可不是减到我啊。
1: 我知道这段时间对于您来说是非常的痛苦。
0: 那教育孩子是我弱项。
1: 刚开始的时候您是真为我的学习着急啊。
0: 哎呦，我偷着哭了好几回呀。
1: 因为您是真不会啊。
0: 因为孩子都上三年级了。
1: 您是坐立不安，左顾右盼，抓耳挠腮，欲言又止的。
0: 是。
1: 就跟咱们家小狗妞妞难产的时候一模一样。
0: 对，这是什么比喻啊。
1: 后来呢，
0: 您
1: 就逐渐的不焦虑了。
0: 说明你进步了。
1: 因为您一彻底就不管了。
0: 哎，我可不是不管，那是因为工作忙。
1: 对，您总说我工作忙。那个学期啊，我到家甩开书包就是玩。看电视，看 iPad， 看手机，看妞妞难产。
0: 这是生物课的内容，这是什么孩子呀？
1: 可是到了期末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下滑了很多。
0: 对，他这近视眼度数是层层往上涨啊。
1: 考试之后，班主任李老师找我谈了一次话。
0: 李老师
1: 并让我转告给您。
0: 主要是孩子他妈不让我加女老师微信。
1: 他说双减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健康全面可持续的发展。现在我们有了大量的空余时间，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丰富自己的认知，增强学习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0: 说的多好啊，人家李老长得也漂亮。
1: 同时父母的认知、规划监督也非常重要。双减虽然减轻了我们的课业压力、但并没有减少父母的监督力度。
0: 是，
1: 现在空闲时间增多了、更考验父母对孩子空闲时间的支配智慧、教我们如何思考和规划未来。
0: 各位您别说，我儿子讲的还真有道理。
1: 所以我对自己今后的学习生活也有了一个小小的计划，希望您们可以监督我。
0: 咱得好好听听。
1: 第一，作业虽然不多、但一定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0: 对，学习可不能落下，
1: 不能再拖拖拉拉。有不懂不会的题一定要做好笔记。第二天主动找老师讲解。
0: 多麻烦的，找我就行啊。
1: 找你啊。您儿子说再也不找你讲题了。
0: 怎么了？
1: 说你讲不了两句就开始瞎嚷嚷，横挑鼻子竖挑眼，到最后也弄不明白。
0: 不是，那我也有做出来的时候
1: 啊。对，确实偶尔也能做出几道来。
0: 您看看，
1: 都是错的。
0: 嗨，
1: 我都不敢跟我们班主任李老师说这是我爸爸辅导的。您说他这不是跟着瞎单位功夫没？
0: 嘿，我告诉你，我要再管你，你是我爸爸。
1: 行，
0: 对，行什么呀？行。
1: 第二，合理安排课余时间，做个德。

0: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1: 哦，
0: 我要多多的阅读，
1: 好
0: 看一看《小王子》
1: 嗯，
0: 《西游记》。格林童话《三国演义》
1: 是《
0: 唐诗三百首》《上下五千年》
1: 哦
0: 《丁丁历险记》《三毛流浪记》
1: 啊
0: 《夏洛的》《父与子》《长腿叔叔》《男生甲里》
1: 嗯《
0: 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
1: 哦《
0: 晴天有时下猪》《明天是猪日》《我有时是猪》《我连肚脐眼都是漫画》
1: 这都是孩子看的书吗？
0: 蓝色的海豚岛，海底两万里，
1: 还有
0: 苹果树上的外婆，时代广场的蟋蟀，波普先生的企鹅，天蓝色的彼岸，爱的教育，女生假梅，皮皮鲁和鲁西西，没头脑和不高兴，长袜的皮皮，窗边的小豆豆，吹牛大王历险记，格里佛游记，鲁滨逊漂流记，木偶奇遇记。
1: 好，嘿，各位，这书要都卖废品了，他也不少钱呐。
0: 您说这人多欠
1: 呢，真是。
0: 我还要努力的多做一做家务
1: 哦，
0: 我要擦桌子，
1: 嗯，
0: 扫扫地，
1: 好，
0: 叠衣服，
1: 是
0: 自己的袜子自己洗，
1: 嘿，
0: 我还要帮着爷爷
1: 哦，帮爷爷
0: 奶奶，
1: 帮奶奶
0: 妈妈
1: 妈
0: 和
1: 和
0: 自己洗，
1: 对，哎，怎么不给我洗呀？
0: 太臭，
1: 那就甭洗了。
0: 我也希望您能多些时间陪我成长进步
1: 啊，
0: 让我们一起锻炼身体吧。
1: 哎呦，爸爸这身材早应该跟你一起锻炼，
0: 我们一起蹲起，
1: 一起蹲起。
0: 一起爬楼梯，
1: 一起爬楼梯，
0: 一起体前屈，
1: 一起体前屈，
0: 一起蹲起爬楼梯，体前屈，
1: 一起蹲起爬楼梯，体前屈，
0: 一起下腰。
1: 哎，我怎么那么想把这信撕了呀？
0: 我还希望您和我一起游泳、滑冰、踢足球。
1: 咱再说吧啊！
0: 我一定要好好踢足球，
1: 啊、
0: 争取帮国足冲进世界杯。
1: 哎呦，这么说，我一定努力挣钱，我争取多给你买海参。
0: 我还希望您多带我去看展览、看演出、看讲座、
1: 嗯、
0: 听培训、听报告、听音乐会。
1: 咱还是多听相声。
0: 为什么呀？
1: 不花钱呢。
0: 好嘛，我还要有个好身体，健康饮食，睡眠充足。
1: 嘿，就这一点爸爸一定能陪你。
0: 就这一点我也一定不担心呢。
1: 您听听，
0: 因为毕竟吃和睡才是我爸爸的强项啊。我爸爸每天能睡21个小时。
1: 太惭愧喽。
0: 您以前总问我、宝贝儿，长大了以后想干什么呀？
1: 啊，
0: 现在我可以自豪地告诉您，长大以后我要当一名中国的航天员。
1: 好，只要不说相声就行。
0: 我知道咱们中国从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到嫦娥探月、天文问天、神舟逐梦，30年来从未停止过对浩瀚宇宙的探索呀。
1: 是，
0: 现在神舟15号都顺利发射了，航天员叔叔阿姨将在太空逗留6个月的时间。
1: 是，
0: 这得完成多少科研任务啊？
1: 对，
0: 我一定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 嘿，爸爸支持你。
0: 所以您一定要多带我坐海盗船。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航天员最主要的就是不怕晕呐。
1: 得嘞，爸爸以后没事就抡着你腿转圈。
0: 到时候咱们一家子一起去太空站住上一年。
1: 哎呦，你妈工作太忙了，咱们带着李老师多好啊！
0: 干嘛？
1: 不是，那李老师能辅导你学习、啊。
0: 哎呦，到那个时候，我从太空看我们地球家园，您说这是多美的事儿啊！
1: 说的我都感动了呀。
0: 不过您要是还不能多抽出时间陪我成长进步
1: 啊，
0: 我就得考虑换个爹了。
1: 换爹？
0: 我觉得呀，徐涛叔叔总来给我们上课，和我们一起聊天，让我们特别的开心。您要还不改变的话，我就打算让徐涛。涛叔叔当我爸爸了，耶！
1: 别耶了，
0: 嗯，
1: 我问问你，
0: 怎么了？
1: 这是我儿子写的
0: 啊，这是我写的，
1: 有你什么事儿啊？这不捣乱吗？
0: 今天
1: 别说了
0: 啊，
1: 别往下说了。就这么一会儿，各位，我这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的，我这回是想明白了，儿子呀，
0: 往哪拍呢？往哪拍、
1: 啊？这童年只有一次啊，爸爸就希望你是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无论你做什么，咱要成为一个对社会的有用之才。
0: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健全的人格，
1: 啊、
0: 让他们可以乐观积极，善待未来发生的一切、
1: 嗯，
0: 这比什么都重要。
1: 太对了，
0: 哎，哪怕您就算当个厨师，
1: 啊、
0: 这不是也是为社会做贡献吗？
1: 不是，干嘛非当厨师啊？
0: 你怎么了？
1: 啊、
0: 咱们。这方面有优势啊，
1: 什么优势？
0: 毕竟孩子他爸爸
1: 啊
0: 是欠呢、
1: 又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

0: 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上面这个300有2个0，下边这个8，2个0是落着的。咱们要约分要把它划掉，等于多少啊？李小飞，等于3。你真棒，李小飞。
6: 假如我教你儿子，换过来教。
5: 我明白您的意思。
6: 换过来教。
5: 这个为什么？
6: 有好处啊。
5: 啊？
6: 你想啊，你身上
5: 啊
6: 有很多比我强的地方。
5: 哎，
6: 换过来教啊，把你好教给我们孩子。
5: 你别这么说，李老师，您这么说
6: 啊，
5: 那您身上更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6: 是吗？
5: 我羡慕的地方啊，
6: 是吗？
5: 羡慕啊，
6: 说一个，
5: 是，
6: 快说呀，
5: 说一个，
6: 说一个，
5: 说一个，
6: 我比你强的，
5: 你比我强的，
6: 你羡慕我的，
5: 我羡慕你的，
6: 快说，
5: 有了，
6: 说，快说，我听哪个好？
5: 他
6: 找一个好的，
5: 我羡慕他，
6: 最好的，比你强的。
5: 我羡慕他有一个好搭档啊，我没有啊，真是八辈子修行。
6: 像话吗？像话吗？
5: 啊，
6: 你正经说。
5: 人家李云飞老师，
6: 哎，
5: 清华大学本硕博，
6: 哎，对，
5: 人家那个教我儿子这个基础知识，
6: 哎，
5: 文化课。绝对放心，
6: 放心吧，
5: 绝对放心。
6: 这不瞎说。
5: 嗯，
6: 2005年进清华，
5: 嗯，
6: 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年博士毕业，11年的清华，教你孩子绰绰有余吧。
5: 绝对放心了，
6: 没问题吧？
5: 没问题。
6: 我儿子，你儿子
5: 啊，
6: 叫到我的面前
5: 啊，叫你面前，
6: 他叫宋伟杰啊，
5: 我叫宋伟杰，
6: 宋伟杰。
5: 对了，
6: 你儿子哈，得姓宋哈，
5: 多新鲜呢，
6: 宋欢笑啊。
5: 还下基层呢，这，咱慰问演出去了，怎么着、啊？
6: 你说叫宋什么？
5: 这我不叫宋伟杰吗？
6: 啊，
5: 就宋小杰
6: 啊，宋小杰呀、啊，过来，
5: 哎
6: 嘿，听叔叔跟你说啊，
5: 啊，
6: 你都6岁了，
5: 哦，6岁，
6: 今天呀，叔叔教你数学，
5: 好啊，
6: 哎，我相信啊。你肯定能够学会，
5: 我们孩子没问题，
6: 因为叔叔6岁的时候啊、
5: 嗯、
6: 听一遍就都会了，
5: 是吗？
6: 你肯定也没问题，
5: 我们孩子行。
6: 你注意看啊，
5: 嗯，
6: 这个呢
5: 什么呀？
6: 是这个微积分当中的偏微分方程，这个呀叔叔6岁的时候啊，
5: 哎，
6: 听一遍全会了，
5: 哎，
6: 知道吧？你
5: 什么
6: 太笨，
5: 你这不是你刚才说什么教我们孩子什么？

0: 微积分的偏微分方程吗？
1: 不是，那有一什么什么什么，
0: 就一公式偏微分方程，怎么一公式？
1: 公式？
0: 怎么了，
1: 朋友们？
0: 怎么了？
1: 朋友们，我看就有录像的都散出去啊，都散出去啊！
0: 散出什么？
1: 李云飞往相声里加公式了，公式相声
0: 了。什么公式相声？
1: 李飞李，
0: 去，别起哄！我怎么了？我教你们孩子微积分怎么了？
1: 没有教孩子这个的，不行。
0: 你教我什么呀？
1: 教简单的。
0: 教什么简单的？
1: 假如我教你儿子，
0: 你教我儿子？
1: 对呀、啊，
0: 我听你怎么教。不简单的，这没劲，这玩意儿。
1: 哎，李小飞，过来过来过来。
0: 你逗狗呢是吗？
1: 跟孩子说得可爱一点呢。
0: 这是可爱吗？这
1: 李小飞，你已经六岁了，
0: 也六岁了。
1: 哎，叔叔教你数学，
0: 也学数学。
1: 咱们不学那么难的呀。
0: 哦，啊、
1: 咱们今天学除法，但是这个除法要注意了啊。咱们用一个这个分数来解决这个除法。
0: 那六岁也提高了啊。
1: 咱们这样啊，咱们算300除以。八，咱们首先呢，在中间画一条横线，这个叫分数线，上面是分子，咱们写300，下边叫分母，咱们写八。注意，这个时候咱们要学着约分。哎，你要观察了，上面这个300有2个0，下边这个八。2个0是落着的，咱们要约分，要把它划掉，等于多少啊？李小飞，等于3。你真棒，李小飞。干嘛啊你？
0: 300，
1: 啊，
0: 除以8，
1: 啊，
0: 等于。等于啥
1: 啊？
0: 算错了吧？
1: 那算错了等于6。
0: 什么等于6？你非给我儿子教成糊涂车子不可呢？
1: 是我，
0: 你别教我，我教了，
1: 差一点。
0: 我教你们孩子。
1: 你啊、
0: 哎、
1: 啊，
0: 小杰，
1: 你这是逗狗呢？
0: 啥？你刚才那样的？
1: 你报复心也够强的。
0: 哎，那好了，
1: 嗯。
0: 叔叔今天啊，教你语文
1: 啊、哦，语文他也没问题。
0: 语文呢，咱们教一个宋词的词牌
1: 哦。
0: 宋词词牌可多了。
1: 是啊，
0: 你比如说那个“明月几时有”，这叫什么呀？
1: 什么？
0: 这是水哥掉头的故事。
1: 不是，水哥掉头，水哥是司机，他搁那儿掉头，他奔哪儿去呀、啊？他呀，
0: 那词牌名叫“水哥掉头”，
1: 水掉哥头。
0: 哦，对，水调歌头。
1: 对了，
0: 不光有水调歌头，
1: 还有吗？
0: 词牌名多了。
1: 哦，
0: 你比如说有这个八闺，六丑，
1: 哦，
0: 大仆大友，
1: 是
0: 合欢西市，出塞逐至，春晴夏周，秋水白雪，疏影暗香，摇花踏月。
1: 哦，
0: 有一剪梅，
1: 是
0: 二色莲，三字令，四季花，五更转，六六风，七娘子，八宝庄，九回肠，十样花，十二郎，十六字令，十八香，二十时，二十四会，白尺楼，千秋节，万年春，西江月，浪淘沙，卜算子，蝶恋花，
1: 是
0: 念奴娇，燕山亭，满江红，踏梭行，沁园春，相见欢，江城子，临江仙，如梦令，鹧鸪天，声声慢，小重山，清平乐，柳寒烟，定风波，碧牡丹，还有什么虞美人令，八声甘州，
1: 是
0: 锦堂春慢，水调歌头，宫中三台，晚香时候，雪月娇光，貂裘换酒，有东风第一枝，飞雪满群山，缺月挂疏桐，瑶台聚八仙，剪字木兰花，玉人捧露盘，巫山一片云，金盏倒垂帘、
1: 哎、
0: 最长的词240字莺啼序、哦、最长的词牌名7个字叫凤凰台上一吹箫。
1: 好，哎呀，真不容易啊。
0: 宋小杰，背一遍。
1: 背一遍？
0: 你怎么那么笨呢？
1: 哎哎，
0: 你怎么那么笨呢？
1: 什么意思？
0: 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笨呢？
1: 说话呢？
0: 这个词儿啊，叔叔6岁的时候听一遍都会背了呀。
1: 你不亏心呐？
0: 怎么了？
1: 也不知道谁刚才在那儿厕所这捣鼓这两遍词儿啊。
0: 你说这个嘛，你说这个嘛，这不给孩子榜样。
1: 你说这也太难了。
0: 又难了？
1: 谁记得住啊？
0: 那依着你呢。
1: 就我假如我教你儿子 啊
0: 叫什么？
1: 哎，李小飞，过来过来过来。这好呀，
0: 到他这儿了、啊、
1: 别抠鼻子呀。

0: 别往嘴里塞呀。
1: 我们孩子有病啊，抠完鼻子往嘴里塞。嗯，
0: 他肯定随你比较活泼。
1: 这是活泼，这是口重，这是。
0: 哎，李小飞，行了行了，咱上课了啊。
1: 啊，
0: 哎，叔叔呢教你语文
1: 啊，也教语文。
0: 哎，咱们教点简单的。
1: 有简单的，太简单。
0: 咱们从这个汉语拼音开始学
1: 啊，也行啊。
0: 但是这汉语拼音
1: 啊，
0: 叔叔有一个好方法。
1: 什么方法？
0: 咱们唱一首歌，就把它记住了。哎，没关系，
1: 啊，
0: 跟着我一块来啊。
1: 啊，
0: 准备，三二一。到阿巴茨的俄佛哥，这可以几克了么呢？这个窝婆鸡，没关系，李小飞，再来一遍，注意啊！走，三二一，走！阿巴茨的俄佛哥，这可以几克了么呢？这个窝婆鸡，小飞。没关系啊，你对自己有信心，三二一走。阿布斯德夫哥，这何以几克勒莫呢？这我不行，我忘了李小飞，我忘了，我怎么？
1: 你怎么那么废物？
0: 我怎么什么都不会，
1: 啊？你连汉语拼音歌都唱不上，
0: 怎么办，啊？
1: 你不用我教什么，你就教什么，那还换过来干嘛呀？
0: 那怎么意思啊？
1: 你教你擅长的呀。
0: 我擅长什么呀？我都不会呀，啊，我
1: 艺术啊，不。刚说了吗？打小学快板啊！
0: 对，
1: 你受那么些苦，你练得这么好啊，教给我们孩子呀，
0: 啊！对，快板，
1: 对呀，啊，
0: 快板没问题。
1: 你教我们孩子唱快板不完了吗？
0: 哎，李小飞注意了啊！
1: 对，
0: 叔叔教你绕口令。
1: 绕口令，
0: 哎，
1: 好，
0: 对，首先啊，跟你说啊，
1: 怎么着？
0: 我先把这大板啊，这一下都给弄劈了，然后我弄出这竹片来，知道吗？你要记不住我拿这竹片，我手指头盖里，我扎死你，扎死你，我扎死你！
1: 宋嬷嬷，
0: 啊，宋嬷嬷，
1: 宋嬷嬷，收了神通吧？
0: 怎么意思啊？
1: 你拿对付紫薇那套对付我们孩子不行，知道吧？
0: 不是严格吗？
1: 你就唱一个就完了。
0: 听好了啊，
1: 你唱，让我们孩子学唱就完了。
0: 注意了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僧前经，刮灭了经前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霎时间只刮得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鹰，给松走经，翻灯灭钉掉弓崩，这么一段绕口令。李小飞唱一遍。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那么笨呢？这个呀，叔叔六岁的时候听一遍就会背了。
1: 你要这么说啊？
0: 啊，
1: 宋小杰，
0: 什么意思啊？
1: 刚才那堆词牌名，今天必须背下来
0: 啊！
1: 背不下来不许吃饭。
0: 不，李小飞，刚才那快板你必须唱下来，你唱不下来你不许睡觉。
1: 宋小杰，快背。
0: 李小飞，你快唱。
1: 那宋小杰，快背。
0: 李小飞，你快唱。
1: 宋小杰，快背。
0: 李小飞，哎，日光日光，快唱。
1: 宋小杰，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宋小杰注意了，
0: 十九八七，你要拿导弹炸我们孩子呀？咱俩这干嘛呢？咱俩
1: 废话，谁让你要那么难的呀？
0: 不是，那怎么
1: 办？咱简单点，紧说简单点，行不行啊？
0: 简单什么简单呢？
1: 相声，
0: 相声，
1: 相声小段，
0: 哎，这行，
1: 基础入门的。
0: 那咱让他们学哪段啊？
1: 学哪段那个反正话。
0: 反正话好，啊，
1: 反正话是最简单的嘛。
0: 啊，
1: 将来咱俩孩子再有一块说相声，
0: 对，
1: 一段佳话呀，啊，
0: 真不错，
1: 对不对？
0: 啊啊，
1: 宋小杰过来。今天呀，叔叔跟你爸爸给你示范一段相声。
0: 哎哎哎，李小飞过来过来过来，今天呀，教你这个相声叫反正话，你过来。哎，孩子，孩子，不是李小飞，你哭什么呀？别哭，别，
2: 那怎么哭？
0: 哎呀，哎，这不是捧哏不丢人啊，孩子。不丢人，
1: 我把我们孩子给你就得学捧哏的词儿了。
0: 那怎么了？
1: 那我们孩子还是人吗？
0: 你怎么
1: 不是

0: 怎么说话呢？
1: 不是受气吗？在台上
0: 都一样，
1: 非得这么说、啊，
0: 就得这么说。
1: 行行行行，那宋小杰，那个、我说一句，你学一句啊。
0: 哎，李小飞，你也注意了啊，
1: 注意我跟你爸爸。

0: 赵和，
1: 这些都是你爸爸的亲兄弟，
0: 这亲兄弟都是你亲爸爸，你别说话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您想剪个什么头啊？
8: 把我这旁边这个海浪啊，往我这大海里头击中击中。嗯，老师傅，哎，走嘞，把我这地中海改个海啸。
7: 呵，
9: 哎，哎，哎，
10: 爸，您这是又上哪儿摆摊去了？
7: 河边。
10: 那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7: 废话，天冷。
10: 我跟您说多少回了啊，天太冷您就别出去干活了，我挣钱孝顺您多好啊。
7: 这座我借几个月，过了冬还你。
10: 不是，您剃个头一共才5块钱，您在我这能挣什么钱啊？您这不瞎捣乱吗？
7: 嘿，你小子，我说今儿咱爷俩打个赌，你敢不敢？
10: 那这样吧，2个小时之内啊，您就拿这些家伙事儿，只要能挣够了10块钱，这座我就让给您。
7: 就这么定了。
10: 那您要挣不着10块钱呢？
7: 我立马走人。
10: 走人归走人啊，您以后也不许去那桥下路边再折腾您这些老手艺了啊。
9: 托尼老师，麻烦您来一下。
10: 哎，
7: 等会儿
10: 啊。
7: 托尼，你改名了？那
10: 艺名。爸，我进去一下啊。
7: 艺名。哎，您好姑娘。
11: 怎么说话呢，大爷？
7: 哎呦，
11: 小伙子！
7: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小伙子。
11: 那什么，那个托尼老师在不在啊？
7: 不瞒您说，我也是这儿的理发师，今儿我给您剃个头。
11: 您也是理发师？
7: 你看看，来来来。
11: 行啊，脏辫成吗？
7: 行，您稍等。
11: 不是，您干嘛去？
7: 不是，我呼你去和点泥给您呼上。
11: 您回来吧。

0: 啊，我呀走了，托尼老师不在，我也今儿也不在、
1: 哎。别呢，在呢。
0: 哎呦，托尼，
1: 干什么呀？
0: 你干嘛去了？我刚才那老头要把我那头发糊上泥。
2: 不是，您不是要编脏辫吗？啊，我心说去和点泥给他糊上，不快又快
1: 歇会儿，歇会儿吧啊。那个脏辫是吧？啊，来来里边请，脏辫贵宾一位啊。
0: 老头什么都不明白呀，他。
1: 哎呦，哎呀，爸，我又让您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脏辫啊！
2: 嘿，小子，说什么呢？啊，看看这上面，我今儿约了好几个老熟人，剃头，让他们上这儿来。
1: 不是爸啊，咱这熟人可不能算数啊！
2: 哎，怎么了？刚才那个没理这规矩啊？
1: 您这
2: 是不是
1: 赖呢？哟，看这造型，应该是来找您的呀。
2: 这还真不是找我的啊！我不认识他呀，我先上去打探打探。
1: 您问问。
2: 哎呀！您好，哎呦，您推头，
3: 小哥，老师您好。哎，那个我打听打听，哎，你们这个理发馆都能做嘛造型啊？
2: 我这有好几款呢，您坐这儿吧。
1: 我这也有好几款，来您坐这儿。您坐这儿。
3: 哎呀，哎呀，哎呀，怎么那么闹呢？怎么那么闹呢？那个剃头多少钱？
1: 我这边50，
2: 我这儿5块。
3: 我掏50。
1: 哎，谢谢您，
3: 选老师傅。
2: 哎呦喂，您可真有眼光啊！来吧。哎，
1: 大哥，您为什么呀？啊？
3: 这还用问为嘛吗？啊？你们这个理发馆水太深，知道吗？潜规则我都知道。一个理发馆的两个理发师都是互相剪头。哎，你看老师傅给你这小头弄得多干净，又阳光又帅气。哎，你看看你给老师傅剃这个，哎呦妈耶，跟狗啃的一样啊！哎呦，老师傅，你说是不是有他这样的吗？
2: 您想剪个什么头啊？
3: 把我这旁边这个海浪啊，往我这大海里头集中集中。嗯，老师傅，哎，走嘞，把我这地中海改个海啸。
1: 什么头？
3: 海啸你都没听说过？
1: 大哥，我问问您，您说这海啸头是不是就是打远处一看啊？嗯，您是个爆炸头。
3: 对，
1: 完离近了一瞧，呀，是个地中海。人就说了，这大哥太逗了。完，您说你不许笑，完人还笑，你不许笑，人还笑，还笑，还笑，简称海啸头。
3: 哎呀，你看年轻人就是理解能力强啊，
1: 是这意思吧？
3: 哎呀，老师，我不是我说你，您说你不懂这海啸头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没有金刚钻儿，就别揽那瓷器活拿着吧。哎，还是年轻人靠谱。
1: 来，海啸头贵宾一位啊。爸，哎呦，别
0: 托你。哎呦呵，这手艺越来越好了，我跟你
1: 不错吧？
0: 这小辫儿的颜色我特别喜欢。
3: 害羞害羞害羞呢你托尼，我跟你说我这头型弄得真好啊，不光还笑了，我都笑了。真好，
0: 就您这造型一般人的脑袋弄不出来
3: 是吧？
0: 谁给您设计的？
3: 托尼啊，给我设计的。
0: 找他就对了。
3: 老头不会呀、
0: 啊、我说托尼啊、哎、这个明年我再过来洗头啊。
3: 谢谢啊，
1: 别客气。
0: 还笑还笑呢，还笑。
3: 行，祝你成功了。
1: 慢走您呗，
4: 慢走。
5: 老韩头，我来了。
6: 老杨，哎呦喂，来来来，你这大救星来了呀，
2: 你赶快坐下吧，我这赶马上准备上。哎，等会儿错了，这是我的座，这个啊，
7: 那没坐错啊。
6: 老杨头啊，我剃的不好吗？
7: 好啊。
6: 我多收过你钱吗？
7: 没有啊。
6: 还是的呀，那您怎么、
7: 啊、这么回事儿？我今儿啊要去相个亲，我寻思让你儿子给我做个时尚点的造型。
1: 啊，那个杨叔啊，其实板寸啊也特别招那些小老太太们的喜欢。要不然您还让我爸给您剃吧、啊、
7: 那可不行。我今儿相亲的是一个朋克小老太太，就喜欢摇滚，来招呼。

0: 好嘞。
1: 时代变了，
2: 变了，变得越来越好了。
1: 可我也越变越老了。
2: 哎，人老心不老，咱得与时俱进。
1: 有些东西我真是舍不得丢啊。
2: 你又丢人了。
1: 这
3: 杨叔啊，我爸呀是说他要把那老手艺丢了，您是不是觉得也不错呀？
2: 丢手艺啊？
3: 啊，
2: 那可不行。想当年呀、你们家理发店门口那天天的是人山人海的排队呀，那叫一个风光。哎，你爷爷那会儿呀就比你爹学手艺，嘿，你爹就不好好学，等你爷爷走了才想起来继承这门手艺。哎，小子，
3: 哎，
2: 知道我们那时候都怎么夸你爹的手艺吗？
3: 怎么夸的呀？
2: 你踢的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3: 啊，
1: 你这是夸人了吗？
2: 我说你儿子呢，你手这给我踢一坑。
3: 杨叔，我听得太入神了，我这
1: 哎呦，
3: 电推子没注意。
2: 你这时候怎么能溜号呢？你
3: 不是，要不然我给您修修。
2: 得了吧，你那电玩意越修坑越大。
3: 那我这次给您免费，下回打个五折。
2: 可我今儿相亲怎么办呢？我
1: 懒羊头，不着急。你看我现在用这手推子给你找吧找吧，行吗？
2: 得了，走。
1: 来。来，咱俩，这不是事儿，这个。
2: 对。
1: 人耐沉楼关山乐景。哎，您照的镜子瞧瞧怎么样？
2: 要说呀还是这老手艺地道。这五十啊给你们爷俩分吧。啊，我得抓紧约会我那老滚小老太太去了。
4: 让我们一起摇摆，一起摇摆。哎，
3: 啊，这五十块钱算您挣的啊！
1: 别寒碜我啊，人家是来找你的。行，我知道，我这是给你添乱来了。行了，我认输，我走了。

0: 得城外乱得纷纷，金
1: 碧盏。您等会儿。老刘，三号剃头。老张，十五号刮脸。老李，23号住院。爸，您给我也剃个头吧。哎呀，我也想学学这门手艺。以后啊，我这店里把您这些项目全都加上，让那些老人都过来。
2: 小子，有良心，有良心，好。我当年教给你那个口诀，你还记着吗？
1: 那还能忘吗？破书悬，下书稳，莫推功，下推准。
2: 嘿，哈哈，行啊，小子啊。嘿嘿，那今儿我就亲自给你剃个头，咱们来个全活。
1: 好嘞。
3: 卧书悬，下书稳，卧推空，下推准，下书超。
4: 咱是主角，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

0: 笑点。
1: 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2: 我看看我这个，
0: 你来，
2: 没动静，看见没有？倍儿健康。
3: 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
4: 一天到晚看不见人，你去哪儿了？
5: 我现在所有的精力啊，都在这儿。
2: 泡面上边，对，其实我也喜欢吃泡面，就是没有泡馍呢，泡面也可以解馋。我
5: 不是这个，看见没？
2: 哎，这什么呀？嘿，
5: 看看啊，啊，智能手表。哦，我这个高科技，实时监测。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是我现在需要什么，立马带上就有。我看我需要什么？
2: 需要什么呀？
4: 还能写。
3: 该吃饭了，该吃饭了，该吃饭了。
5: 跟光顾着跟你们聊天了，泡的面都没吃呢。你吃吧，你吃吧。哎
0: 呀，拿来吧，
6: 还能出声儿、
0: 啊？我看这玩意儿有意思啊！
6: 对，
0: 我试试，啊、看着啊。
6: 走你。
3: 该睡觉了，该睡觉了，该睡觉了。哎
0: 呀，这两天啊，学习看书，我太累了，我得休息了。
1: 怎能装哎？
0: 那么意思？
2: 我来，你看看你们这帮拿的，
6: 怎么了？
2: 又不吃饭，又不睡觉，咱干不干正事儿了、啊？我看看我这个，
0: 你来，
2: 没动静，看见没有？倍儿健康。
3: 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
0: 站住！什么镇定啊？
6: 这都绝了！
0: 这都
2: 绝卷什么呀？这什么东西、啊？这
5: 你别生气，我这不刚做出来吗？可能需要点小改进。
2: 别谦虚，必须大改。什么东西呀、啊？这是？还宠物佩戴、啊？
6: 不是，你别理他。不是，这表就这个用吗？
5: 不是，还有你看还能显示数字呢。
6: 哦，这有仨数啊。
5: 知道干嘛的吗？
6: 知道啊。
0: 数字我们咋不知道？
2: 数字大人数。
5: 108。哎，
6: 无轨电车。
5: 55。
0: 体温。
5: 11。
2: 你爸的岁数。
0: 你爸的岁数，前妻戴个手表测你爸爸岁数干嘛？
2: 不是测我爸岁数，是测他爸岁数。
6: 这都不像话，那也测不出来呀、啊，
2: 测不出来他爸岁数。
0: 废话，测不出来，你带一耳机的告诉你奶奶多大岁数是吗？
2: 我觉得科技上应该
0: 没有实现这个，
6: 不是现代科技没那么
5: 发达。我都23了，我爸11，我爸比我小一轮是怎么着啊？
6: 前妻11什么意思？
5: 11是餐后血糖。
2: 哦，那血糖也太高了，那
5: 总比我爸11岁强吧？
0: 哎，还不错啊，哎，还不错、
6: 啊，能测什么血压、血糖？
5: 对对对对，
0: 你这
6: 脉搏
0: 有点意思。
6: 对，
0: 哎，合着这玩意儿不说相声，瞒着我们哥几个，自己一人研究高科技。
5: 你一人研究其实挺难的。
6: 谁说是一个人了？你都想帮你，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呢，咱们团结起来多好啊！
5: 那是人太多了，我用不了那么多人。
6: 不是，那这
2: 怎么办呀、啊？
6: 咱们
5: 这样吧，咱们抽签儿。
2: 抽签，
0: 咱
2: 不许反悔啊！
0: 咱抽签，来，
6: 抽签，
2: 还有签儿，有签儿，抽签
0: 儿，我先来。
2: 我这一般都特别的好。
6: 来，
2: 抽签我没有输过。
0: 来吧，
2: 每一次我都是。
0: 来吧，
2: 看你这是
6: 展示啊，
0: 展示啊！我告诉你啊，看着啊，
6: 你看，快点，
0: 不行，
2: 没有呗。
6: 我看看
2: 啊，
6: 不可，
2: 那就是我了，各位，这就是我。没你，
0: 不是，这是嘛意思？
2: 怎么？合着我们都想帮你，你还瞧不起我们？
6: 嗯，他就瞧不起你。嗯，
2: 我现在可能是不行，但我可以慢慢学呀，对不对？我可以学着做生意，我学着做买卖，我学着讨价还价，我学会10以内的加减法，然后咱们再一起搞创业，就
5: 来不及了。
2: 不是。那我是真想帮你呀、啊，前妻。
6: 不是我们俩才是真心帮了你。
0: 对了，
2: 我也没真心捣乱吧？
5: 您还没捣乱呢？啊！我觉得你们真的
6: 不是你别委屈，别委屈。我们但我虽然他是有点那什么，但是我们都是真心的。
0: 对了，
5: 对呀，对呀。
6: 所以我觉得呀，咱这签重新抽，
0: 重新抽
2: 一遍。
5: 不用重新抽，
2: 换个签
5: 啊！不用重新抽，我这还有一签呢。
0: 还有
5: 一签，看我这个
2: 怎么样？
6: 缺一，
2: 这什么意思啊？
5: 咱们四个连起来读啊！
1: 缺一不可。

0: 没你不行。哦，
1: 你说是我们都能去呀、啊？
2: 当然了，这么多年了，你们一直陪在我身边。我考试挂科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失恋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在舞台上一点成绩都没有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你们放的我？
3: 白激动。
2: 但是今天站在舞台上还是有你们，你们帮我站脚助威，在舞台上帮助我，那就让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尽力的
0: 奔跑吧。

0: 差点被导演骂嘛，这就是电视剧嘛，要是电影这可了不得了。
1: 这个唐僧不可能一点动摇没有，但是最终必须是理智战胜清白。

0: 哎，王老师组织说过来就得过来。嗯，因为我们合作了很多年。也是跟着杨洁导演拍戏最多的演员。我记忆最深的是主题歌和女儿情，应该比较柔情的吧，是女儿情，词也好，应该都很苦。嗯，那个年代不一样嘛，很正常，年代不一样，向前发展，我们赶上那个年代，但是苦也有苦的好处，因为注意力主要放在创作上。那个时候我们得先出家，这不是玩笑，是。我到剧组先去的北京的法源寺。在那待了很长时间，就在里边休息。那会儿叫体验生活，专门剧组给我办的图书证，首都那个图书馆，得有图书证去查资料，得了解透了才能拍戏。那个时候刚进剧组是不能拍戏。
1: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2: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任为玉帝，赐我唐姓。
0: 演戏就是两人搭戏很重要，因为碰上一个很优秀的演员，两人搭起来互相碰撞的就比较好，也比较自然一些。演员就是这样，碰撞很重要。那说明朱琳老师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演员。
1: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
3: 啊，这么美啊，这么有气质的这个唐僧，不可能一点动摇没有。但是最终必须是理智战胜情感。所以说，不是说接了你要给我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不是这样的。有几个镜头拍得非常好，徐绍华老师演的这一拍，一抬头一看，一吃惊啊。你看那个喘着气的头上那个，当然是经过这个化妆了。最后你看慢慢下来了，一闭眼睛，阿弥陀佛，这就是戏。
4: 那二人相处一室的戏，这个重拍了几遍？
0: 我的记忆是拍了八条。
4: 八条。
0: 哟，
4: 您记得还真清楚。
0: 在苏州，好像这段戏是在苏州那个狮子林嘛。拍了，的确是拍了八条。差点被导演骂了。这也就是电视剧嘛，要是电影这可了不得。那会儿电影是胶片的，电视剧这抹掉再来，抹掉再来就行了。
5: 要是你睁眼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第一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6: 现在还很多要翻拍这个《西游记》或者
0: 用现代手法去拍，它不一定走这个路子。所以我们基本上像杨导拍，杨导说过很多遍，他尽最大努力忠于原著。而且以后拍他不一定走这个路。规律上来说，一部名著20年重拍一遍就是很正常的。但是别不能按原路走。

0: 智慧。
1: 你还有什么想听听？
0: 不行，
1: 让我爆料。
0: 就是、
1: 他不让，
2: 再爆爆料。
1: 不是，我看着他的面子不说了。
0: 没有了，
1: 有我就不说了。
0: 每日文娱播报的老师们、观众朋友们，大家这期节目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
3: 这个比太小了，我用凉感比吧。哇！
4: 一般用凉感的，
3: 一般能驾驭凉感比真不容易的。早知道我从家里带了
4: 半。
0: 哇！哇！漂亮。太小了，
4: 杜
0: 老师就用两支笔一起写。
4: 两支笔啊，
0: 对，两支笔，双笔一起下。
3: 白竹大人，
4: 稍
3: 微
4: 厚一点。
0: 哎，
4: 哇！哇，白竹大人，
0: 白竹大人，
4: 所有的好朋友，
0: 要身体好一点，然后这还有一个点，
3: 对自己好一点。
0: 快乐多一点，
3: 多一点，
0: 快乐多两点，
3: 开心万岁，
5: 耶！正高兴，
6: 正高兴，
5: 真卖
0: 的，他沉浸了。熊猫叔叔，
1: 这是家人，
0: 家人。
1: 每日文艺播报是我的家人，这么多年，你们这个节目做得特别好。我这个啊，
0: 看见没有？哎，老师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1: 对对，这是啊。这个我这个、更了解了。
0: 对呀、啊。
1: 他上中学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好调皮啊！
0: 你看我那时候小豁牙子，像个小土豆似的。你真可爱。谁想到长大了你可以扮演金龟子呢？希望你慢点长大，小灰牙子、小土豆，你要加油哦，成为闪闪发光的大人。我对我的小时候很满意，你满意你的小时候吗？
1: 就是十六七岁啊，有逆反的时候，然后他妈妈没辙了，给我打电话，我就说他听我。他像个男孩子，他原来是广播学院男子足球队，
0: 不是女子足球队的。
1: 他能踢那个左边锋，香蕉球，
0: 金左脚，
1: 这不得了了。
0: 对，我这性格比较像，就是比较开朗，像男生一样。
1: 王宁像个女生，
0: 但是现在也像女生。那个
7: 九岁的时候，金龟子姐。
1: 那这说来话长了，那个时候啊。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叫王雪纯，一个叫
0: 刘纯燕。
1: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那种动圈话筒，然后八个脑袋在抢，抢，那怎么办？他们俩小，就是左腿坐着王雪纯，右腿坐着刘纯燕。他们俩一说话，
0: 没有的话不多，他们是主角，我们配完了就跑了。
1: 而通常的董浩叔叔都是一般配男一号。
0: 男一号，男一号，
7: 有缘啊，
5: 男一号。
1: 哎，我这
0: 声音特别好，
1: 都是那个译制片
0: 哈。但是米老鼠那声音真挺难为你的。
1: 那个当时嗓子。当时嗓子比较嫩，现在就学不出来，现在一学就有点像太监的声音了。
0: 董浩叔叔、米老鼠，还有那个李阳老师的唐老鸭，这两个真的就是史无前例了，那个声音一般人都是肉嗓子都出不来。
8: 我能抓到你们，我在这儿呢，我一定在这儿。
1: 其实人家那个时候啊，米老鼠、唐老鸭，他在美国就用机器做出来的，我们那时候达不到，我们都是肉嗓。后来我就想起刘长瑜老师啊，他那个就是奶奶，您听我说，不能哪里去吧，
0: 哪里去吧。
1: 他是女米老鼠，我是男。
0: 对，开始的，对。
9: 现在放电影了。
8: 愿意跟我共进晚餐吗？
10: 当然，米老鼠，我愿意。
0: Mini
1: 后来就是大头儿子小的爸爸，
0: 大头儿子小的爸爸，我们配了得有20多年。
1: 那在以前更多了。刚才我看你那个，就是卡带墙，我在想，我们俩还有李阳，我们讲的故事卡带多了，他是我们中。

0: 台湾电视台第一个主持少儿节目的主持人，你没想到吧？他那时候上中学，上中学主持的叫幼苗
1: ，
0: 幼苗。嗯，你和郑小川，
1: 嗯，
0: 郑小川是郑荣先生的女儿。啊，那个时候菊萍姐还在上学，上那个幼儿师范学校。
1: 对。
0: 后来她是我们台，就是带着目标的上广院。他不愁分配，他再回来。
1: 回来做配音演员。嗯，当时我就在一直播。哎呀，看了半天还在老师。我跟董浩叔叔，我从9岁的时候就认识董浩叔叔了。那个时候呢，是管他真的叫叔叔。后来呢，我们就变成同事了。现在又是变成了好哥们儿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在新媒体上又再一次跟孩子们出发了。然后我跟董浩叔、月亮姐姐还有绿泡泡，我们虽然这个电视节目少了，但是呢，我们管着孩子们的童年的售后，他们的快乐一直都在我们这儿保存着。我们跟孩子们依然快乐的相处，快乐的在一起。
2: 是人是鬼是妖是魔，难辨。
3: 今年6月5号，在蒲松龄诞辰386周年之际，一部根植于《聊斋志异》的原创音乐剧《胡说陈宇仙》正式亮相。历经一整年的创作创排与精心打磨，蒲松龄笔下那个诡丽而真切的文学宇宙在新领域再次耀眼绽放。
4: 我在这个戏里饰演的是蒲松龄先生的夫人芸娘，在这里面呢，承载了一个比较让她有依赖感、有依靠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角色。
5: 古人不是说了吗？切莫妄自菲薄。
4: 我呢，以一个戏剧演员的身份走上音乐剧的舞台，可能我更多的是想用我的表演来带我的演唱。就是我把我的歌也变成我想说的话，想倾诉的情感，然后分享给我的对手，带给我的观众。所以我觉得在我的理解里，音乐剧还是一个可以以演代唱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
6: 音乐剧《胡说陈宇仙》以蒲松龄的生平及其创作《聊斋志异》的历程为主线，通过极具张力的舞台美学，展现文学经典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

0: 这首歌是我自己一些小巧思跟设计，因为它的整个曲式跟这种调式的话，让我不由自主的就想往东北二人转这个旋律上面去靠。刘谦的唱段中就融入了很多的京剧的元素，把各种地方的特色的戏的唱段，以舞台和影视或者是短视频为媒介的话，对我们传统文化也是一种非常深有力的传播。
1: 其实它不是假的发片贴的，它是我们用了100多个小时纯手工编织的毛发和马海毛的混织，从领口和袖口长出来，随着演员的呼吸微微颤抖的，我觉得这个变形是成功的。然后我们又用全是铜钱编织了一件外挂，让它远看就像鳞甲，但是近看呢，其实它像符咒的编织。
2: 这些年一直在追求做这种中式元素的东方审美，我们做过很多武术的尝试，会把拳脚的包括武器的使用上，我们会融到戏当中。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

膝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胡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我知道，我不是为了安慰你，安慰你没用，我就想让你别太上火了。
1: 第一任明忠还小，才四岁，
0: 现在看不了，那还有北京上海呢。第二，你跟舒家还年轻，大不了再生个儿子，一大家子都靠着你呢，你是顶梁柱，不能垮。
2: 知道，放心吧，垮不了啊。
3: 你今儿咋回事？我们傅莹刚生完孩子，你说你跟他较啥劲？
0: 我没跟他较劲，是他自己较劲，好不好啊？他从来做什么事儿都不过脑子，想都不想。
4: 我一直冲他瞪眼瞪眼的，他什么都看不明白。
1: 他又不了解情况。
4: 他是不了解情况，但他说的全对啊。
0: 那舒霞多聪明啊，都快发现了。咱俩一个劲儿在掩饰，他倒好，火上浇油。
1: 你不就喜欢这个吗？单纯不记仇，虽然凶了点，但是过日子是把好手，这都是你说的呀。那咋的，你以前说的现在不算话了？
0: 我把傻当单纯
1: 啊。还有，他说你嫌弃他是咋回事？
0: 那不是因为他怀孕肚子大了吗？
1: 啥道理啊？
0: 你跟我说你家舒霞怀孕肚子大了，你没有别的感觉啊？
1: 我高兴啊。
0: 就只有高兴啊？
1: 那咋的还不高兴啊？
0: 我也挺高兴啊，我就说肚子大了你没有不好意思啊？
1: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怀了又不是别人的孩子。
0: 我这么问你吧，那女人肚子

0: 大说明了什么？
1: 说明怀上了。
0: 怀上了说明了什么？
1: 俩人很健康。
0: 那俩人健康怀上了，不就证明男女之间床上那点事儿才能怀上吗？
1: 这不废话吗？不靠男女那点事儿，那靠啥？靠眼神啊？
0: 那女人肚子一大，床上那点事儿，别人不全知道了吗？
1: 你跟傅英那点事儿让别人看见了？
0: 喝酒。

个病。将来你们老王家怎么续后、你这一生下来啊，就是姥姥带着这么多年了，我还说一直跟着你，将来你结婚了生孩子了，我还给你继续带孩子。现在结不了婚也没事，姥姥陪着你，一直陪到老，给你做饭、洗衣服，没人敢欺负你，谁敢欺负你？姥姥跟他拼命了。

0: 再得瑟我干死你啊。
1: 你放心啊，刘叔，你放心，我不上火，我不上火。我是谁？我是王宪平，打不倒的王宪平，你放心啊。
2: 你也放心，我砸锅卖铁也得给民众治病。
1: 好，够意思，不上火，绝不上火，
2: 绝不上火。

0: 爸。
1: 嗯，儿子。儿子，你别动啊，爸爸给你检查一下。嗯，怎么还打嗝呢？
0: 爸爸痒。
1: 别动，别动啊。

0: 安吗？
1: 瞧您的嘴，擦上一下，别感染了。

0: 别磨叽了，行不？都磨叽十多分钟了，进去吧，啊，道个歉不就完了？
1: 那么多人，我怎么说呀？
0: 那你这关不早晚得过呀？那咋的？出院之前不进这病房了？对不对？赶紧的吧，粥都凉了。
1: 快点。

0: 进去。
1: 玉叔来了，快过来，过来，你快看看，这奶老好了，滋滋的。你看看你儿子吃的，你看看多有劲儿啊，多能吃啊，老有劲儿了。
2: 我给你煮小米粥了。阿姨说要放大枣红糖，还煮了两个鸡蛋。你够吃吗？
1: 不够。你看你儿子吃的这么有劲儿，那我也得多吃点儿啊。我多吃，你儿子才能多吃，知道不？
2: 那我再给你回家多煮几个。
1: 啊，
2: 想吃什么跟我讲啊。
1: 我就想吃辣椒了呢。
3: 那怎么行啊？你再把我儿子拉着
4: 吧。哎呦，你这嘴咋了呀？
1: 嗯。
2: 啊？
4: 咋上火成这样了呀？昨儿还好好的呀。
2: 不知道啊，睡一宿就这样了。
3: 哎呀，估计就是你奶馋，着急着的。没事，过两天就好了。
2: 哎，你奶咋样？啊？
4: 没傅莹的好，但是喂雪花足够了。哎呀，做梦了。
2: 嗯。嗯。小雪花。嗯。哎，过一会儿咱就回家了。
5: 哥，
3: 去，早点。睡不着了。你干啥来了？
5: 我来看我大侄女来了。
3: 护士抱走了，你想看就看呀。
5: 哎，你咋不上学去？
6: 我去了，我学校开运动会，同学们都去锻炼了，我就请假出来了。
3: 撒谎能不能走走脑子？这大冬天的开哪门子运动会啊？
6: 冬运会吗？那我先走了。
5: 哎，咋了？
2: 学费交了吗？找了钱呢？
6: 哦，走了。
7: 哎，你掉东西了。

0: 哎，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撒丫子就跑啊？
1: 你找我呀？
0: 你说呢？
1: 有事儿啊？
2: 是你干的吧？
1: 是我干的，打我呀！
0: 这人多，有种跟我上那边。
3: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经常在外面打架。
4: 结婚以后啊，
3: 不亲自动手，都是一帮小弟帮我打。
4: 今天我要真打了你吧，我都觉得丢人。但要不打你吧，我这心里憋屈。我跟你说实话啊，你这人真挺欠揍。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打架还分年龄啊？
4: 真打呀？
1: 来呀！

0: 啊，
1: 你先动手，我算正当防卫，懂吗你？
2: 看到。站长，我走了。
3: 这大眼睛是干嘛？
4: 你家这就儿女双全了，
3: 哇，这厉害呀！
4: 这孩子长得真
3: 漂亮，小脸盘子多肉乎，
4: 你看那本子长得多像现实啊！
5: 笑了笑了，
4: 是
6: 吧？你小嘴啊，
4: 你看那嘴，
6: 真是像妈妈。
7: 哎，宪平哥回来了，回来了，
8: 回来了，
9: 回来了，
3: 恭喜啊，宪平！
9: 大家今天中午在这吃饭吧，我一会儿擀面。
7: 不用不用不用，我先做饭了。
9: 啊，那行，好，谢谢，
7: 走啊，宪平，
9: 谢谢谢谢，我们谢谢谢谢，哎哎，谢谢，
7: 走啊，
9: 谢谢。来啊，
10: 都慢走啊。
9: 咋样啊？医院咋说呀？
10: 睡啊睡啊。
9: 哎呀，累了，在医院难产，这回来以后一波又一波的。哎，怎么着？到底快点说。
10: 说的都差不多啊，但是省城的医院呀，有一个是叫 B 超是啥玩意儿的，说能照得清楚的。可问题是，大夫都出去学习去了。得等他们回来才能做。
9: 哎呦，真是这可急人呢！明忠在外边玩呢，
10: 在外面玩呢。
9: 明忠这病可千万别跟属下说啊！
10: 放心吧，我肯定不会跟他说的。
11: 明忠咋了？啥不让我知道啊？
12: 妈妈也知道了。在我出生的第二天，哥哥的秘密成了全家人的秘密，这重重的压在我们的头上。
10: 你说句话行吗？你看，我就怕你这样，我才不敢告诉你。你这刚生完孩子，还坐着月子呢，你别这样，你这样就再做出病来，你。哎，你说句话行不行啊？你说我都嘚吧一个小时了，你这一句话都不说，我这嘴巴都干了。你说句话，好不？你别吓唬我，啊，淑霞。啥？我看，我给你看看这个粥好没好，啊。

0: 看什么呢你啊？
1: 哥，
0: 又跟杨大山打架了。
1: 我不是跟他，我跟别人。
0: 走吧，先到我家待一会儿吧。
2: 哎，你干嘛不哭啊？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他饿了啊，
0: 舒强。
2: 哦哦，小花不哭啊，
0: 舒强。
2: 啊，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
0: 舒强，孩子饿了。啊，
2: 不哭。
0: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舒强，你到底想咋着呀？你。

0: 啊，不不不不，不去了，走啊！啊，不哭不哭啊，不哭不哭啊，不哭不哭，抱着，
1: 抱着，
0: 喂，喂他，
1: 听见没有？你喂他呀，你。
2: 哎呀，这不坐月子呢，你跟他吼什么呀？
1: 我不想吼啊，你看他这样子咋弄啊？
2: 他着急，他上火呀。
1: 那谁不着急，谁不上火呀？问题是你这不死不活的样子，你这日子咋过呀？你看看这现在。
2: 哎呀，他是个当妈的，孩子出这么大的事儿，哪能一时想？
1: 我知道他是当妈的，雪花不是他孩子呀。

0: 我妈后来跟我说，是我唤醒了他，是我救了他，我让他有勇气面对生活的苦难。女人有了孩子，就有了新的使命，做一个坚强的妈妈。为了孩子，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能坚定地走下去。
1: 你这让杨大山打的？
2: 他也被我打得够呛。
1: 为啥又打起来了呀？这是
2: 打了他气没心儿。
3: 我发你胆子真肥呀、啊！这惹谁不好啊？你非惹他？
4: 你别急呀、啊，你注意身子。
2: 遇一眼我都不怕，我怕他呀，
5: 大不了拼命。
4: 你看你回家，你哥怎么收拾你？拼命啊你！
2: 我哥这人脑子有毛病。我在外面打架，打赢了回来他揍我一顿，说我在外面总惹事儿。打输了他又揍我一顿，说我笨蛋窝囊废。
4: 哎，把麦乳精先喝了。
6: 想不通，我想不通林总他早就没蛋了。
4: 我也想不通。
6: 新平，觉得这是我的问题。怀孕四个月的时候，特别想吃松花蛋，我就偷偷吃了一个。后来，
4: 跟吃这个没关系。
6: 偷偷喝过一次咖啡。
4: 跟那个也没关系，你就别瞎想了。
6: 那就是咱俩那时候，不过那会儿我不知道怀孕。
4: 属下，别想了，别想了，你想出来，他也来不及了呀。咱现在的任务就是想着给他咋治，对吧？
6: 大夫都说了，这玩意治不好。
4: 那大夫说，那我还不信呢。
6: 那就得将来等他长大了，去北京、上海。
4: 我都想好了啊。明天我上班，我给全国各地的战友写信，我让他们在每个城市的大医院去问，到处问。
6: 你喝不喝咖啡了？我也不买衣服了，省吃俭用，把明总的病给治好了。
2: 于叔哥，你回去吧，不用送我了。
7: 我还不是为了跟你说说情，免得你哥打你。
2: 没用，你在他不打，你不在的时候他该打还是得打。
7: 怎么了？什么怎么了？按理说我都答应阿姨和你哥了，别跟别人说，你也不是个外人，你别老给他惹事儿了啊。
2: 怎么了哥？出啥事儿了？
8: 你记得雪花出生那天明忠上医院了吗？换个地儿我跟你说。
9: 孙悟空啊，本事可大了！哎呀，那我们厂的一个金箍棒。哎，没睡呢，来。
4: 那贤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啊？
9: 我这正说，哄着他睡了以后，我出去找找去。
4: 不，你别动了，你别动了，我去了。啊，睡觉啊。
9: 这么晚了，真是。姥姥讲哪儿了？

从小我就打你，没少打过你，管用吗？以前你是小，不懂事儿，现在也该懂事了，以后不会再打你，自己看着办呗。

0: 小叔说，他是那一刻突然长大的，他意识到他有责任让家人过得更好，男人是必须要长成一棵大树的，顶天立地，为家人遮风挡雨。
1: 他没奶啊，
2: 那再裹一裹，
1: 知道裹了没有？
2: 没奶啊！
1: 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裤子。哎妈，哎，吃啥玩意儿能下奶啊？
3: 哎呀，他这急火攻心，上火了，奶憋回去了，吃啥也不行。
1: 要不？明天买点奶粉，
3: 那东西多贵呀，咱吃得起吗？再说了，咱的钱啊还得留着给明明看病，先喝点米汤吧。
1: 能行吗？
4: 啊，够了啊，试试吧，试试吧。哎，小雪花，看什么来了？啊，米汤来了，不哭了啊，不哭不哭不哭。来，试试啊，你看。
5: 你把那个分着点，哎哎哎。
4: 张嘴张嘴张嘴，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别不哭不哭，吃点吧，吃点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跟他不
4: 不行啊，
2: 这得有奶瓶子啊，这么灌灌不进去啊。
4: 知道，等商店开门吧，我让香香去买。
2: 商店开门还早着呢，那现在他饿咋整？
4: 商店没开门啊，现在。

0: 我
1: 炸眼他，
2: 不哭不哭，哦哦哦哦哦哦，宝宝不哭不哭，你要什么呀？你要什么？爸爸给你拉琴，哎呀，拉琴啊，拉琴，哎，来了，还，哎，哎，好听吗？
3: 哎，你干啥呢？一大早上拉什么琴？
2: 夫人，他儿子一直在哭啊，我一拉琴他就不哭了呀。
4: 真的？哎，
2: 还是你怀孕的时候我胎教的不好。
3: 你快拉倒吧，
4: 你拉那玩意儿能顶饿呀？他这是饿了。来，儿子，
2: 慢点慢点。
4: 哎呀，来吃饭饭。嗯，
3: 于叔快拿纱布去，这边奶窜了。
2: 哎，纱布纱布。嗯，快来快来，
4: 你看看滋滋的往外窜。
2: 哎，你说你奶水这么好，那我儿子还不得胖死了呀。
4: 于叔，
5: 哎，于叔，哎，
4: 哎，哎，仙灵来了。
2: 哎呀，我说你这个丑婆娘，你自己奶堵了就不想办法让我帮你呢？
4: 仙灵啊，
5: 哎
4: 啊
5: 啊啊！淑霞奶憋回去了，孩子太饿了。我寻思着你，就你们奶要是富裕的话，能不能给孩子备一口啊？啊？
4: 富裕。来来来来，
2: 好好好，
4: 来来来，快快快，孩子给我来，
2: 快快快，哎呦哎呦呦呦，慢点慢点，慢点慢，丑小子，
4: 给我来，
2: 哎呀，饿的呀，
4: 没呢，
2: 宝宝呀，嗯，
5: 终于吃着了，嗯，哎，傅阳，这孩子挺像你啊。
4: 这儿子像妈，闺女都像爸，你看看这雪花长得就像你。
5: 别像我，还是像淑霞吧，她好看。谢谢啊。
4: 哎呀，跟我客气啥呀？淑霞咋回事啊？我记得生老大的时候奶挺好的呀。
5: 不就上火了吧？
6: 同学们。下个月啊，你们就在这里实习了。好的，班长，把表给大家发一下，选择一下你们的车间。这费用啊，这一年是56块钱。来，跟师傅熟悉一下环境。
7: 我不念了。
6: 不念了？
7: 嗯。
6: 两年你都念起来了，马上就要实习了，你不念了，需不需要跟你家长沟通一下？
7: 不用不用不用，我这件事自己做主了。
6: 你现在退学了，再想回来，那可就难了。
7: 老师，我不会再上学了。
8: 姐，
9: 这
8: 么早回来了？
7: 哥，
5: 干啥去了？
7: 你抱雪花干嘛去了？
5: 我让傅莹给喂了一顿。喂完了，这不刚睡着吗？
7: 啊，
5: 你干啥去了？啊，
7: 哎哥，那你看看这是啥？
5: 哪来的？
7: 我借的呀。
5: 啊？哪借的？
7: 我一同学，他姐姐也刚生俩孩子，也没奶，也得吃奶粉。我这不管他，暂时要了两袋，等会。

0: 回头咱买了再还给他。
1: 你这小叔真没白当啊，我跟你说，我正愁他再饿咋整。
2: 谢谢啊。

0: 啊？给你爱人补铁的药，
1: 谢谢啊。
0: 哎，
1: 刘大夫，
0: 啊，
1: 刚才那个林俊生得了什么病啊？
0: 你认识他？
1: 啊，原来我们厂的，后来调走了。
0: 他妈转院转到我们医院了。
2: 医生不是说再住两天吗？
3: 刚才我都问了，让咱们回家养着，药我都开好了，咱现在就走。哦，对，穿衣服
1: 啊！
2: 哦，
1: 快点啊！你快点，我在门口等你。
2: 哦，
4: 能单独跟你说两句吗？
1: 就这说吧。
2: 啊，没事，你去吧，我在这儿等你。
4: 啥事儿？我退学了。
5: 你退学跟我有啥关系啊？
4: 我想找点活干，赚点钱。
5: 那你找你哥，把你找我们厂不就完了吗？
4: 来厂里能挣几个钱呀？
5: 那你想干啥呀？当大官啊？
4: 我想跟你做生意。
5: 你听谁说我做生意呢？
4: 我都看见了，你倒腾票。

0: 哎，你躲我干啥呀？
1: 谁躲你了？
0: 哎，你吃的是？
1: 你放心啊，我绝不会说出去，除了你，我傅莹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2: 你说话算数？
1: 当然了，舒霞我都没说。
0: 放心吧。
1: 当然了，东方红和雪花长大以后说不说，我不敢保证。
2: 他们俩哪记事儿啊？
1: 记事儿啊！行了行了行了，逗你玩呢。但是你有小辫子在我手里，以后我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
0: 你干什么去了？
1: 啊，给舒霞买点下奶的药。彻底没奶了，这谢安拿回来的奶粉，雪花死活不喝。你说这孩子嘴咋这么刁呢？
2: 抱我家去，富英奶可好了，真的。我儿子吃不了，全浪费了。你快把雪花抱来吧。你说你买什么奶粉浪费钱？奶粉哪有母乳好啊？母乳可有营养了。

0: 王献平
1: 啊，你这太敏感了。我是担心傅莹儿，你说她又坐着月子，同时又为俩，我怕她受不了。你说人傅莹受得了吗？
2: 我受得了。大娘，你跟我客气啥呀？那我跟舒霞是好姐妹，一个厂子这么多年了。再说了，那咱们前后院住邻居这么多年，你的饭我还少吃了。再说了，喂个奶多大的事儿啊？哎，我这儿富裕，不给雪花吃也浪费。
3: 哎呀，那成，那就辛苦你了，受累了。我给你多做几顿饭来。
2: 你快别折腾了，好好照顾舒霞吧。我没她那么娇气。我们家玉树上班都是我自己做饭，啥都能干。
3: 是，我给他们做饭去。嗯，晚上我过来接她啊。
2: 哎，大娘，嗯，你别折腾了，要不然啊，就把雪花放我这儿吧。那这孩子俩小时就得喝一次奶，你这来回的抱多折腾啊。你再说了，那晚上吃你怎么送过来？
3: 那你这俩行啊？
2: 受得了。
4: 好，那你辛苦了。
2: 放心吧，
3: 我走了
2: 啊。你放心吧。
3: 好嘞。
5: 我就是这样吃着傅莹妈妈的奶长大的，傅莹妈妈也成了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很多年以后，当我用轮椅推着她的时候，她已经不认得东方叔叔了，但她的嘴里还是会叫着雪花，雪花。
6: 啥都没吃啊？没胃口。这个红糖水得喝，补血的。行，先放着，一会儿喝。你这刚出院，身子弱，还是得吃点啊。你要累了，你就回房间躺着，我去做饭啊。想吃啥呀？
7: 你就没啥要跟我说的？
6: 你想让我说啥？我没啥好说的。
8: 好的，有什么事情再打电话。好嘞。怎么样，有事吗？
9: 徐厂长，提科长这个事儿我心里不平衡。
8: 来，坐坐。啊，

0: 怎么样，有事吗？
1: 徐厂长，提科长这个事儿我心里不平衡。
2: 来，坐坐。啊，嘉宾啊，我知道你很委屈，也知道你不平衡，但是我也有难处，我希望你能体谅我。
3: 可问题是，这个杨大山根本就不够格啊！
2: 话不能这么说。是，要是论出身的话，他不如你；要是论品德，他更不如你。可是他的威望和组织能力，在咱们全场那是有目共睹的。是，他年轻的时候是犯过错误，那么咱们呢？你得给人改正错误的机会啊！你是共产党员，你要听出党和领导的安排才是啊。
1: 我知道您也挺为难的，您也尽力了，但是徐厂长，我也有我的困难呀。您也知道我们家，对吧？这人口又多，房子又少，我儿子生病了，我得花钱给他治病吧。舒霞刚生完孩子没奶，我还得花钱给他买奶粉，我这好歹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个大老爷们儿啊，这说要钱没钱，要房没房的，我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啊？
2: 行，你的困难我一定向上级反映，如果你这个房子还不了的话，咱们想办法加盖，缺钱你找我，我帮你凑。行了，上班去吧。啊，好好生活。你别忘了，你是军人出身啊，你别一出我这个门，让大家看到你在闹情绪啊，那显得你没有胸怀，啊，不大度，是不是？

0: 行了，你怎么坐这儿了？
1: 妈，小花呢？
2: 小花搁傅莹那儿了，一块儿她就给喂一喂，要不然这里你这奶也不行，然后这两家的来回跑，这不孩子都在冻着。
1: 那也不能把孩子就搁他家吧？
2: 那你要想孩子了，隔个两天三天我抱过来，你看看。
1: 傅莹奶好吗？
2: 好，俩孩子吃都有富裕。行了，来来来，快躺着吧，别坐在这儿了，再受了风。
1: 我真没用。
2: 哎呀，啥没用的？哎呀，
1: 明忠呢？
2: 明忠在李大娘那跟他们家孩子玩呢。
1: 明忠那病还治得好？
2: 治得好，那肯定治得好啊。
1: 大夫都说了，
3: 大夫是咱们这边的，好多病他治不了。我跟你说啊，前两天啊，我碰见李大娘了，她外甥不是什么病吗？到了北京就给看好了。咱们明忠的病就得去大城市看呢。
1: 那人家啥病啊？啥大城市啊？大城市说去就去啊？
3: 你啥城市，只要能治好明忠的病，让咱们去哪儿都得去。
4: 妈，我回来了。
2: 哎，正好
4: 给明忠要。
2: 来来来，我有个事儿跟你商量商量。
4: 啊，
2: 那个雪花啊就在傅莹家了。
4: 啊，
2: 这样我就集中精力，伺候她月子。
4: 嗯，
2: 你是不是赶紧带明忠上医院呢？咱这省医院甭等了，这病得上大医院。
4: 不是，有这么着急吗？
2: 怎么不着急啊？赶快治好了。啊，是啊，
4: 你听我说，
2: 嗯，
4: 我已经给全国的战友写信了，让他们打听了。
2: 哎呦，哦，你写信，再等写信回来，那得什么时候啊？再说了，你那些战友有几个是大城市的？咱们得上北京、上海。
4: 我知道，不是，这个病不是那么着急的，不是说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就治好的，而且这个假我请不了。
2: 咱们请不了。
4: 科长那事儿我刚闹腾完，对吧？完了，我再请假，那厂领导还以为我闹情绪呢。
2: 那就是闹情绪啊！要我就现在
4: 这怎么
2: 到他办公室，我坐着跟他讲理去。
4: 哪有这样的？
2: 哪样啊？还
4: 我一个大男人，我这不成了一哭二闹三照吊的泼妇了吗？
2: 那我是泼妇，行了吧？
1: 我就想睡个觉啊！你们这吵吵啥呢？
5: 哥，
6: 你干啥去了？啊，上学去了？
5: 对啊。
6: 告诉你老实点啊，老师找我好几次了，赶紧回屋。
5: 宝宝，我哥又咋的了？好像气儿不对呢。
1: 你哥气儿哪天对过呀？
5: 大娘，我饿了，啥时候开饭啊？
2: 饿了忍着，整天啥也不干，就知道吃饭。
7: 你还钱来了？
5: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你再容我几天，过几天我一定还你。
7: 好，那我就再宽限你几天。
5: 那商店里没发现少奶粉吗？
7: 废话，怎么能没发现呢？那货品都是有数的。
5: 那咋办呢？
7: 放心吧，我已经替你还上了，你记得抓紧还我啊。
5: 哎，等等，
7: 还有啥事儿啊？
5: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呢。
7: 陈美玲，你呢？
5: 我叫王欣安。
7: 哦，等你有钱了，记得抓紧还我啊。
5: 哎，
7: 你还有啥事儿啊？
5: 你为啥住商店里？
7: 我舅舅在这打工，我替他看着。
5: 你咋不回家呢？
7: 你查户口的？
4: 不是舒霞，哎，你说我是不着急给儿子看病吗？啊，这是着急的事儿吗？你说你这坐着月子，我这上着班，我就算是带孩子出去看病，那我是不是也得先计划一下，先去哪儿再去哪儿？我是不是得先跟单位请个假呀？哎呦，你说呢？那咋就？我说，
8: 你再把明忠给吵醒了。
4: 哎呀，我堵得慌，我心里。
8: 妈也不是坏心。

啊。

0: 干嘛去啊？
1: 你自己看。
2: 我带明忠看病去了，你们不用惦记。宪平，你照顾好淑霞。
1: 你说你妈要干啥呀？就这么带着明忠就走了？去哪儿啊？北京、上海，她带着明忠就去了。她去过吗？而且医院在哪儿，她找得着吗？她啥也不知道就去，那兜里有没有钱也不知道，住哪儿也不知道，就走了。我真是。
0: 你干？你去哪儿找他去？
1: 我还能去哪儿？火车站呀！
3: 哎，等等，我看看这几人。行行行，
4: 等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急，马上啊，马上。
1: 找到没啊？天平，火车站没找到人啊？
2: 哎，你妈想干啥呀？
3: 还嫌家里不够乱呀、啊？你说这么大的事儿咋不商量一下呢？
1: 你冲我发啥火啊？又不是我让他把孩子带走的。再说了，你不那天跟他商量了吗？
3: 这叫商量吗？他那叫商量吗？他那叫命令。
1: 那他心里不是着急吗？
3: 那谁不着急？你不着急啊？我不着急啊？不都着急吗？问题这是着急的事儿吗？再说了，你说真带孩子去，那是不是得我去呀、啊？他这一声不吭的，刘芳心就走了。我跟你说，你妈呀，你妈真太有主意了。
1: 出事儿了就变成我妈了，你心里压根就没有把她当成过妈。
2: 啊？你干啥去？啊？
1: 找雪花去。
2: 你坐着月子呢？
3: 不是这么冷。
2: 一个比一个拧，
3: 傻坐在那儿干啥呢？上学去。
4: 哎妈呀，你咋来了呢？
1: 我想你们了。
4: 这外边多冷啊，你咋跑出来了呢？哎，快快快上！
5: 不行，你现在身上凉。
4: 不凉，
5: 你看多好玩。
4: 哎，过来过来，快，你把我的给我抱抱，
5: 你抱你的，妈妈抱抱。
4: 哎呀，哭哭哭！哎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1: 我可不想让他们长大，长大了咱们就老了，长大了就一堆操心的事儿，是不是？
5: 就这样抱着多好呀，天天都是我。哎，你咋跑出来了呢？这外边多老冷啊，冻感冒了咋办？
1: 想他了，反正在家待着也是待着。
5: 嗯，跟宪平吵架了？
1: 没有。
6: 山哥，你哥没在，不知道去哪儿了。山哥，我找你。还是那个事儿，你带我赚点钱，山哥，我知道你小弟多，我给你当小弟。
7: 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特牛吗？还说见一次就揍我一次，你怎么能给我当小弟呢？你应该给我当大哥呀！
6: 山哥，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之前不懂事儿，只要你带我赚到钱，我不还手。
7: 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还绝不还手，
6: 对。就这儿吧，
8: 大哥，带我来这干啥？
7: 不是说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吗？

0: 你答应了？
1: 还没想好，打完再说。
0: 山哥，我说话算话，绝不还手。
1: 少废话，他赢了我，我就带着你。想啥呢？
2: 来啊！
0: 你
3: Fuck!

沙哥，我真心拿你当大哥。我侄子病了，这儿没法治，我哥只能带他到别的地方治。我嫂子上火没奶了，我侄女每天晚上饿得嗷嗷叫，我从小没爹没娘，我哥带着我吃百家饭长大的。我哥结婚以后，我大娘和我嫂子都对我很好，你把我哥的科长给抢了，我们家有了麻烦，我能不管吗？我有什么错？我不想再白吃白喝的，我不想给家里添负担，我想赚钱养家。

0: 你也认为是我抢了你哥的科长？
1: 我是个老爷们儿，我得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得让他们有依靠，崇拜我，有错吗？
2: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

0: 没事了。
1: 哥，你真能打。
2: 不行喽，年岁大了，打不动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那才叫能打呢。
1: 你这么年轻，你还说你自己岁数大？
2: 我是说，过了打架的年龄了。
1: 那你还跟我打？
2: 就是因为打不了了，我这心里憋屈，就是想找个人打打架，出出气。以前打架的时候，三天两头被请到派出所，拘留就拘留呗，我反正到哪儿都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哎呀，现在不行喽，娶了媳妇儿，有了家了，再打架那就是不干正事儿。再说了，打架打不出钱来，我现在除了上班，那天你也看到了，我还倒腾点票，有的时候也倒腾点服装。你以后跟着我干吧。
1: 山哥，
2: 可有一样，这事儿坚决不能让你哥和你的家里人知道。
1: 山哥，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
3: 大山叔叔说，我小叔跟他年轻的时候很像，勇猛无知却善良。小叔就这样跟着大山叔叔混了，也因此奠定了他命运多舛的人生之路。
4: 来了来了，
5: 多吃。
6: 哎呀，多来两个菜。
5: 跟你说多少次了，你这做菜就大大方方，你看弄这一点点，两筷子就夹没了，你让人家咋吃？
4: 你们都没人做菜用盆装，一点都不精致，看着就饱了，量少品种还多呢。
5: 很好呀。
4: 哟，谢平来了，来来来，一起吃。
5: 对呀，正好来对付一口，来来，我去拿碗。
7: 有酒吗？
4: 喝一口啊。
7: 嗯，
4: 来了。好的。哎呀，喝一口。
7: 你这杯子喝的太费劲了，有杠没有？
5: 人家说那叫精致。
4: 拿缸子去
5: 啊！
4: 来，
5: 够了，
4: 多整点儿。
7: 孩子睡了吗？
5: 睡了，刚吃完。
8: 矛盾了？
5: 没有啊，啥没有啊？你看你俩那张脸，咋的了？为啥？哎呀，这急死我了！是有啥事儿说出来，我给你俩评评理。
9: 啥事儿没有？哦，吃好。
5: 哎，
4: 哎，舒霞，
5: 舒霞，舒霞。
4: 舒霞，舒霞，舒霞，你说这刚坐下还没吃两口呢，这宪平有什么不对的？你跟我讲，我来批评他。
10: 哎呀，我就不想看见他，看见他我什么都吃不下。
4: 吵架了？那是因为民众的事儿啊。我一早都知道了，你放心，我不会跟傅莹讲的。
5: 你这是要把人憋死啊？有啥事儿就说呗。这于树咋还不回来呢？这
4: 确实是宪平不对，回去我批评他啊。他也是因为阿姨带民众走着急，急脾气心里装不住。天这么冷，你要不想回去吃，你就回去吧。说他不来了，不饿。
5: 这啥都不说，你说急死人不？这俩人都是个闷葫芦。
4: 这事儿呢，我觉得你不对。
7: 我咋不对了？
4: 那阿姨不是着急吗？她跟你讲了，你不急，她是急着给明生看病。
7: 谁说我不急啊？问题是这是急的事儿吗？
2: 她多大岁数了？
7: 带着个孩子，一老一小，大城市里面车水马龙的，你到时候病没看好，再给我插闪着，可咋整啊？
4: 哎，你看，你看，你这不也是替阿姨着急吗？你就不能好好跟舒霞讲吗？你跟她发什么脾气？她有什么责任？
7: 我不冲她发脾气，我冲谁发脾气？她是我媳妇儿，
4: 你媳妇儿是你出气筒呀。
7: 那我对外人不能想说啥说啥，我对自己媳妇儿不能想说啥说啥。
4: 你对外面的人讲文明讲礼貌，对自己的媳妇儿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想不讲理就不讲理。你凭什么就只对外人好，对自己的亲人都一点？
7: 什么叫我只对外人好啊？我对外人好那是客气，我就是把他们当自己人当家人，我才这样，我才想说啥说啥。按你这么说，我得装啊，啊，那叫虚伪。还有我怎么就对亲人不好了？怎么伤害他们了？我对他们娘俩不好吗？自打结婚以后，我把他妈当自己亲妈看，把自己亲妈犯这错误一样的急眼。
4: 你倒不装不虚伪，想说什么说什么，表面上听上去是真诚，其实你这是自私。真诚的爱是什么？真诚爱是委屈自己，把幸福给别人。
7: 委屈自己？他妈一声不吭的把孩子带走，我自己坐家哭啊，那是老爷们吗？那他们是林黛玉。
5: 啥林黛玉？宪平啊，宪平，你一个他也谈崩了。

咋的？你今儿晚上就准备睡这儿啊？要不再给你做点吃的？你这晚上也没咋吃啊？

0: 刘淑霞，你知道我最烦你啥吗？
1: 就你这样，一声不吭，一句话不说，你咋了你？这两口子吵架，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你这不说话，这咋吵啊？我宁可你打我一顿都行，对不？而且我刚才我已经给你台阶下了，对不？你咋还没完没了了呢你？
2: 我跟你说啥呀？我说啥你听得懂啊？
1: 我咋听不懂了？
2: 咱俩不在一个波段上。
1: 那你啥波段呀？第一台呀？
2: 别看你干嘛呀你？
1: 我要跟你掰扯掰扯。
2: 掰扯啥呀？我跟你掰扯啥？你听得懂吗？
1: 我咋听不懂了？
2: 当然听不懂了，因为你不讲道理。
1: 谁不讲道理啊？啊，你妈犯错，就是因为你妈，所以你要护着她，是吗？是你不讲道理，是我不讲道理啊？你看啥？咋了？傻了吧？没话说了吧？
2: 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
1: 啥故事？
2: 坐下，坐下。
0: 啊，你讲吧。
2: 一位母亲因为自己的疏忽，造成了孩子溺水而亡。你说此刻孩子的父亲会做什么？
0: 你问我呀？
1: 这妈是干啥的？她干啥吃的呀？这肯定得离呀，这还用问吗？
2: 这是你的想法。
1: 咋了？不对呀？
2: 你知道那位父亲是怎么做的吗？
0: 不知道。
2: 他悲痛欲绝的将他的爱人抱在怀里，说：“我知道这不是你的责任。此刻的你，内心比我更痛苦，更内疚。你说天底下有哪位母亲愿意面对自己孩子的死亡？而这恰恰又是他的责任。还有哪个人会比他更痛苦？是我妈是不对。”那是因为他太爱明忠了，他心里着急，他想把明忠治好。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至于发那么大的脾气吗？就因为他是我妈，你就要把责任都怪在我的头上？宪平，我但凡能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我妈也不至于这样四处求医。但凡我有奶，雪花也不至于现在还寄养在别人的家里。你就从来都不会站在我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看待问题。事情出了，你只会冲我吼、瞪眼睛，你还会干什么？

0: 妈妈来说，柴米油盐不是生活的本质，它更需要灵魂的陪伴。和爸爸的每一次争吵，每一次升级到价值观对立的过程，都让他直面自己的人生孤岛。他感到绝望、无力。我长大后，妈妈不止一次跟我说，爸爸是个好人，他善良、正义、孝顺、有责任感，可是就是不懂他。他内心一直有一个空洞，没有人能够填满它。
1: 来下一个，
2: 给小孩挂个号。
1: 啊，你把本儿给我。
3: 待会儿再来啊。
4: 没到点儿出去吧。还是这病我们这治不了。治不了请回吧。
2: 不是大哥，你得看看我找。
4: 我们这真治不了。
5: 说，
1: 给你填号了，啊，后面把本儿
6: 给我。走走走，明哥，快看着点，看着点。
7: 看不了了呀。
8: 我们已经进入北京第十号，
7: 治不了，
1: 治不了，
4: 回去吧，换个医院吧。
9: 来了，这么冷啊！那俩孩呢？
8: 喂完刚睡。
9: 快快快快上来！
8: 不怕冷吗？
9: 家里没别人了。
8: 玉树去接我妈去了，很快就回来了。
9: 嗯，他俩在家行吗？
8: 我刚喂完刚睡，起码能睡一个钟头呢。
9: 那俩孩还不能翻身，没事儿的。放心吧。你咋来了呀？
8: 惦记你呗。
9: 改签名好了没有？啥好不好的呀？就那样呗。
8: 到底因为啥呀？
9: 不因为啥，我跟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哎
8: 呦，你这说的啥呀？哎，你俩多般配呀，一个军人出身的老爷们儿，一个满肚诗书的才女，还有比你俩更般配的吗？
9: 你们看到的呀都是表象，本质上我们两个就是不合适。
8: 两口子呀不能完全一样，那就顺拐了，就得互补，就跟那螺丝钉似的，那得有螺丝帽配，俩螺丝帽是一样了，但是拧不到一起去。
9: 还挺有哲理的。
8: 我是没你有文化，但是我不是不懂道理。哎，你就看看那能白头到老的哪一家，哪一对，哪一对夫妻，那都是脾气火母的呀。还有你说说我为啥要找玉树这样的？那你说玉树有啥呀？除了会拉个风匣子还会啥？那胆儿小的看那个虫子都能怕得叫出声来。那哪个女人不想找你们家宪平那样的呀？高大军人气概，再不济找杨大山那样的也行啊。那虽然品质不咋地，起码爷们儿啊。可我为啥不找那样的？我为啥非得找玉树这样的呢？

0: 互补啊。我知道我呀，就我这暴脾气，我这大嗓门，我要是嫁给宪平或者杨大山那样的，我跟你说，结婚两天那就得双双打残入狱了，不不不，入院了，真的。我跟你讲啊，玉树啊是一大堆缺点，但就一个优点，脾气好，很少急。哎，他就是急了，那就是脸红啊，又磕巴了，然后扭头就走了。我跟他打不起来。
1: 哎呀，我要是跟玉树是两口子，我们两个，他拉琴，我念诗，多浪漫呀！
0: 哎哎，浪漫是浪漫了，那日子咋过呀？哎，就你们俩都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哎，俩人遇着事儿都麻爪。是，他是理解你的心了，你在那哭，他陪着你一起哭，日子还是一天一天过的，靠拉琴读诗吗？我说句难听的啊，咱现在呀那是日子好过了，有饭吃了，那真要是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你拉琴啊，不不，他拉琴你读诗，能顶饿呀？
1: 能。我现在真挺佩服你的，你说的特别深刻，傅莹，我很少见你这么深刻的时候。
0: 你快拉倒吧，啥深刻呀，这都是日子给磨出来的。哎，我跟你说，你呀，别老不知足了。这有啥事儿啊？这过去就过去了，别没完没了的。没有你那么完美的人，也不可能啥事儿都趁你的心啊。该吃吃，该喝喝，别往心里搁，跟我学学，心大点儿。啥事儿都没有。哎，大娘呢？
2: 还有这儿没见着呢。
3: 老葫芦，
4: 老葫芦，老葫芦，老葫芦，
5: 不吃了，不吃了，回家了啊，走。
3: 来，买只糖葫芦吧。
6: 哎，我们不吃了，不吃了。
4: 我们不吃了，糖葫芦，要吃糖葫芦。
6: 哎呀，你这孩子。行行行行，姥姥买一个啊，你再带着姥姥拿钱啊，听话啊。
7: 这是五分。
2: 我连你找妈妈。
6: 别乱跑啊！18114列车预计3分钟后驶离本站，这里是锦城站。锦城站为经营车站，有没有上车的旅客，尽快上车。
7: 您坐。
6: 您坐。
8: 谢谢啊，
4: 林中，林中，
9: 快点！
7: 已经破产，
9: 你干
7: 呀？哎，爸，哎，干啥呢你？
9: 孩子撞的，
7: 干啥呀？
10: 妈，
5: 哎呀，玉树，
10: 来来来，给我。哎

重。

0: 林中，过来！这个还差不多吗？
1: 等
0: 等，
1: 等
0: 等。儿子，你啥时候回来的？
2: 回家了。
3: 出来出来，不行了，该我了。
4: 干啥呢？我要玩，我要玩。能过来就往这边扔。
5: 爸。
6: 哎，
5: 哎，
6: 下班了，
5: 你回来了
6: 啊？
5: 你回来说一声，我接你啊。
6: 不用，没多远
5: 啊。哎，
6: 嗯，
5: 大明中去哪儿了？
6: 北京、天津。
5: 啊，然后呢？
6: 哎，大夫说的跟你一样，这病目前确实也治不了，可能还得过几年。而且就算能治，也得起码两三次手术，反正挺遭罪的孩子。
5: 要我说呀，那就再等等吧。反正他现在不疼不痒的，也不耽误事儿，就等这个医学进步了再说吧，对吧？
6: 是。
5: 那大夫说没说这个手术费贵不贵？
6: 那钱能少得了吗？
5: 妈，你辛苦了啊！
6: 哎呦，辛苦啥呀？只要孩子病能治好，我这条老命搭上也行啊！哎，明中，
5: 嗯，
6: 明中，明中呢？
5: 明中，明中不在外面玩了吗？
6: 啊。

0: 妈回来了啊。哦，对，你在家，你肯定知道。哎呀，北京那边说呀，这病挺复杂。哦，对，你肯定也知道。你说这可咋整？嗯，要不咱再等等，等这个医疗发展发展，攒攒钱再说。你知道我咋想的吗？你说咱妈这次出门吧，肯定是又辛苦又受罪，而且还花了不少钱。我就寻思着呀，要不要问问咱妈啊，咱把钱补给她。你说呢？
1: 那是我妈，你别老咱妈咱妈的。
0: 一个女婿半个儿啊。
1: 你现在有半个儿了，那天咋说的呀？啊，你妈刘淑霞，你妈是不是你说的呀？咋服软了呢？
0: 我这不是为了哄你开心吗？行了，别生气了啊。你说咱妈这回来了，哎，看咱俩闹成这样，那不得上火啊？
1: 别弄我，我跟你说，王艳萍，从我跟你结婚到现在，你就不停的在犯错误，一犯错误就来哄，一犯错误就来哄，你就不能不犯错吗？
0: 这人这一辈子怎么可能不犯错呢？你能保证你不犯错吗？犯了错能改就是好同志啊。再说了，我本来就没错，完了我还得过来哄你，我够意思。
1: 你等会儿，你心里不认为你错了是吗？
0: 我错了吗？
1: 我那故事白跟你讲了。
0: 说到这故事，我还真得跟你说说。
1: 嗯。

0: 那天我想了一晚上，哎，你说孩子掉水里淹死了，妈就在旁边看着，你觉得可能吗？
1: 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妈，
0: 所以你说的这个真实的故事，假的。傻了吧？
2: 我太聪明了。
3: 一场价值观的终极对立就此和解，但妈妈知道这绝不是最后一次。夫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时常恨，又时常爱，相爱相杀。姥姥说，夫妻都是上辈子的冤家，婚姻就是一条绳子上挂了两个蚂蚱，斗来斗去分不开，因为那条绳子就是子女。
4: 是干啥去啊？
2: 哎呀，酱油没了，去打点酱油。哦，
5: 火车站的事儿，别跟宪平和叔瞎说。
2: 哦，放心吧您，我心里有数的。
5: 哎，那个，那你丈母娘那儿？
4: 芝麻花就你。
2: 他回去我就叮嘱他了，不让他跟任何人讲，包括傅阳。啊，
5: 好好。你完事儿，我放心。
6: 这指甲太长了。雪花可真乖。
5: 闺女，
6: 嗯，
5: 闺女，我今天在火车站呢，碰见这孩子他姥姥了。玉树不让我告诉你，
6: 啥事儿啊？不让你跟我说？
5: 哎呀妈呀！要不是我跟玉树今天正好在火车站门口，出大事了，姥姥人了，他姥姥带着他哥被一个女的，差点没拐跑啊！
7: 大娘，
8: 哎。
5: 哎，等等，哎呦，等，哎呀，终于请来了，哎呀，把您请来了，把您请来了，行了，回去吧，没事了啊。
9: 不，大娘，你让我看看来。
5: 你别看了，别看了。
9: 别呀，大娘，
5: 回去，你小孩不懂啊。

命中的命之好，哪怕让我折寿，哪怕让我当牛做马，我都乐意，只要我命中的命能治好。

0: 你啥时候还钱？
1: 哦，我还攒着呢，我攒够了一定还你。你干嘛去啊？
0: 我舅妈生病住院了，我去照顾她。
1: 你张嘴就是救着舅妈的，你爸你妈呢？
0: 用你管，你赶紧还钱。
2: 大坏蛋，不许动！
3: 不许动，举起手。啊！哎呀，我牺牲了啊！不对，我死了。砰砰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被乱枪打死了。行了，好了，我都死了啊！哎，还玩不？
2: 还玩。
3: 还玩啊？你还玩的话，你能不能让我当八路军啊？
2: 不要。
3: 你都当这么多把了，那下礼拜我当，好吗？
2: 那下礼拜再说吧。
3: 小坏蛋啊！你还跟我玩这个？你还跟我玩心眼儿？你干啥去？过来！我
4: 又
5: 这得喝多久啊？
4: 这中药啊，它就是慢，你要有耐心呐。

0: 面钟来。来，明钟，喝点好喝的啊。
1: 这啥呀？
0: 好吃的呀。来，张嘴。哎，哎，怎么辣的？
1: 骗人苦。
0: 明钟，这是药，你只有把这药吃了，你的病才能好啊。
1: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0: 哎，别别别别，爸爸妈妈睡觉了啊。这样，姥姥喝一口，明钟喝一口，行吗？嗯嗯，好啊。嗯。哎呀，真好喝，来。嗯，哎呦，真乖。真乖，真乖，真乖，再喝一口啊！来，哎呦，真乖，真乖，来来来，来赶快，哎呦，
2: 看啥呢？我问你看啥呢？
3: 啊，苹果树。
2: 我问你看的是啥？
3: 诗歌的名字叫《苹果树》。
2: 哦哦哦，诗啊！给我读两句呗。
3: 你不懂。
4: 你咋知道我不懂啊？念两句。
3: 微风轻拂，摆弄着枝叶，雾掠过白色的苹果。
4: 你等会儿，他是不是写错了？哪有白色的苹果呀？苹果除了绿的，就是红的。还是你念错了呀？啊？哎呀，真是白色的呀？
2: 为啥呀？
4: 削了皮儿了？为啥？
3: 睡觉吧。
4: 你看我这好不容易想探讨探讨，为啥？
3: 我还是跟你探讨点儿，你听得明白了吧？我呀，我想把雪花给接回来。你说老搁别人那也不是回事儿，再说了我也想的。
4: 可问题是，他接回来可以，奶咋整啊？
3: 谢安之前不买了两包奶粉吗？都没动过呢。
4: 他不爱吃啊。
3: 哎呀，我跟你讲，孩子的适应能力特别强，那好多小孩不都吃奶粉长大的吗？那适应两天就好。
4: 行吧，那爸爸来几天试试。
3: 嗯，睡觉。你咋了？
4: 我在琢磨呢，为啥是白色的苹果。
3: 哎，想不明白，睡吧。啊，
4: 看啊，粉色的小号，红色的被子，色盲。
2: 哎呀，这啥诗歌呀？睡觉。哎呀，粉色的被子。
3: 哎，
2: 我也会写诗。
5: 哎，快抱起来，抱起来，看，快快快！
6: 哎呀，看你，
5: 要。好了好了，
3: 哎呦，又哭。哎呀，你说你奶水真好，这俩孩子长得胖乎乎的。
5: 你们家雪花啊，可比我东方红能吃多了。

0: 傅莹，我想着还是把雪花抱回去吧。
1: 抱回去干啥呀？那抱回去你吃啥？
0: 就吃奶粉呗，搁你这儿太麻烦了。
1: 这啥话呀？麻烦啥呀？再说我这奶水又不是不够吃，一个羊是赶，俩羊也是放。再说了，哎，我稀罕雪花，老好了，这不像东方红，这滋滋老哭，就没怎么听他哭过。
2: 就是，你抱回去干啥呀？就放在这儿吧，我也喜欢他，我就是来伺候月子的。这玉树啊也解放了。你说你把孩子抱回去，你不像说你自己有奶哈，你抱起来就吃，你这不行。
1: 就是啊，你这么娇气，这晚上啊睡不好觉，第二天你又火大。
0: 我妈说了，夜里她带着，
2: 不能让你爸带。
0: 为啥呀？怎么了？
3: 小树退学跟杨大山做生意的事儿被爸爸知道了，爸爸失言毒打了他。在爸爸眼里，小树不学无术，但他不知道的是，小树在用他的方式爱着这个家。
4: 咋样了？小鬼在他那儿咬了一口。

0: 抱回来了。
1: 嗯。新平哥。
2: 哎。
1: 回来了。
2: 嗯。
1: 不知林咋了？又跟人打架了。

0: 孩子看病了。
1: 你看啥病啊？出去！
0: 你这样会得罪大神的。
2: 滚开！
3: 走走走！
1: 孩子好不了。对，把门锁上。看啥呀，妈？你这是？
0: 孩子这病说了，小鬼把他那儿给吃了，咱那的鸡蛋呢？
1: 啥玩意儿？小鬼儿？怎么还有小鬼儿了呢？
2: 哪来那么多小鬼儿啊？啊，那不这病医院都治不好，这么一个骗子就能把民众治好了呀？
1: 对呀、
2: 这不是现在病头病急乱投医吗？
1: 不是妈妈，你要这样的话，你会把孩子弄死了。你这
2: 我怎么就把孩子弄死了？
1: 不是，我没说你要弄死他。
2: 哎呀，妈，我知道你心里着急，但你不能这样。上次你背着我带民众去火车站，就差点把民众给弄丢了。这次你又拿这鸡蛋烫孩子，你就想杀死明东啊你？
4: 咋回事？
2: 好，我折腾，都怪我，我错了，我要害了明东，我啥也不管了，你们闹不完吗？我。
4: 行了，明东啊，明东啊，没事了。哎呦。没事了。
5: 哥，
1: 你愣着干啥？赶紧追你大娘去！
5: 大娘。

0: 娘在呢。
1: 哎，大姐，
0: 哎，
1: 来了
0: 啊！
1: 正好你帮我包饺子，
0: 哦，
1: 然后呢，煮得了，我给你送过去，晚上你就不用做饭了。
0: 今天我可不能帮你包，
1: 偷懒儿。
0: 嗨，我那个，我想跟你借俩钱儿。
2: 借钱？
0: 啊，就几块，就几块钱。
2: 借钱呐？
0: 啊。
2: 行，我兜里有，你自己拿。
0: 哎，
2: 我今天买菜剩的，你看够不够？
0: 六块
2: 啊，
0: 正好。那我先拿着，
1: 哎，不着急还啊。
0: 哎呦，我走了。
1: 好，
0: 嗯，
1: 哎，大姐，晚上别做饭了啊，一会儿我煮完饺子给你送过去。
0: 啊，那个什么，不用送了，不用送了啊，自己吃吧。
1: 大姐，回家等着吧。
3: 大娘，大娘，大娘，哪了这是啊？
4: 走吧。
5: 妈呢？
4: 哎。追着没？
6: 我追出去就没见人影了。我追个好几个胡同我都没追上。
4: 你说你干啥吃的呀？这个人都追不上。
6: 你能追你去追去啊。
4: 你跟谁说话呢？
6: 你看我不顺眼是吧？
4: 我是不是打你打轻了？
6: 那我走。
4: 谁拦着你了？滚呢！
5: 你这又是咋了呀？跟谢安发这么大脾气，他犯啥错了？我问你呢，王宪平。
4: 对决了。
5: 那啥时候的事儿啊？
4: 好长时间了。
5: 不是，我看他天天早上背一书包，按时按点的去上课呀。他不上课，他是干嘛去了呀？
4: 你这干啥呀？跟着杨道山混的呗。
5: 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4: 哎，我突然想起来，你刚才说妈把明珠弄丢了，咋回事？
7: 快点，快点，下班了啊！
8: 舅妈，来吃点东西，吃一口身体就好了。
9: 吃点。
8: 对不起，舅妈。
1: 你这是喂我饭吗？你是不是故意来气我的？
8: 不是的，对不起。
1: 去，拿一边去！
8: 你别生气了，舅妈。
1: 真是个废物，我白养你这么大了。
8: 您再吃点吧。
1: 不吃了，赶紧给我拿走。
4: 放哪儿了？跟我走。
8: 你干嘛呀？
4: 跟我走。
1: 他谁呀？
8: 你干嘛呀？
1: 他谁呀？
6: 我是他对象。
8: 不是的，舅妈，
1: 我供你吃，供你穿，从今天开始，你给我滚出这个家！
8: 不是的，
1: 你给我回来！以后也不用给你这个小婊子教训我。
6: 骂谁婊子呢？
1: 再也别回来了。
6: 你别哭了，好不好？
10: 都怪你，你干嘛管我闲事儿啊？
6: 我是来还你钱的。嗯，他们都那么对你了，你干嘛还忍着他？
10: 跟你有什么关系？
6: 我看你受委屈了，我才……
10: 你管我受不受委屈呢？我都受了十几年委屈了，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无家可归了，你高兴。

0: 大娘，
1: 你干嘛？你是不是追我来了？我告诉你，我不会回去的。你追我也没用，我不回去。我跟你说，回去跟你哥你嫂子说，夜里啊要给雪花冲两次奶粉，先把那开水晾一晾，晾得温点，然后呢拿一勺啊，就咱们吃饭的小勺，一勺就行。奶粉太烫了，别把它烫着，多它就会拉不出屎。另外12点半左右吧，还得把鸣钟尿尿两次啊，尿两次，要不然它就尿床了。那个再有就是那个墙根底下那两坛酸菜啊，得倒倒叫了。还有柜子里啊有一袋面，那可是人家李大娘给她闺女的，咱别给吃了啊。
2: 大娘啊，你还是回去亲自跟他们说吧，我也要走了。
1: 为啥呀？你上哪儿去啊？
2: 我不知道，走哪儿算哪儿。
1: 这孩子，你有钱吗？啊，你这是离家出走啊？你怎么着？你要干嘛去啊？也要饭去啊？
2: 要饭我也不回去了。
1: 咋的了？你哥又骂你了？
2: 我退学了。
1: 这啥时候的事儿啊？哎呀，你这个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呐！不怪你哥揍你。你说，这你马上就毕业了，毕业了咱们就到工厂实习了，实习以后呢，咱们成了正式工人。可你退学了，你怎么上班啊？你不上班怎么挣钱？谁养活你啊？让你哥养你一辈子？
2: 大娘，我就是不想让我哥他养着我，我才退学的。鸣钟治病要钱，雪花喝奶粉也要钱，我学习又不好，你说我还得交学费，我毕了业我去那厂子我能挣几个钱呢？我想赚大钱，赚大钱养你们。
1: 艰难，长大了，是不是给家里分担了？好，
3: 好，把裤子提上，去吧，去找你妈去啊。
4: 还疼不？
5: 还疼，哎呦，
4: 还疼也要学会坚强。
5: 真的，
3: 嗯。行，他没啥事儿。就给烫红了。
4: 行了，去找妈吧。
3: 我知道，我现在去。哎，李大娘。
6: 哎，
3: 我正要找你呢。
6: 饺子我给你送来了。
3: 他不是说饺子。
6: 嗯。
3: 我妈呢？在你家吗？
6: 没有啊。啊，她下午去来着，跟我这儿借了钱，就走了。
4: 借钱？
6: 啊，
4: 她借钱干啥呀？
6: 没说呀。
1: 大娘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也知道你孝顺，你想为这个家呀承担，想去挣点大钱，可你没有想啊，你第一没有学历，第二没有工作，你上哪儿挣大钱去啊？你以为挣大钱那么容易啊？你爹妈死得早，你哥哥一手把你拉扯大的，不容易。你看他现在多难呐、啊！你再给他去添麻烦，你说，哎呦，大娘求你了啊，好吗？
2: 大娘，
1: 嗯，
2: 那你也回去吧。
1: 哎呦，我跟你不一样，我老了，我现在也只能，哎呀，

0: 这累赘了。
1: 你说啥呢，大娘？你怎么能是累赘呢？这些年都是你做家务、做饭、带孩子呢。
0: 是啊，我这些年啊，净在这儿待着了，所以我那儿子啊、儿媳妇我也顾不上，不是吗？他们也想让我过去，我呢，嗨，就是你嫂子啊，这么多年了，我给她惯的，啥都不会。可是我走我也不放心呢，所以我就想，我走了你就别走了，在家里帮帮你哥哥嫂子啊。大娘求你了。
2: 您好，北京开往哈尔滨的10214列车预计3分钟后驶离本站，这里是锦城站，锦城站为经营车站，有没有上车的旅客请快上车。
0: 哎呦，小安，你说这孩子
3: 好，好孩子，好孩子，
0: 听大娘的，帮帮哥哥嫂子啊，走吧。
3: 你说妈借钱，那能干嘛去啊？啊？这都几点了，他咋还不回来呀？
4: 8点多了，你们先吃吧，我去找他。
3: 你把那谢爱一块找回来。
4: 我知道。
3: 谢爱，你哥正要找你去呢。
5: 找到娘家啊，我看见他了。
4: 人呢？
5: 大娘让我嘱咐你们，雪豪晚上得喝2次奶粉，那开水提前都晾好了，别烫着孩子。明中半夜他要起夜，你得把尿别尿床上了。还有那酸菜，那隔两天得倒一倒。
6: 先等会儿，说啥呢？啥意思呀？我问你人呢。
5: 他还说了，他觉得自己老了，成累赘了。这些年一直都是他照顾你们，儿子儿媳妇早就有意见了，回去照顾他们去了。
3: 找我哥去了？
5: 已经上火车了
6: 啊！
5: 我送他上的车。
6: 你送他上的车？你疯了？你咋不拦着点呢？
5: 我拦着，我拦得住吗？那大娘不劝我回来，我都走了。

0: 点了，
1: 快到九点了。
0: 谢谢你。
2: 啪啪啪啪，好了，打不中坏人跑了，投降了，睡觉吧。
3: 不要，我要让姥姥跟我睡，我要姥姥跟我睡，我要让姥姥。
2: 哎呦，别蹦了，蹦得妈晕，快来。今天呀、啊，姥姥去舅舅家了啊，妈。
3: 不要让姥姥跟我睡。
2: 哎呦，姥姥去舅舅那儿了，你快，你下来，你别老站着，妈看你累。
3: 那我给你请安啊。
2: 啥？
3: 请安都不会，请安是这样。姥姥说每天让我给她请安，姥姥说她是格格。
2: 姥姥是格格，你是小祖宗。哎，要不快来小祖宗，妈都不行了，快来妈给你读个诗，你就睡了啊。来，躺好了，盖上，别着凉。哎，清风拂过了谁的面颊，蝴蝶扇动着翅膀

0: 这么晚了有事儿吗？
1: 美玲她真没回来啊。
2: 哎，睡着了？
3: 着了。哦。哎呦喂，折腾死我了！哎呦，
2: 小孩咋又哭了？
3: 哎呦，怎么又哭？
2: 要喝奶了呀？
3: 你快给他泡呀！
2: 我知道，现在是水太烫了。
3: 你不会遮着呀？
4: 姥姥，
3: 又咋了？
2: 不睡着了吗？
3: 是睡着了呀。那你去看医院，你跟那跟那跟那，我弄。哦，好了好了，
2: 不哭不哭不哭。子雅，
3: 哎，
2: 明中拉裤子上了。
3: 你拉裤子，你跟我说有啥用？你给他换一裤子呀。
2: 不是我拉，是明中拉的。
3: 我知道，你给他换裤子，你先烧点水。
2: 我这怎么裤子呢？
3: 裤子在妈那抽屉第二层，第二个抽屉里。先平，哎呀，先平，
2: 你给他弄着呢。
3: 你做点热水给他洗洗屁股。
2: 水，你看那。那你先拿这个，
3: 全洒了。哎，好了好了好了，小花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呦，太烫了。

0: 春阳，我跟你说呀，我现在是真体会到了，咱妈这一天真的太辛苦了。这带孩子做家务比上班累多了。
1: 嗯。
0: 你说你也是，你当初为啥用那态度跟妈说话呀？真是。
1: 这会儿成了我不对了。那你愿意他用那么烫的鸡蛋给明珠治病啊？
0: 哎呀，妈也是好心呐，他也是想让明珠好啊。
2: 怎么，这就是病急乱投医？
0: 那你就非得跟他吵，非得伤伤心啊？
1: 哟，你这会儿你又成好人了，啊？当初妈弄这些神像的时候，那谁掐我呀？说刘淑霞同志，咱们是革命家庭，坚决反对这些封建迷信活动。那话谁说的你？
0: 可问题是我没有当着妈的面说，我是跟你说的。
1: 冲我说不就等于是跟妈说吗？
0: 那当然不一样了呀。
1: 那咋不一样啊？那还有，那当初谁说妈跟谁都不商量就把明忠带走治病啊？那主意咋那么大呀？说去就去了，这话谁说的呀？
0: 也是我说的，问题是也是冲你说，我没冲妈说，
1: 那就得了吗？
0: 我又没伤她的心。
1: 明天你去厂子里请个假啊，我一人弄不了俩孩子。
0: 你咋弄不了啊？
1: 我就是弄不了。
0: 那妈当初为啥能弄得了？妈为啥能带你又带你哥？咋带的？
3: 咱妈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
0: 所以说知道不容易，那以后对她就孝顺点。
1: 我咋对她不孝顺了呀？啊，你孝顺，那我跟妈发火的时候你咋不拦着我呀？
0: 火都发出来了，我咋拦呀？再说了，我这一拦着，妈肯定还得说我。那哪次你犯错不是向着你？
3: 当然说你了，我是亲生的。
1: 不管怎么说，王彦明，明天去给我请假去，听见没有？
0: 我请不了假。
1: 妈回来前你不许上班。
0: 我不上班咋行啊？你想啥呢？
1: 那你今晚别睡觉了。我给你读一晚上诗。
0: 我明天就请，行吗？啊，明儿就请假，咱睡觉吧。哎，咋又醒了呢？
4: 咋不穿衣服呀？穿衣服。感冒。
5: 我让姥姥给我穿。
0: 你姥姥，你姥姥不去你舅舅家了？哎呦，这袜子，不去你舅舅家了吗？来来来，我给你穿，我给你穿。
5: 那姥姥什么时候回来呀？
0: 我也想知道你姥姥啥时候回来呀。

0: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像妈妈那样爱你，那样忘我舍生的爱你，而你终有一天会失去她。不管你有多老，失去妈妈的那一天，你都变成孤儿。
1: 妈，妈你别洗了，我洗。
2: 哎呀，行了行了，别沾手了，你是真没出息。媳妇儿坐在炕上嗑瓜子儿，你洗衣服？
3: 我是大户人家的儿媳妇儿，正黄旗呢，
4: 怎么能干这些粗活呢？唱吧唱吧唱吧唱吧。
5: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6: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7: 大家都警觉点啊，
6: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5: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远古玉米神报道，
9: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0: 太阳的金色汗水，
11: 秘鲁的蒙娜丽莎，月亮神悄悄许愿，
12: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3: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8: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一个大后方。
1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9: 今天靠你们俩。
17: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1: 哎呀，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吓死你们啦！龙年到了，我祝您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你龙爪一拍就不停。
22: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哎，我想死你们了！龙年到了，我祝您一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那龙爪一拍不要停。
21: 不不不，哎，这不我的词儿吗？啊，你谁啊？
22: 冯巩。
21: 冯巩有这么寒碜吗？哟哟。这就对了，
22: 我是数字化分工啊！看见这肚子了吗？
21: 怎么了？
22: 里边装的全是大数据。
21: 我看里边装的全是大腰子。
22: 大爷，啥大腰子呀？
21: 你要干嘛？
22: 不信咱俩可以比比。
21: 比什么呀？
22: 今年是龙年啊，咱俩就比带龙字的俏皮话。
21: 谁先说？
22: 我先说。
21: 啊，说吧。
22: 跟我比俏皮话。嗯。你是龙王爷的跟班儿。
21: 怎么讲？
22: 你虾兵蟹将。
21: 跟我比俏皮话啊。啊，你就是小龙虾当保镖。
22: 咋讲？
21: 你就直不起腰来。
22: 这你啊， 龙王爷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
21: 你小龙虾打喷嚏啊，你就没多少底气。没，
22: 你龙王爷拍绿镜啊，你装什么直播小姐姐？
21: 你小龙虾刷火箭啊，你装什么榜一大哥？你小龙虾举双手，你装什么路由器？你小龙虾趴键盘边上装什么小鼠标？你小龙虾背茶壶盖，你装什么大闸蟹？
22: 回家
21: 回来啊，你干嘛去？
22: 我回鬼街上班。
21: 你小龙虾回鬼街
22: 咋讲？
21: 你回不来了，你信吗？
22: 不见了，
21: 是不是啊？就这个。
0: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龙年到了，我祝您鱼跃龙门，步步迎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您龙爪一拍就不停。
21: 这不全是我的词儿吗？啊，你是谁啊？
0: 数字化冯巩，巩二。
21: 巩哥是男的。
0: 哎呀，男版冯巩早就视觉疲劳了，现在大伙儿都爱看女版冯巩。
21: 是这样吗？现在这铁粉们都靠不住，我跟你说。你想干嘛？
0: 我要跟你比比大数据，北京的多与少。
21: 谁先说？
0: 我先说。
21: 请。
0: 说，2023年北京的蓝天多了。
21: 北京的污染少了，
0: 便捷的轨道交通多了，
21: 掏钱买票的少了，
0: 逃票啊，
21: 电子支付啊。
0: 说开车礼让行人的多了，
21: 不为司机点赞的少了。
0: 说老婆购物车里的东西多了，哎，
21: 那老公手机里的余额少了。
0: 说，网上的美女多了，
21: 不美颜的少了，
0: 美颜的多了，哎，
21: 不整容的少了，
0: 整容的多了，哎，
21: 能分出谁是谁的少了。
0: 谁说的？谁说的？
7: 不同意，
0: 不同意，
19: 回去。哎，
21: 等会儿。你干嘛去？
0: 我回去换张脸。
21: 换个男的啊。
22: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龙年到了，我祝您鱼跃龙门，步步迎，
21: 他都会了，
22: 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您龙爪一拍就不停。
21: 别说了，又来一位。你是谁？
22: 我啊，我是巩三儿啊。
21: 这俩大牙跟白板似的，是吧？
22: 我这俩牙是白板吗？
21: 这是
22: 芯片。
21: 你这芯片里装的是什么呀？
22: 全是北京地名的大数据。

0: 怎么就
1: 我跟您来一个北京地名对联，您敢比吗？
2: 敢比。
1: 那我可先出上联了，我上联是吉祥里，
2: 我下联是太平庄。你吉祥，我太平，它工整啊，是吧？
1: 我大北窑，
2: 我小西天儿，你大我小，讲究啊！
1: 我一亩园儿，
2: 我六里桥，你一我六，它巧妙啊！
1: 好好好。我龙须沟，
2: 我马连道，
1: 我虎房桥，
2: 我猴石崖，
1: 我龙须沟虎房桥，我生龙活虎，
2: 我马连道猴石崖，我骑马遛猴。
0: 有这么遛的吗？
1: 好好好。我新发地，
2: 我菜户营，
1: 我狼伐，
2: 我鸟巢，
1: 我新发地狼伐，我新狼，
2: 我菜户营鸟巢，我菜鸟，
0: 还菜鸟呢。
1: 我鲜鱼口，
2: 我九仙桥，
1: 我花市，
2: 我鬼街，
1: 我鲜鱼口花市，我鲜花，
2: 我九仙桥鬼街，我酒鬼。
0: 咱别连起来说行吗？
1: 好好好啊！我北河沿，
2: 我南沙滩，
1: 我东翠路，
2: 我西红门，
1: 我北京西站南广场东，我东西南北全占了。
2: 我前门后海，左安门右，我前后左右全包了。
1: 我我赵钱孙李，
2: 我周吴郑王。
1: 我说的地名全在市里，
2: 我说的地名全在郊区。
1: 我这是赵公口、钱粮巷、孙河乡、李氏路，这是科技点亮、韵味老北京。
2: 我下联是周口店吴各庄郑各庄王新庄数字建设美丽新乡村。
1: 我郝家湾莲花湾八道湾百子湾沿着美景我去遛弯。
2: 我大山子水堆子南池子横街子，我追着幸福我撒鸭子。
1: 我走了，
2: 不错，
0: 我也走了，
2: 谢谢。
3: 表姐啊，我说你失恋可以，但你能别大早上拉着我陪你爬山吗？真陪不动了。哎
4: 呦，你信我。我今天只要解开了我们当时锁住的那把同心锁，我肯定就放下了。
3: 你最好是，你要是不是的话，我就得倒下了。
4: 别呀，你看，我记得那个同心锁，应该就在这一片当中的一个吧。
5: 二位好，欢迎光临云端咖啡，本店经营各种甜品、饮品，并承接许愿、表白、复印业务。
3: 你们这管这么多，那管开锁吗？我表姐分手了，想找到跟她前任锁的同心锁。
5: 不是，你锁的时候那钥匙啪都扔绝情谷里面，那开不了，开不了。
4: 你给我站住！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开锁，我就上网去发帖，我要告诉所有人，来这锁同心锁的情侣必分手。
5: 你们游客别在这起哄我！
4: 那谁让你们这爱情买卖不管售后的，该。
5: 不是，
4: 开锁，开锁，开锁，开锁。
5: 行行行，行，这事儿有点难办。老板呢？出来评个事来，老板
6: 来了，
5: 老板。

0: 小看天色，不看云，云蒙山顶更思君。长城思君马奇朵，
1: 思君马奇朵。
0: 请坐，收款。
2: 哎，别别收这三头五毛小钱了，又来对开锁的，你帮着劝劝呗。
0: 劝什么呀？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挣钱就完了，那感情的事儿你能劝明白吗？
1: 我姐都那样，你们就拐去了。
0: 这还有个人呢。那个，我俩说两句悄悄话啊。来，这事儿你别掺和啊。世事纷扰多恩怨，人家分手你别劝。
1: 哎，你别走、
2: 啊！别，不生气啊，不生气。来来，坐。哎呀，那这
1: 他走了，以后他的世界就没有我了。
2: 哎呦我天哪！行了，我帮你想想办法。来，你上这边来，你看看啊，这一条，还有下面这一片，都是锁，你回忆回忆。你那锁哪儿去了？
3: 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天气啊特别好，微风吹拂着我的头发，轻抚过他衬衫的第二个扣子。他轻轻地拉着我的手，把象征爱情的同心锁就锁在了。
2: 锁在哪儿？我天！
3: 哇！一朵特别像他的云旁边。
2: 哇哦，你们听见了吗？一朵云。哎呀，此刻我的母语是无语，我认了，你发帖吧，我开不了啊，我这事我开不了。
1: 哎，你别走啊，你
3: 开不了。
1: 我姐
3: 他说开不了。
2: 什么呀？
3: 哎，开不了是好事，这锁开不了说明我们的缘分散不了，那我不开锁了，我们就能重归于好。不开锁了，
1: 开了，必须得开，
3: 开了，
1: 得开，
2: 开，必须开。这边请，这边请啊！喊出自己的分手宣言，对着天，对着地，对着森林，对着咱们的绝情谷喊出来啊！跟我一起，
4: 哎。我要把你忘掉，忘掉，忘掉，忘掉。
3: 哎，我要把你忘掉，忘掉你让我喝的热水，忘掉你给我熬的白粥，忘掉你说要攒钱结婚，不让我半夜打车回家。
2: 你们听听来不来气？
5: 来气！
2: 姐，你打车下山行不行？这钱我出，太气人了！都不让你打车，你跟他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这。
1: 姐，其实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6: 我怕你骂我。我哪会骂你啊？我只会怪这医保不治恋爱脑。
2: 医保他不敢保，我跟你说，恋爱脑在他身上都是不治之症的。
7: 我爱你啊，
8: 我娶你啊，
7: 我们去领证吧，
8: 走啊。
6: 妈呀，他们太幸福了。
1: 完了，又崩溃了。下一个，
2: 有没有什么这个恋爱中的信物带过来，有没有？
6: 有
2: 哈，一会儿掏出来，就往这个绝情谷一撇，就什么都忘掉啊！
1: 姐，你赶快把东西拿出来，咱们扔了吧。
2: 扔。
3: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饭，他留下来的筷子，
1: 一次性筷子，你吃点好的吧，姐。
3: 他说了，他说了。第一次遇见我手里就多了一双筷子，因为我是他的菜。
2: 姐呀，这是光绪年间的土味情话呀。
3: 你真不懂，看他送给我的，这么明显吗？
2: 一眼奖。
3: 虽然他是塑料钻戒，但是他说了，以后我就拿着这颗跟他去换货真价实的十克拉的钻戒。

0: 千万，千万要开心，千万要健康，千万要幸福。
1: 我再随个1000万啊，千万不要相信油腻土味情话。
2: 就你们清醒，就你们什么都明白。其实从来都不是他有多聪明，也不是我多笨，我就是心甘情愿罢了。收吗？
3: 收、
2: 啊！
4: 想给他，
5: 那就
4: 更好。
5: 让买、
6: 啊。那还找吗？
2: 你说找对象，那肯定。
6: 我说找锁。
2: 这上哪找？不找了，咱们不找了，好吗？
0: 啊！这就对了，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事儿咱就怎么地？哎。再见啊！
6: 哎，对了，你家大锁吗？
0: 啊，
6: 谢了，你人挺好的。
1: 别瞎起哄，我不配。哎，那个，你下次再来，我送你把锁啊。哼哼，
0: 送什么送啊？你也恋爱脑啊？啊，这钱谁结呀？你给我结呀？
1: 老板，你怎么这么抠呢？这多好的事儿啊！
0: 我抠，我是个人吗？我抠吗？
1: 你要实在不行，啊、我送你3000万。你千万你别贪财，你千万别抠，你千万你。

0: 恁是啊的咋咋啦咋啦咋咋
1: 带家伙来的
0: 小苹果。
2: 现在网上开办电台特别简单，
3: 是是是，
2: 所以说我准备开办一个网络电台，
3: 我自己啊
2: 当主播。
3: 嚯，你还主播？
2: 哎，所有的节目都是我来主播。
3: 哦哦，
2: 过两天啊，一放在网络上，大伙儿您全都记住孙仲秋了啊！您不记住孙仲秋啊，
1: 哎、不不不，
2: 您就没吃过牛肉。
1: 行行行，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别过两天，我看今天就挺好。观众朋友们这么热情，这样咱鼓鼓掌，让他播一回他的电台怎么样？你看咱这观众热情。
2: 谢谢大家，
1: 谢谢啊！
2: 既然大家这么欢迎呢，今天我在这儿播一回。
1: 咱们听一听，
2: 那我当着主播你别闲着，
1: 那我干什么呢？
2: 你来一回热烈的听众。
1: 哦，还得给您打个下手，
2: 需要互动的时候咱俩人互动一下，
1: 主要让人家看看
2: 行不行。
1: 可以，
2: 没问题啊。
1: 嗯，
2: 那既然可以，咱俩来播一回。
1: 好，咱们听听。
2: 注意啊。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本电台开始播音了。
1: 好啊，
2: 请您打开我们的网址。
1: 什么
2: 3W 点怎么打也打不

0: 开点 com。嗯，中波拨不通千州，调频频道加千赫，没流量上不了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这电台哪儿找去啊？
0: 首先请您欣赏新视听节目哦。今天为大家带来两首歌曲，都是名家名段。
1: 好，
0: 首先请您欣赏中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杨洪基老师带来他的拿手曲目。
1: 哪一首？
0: 青藏高原。
1: 这播错了吧，这个

0: 要不人家是艺术家呢，愣能把高原唱成盆地。
1: 第二首请您欣赏阿宝老师演唱的电视剧《红高粱》的主题曲。
0: 哪首？
1: 《红高粱》。
0: 这不废话吗？这个
1: 请欣赏，
0: 咱们听听。
2: 好，
1: 小

0: 这是跟着阿宝要放羊去呀，这是。
1: 接下来是名家名段欣赏栏目。
0: 哎，这行。
1: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豫剧。
0: 豫剧好。
1: 众所周知啊，豫剧是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0: 对。
1: 它的特点是行腔优美，节奏鲜明，且感染力强。
0: 是。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豫剧名家常香玉大师为您带来他的经典曲目。
0: 哪一首？
1: 小苹果。
0: 好，听听吧。
2: 恁是阿弟，咋咋啦咋啦咋咋，
0: 带家伙来的
2: 小苹果。
0: 嚯，闪着一下，嚯，
2: 怎么爱恁咋咋啦咋啦咋咋，都把心儿多，红红的小脸儿，走，温暖咱心窝，走。生命里咋咋啦咋啦咋咋，哪团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0: 再霍霍传统艺术，我抽死你！好，
1: 谢谢，
0: 还谢谢还。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戏迷乐节目，
0: 戏迷乐，
1: 我是节目主持人赵抽。哎。
0: 这叫什么名字呀？这叫
1: 朋友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热心听众的电话，为大家准备了多部线路，分别是一号线、二号线、五号线、十三号线以及刚刚开通的七号线。
0: 这是地铁线吗？这是。
1: 天桥的张硕老师您好。
0: 嚯，这就接过来了。
1: 天桥的张硕老师您好。
0: 喂，
1: 哎，
0: 喂，是我吗？
1: 是您，是您，
0: 确定是我啊？
1: 对，没错。请问您今天表演什么才艺？
0: 我想唱一段京剧。
1: 京剧啊，太好了。请问您唱哪段呢？
0: 四郎探母。
1: 好，请问您唱哪一折呢？
0: 叫小帆。
1: 好，叫小帆。那您唱，您唱，
0: 能唱吗？
1: 哎，能唱，没问题。
0: 能唱啊，
1: 时间交给您，
0: 卖卖力气啊。
1: 哎，
0: 叫小帆。
2: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扭转他。叫嚣！
1: 节目时间到。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听众表演的非常卖力气。
0: 我看是你卖力气，我看是啊。
1: 我们节目时间终于到了。这玩意儿，我们的节目宗旨：戏迷乐，戏迷乐，拿我们的戏迷找个乐。
0: 这根儿在这儿呢，这玩意儿。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强大脑节目
0: 哦。
1: 我们依然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

0: 好嘞，
1: 张老师您好。
0: 您好，
1: 您有什么要说的呢？
0: 确定是我吗？
1: 是你。
0: 肯定是我哈。
1: 没错，
0: 交警。
1: 这个过去了，先生。我们这是最强大脑节目。
0: 不是最强大脑，不得唱一段赵小帆？
1: 唱不了。谢谢。
0: 那怎么办呢？
1: 是这样，我们的节目宗旨是为您测智商。
0: 你这还用测吗？
1: 请您注意听我们以下的题目。
0: 题目。
1: 接听一下。接下来的录音
0: 啊，听录音，
1: 请欣赏啊。
0: 哇，时尚！
1: 请问，
0: 行，我知道，这是 B box。
1: 刚才的架子鼓打了多少下？
0: 不是猜什么形式啊？
1: 请问打了多少下？
0: 这我哪知道啊？
1: 测试结束，张硕老师智商为零。
0: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1: 接下来是我们的你点我来唱环节为大家准备了多部歌曲接下来请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张老师您好。
0: 交警。我刚才有幻听，好像是啊。
1: 张老师，您还点什么歌？
0: 我，您这儿有什么歌？
1: 我们这歌太全了，没有，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儿点不出来的。
0: 你这话太大，
1: 一点都不大。
0: 我听的歌多了啊。你这儿有什么歌？
1: 我们这歌太全了，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儿点不出来的。
0: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什么歌。
1: 一张嘴就知道。
0: 对，
1: 那您注意听着。请问这什么歌？
0: 这屋檐的结局，这是啊。什么玩意儿？
1: 不知道说不知道的。
0: 不是你得出声儿，
1: 出声你也猜不出来。
0: 不能够。
1: 注意听着啊。
0: 好。
1: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
0: 菊花台。
1: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你知道不知道？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有啥不一样？嚯！心若在，梦就在。他的名字叫做小薇，死了都要爱，在电线杆上多嘴，不见不散。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我很。

0: 请问这叫什么歌？
1: 不知道，
0: 快说，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
1: 什么歌？
0: 哎，这歌叫《我在童话里遇见了一个叫小薇的女孩》，我跟她说我对你死了都爱你，知道不知道？咱爱上那个不回家的人，该干嘛干嘛。
1: 别播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0: 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你儿子说再也不找你讲题了。
5: 怎么了？
4: 横挑鼻子竖挑眼，到最后也弄不明白。
5: 不是，哎，那我也有做出来的时候
4: 啊。对，确实偶尔也能做出几道来。
5: 您看看，
4: 都是错的。嗨，我最近啊在研究鸡眼。
5: 剪，
6: 有口音是吗？啊，
4: 鸡眼剪呢？哦，
5: 那太好了。啊，你是剪，我是切，你蒸馒头，我炒菜嘛。
4: 您瞧没，他又饿了。我蒸馒头干什么呀？
5: 蒸馒头放点碱，它就不黑呀。
4: 我说的呀是双碱。
5: 哎呦，那双份就多了，那馒头就苦了。
4: 您瞧没有，我跟一厨子说相声呢。
5: 我跟你开玩笑呢。
4: 您说这人多欠吧。哎，
5: 你说这双碱我知道。
4: 怎么了？
5: 那是针对小朋友们、学生们出的一项政策。
4: 对，
5: 为的是他们呀减轻负担呀。享受快乐童年。
4: 嗯，
5: 大家说对对不对？
4: 具体哪双减啊？
5: 双减吗？他是，大家说对不对？
4: 就会起秧子。
5: 这我也没研究过啊。主要哎，但是我听我们儿子他妈跟我说了，说这孩子现在一回家呀，就找不着人了。
4: 哦，掉井里了。
5: 你孩子才掉井里了呢。你孩子掉井里头，
4: 你自个儿说那么找不着了吗？
5: 那没有作业，放下书包就出去玩去了。哎，
4: 您说这算其中的一项
5: 啊，
4: 叫减轻孩子的课业负担。
5: 哦哦哦。
4: 另外一项呢，就是减轻孩子的校外培训负担。
5: 哦，这么个双减，
4: 这么个双减，
5: 哎，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哎，咱就按政策来，是吧？他关键是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们家那孩子学习。主要考他妈。
4: 就像您这样的家长啊，
5: 啊，
4: 就欠给双减喽。
5: 哎，这什么意思啊？
4: 不，您还别痴心啊。
5: 嗯，
4: 说这话的人还真不是我。
5: 哦，
4: 说这话的人呢，您可能还认识。
5: 谁呀？
4: 你儿子。哎，
5: 多新鲜的，我能不认识我儿子吗？
4: 哦，你认识你儿子
5: 啊？对呀。
4: 他快不认识你了。
5: 呵，这不逆子吗？
4: 这不上个礼拜吗？
5: 嗯，
4: 我上他们学校做曲艺的辅导培训去了。
5: 哦哦哦。
4: 当时啊你儿子跟我聊了半天。
5: 是啊。
4: 同时啊，给我一封信。
5: 哦，
4: 是专门他写给你的。
5: 写给我儿子也挺逗，他有事回家跟我说就完了。
4: 那他说不行
5: 啊，
4: 好多话不方便当面说。
5: 哦，
4: 都给你写信里了。
5: 你还挺神秘的。
4: 嗯，
5: 哎，他找我什么事儿啊？
4: 我给你念念。
5: 他你这哎哎哎哎，你这等会儿等会儿。
4: 干嘛、啊，
5: 这是我们家私事儿，你大家伙的你不合适吧。
4: 大伙儿想听吗？
5: 得，咱们你念吧，你念吧，你念吧。
4: 亲爱的
5: 啊，
4: 爷爷、
5: 奶
4: 奶、妈妈，啊，您们好。
5: 哎，别念了，
4: 嗯，
5: 不好。
4: 怎么不好？
5: 这是给我写的信吧？
4: 对呀。
5: 你让大伙儿听听，这没有我的事儿啊。
4: 你看这信说的不是减负吗？
5: 啊，
4: 减去父亲。
5: 对哦，把我给减了。
4: 啊，不是，其实你儿子写你了。
5: 那你就念出来。
4: 我怕他们答应。
5: 他哎，这位还挺狭隘的。
4: 我们学校减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5: 各位可不是减到我啊。
4: 我知道这段时间对于您来说是非常的痛苦。
5: 那教育孩子是我弱项。
4: 刚开始的时候您是真为我的学习着急啊。
5: 哎呀，我偷着哭了好几回呀。
4: 因为您是真不会啊。
5: 因为孩子都上三年级了。
4: 您是坐立不安。
5: 嗯，
4: 左顾右盼。
5: 嗯，
4: 抓耳挠腮。
5: 嗯，
4: 欲言又止的。
5: 是，
4: 就跟咱们家小狗妞妞难产的时候一模一样。
5: 对，这是什么比喻啊。
4: 后来呢？您就逐渐的不焦虑了，
5: 说明你进步了。
4: 因为您一彻底就不管了。
5: 哎，我可不是不管，那是因为工作忙。
4: 对，您总说我工作忙。那个学期啊，我到家甩开书包就是玩。哦，看电视。看 iPad。哟，看手机，看妞妞难产。
5: 这是生物课的内容，这是什么孩子呀？
4: 可是到了期末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下滑了很多。
5: 对，他这近视眼度数是蹭蹭往上涨啊。
4: 考试之后。班主任李老师找我谈了一次话，
5: 李老师
4: 并让我转告给您，
5: 主要是孩子他妈不让我加女老师微信，
4: 他说双减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健康全面可持续的发展。现在我们有了大量的空余时间，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丰富自己的认知，增强学习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5: 说的多好啊，人家李老师长得也漂亮。
4: 同时父母的认知、规划监督也非常重要。双减虽然减轻了我们的课业压力、但并没有减少父母的监督力度。
5: 是，
4: 现在空闲时间增多了、更考验父母对孩子空闲时间的支配智慧、教我们如何思考和规划未来。
5: 各位您别说，我儿子讲的还真有道理。
4: 往哪还往哪所以我对自己今后的学习生活也有了一个小小的计划，希望您们可以监督我。
5: 咱得好好听听。
4: 第一，作业虽然不多但一定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5: 对，学习可不能落下，
4: 不能再拖拖拉拉。有不懂不会的题一定要做好笔记。第二天主动找老师讲解。
5: 找多麻烦的，找我就行啊。
4: 找你啊。你儿子说再也不找你讲题了。
5: 怎么了？
4: 说你讲不了两句就开始瞎嚷嚷，横挑鼻子竖挑眼，到最后也弄不明白。
5: 不是，那我也有做出来的时候
4: 啊。对，确实偶尔也能做出几道来。
5: 您看看，
4: 都是错的。
5: 嗨，
4: 我都不敢跟我们班主任李老师说这是我爸爸辅导的。您说他这不是跟着瞎单位功夫？
5: 嘿，我告诉你，我要再管你，你是我爸爸。
4: 行，
5: 对，行什么呀？行。
4: 第二，合理安排课余时间，做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我要多多的阅读，
5: 好
4: 看一看《小王子》《西游记》。格林童话、三国演义、
5: 是
4: 唐诗三百首、上下五千年、丁丁历险记、三毛流浪记、夏洛的父与子、长腿叔叔、男生甲里、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晴天有时下猪、明天是猪日、我有时是猪、我连肚脐眼都是漫画。
5: 这都是孩子看的书吗？
4: 蓝色的海豚岛、海底两万里，
5: 还有
4: 苹果树上的外婆、时代广场的蟋蟀、波普先生的企鹅、天蓝色的彼岸、爱的教育、女生贾梅、皮皮鲁和鲁西西、没头脑和不高兴、长袜的皮皮、窗边的小豆豆、吹牛大王历险记、格里佛游记、鲁滨逊漂流记、木偶奇遇记。
5: 好，嘿，各位，这书要都卖废品了，他也不少钱呢。
4: 您说这人多欠
5: 吗？这真是。
4: 我还要努力的多做一做家务。我要擦桌子，扫扫地，
5: 好
4: 叠衣服，
5: 是
4: 自己的袜子自己洗。
5: 嘿，
4: 我还要帮着爷爷，
5: 帮爷爷
4: 奶奶，
5: 帮奶奶
4: 妈妈
5: 和
4: 自己洗。
5: 哎，怎么不给我洗呀？
4: 太臭。
5: 那就甭洗了。
4: 我也希望您能多些时间陪我成长进步
5: 啊，
4: 让我们一起锻炼身体吧。
5: 哎呦，爸爸这身材早就应该跟你一起锻炼。
4: 我们一起蹲起，
5: 一起蹲起。
4: 一起爬楼梯，
5: 一起爬楼梯，
4: 一起体前屈，
5: 一起体前屈，
4: 一起蹲起爬楼梯，体前屈，
5: 一起蹲起爬楼梯，体前屈，
4: 一起下腰。
5: 哎，我怎么那么想把这信撕了呀？
4: 我还希望您和我一起游泳、滑冰、踢足球。
5: 咱再说吧啊！
4: 我一定要好好踢足球，争取帮国足冲进世界杯。
5: 哎呦，这么说，我一定努力挣钱，我争取多给你买海参。
4: 我还希望您多带我去看展览、看演出、看讲座、听培训、听报告、听音乐会。
5: 咱还是多听相声。
4: 为什么呀？
5: 不花钱呢。
4: 好嘛，我还要有个好身体。健康饮食，睡眠充足。
5: 嘿，就这一点爸爸一定能陪你。
4: 就这一点我也一定不担心呢。
5: 您听听，
4: 因为毕竟吃和睡才是我爸爸的强项啊。我爸爸每天能睡21个小时。
5: 太惭愧喽。
4: 您以前总问我、宝贝儿，长大了以后想干什么呀？现在我可以自豪地告诉您，长大以后我要当一名中国的航天员。
5: 好，只要不说相声就行。
4: 我知道咱们中国从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到嫦娥探月、天文问天、神舟逐梦，30年来从未停止过对浩瀚宇宙的探索呀。
5: 是，
4: 现在神舟15号都顺利发射了、航天员叔叔阿姨将在太空逗留6个月的时间，
5: 是，
4: 这得完成多少科研任务啊。
5: 对，
4: 我一定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5: 嘿，爸爸支持你。
4: 所以您一定要多带我坐海盗船。
5: 为什么呀？
4: 因为航天员最主要的就是不怕、

0: 晕呐。
1: 得嘞，爸，以后没事就抡着你腿转圈，
0: 到时候咱们一家子一起去太空站住上一年。
1: 哎呦，你妈工作太忙了，咱们带着李老师多好啊！
2: 干嘛？
1: 不是，那李老师能辅导你学习、啊。哎呦，
0: 到那个时候，我从太空看我们地球家园，您说这是多美的事儿啊！
1: 说的我都感动了呀。
0: 不过您要是还不能多抽出时间陪我成长进步啊，我就得考虑换个爹了。
1: 换爹？
0: 我觉得呀，徐涛叔叔总来给我们上课，和我们一起聊天，让我们特别的开心。您要还不改变的话，我就打算让徐涛叔叔当我爸爸了，耶、yeah ！
1: 别耶了，我问问你，
0: 怎么了？
1: 这是我儿子写的
0: 啊，这是我写的，
1: 有你什么事儿啊？这不捣乱吗？
0: 今天
1: 别说了啊，别往下说了，就这么一会儿，各位，我这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的，我这回是想明白了，儿子呀，
2: 往哪拍呢？
1: 这童年只有一次啊。爸爸就希望你是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无论你做什么，咱要成为一个对社会的有用之才。
0: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健全的人格、让他们可以乐观积极善待未来发生的一切、这比什么都重要。
1: 太对了，
0: 哎，哪怕您就算当个厨师、这不是也是为社会做贡献吗？
1: 我干嘛非当厨师啊？
0: 你怎么了、咱们这方面有优势啊。
1: 什么优势？
0: 毕竟孩子他爸爸啊是欠呢、
1: 又来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的时候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上面这个300有2个0，下边这个8，2个0是落着的。咱们要约分要把它划掉，等于多少啊？李小飞，等于3。你真棒，李小飞。
9: 假如我教你儿子，换过来教。
8: 我明白您的意思。
9: 换过来教。
8: 这个为什么？
9: 有好处啊。你想啊，你身上有很多比我强的地方。换过来教啊，把你好教给我们孩子。
8: 你别这么说，李老师，您这么说啊，那您身上

0: 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1: 是吗？
0: 我羡慕的地方啊，
1: 是吗？
0: 他羡慕啊，
1: 说一个，
0: 是
1: 吗？快说呀，
0: 说一个，
1: 说一个，
0: 说一个，
1: 我比你强的，
0: 你比我强的，
1: 你羡慕我的，
0: 我羡慕你的，
1: 快说，快说，
0: 有了，
1: 说说说，快说，我听哪个好？
0: 他啊，
1: 找一个好的，
0: 我羡慕他，
1: 最好的比你强的，
0: 我羡慕他有一个好搭档啊。
1: 像话吗？像话吗？
0: 啊！
1: 你正经说，
0: 人家李云飞老师，
1: 哎，
0: 清华大学本硕博，
1: 哎，对 对, 对，
0: 人家那个教我儿子这个基础知识，
1: 哎，
0: 文化课，绝对放心，
1: 放心吧，
0: 绝对放心，
1: 觉得这不瞎说，
0: 嗯，
1: 2005年进清华，
0: 嗯，
1: 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年博士毕业，11年的清华，教你孩子绰绰有余吧，
0: 绝对放心了，
1: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1: 我让你儿子
0: 啊
1: 叫到我的面前，
0: 啊，叫你面前，
1: 他叫宋伟杰啊，
0: 哦，叫宋伟杰，
1: 宋伟杰，
0: 对了，
1: 你儿子哈，得姓宋哈，
0: 多新鲜呢，
1: 宋欢笑啊。
0: 还下基层呢，哎，这咱慰问演出去了怎么着，
1: 啊，你说叫宋什么，
0: 这我不叫宋伟杰吗，
1: 啊，
0: 就宋小杰
1: 啊，宋小杰呀，啊，过来，
0: 啊，
1: 哎，听叔叔跟你说啊，
0: 啊，
1: 你都6岁了，
0: 哦，6岁，
1: 今天呀叔叔教你数学，
0: 好啊，
1: 哎，我相信啊你肯定能够学会，
0: 我们孩子没问题，
1: 因为叔叔6岁的时候啊，
0: 嗯，
1: 听一遍就都会了，
0: 是吗？
1: 你肯定也没问题，
0: 我们孩子行，
1: 你注意看啊，
0: 嗯，
1: 这个呢
0: 什么呀，
1: 是这个微积分当中的偏微分方程，这个呀叔叔6岁的时候啊，
0: 哎，
1: 听一遍全会了，
0: 哎哎，
1: 知道吧，
0: 哎，
1: 你
0: 什么
1: 太笨
0: 了，你这不是你刚才说什么教我们孩子什么
1: 微积分的偏微分方程吗？
0: 不是，那有一什么什么什么，
1: 就一公式，偏微分方程怎么一公式？
0: 公式，
1: 怎么了，
0: 朋友们？
1: 怎么了，
0: 朋友们？我看就有录像的都散出去啊，都散出去啊！
1: 散出什么？
0: 李云飞往相声里加公式了，公式相声。
1: 什么公式相声？
0: 李北李，
1: 去，别起哄！我怎么了？我教你们孩子一微积分怎么了？
0: 没有教孩子这个的，
1: 六，
0: 不行，
1: 你教我什么呀？
0: 教简单的。
1: 教什么简单的？
0: 假如我教你儿子，
1: 你教我儿子，
0: 对呀，啊，
1: 我听你怎么教，我简单的这没劲，这玩意儿。
0: 哎，李小飞，
1: 哎，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你逗狗呢是吗？
0: 跟孩子说得可爱一点呢，
1: 这是可爱吗？这
0: 李小飞，
1: 嗯，
0: 你已经6岁了，
1: 也6岁了。
0: 哎，叔叔教你数学，
1: 也学数学，
0: 咱们不学那么难的呀。
1: 哦，
0: 咱们今天学除法。但是这个除法要注意了
1: 啊，
0: 咱们用一个这个分数来解决这个除法。
1: 那六岁也提高了啊。
0: 咱们这样啊，咱们算300除以8，咱们首先呢在中间画一条横线，这个叫分数线，上面是分子，咱们写300，下边叫分母，咱们写8。注意，这个时候咱们要学着约分，哎，你要观察了，上边这个300有2个0，下边这个8，2个0是落着的，咱们要约分，要把它划掉，等于多少啊，李小飞？等于3，你真棒，李小飞。干嘛啊你？
1: 300，
0: 啊。
1: 除以八，
0: 啊，
1: 等于啥？
0: 啊，
1: 算错了吧？
0: 那算错了等于6？
1: 怎么等于6？你非给我儿子教成糊涂车子不可呢？
0: 是我
1: 出，你别教，我教吧，
0: 差一点，
1: 我教你们孩子，
0: 啊，
1: 哎，
0: 啊，
1: 小杰。
0: 啊，你这是逗狗呢？
1: 啥？你刚才那样的？
0: 你报复心也够强的。
1: 哎，那好了，
0: 嗯，
1: 叔叔今天啊，
0: 嗯，
1: 教你语文
0: 啊，语文他也没问题。
1: 语文呢，咱们教一个宋词的词牌
0: 哦。
1: 宋词词牌可多了。
0: 是啊，
1: 你比如说那个“明月几时有”，
0: 嗯，
1: 这叫什么呀？
0: 什么？
1: 这是水个掉头的故事。
0: 不是，

0: 水哥掉头，水哥是司机，他搁那儿掉头，他奔哪儿去呀、啊？他呀，
1: 那词牌名叫《水哥掉头》，
0: 水掉哥头。
1: 哦，对，水掉哥头。
0: 对了，
1: 不光有水掉哥头，
0: 还有吗？
1: 词牌名多了。哦，你比如说有这个八龟，六丑，大仆大友，
0: 是
1: 合欢西市，出塞竹枝，春晴夏周，秋水白雪，树影暗香，摇花踏月。有一剪梅，二色莲，三字令，四季花，五更转，六六风，七娘子，八宝庄，九回肠，十样花，十二郎，十六字令，十八香，二十十，二十四会白尺楼，千秋节，万年春，西江月，浪淘沙，卜算子，蝶恋花，念奴娇，燕山亭，满江红，踏梭行，沁园春，相见欢，江城子，临江仙，如梦令，鹧鸪天，声声慢，小重山，清平乐，柳寒烟，定风波，碧牡丹，还有什么虞美人令，八声甘州，锦堂春慢，水调歌头，宫中三台，晚香时候，雪月娇光，貂裘换酒，有东风第一枝，飞雀满群山，缺月挂疏桐，瑶台聚八仙，剪字木兰花，玉人捧露盘，巫山一片云，金盏倒垂帘，最长的词240字，莺啼序，最长的词牌名7个字，叫凤凰台上一吹箫。
0: 好，哎呀，真不容易啊！
1: 宋小杰，背一遍，
0: 背一遍。
1: 你怎么那么笨呢？
0: 哎，
1: 你怎么那么笨呢？
0: 什么意思？
1: 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笨呢？
0: 说话呢？
1: 这个词儿啊，叔叔6岁的时候听一遍都会背了呀。
0: 你不亏心呐？
1: 怎么了？
0: 也不知道谁刚才在那儿厕所这捣鼓这两遍词儿啊？
1: 你说这个嘛？你说这个嘛？这不给孩子榜样？
0: 你说这太难了，
1: 又难了，
0: 谁记得住啊？
1: 依着你呢。
0: 就我，假如我教你儿子
1: 叫什么？
0: 哎，李小飞。过来过来过来，嚷什么呀？
1: 到他这儿了、
0: 别抠鼻子呀，别往嘴里塞呀，
1: 我们孩子有病啊，抠完鼻子往嘴里塞。
0: 他肯定随你比较活泼，
1: 这是活泼，这是口重，这是。
0: 哎，李小飞，行了行了，咱上课了啊！叔叔呢，教你语文
1: 啊，也教语文。
0: 哎，咱们教点简单的，
1: 又简单的。
0: 咱们从这个汉语拼音开始学
1: 啊，也行啊。
0: 但是这汉语拼音
1: 啊，
0: 叔叔有一个好方法。
1: 什么方法？
0: 咱们唱一首歌，就把它记住了。哎，没关系，跟着我一块来啊！准备，3、2、1。阿巴茨的俄佛哥的可以几克罗摩呢这个窝泼气没关系李小飞再来一遍注意啊走3、2、1走阿巴茨的俄佛哥的可以几克罗摩呢这个窝泼气小飞没关系啊，你对自己有信心。3、2、1，走！阿布斯德夫哥的何以几克勒莫呢？这我破气，我忘了李小飞，我忘了，我怎么？
1: 你怎么那么废物？
0: 我怎么什么都不会、
1: 啊？你连个汉语拼音歌都唱不上了，
0: 怎么办、啊？
1: 你不用我教什么，你就教什么，那还换过来干嘛呀？
0: 那怎么意思啊？
1: 你教你擅长的呀？
0: 我擅长什么呀？我都不会啊，我
1: 艺术啊，不。刚说了吗？打小学快板啊！
0: 对，
1: 你受那么些苦，你练得这么好啊，教给我们孩子呀、
0: 啊！对，快板，
1: 对呀、
0: 啊，快板没问题，
1: 教我们孩子唱快板不完了吗？
0: 哎，李小飞注意了啊！
1: 哎，
0: 叔叔教你绕口令。
1: 绕口令，
0: 哎，
1: 好，
0: 对，首先啊，我跟你说啊，
1: 怎么着？
0: 我先把这大板啊，这一下都给弄劈了，然后我弄出这竹皮来，知道吗？你要记不住我拿这竹片我手指头盖里我扎死你扎死你我扎死你
1: 宋嬷嬷、
0: 啊、宋嬷嬷
1: 宋嬷嬷收了神通吧、啊、
0: 怎么意思啊
1: 你拿对付紫薇那套对付我们孩子不行知道吧
0: 不是严格吗
1: 就唱一个就完了
0: 听好了啊
1: 你唱让我们孩子学唱就完了
0: 注意了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僧前金刮灭了金前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空霎时间只刮得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松走金翻灯灭钉掉空崩这么一段绕口令李小飞 唱一遍。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那么笨呢？这个呀，叔叔六岁的时候听一遍就会背了。
1: 你要这么说啊，宋小杰，
0: 什么意思啊？
1: 刚才那堆词牌名今天必须背下来啊，背不下来不许吃饭。
0: 不，李小飞，刚才那快板你必须唱下来，你唱不下来你不许睡觉。
1: 宋小杰，快背。
0: 李小飞，你快唱。
1: 宋小杰，快背。
0: 李小飞，你快唱。
1: 宋小杰，快背。
0: 李小飞，哎，日光日光，快唱。
1: 宋小杰，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李小飞，哒哒哒哒哒哒哒，咚
1: 咚。宋小杰注意了，
0: 十、九、八、七，你要拿导弹炸我们孩子呀？咱俩这干嘛呢？咱俩
1: 废话，谁让你要那么难的呀？
0: 不是，那怎么
1: 办？咱简单点，紧说简单点，行不行啊？
0: 简单什么简单呢？
1: 相声，
0: 相声，
1: 相声小段，
0: 哎，这行，
1: 基础入门的。
0: 那咱让他们学哪段啊？
1: 学哪段？那个反正话。
0: 反正话好、啊，
1: 反正话最简单的嘛。将来咱俩孩子要一块说相声，
0: 对，
1: 一段佳话呀、啊，
0: 真不错，
1: 对不对？宋小杰过来，今天呀、啊，叔叔跟你爸爸给你示范一段相声。
0: 哎，李小飞过来，过来，过来。今天呀、啊，教你这个相声叫反正话，你过来。哎，孩子，孩子，不是李小飞，你哭什么呀？别哭，别。
2: 那怎么哭？
0: 哏呀，哎，这不是捧哏不丢人啊，孩子。不丢人，
1: 我把我们孩子给你就得学捧哏的词儿了。
0: 那怎么了？
1: 那我们孩子还是人吗？不是，
0: 怎么说话呢？
1: 他不是受气吗？在台上
0: 都一样，
1: 非得这么说啊？
0: 就得这么说。
1: 行行行行，那宋小杰，那个我说一句，你学一句啊。
0: 哎，李小飞，你也注意了啊？
1: 注意，我跟你爸爸表演啊，
0: 好好看啊。
1: 今天我们给您表演一段反正话。
0: 哎，什么是反正话？
1: 就是我说一句话，你把它颠倒过来再说一遍，意思还不能变。
0: 那咱们开始吧。
1: 说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0: 一名相声演员是我。
1: 我热爱这方舞台。
0: 这方舞台我热爱。
1: 我有志同道合一群兄弟。
0: 我有一群兄弟志同道合。
1: 这些都是你爸爸的亲兄弟。
0: 这亲兄弟都是你亲爸。爸爸，你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

0: 缓，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您想剪个什么头啊？
3: 把我这旁边这个海浪啊，往我这大海里头击中击中。嗯，包师傅，哎，走嘞，把我这击中海改个海啸。
2: 呵，
4: 哎，哎，哎，
5: 把您这是又上哪儿摆摊儿去了？
2: 河边。
5: 那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2: 废话，天冷。
5: 我跟您说多少回了啊，天太冷您就别出去干活了，我挣钱孝顺您多好啊。
2: 这座我借几个月，过了冬还你。
5: 不是，您剃个头一共才5块钱，您在我这能挣什么钱啊？您这不瞎捣乱吗？
2: 嘿，你小子，我说今儿咱爷俩打个赌，你敢不敢？
5: 那这样吧，2个小时之内啊，您就拿这些家伙事儿，只要能挣够了10块钱，这座我就让给您。
2: 就这么定了。
5: 那您要挣不着10块钱呢，
2: 我立马走人。
5: 走人归走人啊，您以后也不许去那桥下路边再折腾您这些老手艺了啊。
6: 托尼老师，麻烦您来一下。
5: 哎，
2: 等会儿啊。托尼， 你改名了？那
5: 艺名。爸，我进去一下啊。
2: 艺名。哎，您好，姑娘。
7: 怎么说话呢，大爷？哎呦，小伙子！哎
2: 呦，对不住，对不住，小伙子。
7: 那什么，那个托尼老师在不在啊？
2: 不瞒您说，我也是这儿的理发师，今儿我给您剃个头。
7: 您也是理发师？
2: 你看看，来来来。
7: 行啊，脏辫成吗？
2: 行，您稍等。
7: 不是，您干嘛去？
2: 不是，我呼你去和点泥给您呼上。
7: 您回来吧。啊，我呀走了，托尼老师不在，我也今儿也不在。
5: 哎，别呢，在呢。
7: 哎呦，托尼，
5: 干什么呀？
7: 你干嘛去了？我刚才那老头要把我那头发糊上泥。
2: 不是，您不是有编脏辫吗？啊，我心说就和点泥给他糊上，不快又
5: 快歇会儿，歇会儿吧啊。那个脏辫是吧？啊，来来里边请，脏辫贵宾一位啊。
7: 老头什么都不明白呀，他。
5: 哎呦，哎呀，爸，我又让您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脏辫啊。
2: 嘿，小子说什么呢啊，看看这上面，我今儿约了好几个老熟人剃头，让他们上这儿来。
5: 不是爸啊，咱这熟人可不能算数啊。哎，
2: 怎么了？刚才那个没理解规矩啊。
5: 您这
2: 是不是
5: 赖呢？这哟，看这造型应该是来找您的呀。
2: 这还真不是找我的啊，我不认识他呀。我先上去打探打探。
5: 您问问。哎呀，
2: 您好。哎呦，您推头。
3: 小刘，老师傅您好。哎，那个我打听打听，哎，你们这个理发馆都能做嘛造型啊？
2: 我这有好几款呢。您坐这儿吧。
5: 我这儿也有好几款。来，您坐这儿。哎，您坐这儿。
3: 哎呀，哎呀，哎呀，怎么那么闹呢？怎么那么闹呢？那个剃头多少钱？
5: 我这边50，
2: 我这儿5块。
3: 我掏50。
5: 哎，谢谢您，
3: 选老师傅。
2: 哎呦喂，您可真有眼光啊。来吧。哎，
5: 大哥您为什么呀？啊，
3: 这还用问为嘛吗？啊，你们这个理发馆水太深知道吗？潜规则我都知道。一个理发馆的2个理发师都是互相剪头。哎，你看老师傅给你这小头弄得多干净，又阳光又帅气。哎，你看看你给老师傅剃这个，哎呦妈耶，跟狗啃的一样啊。哎呦，老师傅你说是不是有

0: 这样的吗？
1: 您想剪个什么头啊？
0: 把我这旁边这个海浪啊，往我这大海里头集中集中。嗯，王师傅，哎，走嘞，把我这几种海改个海啸。
2: 什么头？
0: 海啸你都没听说过？
2: 大哥，我问问您。您说这海啸头是不是就是打远处一看啊？嗯，您是个爆炸头。
0: 对，
2: 完离近了一瞧，呀，是个地中海。人就说了，这大哥太逗了。完，您说你不许笑，完人还笑，你不许笑，人还笑，还笑，还笑，简称海啸头。
0: 哎呀，你看年轻人就是理解能力强啊，
2: 是这意思吧？
0: 哎呀，老师，我不是我说你，哎，你说你不懂这海啸头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没有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拿着吧，哎，还是年轻人靠谱。
2: 来，海啸头贵宾一位啊。
3: 爸，哎呦，别托你。
2: 哎呦呵，
3: 这手艺越来越好了，我
2: 不错吧？
3: 这小辫儿的颜色我特别喜欢。
0: 害羞害羞害羞呢你。托尼，我跟你说，我这头型弄得真好啊，不光海啸了，我头笑了。真好，
3: 就您这造型一般人的脑袋弄不出来
0: 是吧？
3: 谁给您设计的？
0: 托尼啊，给我设计的。
3: 找他就对了。
0: 老头不会呀。
3: 我说托尼啊，哎，这个明年我再过来洗头啊。
0: 哎，谢谢啊。
2: 别客气。
3: 还笑还笑呢还笑。
0: 行，托尼成功了。
2: 慢走您呗。
4: 慢走。
5: 老韩头，我来了。
6: 老杨，哎呦喂，来来来，你这大救星来了呀，
1: 你赶快坐下吧，我这赶马上准备上。哎，等会儿错了，这是我的座，这个
7: 啊，那没坐错啊。
6: 老杨道啊，我替的不好吗？
7: 好啊。
6: 我多收过你钱吗？
7: 没有啊。
6: 还是的呀。那您怎么，
7: 啊，这么回事儿？我今儿啊要去相个亲，我寻思让你儿子给我做个时尚点的造型。
2: 啊，那个杨叔啊，其实板寸啊也特别招那些小老太太们的喜欢。要不然您还是让我爸给您剃吧。啊，
7: 那可不行。我今儿相亲的是一个朋克小老太太，就喜欢摇滚，来招呼。
2: 好嘞。
6: 时代变了，
7: 变了，变得越来越好了。
6: 可我也越变越老了。
7: 哎，人老心不老，咱得与时俱进。
6: 有些东西我真是舍不得丢啊。
7: 你又丢人了。
6: 这
2: 杨叔啊，啊，我爸呀是说他要把那老手艺丢了，您是不是觉得也不错呀？
7: 丢手艺啊？啊，那可不行。想当年呀，你们家理发店门口那天天的是人山人海的排队呀，那叫一个风光。哎，你那会儿呀就比你爹学手艺，嘿，你爹就不好好学，等你爷爷走了才想起来继承这门手艺。哎，小子，哎，知道我们那时候都怎么夸你爹的手艺吗？
2: 怎么夸的呀？
7: 你剃的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啊，
6: 你这是夸人的吗？
7: 我说你儿子呢，你瞅这给我剃一坑。
2: 呀，那个杨叔，我听了太入神了，我这，哎呦，电推子没注意。
7: 你这时候怎么能溜号呢你？
2: 不是，要不然我给您修修。
7: 得了吧，你那电玩意越修坑越大。
2: 那我这次给您免费，下回打个五折。
7: 可我今儿相亲怎么办呢我。
6: 老杨头，老杨头不着急。你看我现在用这手推子给你着吧着吧行吗？
7: 得了，走。
6: 来来来来来。来，这不是事儿这个。
7: 对。哎。哎。哎。
6: 奈城楼，关山乐景。哎，您照着镜子，瞧瞧怎么样？
7: 要说呀，还是你老手艺地道。这五十啊，给你们爷俩分吧啊！我得抓紧约会我那老滚小老太太去了。

0: 让我们一起摇摆，一起摇摆。哎，
1: 啊，这50块钱算您挣的啊！
2: 别寒碜我啊，人家是来找你的。行，我知道，我这是给你添乱来了。行了，我认输，我走了。哎。

0: 的城外乱的纷纷，今夕这
1: 您等会儿，老刘三号剃头，老张十五号刮脸，老李23号住院。爸，您给我也剃个头吧。哎呀，我也想学学这门手艺，以后啊我这店里把您这些项目全都加上，让那些老人都过来。
2: 小子有良心，有良心。好，我当年教给你那个口诀你还记得吗？
1: 那还能忘吗？破书悬，下书稳，莫推功，下推准。
2: 嘿，哈哈，行啊小子啊。嘿嘿，那今儿我就亲自给你剃个头，咱们来个全活。
1: 好嘞。
3: 过书悬，下书稳，过推空，下推准，下书抄。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我看看我这个，
1: 你来，
8: 没动静，看见没有，倍儿健康。
9: 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
10: 一天到晚看不见人，你去哪儿了？
11: 我现在所有的精力啊都在这儿。
8: 泡面上边，对，其实我也喜欢吃泡面，就是没有泡馍呢，泡面也可以解馋。我
11: 不是这个，这个看见没？
8: 哎，这什么呀？嘿，
11: 看看啊，啊，智能手表。哦，我这个高科技，实时监测。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是我现在需要什么，立马带上就有。我看我需要什么？
8: 需要什么呀？
10: 还能写。
9: 该吃饭了，该吃饭了，该吃饭了。
11: 跟光顾着跟你们聊天了，泡的面都没吃呢。你吃吧，你吃吧，你吃吧。哎
1: 呀，拿来吧，
10: 还能出声儿、啊、
1: 哈？这玩意儿有意思啊！
10: 对对对，
1: 我试试、啊，看着啊。
10: 走你。
9: 该睡觉了，该睡觉了，该睡觉了。
1: 哎呀，这两天啊，学习看书啊太累了，我得休息了。
12: 怎能装哎？
1: 哎，那么意思？
8: 我来，你看看你们这报哪
10: 的？怎么了？
8: 又不吃饭，又不睡觉，咱干不干正事儿了、啊？我看看我这个，
1: 你来，
8: 没动静，看见没有？倍儿健康。
9: 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
1: 站住！什么镇定啊？
10: 这都绝了！这都镇定！
8: 卷什么呀？这什么东西？这
11: 你别生气，我这不刚做出来吗？可能需要点小改进。
8: 别谦虚，必须大改。什么东西呀、啊？这是，还宠物佩戴、啊？
10: 不是，你别理他。不是，这表就这个用吗？
11: 不是，还有你看，还能显示数字呢。
10: 哦，这有仨数啊。
11: 知道干嘛的吗？
10: 知道啊。
1: 我们咋不知道？
8: 数字大人数。
11: 108。

0: 血糖。
1: 哦，那血糖也太高了，那
0: 那总比我爸11岁强吧？
1: 哎，还不错啊，还不错
2: 啊，能测什么血压、血糖？
0: 对对对对，
1: 你
2: 脉搏
3: 有点意思。
2: 对对对，
4: 哎，合着这玩意儿不说相声，瞒着我们哥几个，自己一人研究高科技。
0: 你一人研究其实挺难的。
2: 谁说是一个人了？你都想帮你，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呢，咱们团结起来多好啊！
0: 那是人太多了，我用不了那么多人。
2: 啊，不是，那这
1: 怎么办呀、
2: 啊？咱们
0: 这样吧，咱们抽签儿，抽谁是谁？
1: 抽签儿，抽签儿，
3: 抽签儿，
1: 咱不给反悔啊！咱抽签儿，
4: 来抽签儿，抽签儿，
2: 还有签儿，
1: 有签儿，有签儿，抽签儿。
3: 我先来，
1: 我这一般都特别的好。
2: 来来，
1: 我抽签我没有输过。
4: 来吧，
1: 每一次我都是。
4: 来吧，
1: 看你这是
2: 展示啊，
4: 你展示啊，就告诉你啊，看着啊，
2: 你看快点快点，
4: 不行，
1: 哎，没有呗。
2: 我看看
1: 啊，
2: 不可，那就是我了，各位，这就是我，
1: 没你。
4: 不是，这是嘛意思？
1: 怎么合着我们都想帮你，你还瞧不起我们？
2: 嗯，他就瞧不起你。嗯，
1: 不，我现在可能是不行，但我可以慢慢学呀，对不对？我可以学着做生意，我学着做买卖，我学着讨价还价，我学会十以内的加减法，然后咱们再一起搞创业，就
0: 来不及了。嗯，
1: 不是。那我是真想帮你呀、啊，钱琪。
2: 不是我们俩才是真心帮了你。
1: 对了，我也没真心捣乱吧？
0: 您还没捣乱呢？
1: 啊！
0: 我觉得你们真的
2: 不是你别委屈，别委屈，别委屈。我们在我虽然他是有点那什么，但是我们都是真心的。
1: 对
0: 呀，对呀、啊。
2: 所以我觉得呀、啊，咱这签重新抽，
1: 重新抽一遍、
0: 啊，不用重新抽，
2: 换个签
0: 啊，不用重新抽、啊。我这还有一签呢。
2: 还有
0: 一签呢。看我这个
1: 啊。怎么样？
2: 缺一，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咱们四个连起来读啊！
1: 啊，
5: 缺一不可，没你不行。
2: 哦，合着我们都能去呀、啊？
0: 当然了，这么多年了，你们一直陪在我身边。我考试挂科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失恋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在舞台上一点成绩都没有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你们放的我？
4: 白激动。
0: 但是今天站在舞台上还是有你们，你们帮我站脚助威，在舞台上帮助我，那就让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尽力的
5: 奔跑吧。

0: 喂，老陈啊，
1: 哎，
0: 你跟老宋，你们俩跑哪儿去了？
1: 老宋要提车，不是上我姑娘这看看吗？
0: 就他那样能开了车吗？你俩赶紧回来吧啊！我有个重要事要宣布啊！
1: 好嘞，好嘞，姑娘，我们得回院里，有点急事儿。
2: 行，爸，那手环你带着了哈？
1: 带着呢，都带一年多，都包浆了。
3: 大爷，再见。
4: 哎，再见。
1: 杨月。
0: 哎呀，
4: 爷爷，
0: 坐
4: 啊，快坐来。哎，什么事儿啊？这是
0: 坐下，别动啊，别动啊。五、四、三、二、一，鼓掌。
4: 咋的了？这是
1: 怎么的了？这是
4: 什么事儿啊？
0: 刚才最后一响，我光荣离岗，从此以后不再是咱们春天养老院的院长，我。退休了，哈
4: 哈哈哈。哦，退下来了啊！
0: 但是呢，我舍不得你们老哥俩呀，所以我决定从此以后就住在这个养老院，并且跟你俩一个屋。
1: 杨院呢？
0: 嗯，
1: 我有个小小的请求，能否答应？
0: 老程，你就说有啥事儿，我能办的肯定办。
1: 你上别屋住去吧。
0: 不是，我说你们俩这属于卸磨杀驴呀。啊，你们好好想想，这么多年我对你差吗？
1: 差。
0: 我对你薄吗？
1: 薄。既然你我喝点小酒，你跟我姑娘打个小报告，我姑娘就给我带来这智能手环，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这玩意儿就

0: 自动震动，然后那啥的视频就连接过来，我姑娘就批评我，我这人身自由就是你给我整没的。我说，
1: 原本呢给你介绍了个老伴儿，定的一会儿就到。
2: 谁说不行啊？谁敢不让你在这住？我和他拼命！
0: 志强，为了你的婚姻大事，为了你的后半生幸福，也得把杨月留下来呀，
2: 必须留下。
1: 你说你们俩整这一出干啥？我本以为啊，今天退休了，跟你们老哥俩好好喝点酒。看这种情况，你这屋也不能有酒了。
0: 酒，我姑娘这小家巧能斗过我这老家贼吗？灯泡里边就是酒，美好的时刻天天有。
2: 哎，我这酒杯是拐杖，这玩意儿喝一宿也够呛。你看呢？
0: 洗手液里也是酒，哭哧哭哧喝一宿。
1: 我说你们俩可真能整。
0: 行，
1: 今儿我也挺高兴的，咱老哥仨走一个。
0: 走
1: 一
0: 个，
2: 来来来来来，说两句啊。
1: 来，
2: 感情到位不说话，只看小酒刷刷下。哎呀，
0: 人有情，酒有度，咱们哥仨好好处。
2: 好，来来来。哎呀，
3: 爸，你这心跳怎么这么快呀？你怎么拿个洗手液往嘴里放呢？
0: 爸的假牙呀，老也刷不净。我拿着洗手液洗洗牙。
3: 那我宋大爷拿个灯泡往嘴里放干嘛呀？
2: 孩子，你看，来点掌声和尖叫，我来个绝活，口吞大灯泡。
0: 啊，绝活。哦，
3: 行，你们玩吧，注意安全，只要不喝酒就行。
1: 不是，哎，
0: 关机，别，你、哎、别关呢，你关了我姑娘，这个震动不视频连接不过来，她就生气，一生气就批评我，我可咋办呢？哎呀，
1: 行了，别紧张，别害怕啊。哎呀，你姑娘要是回来，我跟她解释，我今天退休，你们哥俩陪我玩呢。
0: 谁呀？
1: 谁呀？
4: 杨院长，是我。
0: 我姑娘回来了，咱
1: 啥耳朵呀？还你姑娘啊？我给你介绍那个对象来了。
0: 哎呀，这，
1: 你可别紧张。
0: 我紧张、
4: 啊。杨院长。
1: 哎呀，小李。哎，
4: 杨院长。
1: 里边请。
4: 哎。大家好，我叫李雪琴。你们都吃饭没呢？
0: 刚喝完酒，
1: 都吃完了。那个老宋，你出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他呢叫李雪琴，是咱们邻居秋天养老院的院花。做个自我介绍。
2: 哎呀，你好，我叫宋晓峰。
4: 这是啊，
0: 我是退休的一名老导演，住在春天养老院。我叫程野。
4: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这小玩意儿怎么还嗡嗡呢？
2: 我相亲你心跳，这事儿里边有蹊跷。
1: 干啥呀，老程啊？
0: 杨院啊，我问一下子。他单身我光棍，都是为了婚姻这点事儿。你说老太太条件也不错，我也不差啥，我想参与一下子。
2: 不，他方方面面，他和我咋比呀？他呀，啊，他够级别吗？他有我帅吗？他呀，
0: 哼
2: 啊！
0: 虽然我不是最帅的那一款，但我绝对是个限量版。李雪琴，啊，现在几点？
4: 啊。现在九点了。
0: 不对，现在是我们幸福的起点。
2: 停！哦，李雪琴，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
4: 为什么？
2: 我见你一次， 我喜欢一次。
0: 回去，亲，你啥星座？
4: 白羊座。
0: 太合了。
4: 你什么座？
0: 为你量身定做。
1: 哎呀！这是干啥呢？这是，
2: 你看，学琴，我给我自己挠个口子，我希望你也挠个口子。
4: 为啥呢？
2: 我们就是两口子。
0: 干！滚！
4: 祥月，你这
1: 恶不干啥呢？你们俩在这儿啊？多大岁数了啊？还在这玩土味情话呢啊？他俩也都表现了，你表个态。
4: 我这咋表态呀、啊？我
1: 是不太好意思。这样吧，那咱们今天来个用科技说话，是吧？
4: 科技。
1: 哎，老程，你把手环摘了。
4: 咋？
1: 这个手环呢，只要戴在你的手上
4: 啊，
1: 如果你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它就会震动。你们仨呢，依次握个手，看看如果要是震动了，就是对谁有意思。上
4: 啊、这
2: 我来了、来，
4: 行吧。
2: 阿琴，深情地握住你的手，听听声音，有没有？
4: 没有。
2: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0: 你要起飞呀？还练成口技了，好意思，琴琴，一会儿咱俩拉手的时候，他会震，别怕啊，拉住你的手，希望我们幸福天长地久。
2: 哎呀。
4: 哎，
2: 这，
4: 你
2: 自震呐啊！
1: 我生了啊！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啥呢？啊，这还看不出来吗？这证明人家没看上你们俩。
4: 杨院长啊，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其实我呢根本没想来相亲，就是因为我在国外的孩子担心我在国内没人照顾，想让我找个伴儿，而且我也不愿意。因为我的美丽耽误了这老哥俩的感情。
2: 明明今天我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大家给我鼓鼓掌，我和老程保命拼。
4: 别打，你手机怎么还关机了呢？啊，你说我容易吗？一边工作一边看你，一边看你一边工作，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0: 别说话了，都是你的手环惹的祸。自打戴上它啊，我每天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就怕自己有点啥事儿，怕你操心，怕你惦记。爸老了，剩下的时间也少了，好吃的吃不动了，好喝的也喝不了了。爸缺少的不是你每天过度的监督和批评，而是多一点体贴和陪伴。你说你弄个这玩意给我天天带着，你说我
5: 爸，咱现在就扔了它。
0: 你别扔啊，这好几千买的呢，真败家呢。杨燕子
1: 啊，
0: 你退休了哈？
1: 对呀、啊、
0: 你说我得送点啥呢？你想你
1: 送点啥？
0: 送他吧，这玩意老好了，你带太有气质了。给你了。
1: 行，也没人监视我，那我就自己监视自己。
0: 挺好的。
1: 行了，今天这事儿呢也就算过去了。我也没想到你没想相亲。
4: 是，没事，
1: 以后常来玩吧。啊，
4: 行，再见。

0: 咋回事啊？这是啊，说咋回事？
1: 李雪琴，你好。我是杨树林，我现在在春天养老院。你看我们养老院的墙多白。
2: 老杨啊，
1: 啊，
2: 你今天怎么有点怪呢？
1: 我哪儿怪呀？
2: 怪招人喜欢的。

0: 事还有反转呐。洛阳，你知道我现在想要干什么吗？
1: 作诗。啊，
0: 老杨你呀，退休恋爱两不误，我高风亮节不吃你醋，
1: 行，
0: 对象我还得接着住。哎呀，哎，老公，老公，老公。

0: 这是那鸡腿儿，我做炸的炸的鸡腿儿，
1: 小黄鱼，
2: 小黄鱼，
0: 对，然后做
2: 一锅油炸完的鸡腿炸鱼，
0: 炸鱼，炸鱼炸那个炖炖鱼，炖鱼炸鱼，现炒现炒，
1: 已经很好了，我
0: 现炒，
2: 我想让他们家吃去了，哎
1: 呀，去他们家吃去了，准备。
3: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最后找我未婚或离未育的，没有小孩，这是我首选的。
2: 看来您现在对孩子这个事儿是，
0: 主要是我执念，就是说，因为我北京有两套房子嘛。对，然后我希望能我还能继承我这两个房子，
2: 所以还是
0: 另外以后，因为我母亲病逝以后，就是在病的这个阶段里面，我觉得就是说，身边有孩子非常重要。
2: 你还愿意在第二次婚姻当中再生一个孩子吗？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与一号男士彼此互相欣赏。
0: 我刚刚在演播室看了你的这个经历啊，很坎坷，也很励志，很值得我学习。
5: 让您见笑了。那您这形象和这气质，那您得找个三十来岁的。
0: 不敢谈，不敢谈。对，我觉得您穿搭挺好的哈，我会打扮自己。我觉得您不像那个76年属虎。
4: 接下来，一号男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开这网约车了就
2: 怎么样？这工作
0: 也知道北京好山好水，也知道好吃的地方，好玩的地方在哪儿。我也希望我能带着我未来一半也能在北京旅游，我能带他知道哪儿好吃的，是吧？
2: 那这工作每天要工作多长时间？
0: 工作的话大概十小时以上吧。
2: 哦，
0: 十到十二小时。
1: 那一般吃饭是怎么解决？
6: 一般吃饭的话，我还是比较注重这个。不光是为了这个工作，我还是比较注重这个一日三餐的，非常注意这个吃饭、喝水和这个休息。早餐呢，一般我都是自带点早点，还有热水，然后在高早高峰之后，在休息区，喝口热水，吃个早点。然后午饭以后呢，我一般在中午吧，也是在这个休息区附近啊，找个餐馆吃一吃啊，尤其午饭一定要吃好，吃饱吃好。这个一定要注意，不光是为了这个工作挣钱，更要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身体。身体是工作革命的本钱，所以我非常注意身体也是。
7: 但是这个人一听他说话的感觉特别懂生活，也会生活的人，对，他知道自己的特需要的什么东西。
0: 开网约车很多人会看不起这个行业，其实也还是能挣到钱的，还是能挣到钱，就是你能有没有这个想法思路，
2: 就是多劳多得，
0: 多劳多得，这个是肯定的，需要时间是第一保障，再次你的身体能不能扛得住，
2: 对，累吗？
0: 身体很累的，很辛苦，对，但是你要会干的话，会休息，或者你会偷懒也是可以的，对，你会缓解自己，在累的时候呢，
8: 网约车挺好的，你要让我选，因为他时间自由，
0: 时间自由，而且我也可以照顾家庭。
8: 对，我想歇就歇了。
0: 对对对，而且照顾我病重的母亲，是吧？我家里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就是说比较，而且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复杂的关系。
2: 是。那您一般是早晨几点？
0: 我早上7点，就是必须得早高峰拉早高峰。
2: 哦。
0: 这个时间必须得要出车，因为增加你的服务分。
2: 那晚上呢？
0: 晚上我干到有时11点吧。
2: 哦，
0: 11点，但是我下午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休息那么两三小时，
2: 哦，
0: 三四个小时吧，
2: 啊，是
0: 睡睡觉啊，吃吃饭呀、啊。
7: 山川村，进些矿泉水，都是
9: 安纸巾，
7: 特别好，纸巾特别好。那首先车档次得够，才能够端车，
9: 30万以上。
7: 对对对对，而且一般我们又说打车着急就打这辆车，我反正偶尔喜欢打坐坐专车，每次都端车。
2: 您会在意他的工作吗？
5: 这个工作啊，挺伟大的。他能帮助很多人到达他的那个目的地，这个就是一个他自己，就是挣多少钱放的第二位，首先他发自的善心，就是能帮助别人，他送到安全，送到他想去的地方。再一个，这个李先生他的工作这个一个经验，这些年非常适合做这个工作，因为你得跟人家打交道，交流，
0: 说
5: 您是哪里来的呀，去哪里呀，这是最起码的，我挺佩服您的，好棒，这个挺适合您的。
0: 跟乘客沟通
5: 挺好，
0: 因为我性格比较柔和，乘客的要求很多啊，越是打专车的，他的这个要求越高。
2: 比方说
0: 啊，比如说你车内没有异味啊，是吧，而且要准备水啊，车内有一定的干净啊。
2: 对，我觉得这点是，
0: 车内一定要干净，
2: 因为专车一定要干净，特别干净。
0: 专车的乘客确实是高，因为他花的钱了，他要享受这样的服务，这提出要求合理，而且你做不好，你还有投诉你，所以我面临很多投诉， 我为了减少投诉，我一定要做好。
2: 哎，就比方说哈，你要北京下雨下雪的时候，嗯，就是你前一个乘客上去，那个垫儿一定会踩脏的。
0: 对。
2: 那但是人家如果下一个再上来的时候，其实这些他都会关注到，你怎么办呢？
0: 这个你下车可以拿什么布擦一擦。对，
2: 所以我觉得专车司机有一点是啊，最起码就是干净。
0: 对，
2: 就是他能把自己的车弄得干净，他在家里应该也大差不差。
5: 李先生车一定非常干净，您看他这个形象气质，
2: 对，
5: 非常干净。
2: 是。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那您现在我看第二关键词说闲中识趣啊，这休闲的时候都干嘛呢？
0: 除了睡觉休息啊，然后就是看电影听音乐啊，然后旅游啊，嗯。比较喜欢一些看电影，就综艺频道、老故事频道，嗯，就是一些经典音乐电影，我、非常就是因为我70年代了，我非常喜欢那种电影，非常喜欢那种音乐电影，比如《五十二兵站》呀，嗯，是吧？这个我非常就是喜欢。
2: 您那电影够老的呀！
0: 对对对对对，电影你看，他这我都喜欢老电影，就是
2: 不是您不也就70年代的人吗？
0: 比如《野火中的动物城》啊，这些电影我特别喜欢。
2: 这是70后看的电影吗？
0: 三井三成啊，
2: 那不得60后看的电影？
0: 对对对，我特别喜欢看，
2: 是不是啊？
0: 对，我有时候看非常看的这些电影，
2: 他说这电影你都知道吗？
0: 包括《铁道游击队》啊，《平原游击队》，就是包括那个《蓝山五壮士》，就是我特别喜欢看。
10: 黑三角，
0: 对对，哇，
10: 铁道卫士。
11: 我觉得他是这样啊，就是电影是一个部分，他一定是在童年，可能是单位的放的电影，
0: 对，露天电影。
11: 他就是变成了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在重分我的儿童时期。
0: 对对，
11: 你知道吗？还有时候站座，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所以你得早去拿个扛个板凳去站，没站上就很遗憾，你得看反面。所以它不仅仅是电影的本身，哎，把它带到了那个特别欢乐的童年。
0: 对，而且我喜欢那种言情的，包括就二战的，这比较喜欢看，因为男孩子嘛，是吧？
11: 对对对。
0: 再一个，我喜欢听音乐，然后喜欢做饭，在家。
2: 不是你喜欢什么音乐啊？
0: 现在流行音乐我都喜欢，搀扶。蓝眼泪，就是说这年轻人我喜欢的，我也喜欢。哦，对，
2: 那行，他说的这些音乐你知道吗？
0: 蓝眼泪，
5: 我也喜欢搀扶。
0: 对对对。
5: 哦，这些电影我没看。
0: 哦，我也喜欢超市购物啊，做饭，所以我时间。
2: 哦，还喜欢做饭，会做饭吗？
0: 我做饭，因为我现在就是我一人了，我只能做饭了，自己做，自己吃一些，我很少点外卖。
2: 这是你做的？
0: 这是我昨天做一个那个腐竹。和那个黄花木耳凉拌菜吧，这是那鸡腿儿，我做炸的鸡腿儿，炸炖鸡腿，
12: 炸小黄鱼，
11: 小黄鱼，
0: 对，然后做
2: 一锅油，炸完的鸡腿炸鱼，
0: 炸鱼，炸鱼，炸那个炖鱼，炖鱼炸鱼，厨艺虽然有待提高吧，但是我自己呢做点，配点做点这个生菜大菜，然后炒个菜什么的，然后喝点小酒。
7: 哎，男生现在会做饭的很多，特别多，现在特别是50-60岁、60岁以上的男都会做饭，
13: 其实男士会做饭才有情趣，
7: 他就是。懂生活的人都会做，都喜欢做饭。
2: 哎，你做饭，
0: 我觉得还过得很惬意。
2: 对，你做饭应该不错吧？
5: 我做饭不好，但这样的我会，
2: 是吧？就这种水平，咱也能做
0: 啊。对，起码能喂饱自己吧，能吃能喂饱自己。
11: 任何人做饭，他得有人配合。
10: 对，
11: 那个吃的人，12年他也没有吃的人。自己就不用取悦自己了，是吧？怎么舒服怎么来，怎么方便怎么来啊！真有一个我心仪的这个伴侣， 等着在这坐着呢，那我跟你讲，那就精致了。因为男人他需要鼓励，是这样吧？
8: 那太
11: 怎么那么好吃？哇塞，你太厉害了！本来5块钱的这个豆腐，怎么你一弄弄成50块钱的豆腐？就是你得捧。
0: 现炒了，现炒
1: 已经很好了，我觉得。
2: 我想上他们家吃去了。
11: 哎呀，去他们家吃去了，准备。
2: 你家住哪儿啊？
0: 我家住就住龙潭湖那边二环内左岸门。
2: 哦，你离地铁近吗？
0: 挺近，挺近。
2: 哎，那正好你这个地铁4号线过来了。
0: 北京胡同里长大，二环内。
2: 就缺一个媳妇儿。
0: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那个余生嘛，还得有人做陪伴嘛，相互的照应照应。
8: 唯一缺的就是找个伴儿，找个这个共同陪伴，这个共度后半生的。
10: 是是，那是。
8: 所以来到了选择。
2: 所以平常的时间就是出车回来休息，出车回来给自己做点好吃的，
0: 对，
2: 然后美好的一天就过去了，是吧？
0: 对 对。
2: 然后看看电影儿，有什么参加文艺类的那个活动吗？
0: 对，我比较喜欢唱卡拉 OK， 唱歌。
2: 哦，
0: 啊，喜欢唱歌啊。哦，啊，
2: 那今天直接给我们来一首呗。
0: 可以可以。
2: 唱首什么？
0: 唱首那个《蓝眼泪》。

0: 啊，不好意思，没唱好，谢谢啊。
1: 他在可能在一个跟他现场啊，他可能气氛
2: 有点紧张
1: 。他对，你们这个要卡拉 OK 有伴奏的话，能跟着伴奏啊，能跟着节奏走会更好。
3: 比较深情有故事的人才能唱出来。
4: 我看您第三个关键词哈，说永远的遗憾与愧疚，就是指，
5: 就是说我母亲哈，去年十月份病逝了，啊，因为心衰末期嘛，这是对我打击很大，对，因为她活到了84岁零三个月嘛，一直陪伴了我55年，啊，半个多世纪。
4: 你们俩一直在一起生活呢？
5: 对，基本上在生活，啊，基本在有50多年了吧。啊，因为从小也是我母亲带大的。
4: 啊，您是独生子女？
5: 我还有一姐姐。哦，但是在国外，一直定居了。啊，主要是在北京跟我母亲相依为命。对，一起生活，相互照顾。我母亲对我付出很多，离别生死啊，哎呀，这种扎心似的。确实是。
4: 但老母亲84也算高寿了。
5: 对，我希望她还能再活得更多一些，再多活几年，多想自己，希望自己的至亲呢。能活到90以上是吧，能活到99、100，更多的陪伴自己。
4: 这平常你去工作是老母亲在家里给你收拾你的大后方啊，是这样的？
5: 对对对，有时候我忙，老太太可能给我稍微做点炒个菜什么的。哎，对，
4: 所以的确回家一
5: 对，后来她病了以后就不再做了，然后主要是我来照顾伺候她。对，我忙过来就给她点个外卖之类的。
4: 所以你刚才说做这个工作其实挺方便的，也是能够随时，
5: 对，随时到医院给他送医院看病看急诊救治，吃药输液打针输液，啊，他这个心衰到末期了，应该属于临终关怀这个阶段啊，因为心衰它是一不死的癌症，但实际上它发展到4级了就很快，对，只有半年的时间了啊，这一块儿，所以说那个去年基本从6月下半年基本就来回带他去看病，基本离不开医院。天天就往医院跑，
4: 遗憾与愧疚是在哪儿呢？
5: 就是遗憾这块儿，我没有结婚生子，没有让母亲，是吧？能够看到这个外孙。
4: 从来没有婚姻吗？
5: 我有过一段婚姻啊，后来
4: 那段婚姻为什么没有
5: 离异了？
4: 生孩子呢？
5: 对，因为我前妻也不想要嘛。后来我们感情发展一段，我想是不是结婚以后啊，所以感情发展到一定地步，它自然就水到渠成。但恰恰事与愿违，后来我们因为。这种理念不同，观念不同，最后也就和平分手了。啊，
4: 就是因为生孩子这事儿啊？
5: 对对对，就他不能生的话，就后来也没有谈成、协商成。
4: 是他不能生，还是他不想生？
5: 他还是不想生，啊。
4: 你们多少年的夫妻啊？
5: 我们3年，我当时认识他，我是41嘛，他37、38吧，我是头婚，他是二婚，他之前7年有婚姻也没有孩子，这个我没有考虑到啊。对，因为他也是北京人，所以我们聊得比较来吧，他挺有眼缘的，后来就谈了1年就结婚了，但是后面3年以后，这个不是没情况啊，后来因为这个事情，
4: 那你俩没有认真的讨论过这事儿吗？
5: 也讨论过，没有用啊，没有意义。
4: 他就是不想生。
5: 对对，他不想生，就是这种观念理念不同。
4: 那您为什么41才结婚啊？
5: 那个时候就是我那时候我在外地老出差嘛，工作比较忙。外企工作吧，自带光环，然后自己有优越感、优势。那时候年轻嘛，心是吧，然后想自己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自带光环，所以也错过了。你给我介绍很多北京女孩，也错过了一些机会。
4: 的确，我觉得您心里肯定那个，
5: 可能还要找一些气质好的、漂亮的呀。
4: 对，啊，
5: 这些因素可能也是
4: 要求是很高。
5: 对，可能要求高了，可能确实是错过了很多的机会。对，没有把握住，没有认清自己，没有找好自己定位。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

0: 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我看您第四个关键词说孩子是通往幸福的门票，就是看来您现在对孩子这个事儿是
2: 就是满足我母亲的一个愿望，也希望我能够结婚生子，尽早结婚生子。然后另外呢主要是我执念就是说，因为我北京有两套房子嘛，对，然后我希望能我的孩子能继承我这两套房子。
1: 所以还是
2: 另外以后，因为我母亲病逝以后，就是在病的这个阶段里面，我觉得就是说身边有孩子非常重要，因为你要带他看病，再一个我们去医院各做各种手术，医疗方案你必须要签字，你没有签字医院不会给你做这方手术的。所以我也深深感觉到，如果我老了以后怎么办，是吧，谁去你养老送终，这是一切的都是一个问题。
1: 所以您现在是如果找另外一个伴儿，就是一定要生孩子是不是啊？
2: 对，最好是这么一个情况嘛，最好
1: 现在您就是变成了一定要有一个孩子，要不这两套房子没人继承了，要不最后没人养老送终了，
2: 对，
1: 所以这个事儿就必须要干。
2: 如果说两个能有缘的话哈，没有孩子的话也能接受，但是我希望还是能生，是这么一条件。如果说因为比如身体原因和各种原因不行了，是吧，那就可以那什么。
1: 所以您现在的条件是什么？如果再找另外一个，
2: 我再找一个就地区户籍不限吧。
1: 还有呢？
2: 对，外地也很好，是吧，我身边很多的朋友找外地都挺好的，过得很幸福。
1: 真的，其实人是最重要的。
2: 对对对，
1: 是哪儿的人，
2: 是其他的都没什么，主要是他也想跟我的观念三观一致，观念一样。对，也打算也要孩子。
3: 也不晚，要是说5年之内60，有个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也还可以。
4: 那他找50也生不了孩子了呀，所以存在这个问题。
5: 说对孩子经济允许，就是要孩子，这很关键。
6: 对方有孩子行吗？
2: 对方带孩子我是不考虑的。
6: 不考虑？
2: 对，不考虑。最后找未婚或离未育的没有小孩。这是我首选的一个方
1: 向。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年龄可能就要跟您差异有点大。
2: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50岁，我像我这个年龄50岁再去找想生孩子比较难度比较大。
1: 对，
2: 但是
1: 应该小20岁左右，这个事儿是比较稳妥的。
2: 对对，20岁年龄差距比较大，我想在15岁以内吧。
7: 45岁
8: 可以，
2: 因为现在医学很发达，是吧，有试管婴儿或者什么，是吧，我想还是不放弃吧。不放弃。
1: 所以
2: 如果等到我60岁了还不行，那我就接住了，我就接住了，是吧，我就不要就不要了。但现在未来的这一两年，我还想再努力一把吧，试一把能搭上这个末班车。
1: 这事儿我觉得你可以跟老宋沟通一下，老宋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提过这个，如果能再生一个其实他是接受的。
2: 您是有小孩吗？以前
9: 有啊。
2: 有哈。那我跟您情况不一样，我是没有啊。
9: 我想着多要小孩，不有俩小孩有个伴儿呗。
2: 是，
9: 到时候你白白先有个商量俩，是吧。
2: 对对，因为我一直跟我母亲相依为命，我父亲早就去世了，我姐姐又在美国定居了，所以一直我很孤单很孤独。所以呢我也想有自己的孩子呢，是吧，有一个陪伴，一个温馨的陪伴，有一个天伦之乐。
1: 那自己未来的一半陪伴不也可以吗？
2: 还是能够一起陪伴嘛，这样的话我觉得更好一些。
6: 我觉得他有点难度。
2: 是吗？
10: 我发表我的意见。
6: 对啊，
10: 他是老是凉水，我这现在是热水。非常好找，非常非常好找，这问题不难，绝对不难。
2: 就看你想什么
10: 套房子啊，成千上万的女士一定看了我们这节目，要考虑这问题。
1: 像20岁啊，
10: 就说35到42左右可以。
2: 不，35就说40左右吧。我想就说38-9到40之间。
10: 哎，
2: 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
10: 啊。
2: 对，都是可以选择，
10: 时间挺宽的。
2: 对对。
10: 还一个，它有一个什么，就是比较最大优势啊，没有地区限制。
2: 对，我没有地区，所以说我现在更喜欢找外地的了，因为我年轻的30岁我可以找北京嘛，像我这个人在找北京的不太现实了。找北京行，你不要孩子可以，机会多，人家可能也好选一些，但是我要孩子，北京岁数大了，不可能再给你，不具备条件。

0: 条件嘛，所以找外地年轻一些的可能机会更多一些。嗯，
1: 我觉得你要择偶面积现在放宽到有外地的也可以的话，机会是有的。嗯，
0: 对。
1: 嗯嗯，你要是光说就北京，
0: 你要想找北京的再有房子，
1: 就有难度了，
0: 这就有难度了。
1: 对对对，嗯，
0: 想找你跟你一样的有房子，经济实力，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你要是不限地区，
0: 对，
1: 还是有可能的。
0: 对对对 对，
2: 但是这个条件您说的稍微太晚了，我们女士陪伴您半天了，被后面扒了。
3: 嗯，哎，
2: 是吧？
3: 这姐姐你怎么看这事儿？
4: 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就这个大哥的人家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诉求，我觉得也是好事儿。嗯，但是这个很有，哥哥说的对，机会很大嘛。
0: 对，我想不给留自己更多遗憾嘛。
4: 选择面比较宽。
0: 我母亲病逝以后，我也没照顾好她，其实我也很自责内疚。
3: 如果一位女士，比方说她也年轻，也愿意给您生孩子，大人说了这生孩子很累，我不工作了。然后我就在家里带，
0: 可以，我可以养着他呀。我一套房出租，我自己开车，而且我在这个银行我有理财。我呢就是说我可以，其实这个岁数我要不结婚不要孩子，我可以躺平，对吧？我一套房租，我有银行利息，我有存款，我可以在家躺着，什么也不干，是吧？但是我不是那种人，我想趁我年轻的时候，这腿脚还能利落，我想干点事儿，是吧？干点事儿，这样自己的生活有规律，也不是一坐吃山空。
3: 那怎么不早一点来选择呢？
0: 这个以前怕抛头露面吧，怕不太好，所以到这个岁数，我想呢，就是搏一次吧，都要选择这个平台搏一次，是吧？这看看有没有这个更多的机会。
5: 他现在生孩子55了，
6: 其实他就这个想法不很早，
5: 门槛太高。
3: 如果再早一点，真的碰到一个，适龄的，您觉得又合适的一位先生，你还愿意在第二次婚姻当中再生一个孩子吗？
7: 要是30岁、40岁，要是找对象，那一定得生，
3: 也是可以的啊。
7: 对，那30岁、40岁，作为女的，找这再嫁一个老公，一定会生。嗯，无论别说像李先生条件这么好，还有理财，在北京有2套房子，就是没有房子，两个人这么年轻都得要生。
0: 对，您刚才说了，他不上班，我可以养他，没问题。我去开车，我一月是吧？有一定收入，我有房租，我银行有存款，也花不完，是吧？也花不完。我有买保险，保险的保险，因为股票基金我是不沾的。
3: 嗯，所以他其实
0: 未来很知足，我很知足。
3: 对，对未来考虑的是很多了啊。三位专家给点意见，然后可能什么样的女士会比较适合他，或者往哪个方向找，成功的概率高一点。
8: 对，我刚才跟女士说了，我说你看像。您要求那个年龄段的男士基本上都要生孩子，是吧？首先，我们先生非常优秀，能干，思路清楚，长得帅，然后有情怀啊，谈吐健谈，啊，有情趣。
0: 哦，您过奖了，
8: 我是真的，我这个是我感受到的东西。
0: 您过奖过。
8: 我觉得您的这个愿望是有可能达成的。
0: 对，我想抓住这个最后一根稻草吧。
8: 在55这个年龄，
0: 对，
8: 包括您的外部条件、家庭条件，
0: 对，搏一把
8: 可以达成。
0: 因为我在北京就我一人了。
8: 嗯，您要再过两年就难说了。
0: 对对对对。
8: 因为这个现在的女孩她们的。想法也很超前，
0: 对吧？因为我在北京没有什么负债、外贷款，
8: 对，
0: 房子、车子是吧？票子，
8: 我觉得您是
0: 有，我觉得生活没什么太大压力，
8: 实现您的愿望。
0: 对对对，我想搏一把。
3: 您感觉搏一把是要生一个孩子搏一把，这个很多女孩就会很紧张，你知道吗？就感觉生孩子这个事儿
0: 不是，我说搏一把是不是生孩子是找这个另一半儿，能找到有缘人，我想搏一把。
3: 这个是的，
0: 我是这个意思的。
3: 但是现在是您是要以生孩子为前提的找到这么一个人，最起码这两年您一定是这样的。
0: 是，
3: 可能比方说再过个3-5年，您的想法有一点变化，但现在目前是这样。
0: 那我可以降低条件呀，对吧？只要对方愿意 ，OK。
3: 但是我其实
0: 我可以降低条件，
3: 有一点点担心哈，就是。您在说的降低条件，但可能还是要有眼缘儿，他要
0: 不是这样了。我现在很务实，只要女方愿意，有这个生孩子意愿的这个女士里边虽然不多，我选择一个就是说能够有缘分的，
3: 对，
0: 有缘分的，也实现我母亲的这个愿望。 对，
9: 确实是，就是亲人的离世可能会引起我们的思考啊。那也许他一直以来挺乐观啊，一直在事业中奔波啊，就忽略了这些。
0: 对，
9: 可能妈妈的离世，尤其是84，他觉得应该94。
0: 对，
9: 啊，其实真的94，你可能想的104。
0: 对，
9: 就你不舍，
0: 真是爱，哎，不舍。
9: 对，我觉得
0: 这种留恋依恋，
9: 对呀，
0: 爱就是爱这种。
9: 然后呢，可能刚开始是难过，等真的，
0: 刚开始麻木，不是难过，麻木了。
9: 就你坐在家里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撂蹦一个了，
0: 对，
9: 其实是有恐惧的，
0: 没错啊，
9: 是，所以我支持他，就像他说的，有这样一个群体。那他可能是40岁左右，
0: 对，
9: 那他有一个愿望，我想当妈妈，嗯，有这样的群体啊，我觉得只要有梦想，啊，可能我们就去追逐，
0: 对，努力吧，去实现，
9: 对吧？然后呢，但是我是觉得在这个群体中，依然我觉得感情是第一位的，
0: 对，
9: 因为我们要这个孩子不是个物件，
0: 对，
9: 我们希望他在爸爸妈妈的有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
0: 对，
9: 这才不负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回，啊，所以我觉得爱情是最重要的，不着急。找一定要找合适的，但是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对于那些比方说他有孩子了，啊，然后呢孩子有可能会判给男方，嗯，是吧？其实你是可以考虑的，
0: 就这个我想补充一下，如果对方是女孩，判给对方，然后他年轻也想生，可以考虑。
9: 对呀，啊，你就稍微扩大一点，
0: 如果
3: 男孩女孩没有关系，嗯，其实您做什么样的择偶的选择都没有问题，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这些，您认真的去思考，然后确定哪个是最重要的，只奔着这个目标去就可以。看来我们女士这年龄上是不行了，是不是？嗯，
0: 真的不好意思了。
3: 您这样，您先看看，我们还有两位女士啊，您先看看她们的情况。向女士跟孙女士，这十个方面是不是要了解年龄？
0: 对，首先是年龄。
3: 子女了解一下，来看看吧。哎，啊，向女士57岁，没有子女；孙女士62岁，有一个女儿。啊，从年龄上看，可能目前您的诉求是。完全不能实现的，
0: 对对对对，年龄都太大了，
3: 那要见还是不见呢？
10: 他阳光热情，让大家眼前一亮。
11: 你们带的下午茶，啊，
3: 带来好吃的了，
11: 香料，啊，好高哦，
3: 哎，这您自己做的啊？哎
12: 呦，好漂亮，
3: 好漂亮，好漂亮，
11: 尝一下吧。哎
12: 呀，好心细呀，啊。
11: 这个是什么材料做的？
13: 山药和紫薯。哇，
0: 挺好，挺好，记得挺好的，不像这个年龄，挺年轻的孩子。
13: 我的丈夫，
12: 好漂亮啊！
3: 这桌都是您做的。
13: 对，
3: 我在想，就是一位什么样的先生能匹配到您这样的家庭里？我看是吴叔呢，还是郭先生呢？
2: 但是吴叔很。有强烈的欲望
3: 那要不您试试吴叔这种类型的行不行？
2: 不行不行，我知道
3: 他这种类型可以吗？嗯，
13: 不，对他不了解
3: 您想了解什么可以直接问一下
1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杨老师有一个小秘密，您不知道。
1: 什么小秘密？
0: 杨凯啊，怕媳妇儿，惧内啊，在家里边。
1: 等会儿，
0: 有时候
1: 等会儿。我
0: 对，
1: 怕媳妇儿。
0: 对，
1: 谁说的？
0: 你算什么男人？不说的是你吗？
1: 道听途说，知道吗？啊，
0: 留言。
1: 瞎话
0: 哦！
1: 你这叫略知一二，就当全懂。
0: 您给说说，您给说说。
1: 瞎说
0: 哦！
1: 各位，我跟您说啊，咱都不是外人。
0: 嗯，
1: 实话实说。
0: 说实话，
1: 不怕媳妇儿，
0: 不怕。
1: 当然，这个怕媳妇儿其实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当然，因为我们家这个情况，它是属于
0: 嫂子。
1: 哪儿？
0: 没事，你先起来。
1: 这边。
0: 你先起。
1: 你先等我等会儿，我给人赔完礼呢。
0: 不，你先起来，一会儿又话筒又掉了。您起来。不是，
1: 在哪儿呢？
0: 没录像啊，没来。
1: 没事，先停一下，我先给人。
0: 我跟你开玩笑呢。
1: 啊，
0: 逗着玩儿。
1: 别开玩笑啊！
0: 怎么？
1: 真没来假没来？
0: 没来，这都是观众没来。
1: 我告诉你，你嫂子一生气动刀。
0: 啊。河东狮吼
1: 啊！
0: 行，您啊也没有必要害羞，我替我这伙伴说两句啊。
1: 怎么？
0: 他这种举动，您别笑话他。
1: 啊，
0: 什么时代了？
1: 啊，
0: 现在他这样的男人，我跟您说，不能叫怕，
1: 那叫
0: 爱。
1: 哎
0: 啊，对不对，女同胞们？啊，
1: 这个观点我比较认同。
0: 你想，男人在外边干事业。啊

0: 我们都不怕，
1: 是
0: 在家里边怕媳妇儿，
1: 嗯，
0: 疼爱宠爱，
1: 嗯，
0: 我认为，在家里怕媳妇儿的男人，
1: 哦，
0: 是最可爱的男人。
1: 哎，
0: 啊，
1: 好，
0: 什么叫怕呢？对不对？我们觉得这就是一种疼爱。
1: 那个
0: 啊，
2: 梁红哈
0: 啊，
2: 你怕媳妇儿吗？
0: 咱说点别的。
2: 嗯，哎呀。聊天嘛，干嘛说点别的？这不是说的这话题了吗？
0: 什么？
2: 怕不怕媳妇儿啊？
0: 李菁，他问你怕媳妇儿吗？
2: 哎，这我没问人家，问你呢。
0: 你问这话就多余。
2: 怎么了？
0: 让大伙看看，小伙子往这一站，
2: 嗯，
0: 这模样，这气质，这身材，我怕媳妇儿，不怕。
2: 不怕？你咬什么牙呀你？
0: 我摇哪儿我都不怕，怕媳妇儿，开玩笑。
2: 这个平时家里头，这谁干家务活啊？
0: 你管不着。
2: 着想啊，这不聊天吗？
0: 我明白他这意思，
2: 嗯，
0: 他想知道我们家谁干活，说明谁说了算，是不是？
2: 啊，这不是那意思。
0: 我告诉你，在哪儿我都敢说。
2: 嗯，
0: 我们家里分工明确。
2: 我还有个分工。
0: 一三五，
2: 嗯，
0: 我劳动。
2: 二四六呢？
0: 他休息啊。朋友们，什么叫民主啊？
2: 行了，还民主呢？六天您都包了？
0: 什么叫六天我都包了
2: 啊？
0: 礼拜天我也不闲着呀。媳妇儿躺沙发上，什么都别干啊，就看喜剧幽默大赛。
2: 嗨，
0: 家务活我来，我来。
2: 行行行，这活都是您干呗？
0: 怎么了？
2: 嗯，
0: 说明什么呀？
2: 什么呀？
0: 说明什么呀？
2: 嗯，
0: 这只能说明我们男同胞动手能力比女同志强，对不对？你看这鼓掌的大哥深有体会。
2: 不是，这怎么见得呢？
0: 你看，你拿我们家来说，
2: 嗯，
0: 我去那个菜市场买菜，
2: 嗯，
0: 比我媳妇买的便宜。
2: 哦，那他能划价。
0: 我洗菜择菜
2: 啊，
0: 比他洗的干净。
2: 啊，那他是心细。
0: 我炒菜就是比他炒的香。
2: 那他手艺好啊。
0: 我要喂他吃，
2: 啊，
0: 他就比平常吃的多。这个我跟你说，这怎么了？
2: 你媳妇儿是植物人，
0: 你媳妇儿在瘫痪吗？
2: 那你干嘛还喂她吃啊？你自己吃。
0: 不懂啊？
2: 啊！
0: 哎呦，这个人一点生活情调都没有。
2: 怎么了？
0: 我们年轻人都知道，
2: 嗯，
0: 那个情人节呀，七夕呀，哎，媳妇儿的生日啊，
2: 嗯，
0: 两个人回到家里边，
2: 嗯，
0: 做几个小菜，啊，点一点烛光，两杯红酒，你一口啊，我一口。
2: 行了，
0: 小浪漫
2: 啊，就是这个恩爱的表现。
0: 对对对，哦，您别误会啊。
2: 啊，怎么着？
0: 过年过节我哄着他。
2: 哦，
0: 平常我不惯着他。
2: 哦，那倒也是。
0: 平常他吃他的。
2: 嗯，
0: 我就规规矩矩往边上一站。夫人，吃一看二，眼观三。
2: 嗯，
0: 您用膳。
2: 不，你坐那儿一块儿吃，你还管他干？
0: 我干嘛？
2: 搬个凳子坐一块儿吃。
0: 我。没有家教，
2: 这爱家教什么？
0: 这你让各位说说
2: 啊！
0: 不过年不过节的，
2: 嗯，
0: 我哪能上桌呀？
2: 啊，这好吧，这几位阿姨大姐们都发出了感，你对你媳妇儿真孝顺。
0: 那是，什么叫孝顺呀？
2: 啊，
0: 我这规矩啊！
2: 什么规矩？
0: 得有规矩。
2: 我们这平常就算怕媳妇儿，也跟媳妇儿一桌吃饭。
0: 我这算胖吗？
2: 当然算胖。
0: 你让大伙，我这算胖媳妇吗？
3: 不算。
0: 你看大妈说不算。
2: 不，怎么不算？
0: 你甭嘲笑我
2: 啊，
0: 对不对啊？你就是有一点恐惧，有点怕，怎么了？怎么了？再说你这么大老爷们儿，你就忍心，你就心甘情愿怕一辈子呀？
2: 那怎么办？
0: 你找我，我跟你说，咱说这怕媳妇的问题，
2: 嗯，
0: 你不能光说，你分析没有用。
2: 那怎么办？
0: 想办法解决呀！
2: 别逗了
0: 啊，
2: 这还能解决？
0: 你看，
2: 这不天生的吗？这个，
0: 你天生的。
2: 嗯，
0: 咱来得想，怕媳妇儿是病，男同胞们能治。
2: 怎么治？
0: 怎么治？我跟你说啊，什么叫恐惧？
2: 嗯，
0: 你就是不敢面对他，对不对？
2: 嗯。
0: 打破这个心理啊！
2: 嗯。
0: 直视他呀！
2: 怎么？
0: 找一张自己媳妇儿的照片。
2: 照片。
0: 哎，跟他。四目相对，
2: 那我哪敢啊？
0: 打破呀！
2: 怎么？
0: 然后说出我们男同胞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那句话。
2: 哪句啊？
0: 我不怕你
2: 啊！
0: 哎呦，迎刃而解，
2: 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0: 说出来就没事儿。我跟你说，
2: 你试过了。

0: 北京台，这都是福地。我在这儿，我来一回啊。
1: 你试试，
0: 我找一张我媳妇照片。
1: 试试，
0: 我媳妇没有
1: 带着呢吗？
0: 手机。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说，我媳妇漂亮着呢。
1: 哦，是。
0: 你看这个，这是你媳妇照片，这个。
1: 哎，这怎么有我媳妇这是？
0: 这是我媳妇，多好看。
1: 火啊！
0: 小梅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小梅，朝风啊！
1: 哎，火。
0: 啊，小伟，你我就
1: 你别说，你怕我听完我都怕了。
0: 我就跟他说，男同胞们给我打打气好吗？
1: 是，
0: 好吧。梁文浩第一次这么有勇气就放这儿了啊！来一回啊，
1: 来。哎，什么意思？
0: 奇怪
1: 啊！
0: 你当这么多人面，我就看着我媳妇儿，哎，
1: 怎么了？
0: 我就心软。
1: 对。您这是腿软呢，你这是
0: 那个什么，要不你帮我拿着吧，手机挺贵的，我怕摔着。你帮我
1: 废，
0: 你帮我拿着。我跟他说啊，
1: 怎么了？
0: 家门不幸啊，多丧气啊。你别，你把这回头掐了。你往上。
1: 废话，我知道拿哪，我也没拿过这。
0: 你好吧，各位，我数一二三，给我打打气啊。来，一二三，加油。
1: 喊不出来，
0: 我不怕你。
1: 真喊出来了，
0: 嘿，成功，大妈成功，成功！
1: 这什么成功？你怎么啐我了？
0: 你那意思？
1: 啐你媳妇儿？
0: 那我哪敢啊？
1: 还是怕。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这孩子怎么了？
1: 怎么了？
0: 这英语书怎么突突的冒白烟呀、啊？
2: 向腾老师，问您个问题。
1: 您问吧。
2: 您上过学吗？
1: 不是，这叫什么问题呀、啊？谁能没上过学呀、啊？
2: 您也上过学？
1: 当然了。
2: 那我问问您啊，嗯，你上学的时候，你妈最担心什么？
1: 要说担心啊，就怕我的学习成绩下降。
2: 我妈就不担心。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那个成绩啊，已经没有下降的空间了。
1: 您都到了底了是吗？啊？像话吗？
2: 怎么了？
1: 就咱们学那点知识，有什么可难的呀？
2: 不是说上学难，嗯，老师从小就不待见我，不喜欢我。
1: 为什么呀？
2: 第一印象没给老师留好呗。
1: 这怎么说呀？
2: 9月1号都开学了啊，同学们都坐底下了。哦，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几个大字。
1: 写的什么大字？
2: 我的理想。
1: 哦，要开主题班会，
2: 看看我们都怎么想的呀。嗯，第一个小同学站起来了，
1: 怎么说？
3: 老师，老师，我要当科学家、哦、要用科学知识造福人类，
1: 多好的理想啊。
2: 第二个小同学站起来了、啊、老师，老师，我要当警察，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不受到威胁，
1: 这也不错。
2: 第三个同学站起来了啊，儿子，当大款，有房有车有钱有媳妇儿。
1: 这什么孩子这是？
2: 第四个就是我呀。
1: 那您的理想是？
2: 给大款当媳妇儿。多好，
1: 这是一个学生该有的理想吗？
2: 不是，我不是不知道怎么正确的表达我的理想吗？
1: 你表达的已经很清晰了，
2: 所以老师对我印象就不好了。
1: 得了，你也别管老师印象好不好、嗯、自己努力学习就行了。咱们先说语文。
2: 最烦语文。
1: 怎么还最烦语文啊？
2: 你说你语文学点什么不好？哦，因为你学个词儿，学个拼音，不就完了吗？
1: 都这么学呀？
2: 他非让你造句。
1: 造句怎么了？不就是把词语灵活应用吗？
2: 每天出这么一句子。
1: 出的什么句子呀？
2: 说用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造句，
1: 就是排比。

0: 第一个小同学
1: 哦，
0: 就那科学家。
1: 嗯，
0: 公园里有花有树有草有小鸟，
1: 多好啊。
0: 第二个就那警察
1: 啊，
2: 学校里有老师有同学有校长有看门大爷，
1: 会观察生活。
0: 第三个就那大款
1: 啊，
0: 以后又有钱有房有媳妇儿有车。
1: 这孩子脑力没别的东西了吧？
0: 然后就是我呀。
1: 你怎么造的句啊？
0: 我去敲大款他们家的门，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没有人呐？有没有人呐？人呐？
1: 行了，我让你跑这叫门来了。
0: 怎么了？
1: 你这样老师能喜欢你吗？
0: 不喜欢我呀。
1: 不说你造句了
0: 啊，
1: 咱说说你还学过其他什么？
0: 学文言文。
1: 哦，改文言了。
0: 文言，哎你，哎呦，你说文言文留那么多作业干嘛？
1: 留什么作业了？
0: 有这个抄全文并翻译。
1: 哦，有。
0: 翻译全文并默写。
1: 啊？
0: 语文卷子四篇，作文八百字。
1: 这么多作业呀？
0: 我也觉得多呀。
1: 啊。
0: 老师啊，您这作业多的，我跟您这，您这写不完。
1: 行了，您先踏实住了。不是，你还有点学生样没有啊？
0: 学生不都这样吗？
1: 哪学生像你这样啊？
0: 不是，老师也说。
1: 老师说什么呀？
0: 说两句嘛。
1: 啊。
0: 前齐。
1: 哎呦。
0: 来。
1: 呵。
0: 你看看你。
1: 啊。
0: 你还有点女孩样吗？
1: 老师说你了。
0: 你看看你那头发
1: 啊，
0: 你再给我刮的亮点儿。
1: 你剃个秃子呀？
0: 不是秃子，圆寸。
1: 那也没有多长啊，你小女孩剃这么短的头发，那好看得了吗？
0: 我妈觉得梳小辫费事儿吗？不是。
1: 好嘛，家长也太粗心了。
0: 老师还没说完呢。
1: 说什么呀？
0: 出去。
1: 直接就给轰出去了。
0: 我跟你说
1: 啊，
0: 老师喜欢我。
1: 怎么会看出老师喜欢你呢？
0: 你看全班那么多同学
1: 啊，
0: 都不叫他出去，为什么就叫我出去呢？多喜欢我！
1: 你也太没皮没脸了。不是，老师都给你轰出去了，这考试可怎么办呀？
0: 考完试还夸我呢。
1: 怎么会夸你呢？
0: 前齐
1: 啊，
0: 不错啊。
1: 哦，
0: 经过你的不懈努力，
1: 怎么样？
0: 咱班语文的平均成绩已经到了80分了。
1: 哟，那不错呀。
0: 没说完呢。
1: 啊，
0: 如果没有你，可以上90。
1: 你考得多次啊？
0: 还行。
1: 行，我不问你语文了
0: 啊，
1: 咱换一科，数学怎么样？
0: 最烦就是数学。
1: 你刚才不是说最烦语文吗？
0: 你不没提数学吗？
1: 我提哪个烦是吗？
0: 烦数学。
1: 不是，为什么会烦数学呢？
0: 因为数学老师不喜欢我。
1: 不喜欢你？
0: 我跟你说
1: 啊，
0: 不光数学老师不喜欢我，
1: 哦，
0: 我还不喜欢他呢。我们扯平了。
1: 这叫扯平了呀？
0: 怎么了？
1: 行了，
0: 嗯，
1: 你也别管老师喜不喜欢你，
0: 嗯，
1: 你自己好好学习，这是真的。
0: 学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什么叫有什么用啊？
0: 你说啊，
1: 啊，
0: 刚开始学那个加减乘除
1: 啊，
0: 十以内加减法，那我算得棒着呢。
1: 你的水平也就在这个层次上了。
0: 后来又学这应用题，
1: 应用题也挺好啊。
0: 那有什么用啊？
1: 什么叫有什么用啊？
0: 那玩意儿学完都没用，你知道吗？
1: 怎么会没用呢？
0: 您说啊，
1: 啊，
0: 从小到大
1: 啊，
0: 老有这么一蓄水池子。说有这么一池子
1: 啊，
0: 里边能装1000升的水
1: 哦，
0: 给你一破勺，
1: 嗯，
0: 这勺能快500毫升吧？
1: 是，
0: 就问用这勺多少次能把这池子里边的水快干净？
1: 那你除一下不就完了吗？
0: 我有病啊！我弄一破勺，咔咔咔快水了啊！我找那大皮管子嘬，那一回就完事儿。
1: 哎呦，行了，我让你跑这给鱼塘换水来了。哎，行了。这数学也就这样了。
0: 嗯，
1: 那我问问你，英语怎么样？
0: 英语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悬念。
1: 这个学得好，
0: 压根儿就不会。
1: 我白说了，合着。
0: 跟您这么说
1: 啊，
0: 他英语好。
1: 我英语是不错。
0: 这英语都讲究考级。
1: 对，我多少级？
0: 18级。
1: 我跟阎王爷那儿考的是吗？哪有18级啊？
0: 我问您一个问题
1: 啊，
0: 专业性的问题。

0: 有不懂的就问我。
1: 我问问你 你说我学了这么多年英语，背了这么多年英文字母，
0: 怎么样？
1: 我总觉得不是36个。
0: 他压根儿也不是36个。
1: 不是吗？
0: 26个。不是，你上没上过英语课呀？
1: 上过呀。英语课对于我来说必须干点正事儿了。
0: 干什么正事儿啊？
1: 吃饭。
0: 正事儿就是吃饭呐。
1: 一看你上课就没吃过饭。
0: 我们都得听讲。
1: 我跟你说啊，尤其上课吃泡面必须拿书挡着。
0: 你吃什么都得拿书挡着。
1: 哪天吃的正开心呢，老师打眼一瞧，这孩子怎么了？
0: 怎么了？
1: 这英语书怎么突突的冒白烟呀？
0: 你看，让老师发现了不是？
1: 平时不学习，今儿别再走火入魔呀。
0: 这老师的武侠看的太多了吧？
1: 老师特别关心我呀。
0: 怎么关心你啊？
1: 吃泡面得出去。
0: 哥，
1: 得嘞，老师走了啊。哎呀，
0: 回来回来，不是您就别拿那泡面了，
1: 蹲楼道吃啊。哎，
0: 不是我夸你呢是不是？
1: 怎么了？
0: 又轰出去了。英语考试怎么办呀？
1: 英语考试有秘籍。
0: 这有什么秘籍呀？
1: 听好了说是3长1短选最短，3短1长选最长，参差不齐就选 C， 2长2短就选 D， 以抄为主，以梦为辅，梦抄结合保准及格。
0: 行了，别那么麻烦，干脆啊都选 C。
1: 切，一看你就没有实战经验。
0: 我还没有实战经验。
1: 我给你讲讲它一道英语题是4个选项。
0: 对呀，
1: 如果你都选 C 的话，它的概率是25%，也就是1/4。我跟您这么说。
0: 你说什么？你说，不是你还好意思跟我提概率？你有这空你学学数学好不好啊？
1: 不是，数学老师不问 C 跟头吗？不是大款跟你干嘛？呵，
0: 你别提这个了，我听了半天了啊，问题全出在你身上。不是你有空跟老师顶嘴，你好好学习行不行啊？就拿语文，你不会背背诗吗？数学，你不会背背公式吗？英语，你不会背背单词吗？你看看你这3科，有一科是好的吗？
1: 有啊。
0: 哪科啊？
1: 物理。
0: 我说这3科，
1: 有一科好就不错了。
0: 这位要求太低了。不是物理好，怎么好了？
1: 因为我的物理老师和别的老师都不一样。
0: 老师教的好，
1: 老师长得帅。哎呀，我跟你说，这有直接关系，你知道吗？
0: 这跟老师长得帅有什么关系啊？
1: 不是，他长得帅，你就爱听课呀。
0: 真爱听，
1: 真爱听，
0: 真爱听，就好好跟我学习，
1: 好好学习，认真记笔记。
0: 对，
1: 我就低头拿本，再抬头，
0: 怎么样？
1: 黑板都满了。
0: 不是，那你赶紧抄啊！
1: 赶紧写吧！写2笔看2眼，写2笔看2眼，写2笔看2眼。老师指着我鼻子就说我。
0: 说你什么呀？
1: 前期你是不是画我呢？你看见没有？
0: 我看见什么了？
1: 老师多喜欢我。
0: 从哪儿看出老师喜欢你来了？
1: 他没把我轰出去。
0: 你有病吧？你都被老师轰美了是吗？
1: 不是，我就说我的老师和别的老师不一样。
0: 不是，那怎么不一样了？
1: 他说我呀，学习不好是有原因的。
0: 哦，他替你总结原因了。
1: 对，
0: 怎么总结的？
1: 他说我语文不好，是因为我听不懂。
0: 有道理。
1: 数学不好，是因为我听不懂。英语不好，是因为我听不懂。
0: 合着都听不懂啊？这还用他总结呀？
1: 不是，他说我对学习没有兴趣。
0: 哎，这个说在点上了。
1: 他不光帮我提高学习兴趣，还帮我总结知识点。
0: 哦，都总结什么了？
1: 你看，有主谓宾、定状语、主干枝叶分清楚，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
0: 对，
1: 人工降雨本领大，干冰液化又升华。我用 M， 你用 R， 意思跟着他。一价青铝钾钠银，二价杨镁钙钡锌，2-3铁2-4碳，3铝4硅5价磷，铜汞2价最常见。
0: 太棒了，合着老师把所有科目都给你补了。
1: 对呀。不光这些。
0: 怎么样？
1: 毕业那天老师跟我说。
0: 说什么呀？
1: 前期你给我记住了，一步登天不可能，脚踏实地最现实，你不需要有太大的进步。

0: 一天进步一小步，三天一大步，五天是个台阶，积累下来这就是飞跃。遇事别慌，沉住气，记得凡事都要平常心。
1: 钱琪，你碰着好老师了。
0: 这都不算什么、啊、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句话。
1: 哪句话呀？
0: 钱琪、啊、你是不是画我呢？
1: 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作为我回家打将，
2: 回家打将，
1: 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将士们呐、
2: 才能有这吃火船。您要是不相信呐、请往咱身上
1: 看。我相信，我
2: 咱们的血和马。
1: 你看相声演员啊，平时都喜欢研究。
2: 你也研究吗？
1: 我喜欢研究啊。
2: 是啊。
1: 最近啊，研究了一个高深的课题。
2: 研究什么课题了？
1: 开始研究科学了。哎
2: 呦天，就您还研究科学呢？
1: 那怎么了？
2: 您研究什么科学了？
1: 你看怎么理解呀？
2: 啊，
1: 根据我的发现啊，
2: 啊，
1: 科。

0: 学跟文学密不可分。
1: 没听明白。
2: 不懂吗？
1: 不懂。
0: 我最近啊研究了一些有机的成语。
1: 哎，好。嗯，咱俩拉拉手。
0: 你也研究有机的成语。
1: 我研究无机的化肥。
0: 什么叫无机化肥呀？
1: 什么叫有机成语啊？
0: 带鸡这个字儿的成语呀、啊。
1: 带鸡字儿的成语、啊、
0: 多了呀。
1: 有吗？
0: 什么闻鸡起舞。
1: 哦哦，
0: 画饼充鸡，鹦鹉学鸡、
1: 嗯，你先别学了。
0: 盘虎变鸡，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都是带鸡的成语啊！
1: 你就头一个带鸡的成语、啊，
0: 闻鸡起舞。
1: 闻鸡起舞有，
0: 有没有？
1: 有，
0: 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一闻见鸡味儿啊，就跳舞。啊、哎，
1: 没有，
0: 鸡太
1: 不是的，哪个闻鸡？别跳舞了，行吗？哪个闻鸡起舞啊？闻
0: 啊，
1: 闻闻当听讲。不是不是，不是这个闻，不是闻鸡味，怎么还跳上舞了呢？怎么还？
0: 我的什么意思吧？
1: 听见鸡叫就开始练武术，
0: 还有动作，
1: 明白吗？
0: 这成语有没有？
1: 成语有，
0: 那不完了吗？
1: 你理解错了。
0: 第二个也没错啊。
1: 第二个也错了。
0: 画饼充饥，
1: 哪个鸡呀、啊？画饼充饥什么意思啊？哦，照您那意思，就是一小朋友，然后回家跟妈妈说：“妈妈，妈妈，我们幼儿园老师今天给我们留一作业，让我画只鸡，我不会。妈妈，您帮我画。”妈妈说：“哎呀，这我也不会。这样吧，我给你画一饼，糊弄糊弄你们老师吧。”孩子一看啊，这饼太味儿了！
0: 对，我用你学我是怎么着啊？
1: 哪个画饼充饥？哪个鸡？
0: 你说没有？
1: 饥饿的饥啊！
0: 下一个错不了，
1: 下一个也错了。
0: 鹦鹉学鸡，
1: 鹦鹉怎么那么闲得慌呢？因为我还学鸡干嘛呀？
0: 那学什么呀？
1: 学蛇，
0: 鸡都学不了，那蛇不更学不了了吗？这玩意儿怎么学？你告诉我。
1: 我说学蛇不是学蠕虫好吗？蛇是这样吗？
0: 你不说的
1: 舌头的蛇，舌头
0: 学蛇。
1: 哎，
0: 最后一个绝对没错，
1: 最错的就是最后一个，
0: 错不了了。
1: 哪个呀？
0: 谈虎变鸡。
1: 什么意思？就是俩人不能聊老虎。一聊老虎就变鸡是吗？哎，哥哥，昨天我上动物园去了。哎呦，你可不知道那大老虎啊，我哥哥太味儿了。
0: 可以了，不用我说什么都得演出来。
1: 你说错了呀？
0: 你说没有不就完了吗？
1: 就是没有啊。
0: 是，
1: 嗯，
0: 可能这几个成语跟这个鸡的联系不是那么的紧密。
1: 这就好几个成语跟鸡就没有联系。
0: 我说了，我研究啊，
1: 你研究啥呀？
0: 这几个成语，
1: 嗯，
0: 都是我研究这个科学的案例。
1: 科学案例？
0: 对呀。
1: 什么科学案例？
0: 条件反射，这他都不
1: 懂。条件反射，条件反射还用你研究吗？
0: 你明白吗？
1: 当然明白，条件反射嘛，对不对？你也就是啊，叭一开灯 ，AI 闭眼，这不条件反射吗？
0: 误区，这不是啊？
1: 怎么了？
0: 别听他的，
1: 这不是吗？
0: 这叫下意识反应。
1: 下意识反应，
0: 强光刺激到眼球了，你才闭的眼，这叫下意识反应。
1: 哦，这是下意识反应。
0: 举个例子说吧，
1: 什么条件反应？
0: 比方说呢，就是说着话，突然间啊，
1: 吓我一跳，
0: 这就叫下意识反应。
1: 哦，这是下意识，
0: 我刺激到你了，
1: 这不是条件反应。
0: 哎，再比方说，哎，你看，这叫下意识反应，你一躲，知道吗？
1: 哦，明白。
0: 比如说，
1: 明白。
0: 哎，你看，哎。这就叫下意识反应，
1: 我没反应，
0: 懂了吧？再比方说 啊，我
1: 这就叫长记性了。
0: 你怎么躲开了你？
1: 废话，我疼我。
0: 我就告诉你，这都不叫条件反射。
1: 我问你，啥叫条件反射？
0: 真要说到条件反射，
1: 嗯，
0: 那得提一位著名的科学家。
1: 谁呀？
0: 叫巴格诺夫。哎，
1: 好怂啊，这科学家。
0: 怎么了？
1: 还八个诺夫，来一个诺夫我们也受不了啊！巴甫洛夫，
0: 翻译不一样，知道吧？
1: 那没有翻译成诺夫的。
0: 这巴甫洛夫，
1: 哎，对对对，
0: 他做过一个实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1: 什么秘密？
0: 有一次啊，他发现这个犬科动物啊，在进食动物蛋白的时候，脑垂体呢会分泌出氨基酸，从而使这个口腔内分泌出唾液淀粉酶等一系列的消化酶。
1: 你说人话，
0: 就是狗流哈喇子了。
1: 你就说流哈喇子就完了，整那么多大词儿干嘛呢？
0: 你这么说的不科学呀？
1: 您这就科学了。
0: 其实很简单，就是巴甫洛夫喂狗的时候，用这个铃铛当信号刺激它吃肉
1: 啊，
0: 它就流哈喇子。
1: 是吗？
0: 最后啊，只有铃铛没有肉，它也流哈喇子，这叫条件反射。
1: 哦，
0: 可能这么说不直观。
1: 怎么着？
0: 咱索性啊，把这点演出来。
1: 传递这个科学知识，
0: 大家就明白了。
1: 好啊，
0: 咱就演这个巴甫洛夫喂狗这一块。
1: 行
0: 行吧，
1: 可以
0: 这样，我演巴甫洛夫。
1: 哎啊啊嗯、哎，我演铃铛。
0: 哎，
1: 当啷当啷，
0: 这里哪有铃铛？
1: 当啷当啷当啷，
0: 咱得演人物，知道吗？演人物，
1: 还有啥人物啊？
0: 狗啊，
1: 这叫人物吗？这叫动物好吗？
0: 角色。对吧？就这俩角色，
1: 我就演狗了，是吧？
0: 为科学献身吧。
1: 行不行？我演狗，
0: 行不行？
1: 行，可以。
0: 这个实验呢，有很多的步骤。
1: 啊、什么步骤？
0: 首先，第一步呢，
1: 介绍介绍，
0: 需要让这个狗知道主人在叫它的名字。
1: 哦，
0: 李丁。
1: 啊，
0: 那好，你已经完成这一步了啊。
1: 这个实验好无聊啊，巴甫洛夫好无聊，李涵。
0: 这是第一步
1: 哦，
0: 还需要两人道具。
1: 还有什么道具？
0: 一个啊，
1: 嗯，
0: 是他吃的肉。
1: 肉。
0: 一个是刺激他的铃铛，
1: 哎，铃铛，
0: 咱这儿可能没有，
1: 对，什么都没有，
0: 咱就拿这相声道具代替，
1: 怎么代替啊？
0: 比方说啊，
1: 啊，
0: 这个，
1: 嗯，
0: 就是那铃铛，
1: 这边就是铃铛，
0: 哎，这个呢，
1: 这个
0: 就是肉，
1: 这是肉，
0: 哎，一会儿我一摇这个铃铛呢，
1: 嗯、
0: 你就看这个肉，
1: 不是，
0: 哎，你可得分清哪个是铃铛，哪个是肉，
1: 你都没分清呢吧？
0: 怎么了？
1: 你自己都摇乱了好吗？
0: 这分的多明白呀！
1: 这有什么嘛？这一模一样啊，这个，
0: 不，咱就这么点道具，我有什么辙呀？
1: 你那我那咱们就鞠躬下台吧。
0: 行，别别别别别，
1: 你没辙，那我也没辙呀。
0: 我找找，
1: 你看
0: 有什么能代替一下。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吧。
1: 行，
0: 我找找、
1: 啊。你找找去，你找找去。哎，他去找去了，我跟您单独聊一会儿。我也没有什么词儿啊，因为我是一个捧哏演员，我不多说话。
0: 对对 对， 对。
1: 老师说多了让逗哏演员嫌烦。
0: 有，这行不行？
1: 啊、哦，这个
0: 可以吧？
1: 一个倒着的茶碗，
0: 什么叫茶碗呢？
1: 啊、
0: 咱就拿这个
1: 啊
0: 代替铃铛、
1: 啊。你有完没完呀、哎、你？
0: 怎么呢？
1: 啊，我混蛋，你比我还混蛋是吧？什么叫拿这代替铃铛啊？拿这个代替铃铛
0: 啊？
1: 拿你代替大傻子，
0: 这怎么说话呢？
1: 这就是铃铛。
0: 科学是严谨的，咱得说明白
1: 了。你很严谨了，
0: 这个就是铃铛、
1: 啊，这是铃铛，
0: 对吧？
1: 啊，
0: 咱们拿这个扇子
1: 啊
0: 代替肉、
1: 啊，这就是肉，
0: 行不行？
1: 行，可以。
0: 咱们就开始这个实验。
1: 哎、记着，这是肉。
0: 注意 啊，你得表现出狗的状态，
1: 狗的状态了，
0: 始终死死的盯着这个肉。
1: 哦，
0: 看见它馋呢。
1: 哦，
0: 可以吧？
1: 明白明白。
0: 咱们做一下这个实验、
1: 啊、狗的状态是吧？
0: 嗯。还行啊，咱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实验。巴甫洛夫呢，出生于1849年，是著名的这个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研究过很多的实验，其中这个条件反射呢是其中的一项。哎，
1: 科学家。你旁边还一狗呢，你记着吗？
0: 我记着呢，
1: 记着你那么多话呢，你这做广播体操的是不是？
0: 这赖你。
1: 怎么赖我呀？
0: 你做的不对。我说先介绍一下实验。
1: 我已经很狗了，我还不对啊？
0: 你演的不对啊？
1: 怎么不对了？
0: 说了看见肉馋得流哈喇子，哈喇子呢？
1: 我还得流哈喇子。
0: 你不流哈喇子，我没法开始啊。
1: 行行，我给你表演一个流哈喇子，
0: 来。
1: 啪叽咣当啊，流哈喇子了。
0: 这个巴甫洛夫呢，出生于1849年。
1: 你怎么又重新说一遍呢？
0: 你们家哈喇子是固体，都啪叽啪叽的是吗？
1: 那我不能真在台上流哈喇子，我不就告诉大家流哈喇子啊，流哈喇子了，啪叽咣当，流哈喇子了。
0: 你所做一表情行吧？
1: 做一表情，
0: 代替一下，看得明白就完了。
1: 行行，那大家记住我这个表情，
0: 行不行？
1: 啊，那我就。
0: 还行，看见肉馋了，
1: 这是哈喇子，
0: 这得开始啊！这样我做一个小实验。
1: 肉呢？
0: 嗯，
1: 肉呢？拿出来肉呢？尝尝，看着看着，肉，
0: 停，
1: 拿出来，就这个，带着骨头，搁点香菜。
0: 停，你入戏太深了，知道吗？是狗的反应，不是你的反应。
1: 哦，狗的反应，
0: 你这不对呀。
1: 那狗什么反应啊？
0: 都到最后一步，马上就成功了。
1: 什么呀？
0: 最后没有这个肉，摇铃呢也流哈喇子就完了吗？
1: 哦，
0: 怎么这都做不对？
1: 明白了，明白了。你这个就国外的实验呀，这个有点复杂，
0: 复杂，
1: 所以对我说有点难了。
0: 索性给你换一个，
1: 换什么呀？
0: 最早研究条件反射的是咱中国人，
1: 中国人，
0: 中国科学家呀。
1: 没有吧？
0: 有啊！
1: 怎么样？谁呀、啊？
0: 曹操，哎，
1: 曹操，
0: 他就是研究这个条件反射的。
1: 曹操怎么还研究条件反射了呢？
0: 怎么了？
1: 曹操什么时候研究条件反射呀？曹操啊，大宴群臣，让大家来吃肉来，是不是？小墩坐第一排，搁那吃肉。曹操一拿铃铛，当啷当啷，小墩，
0: 你别瞎分析，我都说了，科学跟文学有关呀。 有一个成语就能证明啊。
1: 哪成语啊？
0: 曹操的成语啊，
1: 击鼓骂曹，
0: 那是骂他的成语。不对啊，
1: 也不一定是成语，那
0: 是这个
1: 围魏救赵，
0: 这是曹操的成语吗？
1: 魏，
0: 我告诉你，
1: 那就是、你说，
0: 我告诉你，望梅止渴。
1: 望梅止渴是条件反射吗？
0: 当然了、什么内容呢？
1: 你说说。
0: 就是这个曹操带兵攻打宛城
1: 啊，
0: 天气特别的热，
1: 是
0: 将士们口渴难耐。
1: 哦，
0: 曹操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说前方有一片梅林啊。
1: 梅林。
0: 将士们一想，这梅子口内生津、加快了行军的脚步，
1: 就往前走。
0: 对呀，
1: 到了那儿以后，一看有一片梅林，就开始拿棍儿憋了吧憋了吧打梅子。然后夏侯惇在这儿，哎，吃的最欢。然后这时候曹操过来一撩铃呢，夏侯惇，
0: 你怎么什么角色都一个形象啊？不对，没有后头，
1: 那是
0: 就到口内生津，不渴了就完了，
1: 就口内生津。
0: 咱索性把这演出来，你就懂了。
1: 那演出来
0: 行不行？
1: 行，
0: 咱简单的再分一下角色。
1: 可以，
0: 这样你演谁？
1: 我演曹操。
0: 行，那我演巴甫洛夫。
1: 咱俩见不着吧？
0: 好吧，我不想跟你见面。
1: 别，不，你演巴甫洛，我演曹操，这不行。
0: 你演不了曹操啊？
1: 那谁？
0: 曹操使用条件反射得我演呢。
1: 啊，行，你演曹操。
0: 你演夏侯惇。
1: 我演狗。
0: 你爱上那个角色了是怎么着？
1: 我演梅子树行吗？
0: 咱能演个活物吗？不是，就是夏侯惇
1: 演出那个活跃的感觉。
0: 他们俩有对话，
1: 快来吃我呀！
0: 可以了，可以了。他俩有对话，曹操夏侯惇，
1: 曹操夏侯惇。
0: 咱就从这个带兵攻打宛城开始。
1: 可以，可以。
0: 咱俩一见面发生对话。
1: 行，
0: 来一回。
1: 好，我是夏侯惇，我得塑造这个人物啊。
0: 咦，侠纸燕燕，扣颗难奶。
1: 这
0: 个点儿咋折热？
1: 啥味儿啊？曹操怎么说话这味儿呢？
0: 别让我问住了啊！带兵打哪儿？
1: 宛城啊。
0: 宛城在哪儿？
1: 河南。
0: 到了河南，就得说河南当地的方言。
1: 这干嘛呀？
0: 迷惑敌人。
1: 哦。
0: 科学都是严谨的。知道吧？
1: 那真严，
0: 咱很认真。
1: 迷惑敌人。
0: 再来。
1: 科学很严谨，所以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科学是严谨的哈。刚才那巴甫洛夫，你怎么不说俄罗斯话呢？
0: 我不会，行不行？
1: 真严谨，
0: 还是哪儿那么多话呢？
1: 真严谨，哎。
0: 咦，侠纸燕燕，扣颗难奶，这个田儿。
1: 哎，主公，末将夏侯惇前来报道。
0: 您找我是弄啥来？
1: 哎呀，主公啊，你看看这夏日炎炎，将士们口渴难耐，你说这可咋着嘞？
0: 咦，你这不用直讲
1: 啊，
0: 你作为我麾下的大将
1: 啊，
0: 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将士们呐。
1: 啊，
0: 我们这些个将士啊，
1: 将士我安抚不了啊，将士把我脑子都给吃了。僵尸我受不了，僵尸的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别乐了行吗？不是啊，
1: 那是
0: 我说的将士，
1: 没听清楚，
0: 有口音，你注意一点。
1: 是是是，
0: 我咬字准一点。
1: 好的
0: 好
1: 的，
0: 好
1: 不
0: 好？
1: 啊、咬字
0: 那不要害怕。
1: 我不害怕。
0: 作为我麾下大将，
1: 麾下大将
0: 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僵尸们呐、
1: 才能有这吃火船。您要是不相信呐、请往咱身上
0: 看。我相信，我
1: 咱们的血和瓦
0: 可以了。
1: 还有，
0: 恁不要唱，
1: 完，
0: 恁不要怕，恁看欠房，
1: 我看欠房。
0: 哎，只有行走三万公里啊，
1: 我们就登月了。我三万公里太远了。
0: 恁不要害怕
1: 啊，
0: 咱们的一小步那是人类的一大步啊。
1: 咱们这一小步有一点太大了，都劈着我裆了，都咱们一小步能不能小一点？
0: 小小一点，
1: 小一点，
0: 恁不要怕，
1: 哎，
0: 恁看欠房，
1: 看欠房，
0: 只要行走三里啊，恁、就不磕了，
1: 哎，
0: 因为三里那个地方啊，
1: 哎，
0: 有个屯儿，
1: 对，就喝酒去了，
0: 三里屯嘛，
1: 三里屯不行啊，不是三里屯，没有三里屯，
0: 你不是短点吗？
1: 你不能非得几里地干嘛呢？你就说，翻过前面这座山。
0: 你早说翻山不完了吗？咦，侠纸燕燕，扣颗难耐。
1: 哎，主公，末将夏侯惇都来了好几回了。
0: 我知道那是啥事儿了，
1: 你知道你就别问了。
0: 不要害怕，看欠房，
1: 看欠房。
0: 只有翻过这座山，那就不磕了。
1: 这是为啥嘞？
0: 这山可不一样。
1: 这是什么山？
0: 那是喜马拉雅山呐！
1: 嘿、哎，我这曹操，曹操都走到尼泊尔了都，翻喜马拉雅山去干嘛呀？
0: 你说翻山呢？
1: 翻山就非得翻喜马拉雅山是吗？翻个小山，前面有一小山，翻过小山就一片没。
0: 我知道。 那话不要这么多。
1: 哎，我话多了，
0: 我知道，
1: 我是捧哏演员，话不能多。
0: 看前方，
1: 看前方，
0: 翻过这座山呢，那你就会看到一大片的煤矿。
1: 我这太干涩了吧，有点。我们渴煤矿，我们更渴了。
0: 那为啥口渴呀？
1: 为啥口渴？
0: 说白了，口内没有分泌物。
1: 哦，
0: 那要想办法制造出分泌物。
1: 制造分泌物，那就。
0: 不是土，
1: 不是。
0: 哎呀，说白了没有哈喇子呀。
1: 哦，
0: 要不我是主公呢？
1: 啊，
0: 我用一个小办法，那马上就会流出哈喇子。
1: 有什么办法？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躁动剧场，打压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11: 哥，你别喂了，你赔了。
10: 你说我这个年龄
11: 啊，
10: 还单身呢？
11: 哦，是。
10: 当然，咱不是说没交过女朋友
11: 啊。
10: 哎，之前也谈过，3个吧。
11: 啊，谈仨。
10: 哎，4年一个。
11: 哦。怎么你是和奥运会一起谈的呀？这是。
10: 我就说这个事儿
11: 啊，
10: 好不好？
11: 啊。
10: 尤其是初恋。
11: 嗯。
10: 哎呦，我觉得当时我们应该
11: 啊
10: 走得最远。
11: 为什么呢？
10: 因为当时我们计划好了最完整的未来。
11: 哎呦，那是不是连坟地都买好了呀？
10: 是不是太完整了？
11: 不是，我帮您都考虑到了呀。
10: 就说我们聊得好
11: 啊，
10: 知道我们怎么相识的吗？
11: 啊，怎么认识的呢？
10: 当时北京广播电台啊有一档栏目叫零点月话。
11: 哦，
10: 哎，可能朋友有的知道，
11: 是
10: 每周三晚上
11: 啊
10: 一到零点的时候
11: 啊。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零点月话。
11: 哎呦，
10: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11: 呵，
10: 很高兴和你们分享每一个人的情感故事。哎，
11: 他这还挺像。
10: 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友，
11: 有人打电话了。
10: 喂，
11: 哎，喂，不，你这一嗓子太意外了，你这个，啊，
10: 这位朋友，啊，请问有什么故事和大家分享吗？啊，
12: 几点了？现在？
11: 上这儿问点来了。嗯，
10: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0:06了。哦，
11: 12:06了。
12: 这么晚了，洗洗睡吧。
11: 好，你瞧这什么人呢？
10: 嘿嘿，嗯，主持人挂到了电话。啊，
11: 那是不能理他了。
10: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啊，就是这个女生。
11: 是您这位了。哎呦，
10: 讲述了她的情感故事。
11: 是吗？
10: 她的从艺经历。哎呀，她是学习芭蕾舞的。哦，我也是搞艺术的。
11: 您也是。
10: 我学美术的啊。听完她的经历啊，感同身受。哦，因为她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啊，和我一样。
11: 是吗？哎，
10: 很多的时候啊，不被人理解。哎呀，哎呦，那晚上听完以后啊，满脑子只有她。哎呀，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哎
11: 呦，这我问问，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12: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11: 啊，他还真执着，您瞧见没有啊？
10: 后来啊，通过这个电台，哦，要到这个女生的联系方式，哦，
11: 还想联系一下，哎，
10: 我就给她呼出来了。
11: 什么？
10: 给她呼出来了？
11: 那你没呼死她呀？那你
10: 呼死她干嘛呀？
11: 什么叫呼出来了呀？
12: 当年的 BB 机。哎呦，哎
10: 啊，我们就约在街角的咖啡店。哦，她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啊，好想说一句
11: 什么呀？
10: 好久不见。
11: 你是把陈迅呼出来了吗？你
10: 就那种感觉啊啊！哎呦喂，啊，两个人一见面，嗯，啊，一见如故，
11: 是
10: 相谈甚欢。哎呀，相见恨晚。
11: 你瞧瞧人这词儿，
10: 我端详着他，
11: 端详着他，
10: 都想跟他表白。
11: 你快，你讲两句来。
12: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1: 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10: 水不水的我发自内心。
11: 是你可能是打心眼里没有什么文化呀，是。
10: 那你别管，嗯嗯，反正我们就算在一起了，嗯嗯，大学四年，嗯，哎呦，时间真的很美妙。
11: 是吗？
10: 他陪着我画画，写生，啊，我陪着他跳舞练功。
11: 好啊，
10: 超
11: 啊，
10: 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
11: 哎，别，远处我都没看过。哎
10: 呦，太美了，在练功房就我们两个人。哎呦，他当着我，嗯，挺胸，嗯，抬头，嗯，垫起脚尖，
11: 你先跳。
10: 给我一人跳舞啊，为我一人舞动，
11: 好啊，
10: 给我一人啊跳那首《阳澄湖》。
11: 阳澄湖是啥舞蹈？阳澄湖
10: 就是俄罗斯那芭蕾舞，四个小丫头那个，知道吗？哎呦，我
11: 天，还四个小丫头，俄罗斯那舞蹈叫天鹅湖，还阳澄湖不是大闸蟹吗？阳澄湖，
10: 对啊。
11: 你看，要我说你俩怎么左手拉左手的？对，你看人这个对上了啊，这个很合理。对对对，
10: 这反正都是八条腿，
11: 怎么咱凑腿来了？咱俩，
10: 你就能感受一下啊啊！但是四年的时间，哎，过得也非常的快，
11: 是吗？
10: 临到毕业的时候，啊，我们被现实打败了，我接受不了。哎呀，但还是分手了。
11: 又分手了，
10: 四年太可惜。哎呀，
11: 行，你也甭难受。我跟你说，这初恋啊，成功的少。
10: 你虽然这么劝我啊，可你哥心多重啊！啊，
11: 这我了解啊，
10: 对不对？啊，真的特难受。
11: 怎么样？
10: 你说分手，直到啊第三天，
11: 怎么了？
10: 我才遇到那个他。
11: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稍微有点快吗？你，嗯，
10: 缘分啊！我们是在银行相识的。哦，
11: 在银行认识的。
10: 那天我去办业务，嗯，他想让我买理财产品啊，我说没有，
11: 没有就买一个呗，
10: 不是没有钱。
11: 可你这个答案真是让我意外啊！
10: 哎。但是他觉得我很幽默，
11: 是吗？哎，
10: 就留了手机号。哎呀，
11: 他也是没看过喜剧幽默大赛，可能啊。
10: 后来我们就通过短信聊天，
11: 有手机了。哎，
10: 嗯，了解到啊，哎，他是一名留学生。哦，
11: 还是留学生，
10: 在那儿一学就是八年啊。他高中就过去了
11: 啊？是吗？哎，
10: 高中学的是美容美发，然后本科读的是国际金融，研究生是现代工业管理。哦，
11: 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吧？
10: 什么叫抽签选？哎，
11: 这仨专业能凑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10: 就业范围相当广。哦，
11: 什么意思呢？
10: 这么跟你说啊，
11: 您说一说，
10: 凡是跟外字沾边的工作啊，全能胜任。哎呦，
11: 什么叫跟外沾边啊？
10: 咱比如说，
11: 说一说
10: 最简单的啊，外语哦，外贸哦，外交
11: 外卖。
10: 这有送盒饭什么事儿？
11: 不是你不说跟外沾边吗？
10: 涉外工作，涉外。哎，
11: 那我哪知道啊？你
10: 特别不容易约出来啊，可能有留学生那种感觉啊。约出来吃饭可以啊，必须餐厅是世界前五百强。
11: 那我没听说过那饭馆有干成世界五百强的，
10: 麦当劳。
11: 哎。你看我也是没有什么见识啊，我也是啊。
10: 啊，那天我们约了出来，嗯，相对而坐，呵，哎呦，那种感觉太甜蜜了，哎，真的， 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11: 哥，你别喂了啊，你赔了。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啊？你知道吗？就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的小吃拼盘换走。
10: 那感情这种东西不要计较这些。
1: 对不起，对不起，我理解不了，我有病。
10: 我们在一块儿，我端详着他，
1: 端详着他，
10: 都想跟他表白。
1: 你快点再讲两句吧，来。
12: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1: 四年了，你学一句行吗？
12: 人家不嫌弃。哎呦，
1: 我天哪！
12: 人家跟我聊，
11: 他怎么说的呀？
12: 我说，你觉得我哪儿好哎？
11: 那个。我觉得你那个唐山户口好。
12: 你怎知道我唐山呢？我说话也没有口音呢。
11: 我有口音，我可能不会说普通话。
12: 我跟你说，那天你来银行啊，哎呦，我就瞧你怪不错的。当时啊都是忙，要么就出来了，两个年轻人在一块儿啊，瞧对眼儿都中，啥签儿不签儿的，有点啊就兴了。
11: 你快兴了吧你啊。
10: 当然，刚开始一两年还可以。
11: 是吗？
10: 但是那个劲儿过去以后啊，没有共同语言还是显得不行。
11: 怎么呢？
10: 这我们在一块儿唯一的娱乐方式啊就是逛街。哎呀，购物啊，哎呦，购完物以后啊，电影都很少看，哎，
11: 这也不好。
10: 你就别说什么话剧呀，这个音乐剧了，芭蕾舞更不敢想。
11: 那没错啊，那没错。你看芭蕾舞得八月份，
10: 为什么呀？
11: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时候。我跟你讲，这个芭蕾舞啊，中秋节的时候最肥。
10: 你怎么忘不了这螃蟹呢？
11: 不是我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
10: 走的时候，我太难受了。
11: 是吗？
10: 他被一个看似有钱人接走了。
11: 什么叫看似有钱呀？
10: 那人开了一辆二手大奔，
11: 你甭管怎么着，人是不是开一奔驰啊？
10: 咱买新车。
11: 那你有志气，
10: 新奥拓。
11: 我陪你喘那么大气买奥拓，
10: 很便宜吗？
1: 怎么？
11: 不是吗？
10: 保险、购置税全下来，小3万啊。
11: 啊，那你有那么多钱呀？
10: 我不会贷款啊。
11: 各位，你看这个人，他不光有志气，他还有办法，您瞧见没有？
10: 有办法，有志气啊！人走了，
11: 您快别提那人了。我跟您说呀，不合适的就应该分开。
10: 你老这么说，
11: 怎么着啊？
10: 我心重，你不是不知道啊。分手直到第二天，
11: 怎么了？
10: 才遇到那个他。
11: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已经上来了吗？我跟你说，你下次你当天下午你就能找个新的。
10: 缘分这种东西不好说。哎呦，我们是在飞机上相识的。
11: 您瞧这地方，
10: 他是一名空姐儿。啊啊，我相信，每个男生心目中，都有一个空姐儿的形象。
11: 那对，那对，那空姐就是都好看。空姐，
10: 你，哎呦我天，
11: 空姐，
10: 我跟你说，超，马淑芬不光是好看的问题。
11: 谁？
10: 马淑芬啊？
11: 马淑芬是谁啊？
10: 那空姐儿啊，真的。马淑芬不光是好看，哎呦，身材也特别的阿娜。我的天，
11: 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
10: 就形容身材好。
11: 婀娜，对，还阿娜，对，马淑芬很阿娜。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这是啊？
10: 我学艺术。
11: 是你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是差一点，你知道吗？哎，
10: 飞机那个椅背后面啊，不是有那个白纸吗？对吧？
11: 不就垃圾袋吗？不就是啊？哪个飞机上去发白纸啊？
10: 这什么让你说就特没意思？
11: 你有意思，你说吧，
10: 反正能写能画啊。我不学画画了啊，
11: 对，
10: 随身带着笔啊，刷刷点点啊，速写的方式啊，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哦，
11: 你直接就把人画出来了，
10: 这行不行？
11: 你看人这个招很新颖啊，
10: 人家一会儿过来送水啊，双手递给他啊，这是我给你画的。哎，接过来以后啊，我真的真好，
11: 是
10: 我，我特喜欢。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
11: 哥，你画的不是淑芬吗？
10: 是
11: 啊。怎么你给淑芬的祖先画出来了？
10: 不是，
11: 你行啊，你一张画画到头了，你。
10: 不是他这，
11: 我跟你说，你画画你是谁都养不起。 你都对不起那铅笔，我告诉你。
12: 不是，他这不是老不怕手生点。
11: 哎呀，我天哪！
12: 但人家觉得是一番心意，
11: 是吗？
12: 哎，我们就交换了微信，下来就开始约会了。哎呀，但是美中不足，可能大家不了解，
11: 怎么着啊？
12: 空姐的工作没什么时间规律。
11: 哦，是啊，
12: 我们约出来吃饭，吃了10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哎呀，等吧，约出来吃饭。吃了10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11: 怎么他是战斗机的空姐啊？我的天，这马淑芬说飞就飞啊。哎，我问一下那。

0: 那淑芬没有排班表吗？
1: 哎呦我天哪，你这不行啊。
0: 是啊，我也想解决这个问题。
1: 怎么解决呢？
0: 我找人帮我看看。啊，我找了一个塔罗牌的大师。哎
1: 呦，你还信那？那东西都封建迷信，你知道吗？
0: 那你别管。
1: 信那干嘛呀？
0: 人家要走了我的生辰八字。
1: 不行，他要的太多了，他。塔罗牌的大师要你生辰八字啊？怎么他给你破的方法送你手串是不是？
0: 人送我什么手串啊？给我一锦囊。哎呦，
1: 这个招也很复古啊。
0: 人家说了啊，里面有一句话啊，再遇到这样的问题哦，把这句话读出来啊，定能化险为夷。
1: 这是给你写句咒语啊，
0: 甭管写的什么 那天给淑芬约出来了，哎，吃了没十分钟哦，接到一电话，马上要走哦。我说别我希望咱们今天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你别着急，你有那锦囊啊。
0: 对啊，拿出来我一看，
1: 怎么写的呀？嘿，
0: 别说，你还真好看。
1: 还这句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啊。
4: 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一个老爷们说话要智。

0: 有声，哥们儿纯爷们儿，说话后坐力太大了。我有时候我发誓的时候，我得扶着点我后脑，
1: 怎么着？
0: 要不然我容易呛。哎呀，从科学的角度，
1: 怎么着
0: 就能分析出来，来到现场的朋友到底是男的愿意乐还是女的愿意乐？
1: 这还用分析吗？肯定男的愿意乐呀。
0: 不对啊，不对，
1: 怎么还不对呢？哎，吓我一跳你。
0: 女士愿意乐，
1: 什么事？
0: 女士，
1: 哎，你说话就说话，能别大舌头浪叽的吗？
0: 你说我大舌头可以，浪叽是什么意思？
1: 这有什么可矫情的呢？
0: 女士，女士
1: 啊，女士愿意笑。
0: 哎，尤其是我分析了啊，根据这个大数据的普查，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这个男士身边这个女士越漂亮，这个男士就不乐了。
1: 这是为什么呢？
0: 绷着。
1: 哦，耍酷。
0: 哎，这一笑好像就有失身份。嘿，一般现场都是这样啊。你看我们这一个包袱演完以后，这女士一乐，哈哈哈哈，特别开心，这男士就在这
1: 儿，嘿，绷着。
0: 哎，女士越漂亮越绷啊。有的时候这包袱一响，女士哈哈哈笑得开心，男士憋不住怎么办呢？啊，嗯，
1: 嘿，哎呀呀呀呀呀，你让他吐出来吧。
0: 所以啊，我看现场做的也比较密啊。啊，就是如果啊，您要是听到身后有这种声音，就坑坑的啊！您穿的衣服后边有帽子，您就先扣上。
1: 为什么呢？
0: 你别喷满喽。哎呀哈！所以我刚才我说的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啊是一个科学家。
1: 你，这吓我一跳。
0: 抬呀抬啊！
1: 你抬，你抬，还拽不住。
0: 今天我到这儿不是别的意思啊，就是普及一下科学知识。
1: 你等会儿，我打哪儿？你别动，
0: 别扒拉我。
1: 我怎么看你也不像个科学家呀，
0: 你是质疑我吗？
1: 我压根儿就没信。
0: 你是质疑一个科学家是吗？啊，我弄死你行吗？
1: 这是科学家吗？这
0: 我打电话，我现在我找几个科学家，我弄死你信吗？
1: 这什么科学家呀？这是骗子吗？这不是？
0: 你怎么说？怎么跟科学家说话？怎么说话呢？啊，
1: 你稳能住，你什么你就科学家了？
0: 我告诉你，我干这行，我干，哎，我这么多年，你凭什么碰我？
1: 你说话别老晃的，我还抓不着你。
0: 什么叫晃的？
1: 你站住了说。
0: 为什么？
1: 你老跑什么？你
0: 我告诉你，一个老爷们说话要掷地有声，哥们纯爷们说话后坐力太大了。哎呀呀呀，
1: 你也控制控制。
0: 我有时候我发誓的时候，我得扶着点我后脑。
1: 怎么着？
0: 要不然我容易呛过去。哎呀，
1: 在飞路的。
0: 你真是，我不说点科学项目，你是瞧不起我是吧？
1: 对，你说点正事，你到底你什么发明啊？
0: 好，来感谢各位同学啊。
1: 什么叫同学？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项目。
1: 项目？
0: 第一个。我新发明的这个东西啊，叫分子放大仪。
1: 什么？
0: 分子放大仪？
1: 这什么作用呢？
0: 能让这个单个的水稻啊变大，
1: 啊，个体放大。
0: 你想想，我们一合作，这一下就起来了。
1: 这听着有点意思，啊，
0: 对吧？我这分子放大仪这个东西比较高科技。
1: 怎么回事儿？具体？
0: 首先来说，它是这么大一个容器。
1: 啊，有个容器。
0: 哎，容器。哦。然后把我们需要放大的这个物体啊，就放到这个容器当中。啊，
1: 放到里面。
0: 然后加入我们特殊的培养液。
1: 培养液。
0: 哎，这个培养液就比较精确了。哦哦哦。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
1: 这谁能放那么准呢？
0: 就是一盖儿啊。
1: 真准。
0: 你给它倒到里边。
1: 啊，倒里，然后呢？
0: 然后就开始高温加压。啊？形成化学反应。哦。但是这个高温加压就比较麻烦了。为什么呢？
1: 怎么呢？
0: 就是它这个机器啊，现在达不到这种精密程度哦，就需要我们这些资深科学家亲自操作
1: 啊，哦，得自己弄。
0: 哎，就高温加压，加压，感觉这个表啊，到了一定时候的时候，所有的科学家站两排，我们拿这杆一翘，砰，放大成功。
1: 这不就是崩爆米花的吗？你刚才管这叫什么玩意儿？
0: 分子放大仪。
1: 你就是个崩爆米花的，再说你操作的都不对，你崩的一刹那，你得拿兜子装上啊，要不都崩飞了。
0: 我一看你就没做过实验，那兜子不行，兜子不出气儿也飞了，用筐。哎呀，我发明了一个产品哦，把我们的交通从一维改变成了二维。
1: 哎呀，说的挺神秘，我都没听懂。
0: 小型飞行器，
1: 小型飞行器
0: 太难了，我成功了，
1: 啊，真的假的？
0: 太阳能飞行器，新能源
1: 什么东西？
0: 太阳能飞行器？
1: 那没有太阳呢？
0: 没有太阳，你拿电棒照着它，它飞。
1: 那没有电。

0: 用打火机护着点火飞。
1: 你拿你自个儿当孔明灯了是吗？那掉下来不摔死你吗？
0: 飞行器。
1: 不是，你这具体长什么样啊？
0: 具体的我跟大家就今天透露一下。

0: 就这个，我把它变成现实了。
1: 把这玩意儿还能变成现实？
0: 变成现实了，
1: 还成功了。
0: 但是安装上出现了问题啊，没法安呢。
1: 你正常安呢？
0: 安不到脑顶啊。我们一开始请的志愿者啊，披肩长发的一位美女，我们用胶水把它固定到她的头发上，啊，一按起飞，噗，头发就飞了。哎呦呵，直到现在还在讹我们钱。
1: 你把人头发都薅没了，
0: 我准备找你了。
1: 找哎，别去，
0: 找你了，
1: 找我吧。
0: 最新的方式比较安全，用这么长的这个螺丝
1: 啊，螺丝
0: 拿电钻固定到你的天灵盖里。哎呀，
1: 那不疼死我呀？
0: 不疼啊。最新的麻醉手段，
1: 什么手段？
0: 你吃一个花椒粒儿，
1: 我那就是作死，那不行。那个
0: 四川的麻椒可以吗？
1: 不行，你当时麻完过后我死了，那肯定不行。
0: 好，再换。
1: 谁把脑袋上镶螺丝啊？
0: 最新的方法，用一条细细的钢丝固定到你的颈部。哎，
1: 这挺
0: 哎，细钢丝固定到你、
1: 啊、这行，
0: 因为正面看的很美观呐、啊。一、哦、钮唰，张翰文飞起来了。
1: 啊，我还真飞了啊！
0: 三米
1: ，
0: 张翰文翻白眼了。啊，四米。张翰文吐沫子了，哎呀，助理做一下记录，
1: 记什么录？把我放下来吧，一会儿吊死了。
0: 后来总结经验，知道问题了啊，因为起飞速度太慢了。
1: 那你快点，
0: 快点就飞下来了，把这个钢丝给你固定到颈部，固定好了以后，一按钮，噗，飞了，
1: 我飞了，
0: 头飞了，
1: 您这是飞行器，
0: 我这是雪滴子，
1: 我去。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吴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等你来拿。

0: 问你啊，什么事儿对于你来说最重要？说实话，
1: 多挣点钱。
0: 这挣钱重要啊，我认为啊，健康才是最重要的。等你老了一身病，要钱有什么用啊？
1: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0: 你不会年轻时候注意一点吗？
1: 我注意什么呀？我
0: 他这人啊，有许多不良的生活习惯。
1: 你说几个我听听。
0: 这天啊，居然还开空调，你听听。
1: 那怎么了？都开空调啊？
0: 他开冷风啊？
1: 啊，我们家热，你管着吗？
0: 是开冷风也行，人都建议在这个26到28度最合适，老跟他似的开的-4那不行，你知道吧？
1: 我们家跟冰箱住着是吗？
0: 怎么了？
1: 谁家空调开到-4啊？
0: 我不知道多少度。
1: 24度，
0: 那也比这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1: 低点低点。
0: 时间长了体内受寒，有那拔过罐的朋友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那罐里的都是水，
1: 就是寒气。
0: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哎，拔的这脑门嘬出一罐的水来，你知道吗？要多少有多少。
1: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0: 我没那么说呀。
1: 谁拔罐子拔脑门啊？你看各位哪位大街上脑门子上顶一个罐子印？
0: 美少女战士。
1: 美少女战士。
0: 对了，
1: 水冰月。
0: 没错，
1: 人家脑袋上顶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那好看吗？我是不是得这么跟人说呀？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0: 不是，抱歉啊，怨我说错了啊。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看见了吧？
1: 我说咱别提这积水的事儿，行不行？
0: 他必须得平时注意注意啊！
1: 我注意什么？活的没那么细致。
0: 告诉你啊，假如平时不注意，到老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1: 什么现代病？
0: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的疾病，可能暂时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0: 体，但时间长了影响你健康。
1: 我明白，
0: 来看他吧。啊，石永志，
2: 我怎么了？
0: 除了这个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1: 我都这样了，我还有勇气活着呢？
0: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1: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0: 这叫什么道理？
1: 谁傻呀？
0: 让你引起重视。
1: 我重视什么呀？我有什么病？我
0: 最直观的啊，沙发腰、屏幕眼、耳机聋，
1: 我器官都成精了。我
0: 你不了解、啊、
1: 你说这是我的病吗？
0: 都有。
1: 那什么耳机聋，这跟我有关系吗？
0: 只要一出门啊，必须戴个耳机。
1: 这你不能光说我。
0: 怎么了？
1: 很多朋友出门也爱戴耳机啊。
0: 它跟一般耳机不一样。
1: 怎么了？
0: 不是那小的，
1: 那
0: 大个的，
1: 那个音质好，
0: 戴耳朵上 特别舒服。
1: 对对对，
0: 还夸呢嘛。
1: 夸什么呀？
3: 我这个耳机用得好。
1: 你放下吧，放下吧。夸什么？我这耳机都糊嘴了，哪儿好啊？
0: 是不是这么戴的
1: 啊？就
0: 关键没有公德心啊。
1: 怎么了？
0: 出门上班坐公交，自己听见不完了吗？放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时间长了，耳膜受损，都听不见自己唱的是什么，导致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唱歌跑调。
1: 谁说的？
0: 他还不觉着，你就是唱歌跑调。
1: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3: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你知道吗？
1: 谁说的？
3: 哎呀，就闭嘴吧。哎呀，
1: 是吗？
0: 这还不发现呢？耳机该摘就摘了吧。
1: 行行行，我摘了不就完了吗？
0: 对呀、
1: 那这个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什么事吧？
0: 只要一到家屁股不离沙发。
1: 哎，这你不能光说我。
0: 怎么了？
1: 很多朋友也爱坐沙发呀。
0: 他家那沙发特别好吗？往里一坐，
1: 噗呲，哎呀，
0: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1: 什么？
0: 还夸呢吗？
1: 夸什么呀？
3: 我这个沙发用得好。
1: 哎呀，我那就是坐耳机上了，我那个。
0: 坐耳机干嘛呀？
1: 沙发也太软了，
0: 特别舒服呀。
1: 那我要出来，我爸妈是不是得往出蹬我呀？
0: 不用，把你媳妇儿叫过来，往里一蹦，噗，你就弹出去了。
1: 我们家沙发还有弹射功能。
4: 我一定会回来的。
1: 行了行了行了，不是你回来吧？回来吧。
0: 干嘛呀？
1: 我不坐沙发不就得了吗？
0: 时间长了啊，对这腰就是损害。久而久之，你这个腰肌就不太好了。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这个腰肌就受不了了。
1: 我知道。
0: 你这个……
1: 那我这二条是不是也糊不了了呢？
0: 二条干嘛呀？
1: 腰肌干嘛呀？
0: 不是腰上那个肌肉叫腰肌。
1: 你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
0: 我就这部分都算，知道吗？
1: 这
0: 沙发能少坐就少坐，
1: 少坐就少坐呗。哎、不坐不坐。那我这个还有一什么屏幕眼，这没我什么事吧？
0: 这还用我说你吗？
1: 怎么了？
0: 每天睡觉前躺床上啊，不都得来一盘
1: 蚊香，
0: 打一阵儿
1: 蚊子，
0: 刷一会儿
1: 电蚊拍，
0: 弄一把
1: 鲜血，
0: 你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你？啊，玩手机玩游戏呀、啊，每天就拿这手机啊，离眼睛越来越近，拿着还夸呢吗？
3: 我这手机就是好。
0: 我没说这话呀，
1: 一会儿你也得说这个、
0: 有没有？
1: 我们家什么东西都糊嘴是吗？我就是玩会儿游戏，怎么了？
0: 怎么不行啊？
1: 你不懂啊！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啊？
0: 是，
1: 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0: 对对对，
1: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啊！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玩一宿。
0: 那还不是什么睡觉前玩一宿，
1: 不是玩一会儿，
0: 那也受不了，知道吗？对眼睛都是损害。过去还知道，咱做个眼保健操。我这一看，在座戴眼镜的不少，你看魏健老师。王文念老师都戴着眼镜，
5: 戴眼镜
0: 说明什么？现在不做眼保健操，
1: 哪有时间？人家那么忙，
0: 现在没事吧？
1: 现在没事，
0: 这就来呀、听我口令做一回，
1: 跟着你做一回，
0: 都来一回嘛。
1: 啊，行啊，
0: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1: 跟着他做。
0: 第一节，几按清明节，闭眼。
1: 别闭眼呐、闭眼我就睁不开了。
0: 这怎么了？
1: 第一节叫什么名？
0: 几按清明节。
1: 说话呢，这是。不是，你这也不能叫这名啊。
0: 我记得什么？
1: 那叫几按清明学，不叫清明节。
0: 就这个位置吗？
1: 哎，对对对。
0: 还有别的呢？
1: 还有什么呀？
0: 按揉太阳穴
1: 啊，这儿
0: 风池穴
1: 后面，
0: 四白穴，
1: 对，
0: 干洗脸。哎呀，很多的环节。
1: 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
0: 你不知道、现在我这眼神也不是很好，我都看不见自己脸了啊。我也没辙，
1: 眼神

0: 瞅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啊。我脸呢？哎，我看不见脸了。
1: 哎，行了，
0: 我脸呢？
1: 永志，
0: 哎，脸呢？
1: 可以了，
0: 脸呢？
1: 可以。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这还不注意呢？
0: 注意啥？
1: 就这生活状态，
0: 我坐着这沙发，
1: 哎，不是玩这手机啊，走路都步履蹒跚。
0: 我是
1: 你再放个音乐，
0: 哎哎哎，哒哒哒
1: 哒哒噔，不是，哎，哒哒，
0: 李涵，不是李涵，你等，你听，
1: 哒哒哒哒，
0: 去，
1: 过来，干嘛呢？你这
0: 怎么了？
1: 什么形象这是？
0: 废话，你什么形象？我都成僵尸了。
1: 这还不邪乎呢？
0: 太邪乎了！
1: 比这邪乎的还有呢。
0: 什么事儿啊？
1: 就他这样 啊，啤酒一喝喝半宿。
0: 有没有？我错了。
1: 追剧一追追半宿。
0: 我不对。
1: 蹦迪一蹦蹦半宿。
0: 我改。
1: 心脏一跳跳半宿。
0: 我应该这么做。我觉得我应该跳一宿。
1: 你知道你这生活状态耽误了什么吗？
0: 耽误什么
1: 啊？
0: 耽误给广大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一个
1: 实话，
0: 耽误挣钱了。
1: 你就这套头是吧？啊，这个生活状态啊，耽误的是跟家里人的交流，错过的是窗外的美景，最终影响你身体的健康，
0: 是吗？
1: 当然了。
0: 哎，您别看哈，这孩子岁数不大，说出这话挺有道理。
1: 对呀，这叫听君一席话，
0: 胜养十年猪。
1: 那说话呢？
0: 胜读十年书。
1: 这还不改呢？
0: 啊，不是，
1: 别再一宿一宿的玩了。
0: 我知道，你别老光说我，我有原因。
1: 什么原因？
0: 我是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手机的。
1: 你跟我说呀，我有办法解决失眠啊。
0: 这您都有办法？
1: 当然了。
0: 你赶紧给我出一主意啊！
1: 睡觉前啊，主要是不够放松。
0: 哦，
1: 先洗个热水澡啊！
0: 哎，好，
1: 这行不行？
0: 这没问题。
1: 当然注意 啊，水温不能太烫。
0: 没事，我不怕。
1: 不，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但是这个水温呢？
0: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呢，
1: 就比这体温高一点就行。
0: 哦，行，
1: 明白了吧？
0: 好，行，
1: 这能睡着觉啊？
0: 那我要是还是睡不着呢？
1: 那你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0: 不行，睡不着。
1: 放空大脑，心里数羊。
0: 睡不着。
1: 戴耳塞，戴眼罩，喝牛奶，喝中药，肯定有一招能适合您。
0: 不是，这些办法我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1: 那也没事啊。
0: 怎么呢？
1: 天该亮了。
0: 天，我跟你逗了吗？
1: 废话，这得循序渐进，哪能一下就成了？
0: 那你给我出个快点的办法。
1: 快的也有。
0: 什么办法？
1: 这样 啊，给你准备一张特制的大床，特别的舒服。
0: 这个听着靠谱。
1: 厂里你还得夸呢。
0: 我夸什么呀？
1: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0: 去你的吧。

0: 一站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它也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破光。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到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 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0: 嗯，
2: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 嗯，
2: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是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
0: 哦、
2: 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你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2: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2: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0: 嗯，
2: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
0: 啊。
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2: 嗯、
0: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嗯、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

0: 那第一点就是咱们所用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面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如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
2: 精心。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恁是啊的咋咋啦咋啦咋咋
6: 带家伙来的
5: 小苹果。现在网上开办电台特别简单，
7: 是是是，
5: 所以说我准备开办一个网络电台，我自己啊当主播。
7: 嚯，你还主播？
5: 哎，所有的节目都是我来主播。
7: 哦哦，
5: 过两天啊，一放在网络上，大伙儿您全都记住孙仲秋了啊！您不记住孙仲秋啊，您就没吃过牛肉。
6: 行行行，什么乱七八糟的？别过两天，我看今天就挺好。观众朋友们这么热情，这样咱鼓鼓掌，让他播一回他这电台怎么样？你看咱这观众热情。
5: 谢谢大家，
6: 谢谢啊！
5: 既然大家这么欢迎呢，今天我在这儿播一回，
6: 咱们听一听。
5: 那我当着主播，你别闲着。
6: 那我干什么呢？
5: 你来一回热烈的听众。
6: 哦，还得给您打个下手。
5: 需要互动的时候，咱俩人互动一下，
6: 主要让人家看看
5: 行不行？
6: 可以，
5: 没问题啊。那既然可以，咱俩来播一回。
6: 好，咱们听听。
5: 注意啊，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本电台开始播音了。
6: 好啊。
5: 请您打开我们的网址，
6: 什么
5: www.怎么打也打不开.com。中波拨不通千州，调频频道加千赫，没流量上不了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6: 这电台哪儿找去啊？
5: 首先请您欣赏新视听节目。
6: 哦，
5: 今天为大家带来两首歌曲，都是名家名段。
6: 好，
5: 首先请您欣赏中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杨洪基老师带来他的拿手曲目。
6: 哪一首？
5: 青藏高原。
6: 这播错了吧？这个

0: 要不人家是艺术家呢，愣能把高原唱成盆地。
1: 第二首请您欣赏阿宝老师演唱的电视剧《红高粱》的主题曲。
0: 哪首？
1: 红高粱。
0: 这不废话吗？这个
1: 请欣赏，
0: 咱们听听。

0: 这是跟着阿宝要放羊去呀、啊、这是。
1: 接下来是名家名段欣赏栏目。
0: 哎，这行。
1: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豫剧。
0: 豫剧好。
1: 众所周知啊，豫剧是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0: 对，
1: 它的特点是行腔优美，节奏鲜明，且感染力强。
0: 是，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豫剧名家常香玉大师为您带来他的经典曲目。
0: 哪一首？
1: 小苹果。
0: 好，听听吧。
2: 那是啊的，咋咋啦咋啦咋咋，
0: 带家伙来的
2: 小苹果。
0: 嚯，闪着一下，嚯！
2: 怎么爱能咋咋啦咋啦咋咋？豆把心儿多，红红的小脸儿，走，温暖咱心窝，走，点亮我生命里，咋咋啦咋啦咋咋？那团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0: 再霍霍传统艺术，我抽死你！好，
1: 谢谢，
0: 还谢谢还。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戏迷乐节目，
0: 戏迷乐，
1: 我是节目主持人赵抽。哎，
0: 这叫什么名字呀？这叫
1: 朋友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热心听众的电话。为大家准备了多部线路，分别是1号线、2号线、5号线、13号线以及刚刚开通的7号线。
0: 这是地铁线吗？这是。
1: 天桥的张硕老师您好。
0: 嚯，这就接过来了。
1: 天桥的张硕老师您好。
0: 喂，
1: 哎，
0: 喂，是我吗？
1: 是您，是您，
0: 确定是我啊？
1: 对，没错。请问您今天表演什么才艺？
0: 我想唱一段京剧。
1: 京剧啊？太好了。请问您唱哪段呢？
0: 四郎探母。
1: 好。请问您唱哪一折呢？
0: 叫小帆。
1: 好，叫小帆。那您唱，您唱。
0: 能唱吗？
1: 哎，能唱，没问题。
0: 能唱啊。
1: 时间交给您。
0: 卖卖力气啊。
1: 哎，
0: 叫小帆。
3: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扭转头来叫嚣。
1: 节目时间到。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听众表演的非常卖力气。
0: 我看是你卖力气，我看是啊。
1: 我们节目时间终于到了。我们的节目宗旨，戏迷乐，戏迷乐，拿我们的戏迷找个乐。
0: 这根儿在这儿呢，这儿。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强大脑节目。
0: 哦，
1: 我们依然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
0: 啊，好嘞，
1: 张老师您好。
0: 您好，
1: 您有什么要说的呢？
0: 确定是我吗？
1: 是你。
0: 肯定是我。
1: 没错。
3: 交情。
1: 哎，这个过去了，先生。我们这是最强大脑节目
0: 啊。不是最强大脑，不得唱一段赵小帆？
1: 唱不了，唱不了，
0: 唱不了。
1: 谢谢。
0: 那怎么办呢？
1: 是这样，我们的节目宗旨是为您测智商。
0: 你这还用测吗？
1: 请您注意听我们以下的题目。
0: 题目，
1: 接听一下接下来的录音。
0: 听录音，
1: 请欣赏。
0: 哇，时尚。

0: 请问，
1: 行，我知道，这是 B box。
0: 刚才的架子鼓打了多少下？
1: 不是猜什么形式啊？
0: 请问打了多少下？
1: 这我哪知道啊？
0: 测试结束，张硕老师智商为零。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0: 接下来是我们的你点我来唱环节，为大家准备了多部歌曲，接下来请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张老师您好。
1: 交响翻我刚才有幻听好像是啊。
0: 张老师您还点什么歌？
1: 我您这有什么歌？
0: 我们这歌太全了，啊，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点不出来的。
1: 你这话太大，
0: 一点都不大，
1: 我听的歌多了啊。你这有什么歌？
0: 我们这歌太全了，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点不出来的。
1: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什么歌，
0: 一张嘴就知道。
1: 对，
0: 那您注意听着。
1: 嗯，
0: 请问这什么歌？
1: 这屋檐的结局，这是啊。什么玩意儿？
0: 不知道说不知道的。
1: 不是，你得出声，
0: 出声你也猜不出来，
1: 不能够。
0: 注意听着啊。
1: 好。
0: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
1: 菊花台，
0: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你知道不知道，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有啥不一样。
1: 嚯，
0: 心若在梦就在，他的名字叫做小薇，死了都要爱，在电线杆上多嘴，不见不散，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我很

0: 请问这叫什么歌？
1: 不知道，
0: 快说，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
1: 什么歌？
0: 哎，这歌叫《我在童话里遇见了一个叫小薇的女孩》，我跟她说我对你死了都爱你，知道不知道？咱爱上那个不回家的人，该干嘛干嘛。
1: 别播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

0: 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你儿子说再也不找你讲题了。
5: 怎么了？
4: 横挑鼻子竖挑眼，到最后也弄不明白。
5: 不是，哎，那我也有做出来的时候
4: 啊。对，确实偶尔也能做出几道来。
5: 您看看，
4: 都是错的。嗨，我最近啊在研究鸡眼。
5: 剑，
6: 有口音是吗？啊，
4: 鸡眼剪呢？
5: 哦，那太好了。啊，你是剪，我是欠，你蒸馒头，我炒菜嘛。
4: 您瞧没，他又饿了。我蒸馒头干什么呀？
5: 蒸馒头放点碱，它就不黑呀。
4: 我说的呀是双碱。
5: 哎呦，那双份就多了，那馒头就苦了。
4: 您瞧没有，我跟一厨子说相声呢。
5: 我跟你开玩笑呢。
4: 您说这人多欠吧。哎，
5: 你说这双碱我知道。
4: 怎么了？
5: 那是针对小朋友们、学生们出的一项政策。
4: 对，
5: 为的是他们呀减轻负担呀。享受快乐童年。
4: 嗯，
5: 大家说对对不对？
4: 具体哪双减啊？
5: 双减吗？他是，大家说对不对？
4: 就会起秧子。
5: 这我也没研究过啊。主要哎，但是我听我们儿子他妈跟我说了，说这孩子现在一回家呀，就找不着人了。
4: 哦，掉井里了。
5: 你孩子才掉井里了呢。你孩子掉井里头，
4: 你自个儿说的吗？找不着了吗？
5: 那没有作业，放下书包就出去玩去了。
4: 哎，您说这算其中的一项
5: 啊，
4: 叫减轻孩子的课业负担。
5: 哦哦哦。
4: 另外一项呢，就是减轻孩子的校外培训负担。
5: 哦，这么个双减
4: 啊，
5: 挺好。啊，咱就按政策来，是吧？他关键是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们家那孩子学习。我要考他妈。
4: 就像您这样的家长啊，
5: 啊，
4: 就欠给双减喽。
5: 哎，这什么意思啊？
4: 不，您还别痴心啊。
5: 嗯，
4: 说这话的人还真不是我。
5: 哦，
4: 说这话的人呢，您可能还认识。
5: 谁呀？
4: 你儿子。哎，
5: 多新鲜的，我能不认识我儿子吗？
4: 哦，你认识你儿子
5: 啊？对呀。
4: 他快不认识你了。
5: 呵，这不逆子吗？
4: 这不上个礼拜吗？
5: 嗯，
4: 我上他们学校做曲艺的辅导培训去了。
5: 哦哦哦。
4: 当时啊，你儿子跟我聊了半天。
5: 是啊。
4: 同时啊，给我一封信。
5: 哦，
4: 是专门他写给你的。
5: 写给我儿子也挺逗，他有事回家跟我说就完了。
4: 妈，他说不行，好多话不方便当面说。
5: 哦，
4: 都给你写信里了。
5: 你还挺神秘的。
4: 嗯，
5: 哎，他找我什么事儿啊？
4: 我给你念念。
5: 他，你这，你这等会儿等。
4: 干嘛？
5: 这是我们家私事儿，你大家伙儿的，你不合适吧？
4: 大伙儿想听吗？
5: 哎，得。那你念吧，你念吧，你念吧。
4: 亲爱的
5: 啊，
4: 爷爷奶奶妈妈，您们好。
5: 哎，别念了。
4: 嗯，
5: 不好。
4: 怎么不好？
5: 这是给我写的信吧？
4: 对呀。
5: 你让大伙儿听听，这没有我的事儿啊。
4: 你看这信说的不是减负吗？
5: 啊，
4: 减去父亲。
5: 对，哦，把我给减了。
4: 啊，不是，其实你儿子写你了。
5: 那你就念出来。
4: 我怕他们答应。
5: 他，哎，这位还挺狭隘的。
4: 我们学校减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5: 各位可不是减到我。
4: 我知道这段时间对于您来说是非常的痛苦。
5: 那教育孩子是我弱项。
4: 刚开始的时候您是真为我的学习着急啊。
5: 哎呦，我偷着哭了好几回呀。
4: 因为您是真不会啊。
5: 因为孩子都上三年级了。
4: 您是坐立不安。
5: 嗯，
4: 左顾右盼。
5: 嗯，
4: 抓耳挠腮。
5: 嗯，
4: 欲言又止的。
5: 是，
4: 就跟咱们家小狗妞妞难产的时候一模一样。
5: 对，这是什么比喻啊？
4: 后来呢，
5: 嗯，
4: 您就逐渐的不焦虑了。
5: 说明你进步了。
4: 因为您一彻底就不管了。
5: 哎，我可不是不管，那是因为工作忙。
4: 对，您总说我工作忙。那个学期啊，我到家甩开书包就是玩。
5: 哦，
4: 看电视。
5: 嗯，
4: 看 iPad。
5: 哟，
4: 看手机，看妞妞难产。
5: 这是生物课的内容，这是什么孩子呀？
4: 可是到了期末的时候，
5: 嗯，
4: 我的学习成绩下滑了很多。
5: 对，他这近视眼度数是层层往上涨啊。
4: 考试之后，班主任李老师找我谈了一次话。
5: 李老师，
4: 并让我转告给您。
5: 主要是孩子他妈不让我加女老师微信。
4: 他说双减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健康全面可持续的发展。
5: 嗯嗯嗯，
4: 现在我们有了大量的空余时间，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 丰富自己的认知，增强学习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5: 说的多好啊，人家李老长得也漂亮。
4: 同时父母的认知、规划监督也非常重要。双减虽然减轻了我们的课业压力、但并没有减少父母的监督力度。
5: 是，
4: 现在空闲时间增多了、更考验父母对孩子空闲时间的支配智慧、教我们如何思考和规划未来。
5: 各位您别说，我儿子讲的还真有道理。
6: 往哪儿开往哪儿开、
4: 所以我对自己今后的学习生活也有了一个小小的计划，希望您们可以监督我。
5: 咱得好好听听。
4: 第一，作业虽然不多但一定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5: 对，学习可不能落下，
4: 不能再拖拖拉拉。有不懂不会的题一定要做好笔记，第二天主动找老师讲解。
5: 找多麻烦的，找我就行啊。
6: 找你啊？
5: 啊，
6: 你儿子说再也不找你讲题了。
5: 怎么了？
4: 说你讲不了两句就开始瞎嚷嚷，横挑鼻子竖挑眼，到最后也弄不明白。
5: 不是，那我也有做出来的时候
4: 啊。对，确实偶尔也能做出几道来。
5: 您看看，
4: 都是错的。
5: 嗨，
4: 我都不敢跟我们班主任李老师说这是我爸爸辅导的。您说他这不是跟着瞎单位功夫没？
5: 嘿，我告诉你，我要再管你，你是我爸爸。
4: 行，
5: 对，行什么呀？行。
4: 第二，合理安排课余时间，做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我要多多的阅读，
5: 好
4: 看一看《小王子》《西游记》《格林童话》《三国演义》
5: 是《
4: 唐诗三百首》《上下五千年》《丁丁历险记》。三毛流浪记、夏洛的父与子、长腿叔叔、男生贾里、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晴天有时下猪、明天是猪日、我有时是猪、我连肚脐眼都是漫画。
5: 这都是孩子看的书吗？
4: 蓝色的海豚岛、海底两万里、
5: 还有
4: 苹果树上的外婆、时代广场的蟋蟀、波普先生的企鹅、天蓝色的彼岸、爱的教育、女生贾梅、皮皮鲁和鲁西西、没头脑和不高兴、长袜的皮皮、窗边的小豆豆、吹牛大王历险记、格里佛游记、鲁滨逊漂流记、木偶奇遇记。
5: 好，嘿，各位，这书要都卖废品了，他也不少钱呐。
4: 您说这人多欠吗？
5: 这真是。
4: 我还要努力的多做一做家务。我要擦桌子，扫扫地，
5: 好
4: 叠衣服，
5: 是
4: 自己的袜子自己洗。
5: 嘿，
4: 我还要帮着爷爷，
5: 帮爷爷
4: 奶奶，
5: 帮奶奶
4: 妈妈
5: 和
4: 自己洗。
5: 哎，怎么不给我洗呀、
4: 太臭。
5: 那就甭洗了。
4: 我也希望您能多些时间陪我成长进步
5: 啊，
4: 让我们一起锻炼身体吧。
5: 哎呦，爸爸这身材早就应该跟你一起锻炼。
4: 我们一起蹲起，
5: 一起蹲起。
4: 一起爬楼梯，
5: 一起爬楼梯，
4: 一起体前屈，
5: 一起体前屈，
4: 一起蹲起爬楼梯，体前屈，
5: 一起蹲起爬楼梯，体前屈，
4: 一起下腰。
5: 哎，我怎么那么想把这信撕了呀？
4: 我还希望您和我一起游泳、滑冰、踢足球。
5: 咱再说吧啊！
4: 我一定要好好踢足球，争取帮国足冲进世界杯。
5: 哎呦，这么说，我一定努力挣钱，我争取多给你买海参。
4: 我还希望您多带我去看展览、看演出、看讲座、听培训、听报告、听音乐会。
5: 咱还是多听相声。
4: 为什么呀？
5: 不花钱呢。
4: 好嘛，我还要有个好身体，健康饮食，睡眠充足。
5: 嘿，就这一点爸爸一定能陪你。
4: 就这一点我也一定不担心呢。
5: 您听听，
4: 因为毕竟吃和睡才是我爸爸的强项啊。我爸爸每天能睡21个小时。
5: 太惭愧喽。
4: 您以前总问我宝贝儿长大了以后想干什么呀，现在我可以自豪地告诉您，长大以后我要当一名中国的航天员。
5: 好，只要不说相声就行。
4: 我知道咱们中国从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到嫦娥探月、天文问天、神舟逐梦，30年来从未停止过对浩瀚宇宙的探索呀。
5: 是，
4: 现在神舟15号都顺利发射了，航天员叔叔阿姨将在太空逗留6个月的时间。
5: 是，
4: 这得完成多少科研任务啊。
5: 对，
4: 我一定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5: 嘿，爸爸支持你。
4: 所以您一定要多带我坐海盗船。
5: 为什么呀？
4: 因为航天员最主要的就是不怕晕呐。
5: 得嘞，爸爸以后没事就抡着你腿转圈，
4: 到时候咱们一家子一起去太空站住上一年。
5: 哎呦，你妈工作太忙了，咱们带着李老师多好啊。
6: 干嘛？
5: 不是，那李老师能辅导你学习啊。
4: 哎呦，到那个时候我从太空看我们地球家园，您说这是多美的事儿啊。
5: 说的我都感动了呀。
4: 不过您要是还不能多抽出时间陪我成长进步我就得考虑换个爹了。
5: 换爹？
4: 我觉得呀，徐涛叔叔总来给我们上课，和我们一起聊天，让我们特别的开心。您要还不改变的话，我就打算让徐涛叔叔当我爸爸了。
5: 别噎了。 我问问你，
4: 怎么了？
5: 这是我儿子写的
4: 啊，这是我写的，
5: 有你什么事儿啊？这不捣乱吗？
4: 今天
5: 别说了啊，别往下说了，就这么一会儿，各位，我这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的，我这回是想明白了，儿子呀，
6: 往哪拍呢？往哪拍？
5: 这童年只有一次啊。爸爸就希望你是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无论你做什么，咱要成为一个对社会的有用之才。
4: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
5: 是不是？
4: 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健全的人格，让他们可以乐观积极善待未来发生的一切，这比什么都重要。
5: 太对了，
4: 哎，哪怕您就算当个厨师，这不是也是为社会做贡献吗？
5: 我干嘛非当厨师啊？
4: 你怎么了？咱们这方面有优势啊。
5: 什么优势？
4: 毕竟孩子他爸爸是欠呢。
5: 又来了。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9: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10: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正坐着时候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9: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1: 上面这个300有两个零，下边这个8两个零是落着的，咱们要约分要把它划掉，等于多少啊李小飞？等于3。你真棒李小飞。
12: 假如我教你儿子换过来教，
11: 我明白您的意思，
12: 换过来教。
11: 这个为什么
12: 有好处啊？你想啊，你身上有很多比我强的地方，换过来教啊，把你好教给我们孩子。
11: 别这么说，李老师，您这么说啊，那您身上更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12: 是吗？
11: 我羡慕的地方啊，
12: 是吗？
11: 羡慕啊，
12: 说一个，快说呀，
11: 说一个，
12: 说一个，
11: 说一个，
12: 我比你强的，
11: 你比我强的，
12: 你羡慕我的，
11: 我羡慕你的，
12: 快说，
11: 有了，
12: 说，快说，我听哪个好？
11: 他
12: 长得好的，
11: 我羡慕他，
12: 最好的，比你强的。
11: 我羡慕他有一个好搭档啊，我没有啊，这是八辈子
4: 休息。
12: 像话吗？像话吗？啊，你正经说。
13: 人家李云飞老师，哎，清华大学本硕博，
12: 哎，对对，
13: 人家那个教我儿子这个基础知识，哎，文化课。绝对放心，
12: 放心吧，
13: 绝对放心。
12: 觉得这不瞎说。嗯，2005年进清华，嗯，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年博士毕业，11年的清华，教你孩子绰绰有余吧。
13: 绝对放心了，
12: 没问题吧？
13: 没问题。
12: 我儿子，你儿子啊，叫到我的面前
13: 啊，叫你面前，
12: 他叫宋伟杰啊，
13: 我叫宋伟杰，
12: 宋伟杰。
13: 对了，
12: 你儿子哈，得姓宋哈，
13: 多新鲜呢，
12: 宋欢笑啊。
13: 还下基层呢，这，咱慰问演出去了，怎么着？
12: 你说叫宋什么？这
13: 我不叫宋伟杰吗？啊，就宋小杰啊，
12: 宋小杰呀，过来，哎，听叔叔跟你说啊，你都6岁了，
13: 哦，6岁，
12: 今天呀，叔叔教你数学，
13: 好啊，哎，
12: 我相信啊。你肯定能够学会，
13: 我们孩子没问题，
12: 因为叔叔6岁的时候啊，听一遍就都会了，
13: 是吗？
12: 你肯定也没问题，
13: 我们孩子行。
12: 你注意看啊，这个呢，
13: 什么呀？
12: 是这个微积分当中的偏微分方程，这个呀，叔叔6岁的时候啊，哎，听一遍全会了，哎，知道吧？你
13: 什么？
12: 太笨
13: 了！你这不是你刚才说什么？教我们孩子什么？
12: 微积分的偏微分方程吗？
13: 不是，那有一什么什么什么，
12: 就一公式，偏微分方程怎么一公式？
13: 公式？
12: 怎么了，
13: 朋友们？
12: 怎么了，
13: 朋友们？我看就是有录像的都散出去啊，都散出去啊！
12: 散出什么？
13: 李云飞往相声里加公式了，公式相声？
12: 什么公式相声？
13: 李北李
12: 去，别起哄！我怎么了？我教你们孩子一微积分怎么了？
13: 没有教孩子这个的，不行，
12: 你教什么呀？
13: 教简单的。
12: 教什么简单的？
13: 假如我教你儿子，
12: 你教我儿子，
13: 对呀、啊，
12: 我听你怎么教。不简单的，这没劲，这玩意儿。哎，
13: 李小飞，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2: 你逗狗呢是吗？
13: 跟孩子说的可爱一点呢。
12: 这是可爱吗？这
13: 李小飞，你已经6岁了，
12: 也6岁了。
13: 哎，叔叔教你数学，
12: 也学数学。
13: 咱们不学那么难的呀。哦，咱们今天学除法。但是这个除法要注意了 啊，咱们用一个这个分数来解决这个除法。
12: 那6岁也提高了 啊，
13: 咱们这样啊，咱们算300除以8，咱们首先呢在中间画一条横线，这个叫分数线，上面是分子，咱们写300，下边叫分母，咱们写8。注意，这个时候咱们要学着约分，哎，你要观察了，上面这个300有2个0，下边这个8，2个0是落着的。咱们要约分，要把它划掉，等于多少啊？李小飞，等于3。你真棒，李小飞。干嘛啊你？
12: 300，啊。除以8，啊，等于啥？啊，算错了吧？
13: 那算错了等于6？
12: 什么等于6？你非给我儿子教成糊涂车子不可呢？
13: 是我
12: 错。你别教，我教，
13: 差一点。
12: 我教你们孩子。
13: 啊、哎、
12: 啊，小杰。啊，
13: 你这是逗狗呢？
12: 啥？你刚才那样的？
13: 你报复心也够强的。
12: 哎，那好了，叔叔今天啊，教你语文
13: 啊、哦，语文他也没问题。
12: 语文呢，咱们教一个宋词的词牌哦。宋词词牌可多了。
13: 是啊，
12: 你比如说那个明月几时有，这叫什么呀？
13: 什么？
12: 这是水哥掉头的故事。
13: 不是，水哥掉头，水哥是司机、他搁那儿掉头，他奔哪儿去呀、啊、他呀，
12: 那词牌名叫水哥掉头。
13: 水掉哥头。
12: 哦，对，水调歌头。
13: 对了，
12: 不光有水调歌头，
13: 还有吗？
12: 词牌名多了哦。你比如说有这个八 龟，六丑，大仆大友，
13: 是
12: 合欢西市，初赛竹枝，春晴夏昼，秋水白雪，疏影暗香，摇花踏月。有一剪梅，二色莲，三字令，四季花，五更转，六六风，七娘子，八宝庄，九回肠，十样花，十二郎，十六字令，十八香，二十十，二十四会，百尺楼，千秋节，万年春，西江月，浪淘沙，卜算子，蝶恋花，念奴娇，燕山亭，满江红，踏梭行，沁园春，相见欢，江城子，临江仙，如梦令，鹧鸪天，声声慢，小重山，清平乐，柳寒烟，定风波，碧牡丹，还有什么虞美人令，八声甘州，锦堂春慢，水调歌头，宫中三台，晚香时候，雪月娇光，貂裘换酒，有东风第一枝，飞雀满群山，雀月挂疏桐，瑶台聚八仙，剪字木兰花，玉人捧鹿盘，巫山一片云，金盏倒垂帘，最长的词240字，莺啼序，最长的词排名7个字，叫凤凰台上一吹箫。
13: 好，哎呀，真不容易啊，
12: 宋小杰，背一遍，
13: 背一遍，
12: 你怎么那么笨呢？
13: 哎哎，
12: 你怎么那么笨呢？
13: 什么意思？
12: 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笨呢？
13: 说话呢？
12: 这个词儿啊，叔叔6岁的时候听一遍都会背了呀。
13: 你不亏心呐？
12: 怎么了？
13: 也不知道谁刚才在那厕所这捣鼓这两遍词啊？
12: 你说这个嘛，你说这个嘛，这不给孩子榜样？
13: 你说这也太难了，
12: 又难了，
13: 谁记得住啊？
12: 依着你呢？
13: 就我，假如我教你儿子 啊，
12: 叫什么？
13: 哎，李小飞。过来过来过来，长什么呀？
12: 到他这儿了啊！
13: 别抠鼻子呀，别往嘴里塞呀，
12: 我们孩子有病啊！抠完鼻子往嘴里塞，
13: 他肯定随你比较活泼。
12: 这是活泼，这是口重，这是。
13: 哎，李小飞，行了行了，咱上课了啊！
12: 啊，
13: 哎、叔叔呢教你语文
12: 啊，也教语文。
13: 哎，咱们教点简单的，
12: 有简单的。
13: 咱们从这个汉语拼音开始学
12: 啊，也行啊。
13: 但是这汉语拼音啊，叔叔有一个好方法。
12: 什么方法？
13: 咱们唱一首歌，就把它记住了。哎，没关系，跟着我一块来啊！
12: 啊，
13: 准备，三二一。阿巴茨的俄佛哥这可以几克勒莫呢这个窝泼气没关系李小飞再来一遍注意啊走三二一走阿巴茨的俄佛哥这可以几克勒莫呢这个窝泼气小飞小飞没关系啊，你对自己有信心。三二一，走！阿布斯德夫哥的何以几克勒莫呢？这我不行，我忘了李小飞，我忘了，我怎么？
12: 你怎么那么废物？
13: 我怎么什么都不会、
12: 啊？你连汉语拼音歌都唱不上
13: 了，怎么办、啊？
12: 你不用我教什么，你就教什么，那还换过来干嘛呀？
13: 那怎么意思啊？
12: 你教你擅长的呀？
13: 我擅长什么呀？我都不会呀、
12: 啊，
13: 我
12: 艺术啊，不。刚说了嘛，打小学快板啊！
13: 对，
12: 你受那么些苦，你练得这么好啊，教给我们孩子呀！
13: 对对对对，快板
12: 对呀、啊，
13: 快板没问题，
12: 教我们孩子唱快板不完了吗？
13: 哎，李小飞注意了啊！
12: 对，
13: 叔叔教你绕口令。
12: 绕口令，
13: 哎，
12: 好，
13: 对，首先啊，我跟你说啊，
12: 怎么着？
13: 我先把这大板啊，这一下都给弄劈了，然后我弄出这竹皮来，知道吗？你要记不住我拿这竹片我手指头盖里我扎死你扎死你我扎死你
12: 宋嬷嬷、
13: 啊、宋嬷嬷
12: 宋嬷嬷收了神通吧、啊、
13: 怎么意思啊
12: 你拿对付紫薇那套对付我们孩子不行知道吧
13: 不是严格吗
12: 你就唱一个就完了
13: 听好了啊
12: 你唱让我们孩子学唱就完了
13: 注意了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僧前金刮灭了金前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霎时间只刮得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松走金翻灯灭钉掉弓崩这么一段绕口令李小飞唱一遍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啊、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那么笨呢、啊、这个呀叔叔6岁的时候听一遍就会背了
12: 你要这么说啊
13: 啊
12: 宋小杰
13: 怎么意思啊？
12: 刚才那堆词牌名今天必须背下来啊，背不下来不许吃饭。不，
13: 李小白，刚才那快板你必须唱下来，你唱不下来你不许睡觉。
12: 宋小杰，快背。
13: 李小飞，你快唱。
12: 那宋小杰，快背。
13: 李小飞，你快唱。
12: 宋小杰，快背。
13: 李小飞，日光快唱。
12: 宋小杰，

0: 那段那个反正话。
1: 反正话好、啊、
0: 反正话是最简单的嘛。将来咱俩孩子要一块说相声，
1: 对，
0: 一段佳话呀、啊、
1: 真不错，
0: 对不对？宋小姐过来，今天呀、啊、叔叔跟你爸爸给你示范一段相声。
1: 哎，李小飞过来过来过来、今天呀、啊、教你这个相声叫反正话，你过来。哎，孩子，孩子，不是李小飞，你哭什么呀？别哭，别，
2: 那怎么哭？
1: 哎呀，哎，这不是捧哏不丢人啊，孩子不丢人。
0: 我把我们孩子给你，就得学捧哏的词儿了。
1: 那怎么了？
0: 那我们孩子还是人吗？你
1: 怎么不是？怎么说话呢？
0: 他不是受气吗？在台上
1: 都一样，
0: 非得这么说啊？
1: 就得这么说。
0: 行行行行，那宋小杰，那个。我说一句你学一句啊。
1: 哎，李小飞你也注意了啊，
0: 注意我跟你爸爸表演啊，
1: 好好看啊。
0: 今天我们给您表演一段反正话。
1: 哎，什么是反正话？
0: 就是我说一句话，你把它颠倒过来再说一遍，意思还不能变。
1: 那咱们开始吧。
0: 说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1: 一名相声演员是我。
0: 我热爱这方舞台。
1: 这方舞台我热爱。
0: 我有志同道合一群兄弟。
1: 我有一群兄弟志同道合。
0: 这些都是你爸爸的亲兄弟。
1: 这亲兄弟都是你亲爸。爸爸，你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您想剪个什么头啊？
9: 把我这旁边这个海浪啊，往我这大海里头集中集中。嗯，包师傅，哎，走嘞，把我这地中海改个海啸。
8: 呵，
10: 哎，哎，哎，
11: 爸，您这是又上哪儿摆摊儿去了？
8: 河边。
11: 那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8: 废话，天冷。
11: 我跟您说多少回了啊，天太冷您就别出去干活了，我挣钱孝顺您多好啊。
8: 这座

0: 我借几个月过了冬还你。
1: 不是，您剃个头一共才5块钱，您在我这能挣什么钱啊？您这不瞎捣乱吗？
0: 嘿，你小子，我说今儿咱爷俩打个赌，你敢不敢？
1: 那这样吧，2个小时之内啊，您就拿这些家伙事儿，只要能挣够了10块钱，这座我就让给您。
0: 就这么定了。
1: 不是，您要挣不着10块钱呢，
0: 我立马走人。
1: 走人归走人啊，您以后也不许去那桥下路边再折腾您这些老手艺了啊。
2: 托尼老师，麻烦您来一下。
1: 哎，
0: 等会儿
1: 啊，
0: 托尼，你改名了？那
1: 艺名，爸，我进去一下啊。
0: 艺名。哎，您好，姑娘。
3: 怎么说话呢，大爷？
0: 哎呦，
3: 小伙子！
0: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小伙子。
3: 那什么，那个托尼老师在不在啊？
0: 不瞒您说，我也是这儿的理发师。今儿我给您剃个头。
3: 您也是理发师？
0: 你看看，来来来。
3: 行啊，脏辫成吗？
0: 行，您稍等。
3: 不是，您干嘛去？
0: 不是，我呼你去和点泥给您呼上。
3: 您回来吧。
0: 啊。
3: 我呀走了，托尼老师不在，我也今儿也不在。
1: 别别别呢，在呢。
3: 哎呦，托尼，
1: 干什么呀？
3: 你干嘛去了？我刚才那老头要把我那头发糊上泥。
0: 不是，您不是要编脏辫吗？
3: 啊，
0: 我心说去和点泥给他糊上，不快又快
1: 会儿？歇会儿吧啊，那个脏辫是吧？
3: 啊，
1: 来来里边请，脏辫贵宾一位啊。
3: 老头什么都不明白呀，他。
0: 哎呦，
1: 哎呀，爸，我一会儿让您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脏辫啊。
0: 嘿，小子说什么呢啊，看看这上面，我今儿约了好几个老熟人剃头，让他们上这儿来。
1: 不是爸
0: 啊，
1: 咱这熟人可不能算数啊。
0: 哎，怎么了？刚才那个没理解规矩啊。
1: 您这
0: 是不是
1: 赖呢？哟，看这造型应该是来找您的呀。
0: 这还真不是找我的
1: 啊，
0: 我不认识他呀。我先上去打探打探，
1: 您问问。
4: 哎呀，
0: 您好。
4: 哎呦，
0: 您推头。
4: 小刘，老师傅您好。
0: 哎，
4: 那个我打听打听，
0: 哎，
4: 你们这个理发馆都能做嘛造型啊？
0: 我这有好几款呢，您坐这儿吧。
4: 哦，
1: 我这也有好几款，来您坐这儿。
4: 哎，
1: 您坐这儿。
4: 哎呀，哎呀，哎呀，怎么那么闹呢？怎么那么闹呢？那个剃头多少钱？
1: 我这边50，
0: 我这儿5块。
4: 我掏50。
1: 哎，谢谢您，
4: 选老师傅。
0: 哎呦喂，您可真有眼光啊。来吧。
4: 哎哎哎哎，
1: 大哥您为什么呀？
4: 啊，这还用问为嘛吗？
1: 啊，
4: 你们这个理发馆水太深，知道吗？潜规则我都知道。一个理发馆的2个理发师都是互相剪头。哎，你看老师傅给你这小头弄得多干净，啊，又阳光又帅气。哎，你看看你给老师傅剃这个，哎呦妈耶，跟狗啃的一样啊。哎呦，老师傅你说是不是有他这样的吗？
0: 您想剪个什么头啊？
4: 把我这旁边这个海浪啊，往我这大海里头集中集中。
1: 嗯，
4: 老师傅，
0: 哎，
4: 走嘞，把我这集中海改个海啸。
1: 什么头？
4: 海啸你都没听说过？
1: 大哥我问问您，您说这海啸头是不是就是打远处一看啊，您是个爆炸头。
4: 对，
1: 完离近了一瞧呀，是个地中海，人就说了，这大哥太逗了。完您说你不许笑，完人还笑，你不许笑，人还笑，还笑还笑，简称海啸头。
4: 哎呀，你看年轻人就是理解能力强啊。
1: 是这意思吧？
4: 哎呀，老师我不是我说你，哎，你说你不懂这海啸头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没有金刚钻儿，就别揽那瓷器活拿着吧。哎，还是年轻人靠谱。
1: 来，海啸头贵宾一位啊。爸，
3: 哎呦，
1: 别
3: 托你。
1: 哎呦呵，
3: 这手艺越来越好了，我
1: 不错吧？
3: 这小辫儿的颜色我特别喜欢。
4: 害羞害羞害羞呢你。托尼，我跟你说我这头型弄得真好啊，不光还笑了，我都笑了。真好，
3: 就您这造型一般人的脑袋弄不出来
4: 是吧？

0: 谁给您设计的？
1: 托尼啊，给我设计的。
0: 找他就对了。
1: 老头不会呀、
0: 啊。我说托尼啊、哎，这个明年我再过来洗头啊。
1: 哎、谢谢啊，
2: 别客气。
0: 还笑，还笑呢，还笑。
1: 行，托尼成功了。
2: 慢走，您们。
3: 慢走。
4: 老韩头，我来了。
5: 老杨，哎呦喂，来来来，你这大救星来了呀，
6: 你赶快坐下吧，我这赶马上准备上了。哎等会儿错了，这是我的座，这个
4: 啊，那没坐错啊。
5: 老杨道啊，我踢得不好吗？
4: 好啊。
5: 我多收过你钱吗？
4: 没有啊。
5: 还是的呀，那您怎么、
4: 啊、这么回事儿？我今儿啊要去相个亲，我寻思让你儿子给我做个时尚点的造型。
2: 啊、那个、哦、杨叔啊，其实板寸啊也特别招那些小老太太们的喜欢，要不然您还让我爸给您剃吧、哎、啊。
4: 那可不行，我今儿相亲的是一个朋克小老太太，就喜欢摇滚，来招呼。
2: 好嘞。
5: 时代变了，
4: 变了，变得越来越好了，
5: 可我也越变越老了。哎，
4: 人老心不老，咱得与时俱进。
5: 有些东西我真是舍不得丢啊。
4: 你又丢人了。
5: 这
2: 杨叔啊，我爸呀是说他要把那老手艺丢了，您是不是觉得也不错呀？
4: 丢手艺啊？啊，那可不行。想当年呀、啊，你们家理发店门口，那天天的是人山人海的排队呀，那叫一个风光。哎，你那会儿呀、啊、就跟你爹学手艺，嘿，你爹就不好好学，等你爷爷走了才想起来继承这门手艺。哎，小子，哎，知道我们那时候都怎么夸你爹的手艺吗？
2: 怎么夸的呀？
4: 你踢的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啊，
5: 你这是夸人的吗？
4: 我说你儿子呢，你瞅这给我踢一坑。
2: 杨哥，那个杨叔，我听得太入神了，我这哎呦电推子没注意。
4: 你这时候怎么能溜号呢？你
2: 不是，要不然我给您修修。
4: 得了吧，你那电玩意越修坑越大。
2: 那我这次给您免费，下回打个五折。
4: 可我今儿相亲怎么办呢？我
5: 老杨头，老杨头不着急，你看我现在用这手推子给你找吧找吧，行吗？
4: 得了，走，
5: 来来来来来，来，大家，这不是事儿，这个。
4: 对对对，哎哎哎哎哎，哎。
5: 来城楼关山乐景，哎，您照着镜子瞧瞧怎么样？
4: 要说呀，还是你老手艺地道。这五十啊，给你们爷俩分吧啊！我得抓紧约会我那老滚小老太太去了。
7: 让我们一起摇摆。一起摇摆，哎！
2: 啊，这五十块钱算您挣的啊！
5: 别寒碜我啊，人家是来找你的。行，我知道，我这是给你添乱来了。行了，我认输，我走了。

0: 得城外乱得纷纷，今已
1: 整。您等会儿。老刘，三号剃头。老张，十五号刮脸。老李，23号住院。爸，您给我也剃个头吧。哎呀，我也想学学这门手艺。以后啊，我这店里把您这些项目全都加上，让那些老人都过来。
2: 小子，有良心，有良心，好。我当年教给你那个口诀，你还记着吗？
1: 那还能忘呢？错书悬，下书稳，莫推功，下推准。
2: 嘿，哈哈，行啊，小子啊。嘿嘿，那今儿我就亲自给你剃个头，咱们来个全活。
1: 好嘞。
3: 卧书悬，下书稳，卧推空，下推准，下书超。
4: 咱是主角，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我看看我这个，
4: 你来，
8: 没动静，看见没有，倍儿健康。
9: 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
10: 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3: 哎呀太乖了，
1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

0: 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3: 岁玉换新
4: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一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6: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万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万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万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7: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
5: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7: 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 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岁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 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1: 银铃朋友们，
4: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1: 我是演员胡存昕。
13: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4: 我是演员王帆。
1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6: 我是演员郝平。
17: 我是张英奇。
1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9: 我是王传月。
20: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3: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2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1: 专属你们的
12: 美好生活随手拍。
20: 乐龄摄影友谊赛，
13: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7: 不限题材，
2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3: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20: 欢迎您的参与。
18: 最终大奖，
17: 最终大奖，
1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听没？听来来说，
7: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

0: 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

0: 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3: 便宜啊，
2: 10000多都买不了。
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4: 对对，
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4: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3: 哦，
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 啊、
4: 然后还有个念想。啊，
2: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3: 对
4: 对对，
3: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2: 对对对，
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4: 一共花了3500、哦，
2: 3500块钱，
3: 两件才3500
4: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3: 对，这太划算了吧？
4: 你看、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4: 太便宜了。
3: 哎，小姐姐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6: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5: 就先给婆婆买吧。
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3: 啊，您也
6: 准备了一个礼物，
3: 是吗？哦，
6: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5: 谢谢妈，
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5: 哇，
3: 这个好漂亮啊！
5: 对啊，
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5: 谢谢妈。
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5: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 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